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每个人呢都有老师，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那么您还记得当年自己的老师吗？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常佩业、金饼厂合说的相声《我的老师》。
1: 每个人都有老师，
2: 哎，是吧？一个人这辈子也离不开老师啊。
1: 就拿您来说吧，
2: 嗯，
1: 您小时候对谁印象最深？
2: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那说是我妈妈。
1: 怎么你妈呢？
2: 哎，我小时候没奶呀。
1: 啊。
2: 你说我妈妈把我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啊，
1: 不，您说那是小时候
2: 啊。
1: 您，我说您稍微大一点，
2: 稍微大一点儿，那就该说是老师了，
1: 是不是？
2: 哎，你看老师帮助我学习，
1: 嗯，
2: 还给我辅导，
1: 哎，
2: 饿了的时候呢，净给我馒头吃，
1: 是吗？你老师对你这么好，你报答了吗？
2: 总想报答呀，
1: 嗯，
2: 没机会。
1: 怎么呢？
2: 找不着。
1: 打听打听啊？
2: 没法打听。
1: 为什么？
2: 老师姓什么我都忘了。
1: 大家听听啊，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给忘了。
2: 你甭说我，你报答了吗？
1: 当然报答了
2: 啊。
1: 去年春节
2: 啊，
1: 我花了那么多钱呢。
2: 哦，
1: 这么跟你说吧，
2: 怎么着，
1: 买公共汽车票那七分钱我都没留。
2: 呵，
1: 给老师买了那么多东西送去了。
2: 是啊。
1: 行不？
2: 老师收了没有啊？
1: 原先不收
2: 啊，
1: 后来我好说歹说的，老师才把这东西收下。
2: 哎，收了就不错。
1: 临走的时候又给我50块钱。
2: 对了，没收一样啊。
1: 你不知道老师对我们多好啊。
2: 是吗？
1: 下雨了老师给我们送到家。
2: 哦。
1: 有病了老师领我们上医院。
2: 嗯。
1: 我们学习有困难，老师利用节假日给我们补课。
2: 多好啊。
1: 有一回老师为了给我们补课自己都累病了。
2: 是啊，那应该照顾照顾老师啊。
1: 就是啊。我回家一说呀，
2: 嗯，
1: 我妈妈给我煮了几个鸡蛋，
2: 哦，
1: 让我第二天给老师送去，
2: 表示学生的心意。
1: 第二天我到学校一看呢，
2: 啊，
1: 全班50多同学一人带一份儿来，
2: 都有这番心意，
1: 老师也感动啊。
2: 是吗？
1: 哎呀，我谢谢同学们
2: 啊，
1: 谢谢你们的家长。
2: 哦，
1: 只要你们把学习搞好了，我比什么都高兴。
2: 是吗？
1: 这些东西我不能吃。
2: 嗯，
1: 再说这么多东西我也吃不了啊。
2: 那可不，
1: 关键时刻我说话了。
2: 你说什么来着？
1: 我说老师没关系，您吃吧。
2: 怎么着？
1: 您吃不了不还有我呢吗？
2: 你干什么呀？
1: 您说我们为什么对老师这么好？
2: 因为老师对你们好啊，
1: 是不是？
2: 哎，
1: 所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的老师。
2: 不应该忘了老师。
1: 转眼20多年过去了，
2: 嗯，
1: 我老师已年近花甲了，
2: 快60喽。
1: 就是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是毫无怨言呐。
2: 哦，
1: 把自己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孩子身上。
2: 你看看
1: 啊，
2: 太好了，
1: 是不是？老师工作相当辛苦啊。
2: 是吗？
1: 特别是给学生辅导
2: 啊。
1: 有一回我到老师家去了。
2: 怎么回事？
1: 正赶上老师给学生辅导。
2: 哦，
1: 哎，老师一字一句教的那个耐心呢，
2: 啊，
1: 这学生就是听不进去。
2: 这可不好，
1: 连我当时连我都着急了。
2: 哦，
1: 我说小同学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老师这么耐心辅导你，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啊？
2: 对啊。
1: 你叫什么名啊？
2: 叫什么呀？
1: 你看看这学生
2: 啊。
1: 我叫王小明。
2: 你这样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2: 嗯，
1: 跟我这个年龄人说话呀必须加上叔叔两个字。
2: 哎，得讲文明懂礼貌，
1: 记没记住？
2: 嗯。
1: 王小明一听
2: 啊，
1: 怎么的？
2: 应该加上叔叔俩字
1: 啊。我记住了，
2: 记住了。
1: 哎，记住就好。
2: 嗯，
1: 现在回答我吧。
2: 对，
1: 你叫什么名啊？
2: 叫什么名啊？
1: 我叫王小明叔叔。
2: 对了，他成叔叔了。
1: 你说可气不可气？
2: 嗯，
1: 可是我老师不生气。
2: 是吗？
1: 老师说了
2: 啊，
1: 教学生特别是小学生，
2: 哎，
1: 要有母亲一样的慈心，阿姨一样的耐心，护士一样的精心，雕刻家一样的匠心，
2: 体会多深呢。
1: 老师说到做到啊。
2: 是吗？
1: 就说王小明吧，
2: 哎，
1: 不仅多次的辅导他，
2: 怎么着，
1: 上他们家家访就去多少次。
2: 哦，要把家庭办成学生的第二学校。
1: 可是有的家长他不理解这个。
2: 怎么了？
1: 就说王小明吧，
2: 啊，
1: 老师一进他们家门，发现王小明坐在沙发上正抽烟呢。
2: 那么点小孩就抽烟，
1: 老师一愣啊。
2: 嗯，
1: 这时候他妈妈在家呢。
2: 哦，
1: 一看这老师来了，冲那孩子喊上了。
2: 说什么来的？
1: 傻孩子，
2: 啊，
1: 没看着老师来了吗？
2: 是吗？
1: 光知道自己抽，快给老师点一根啊。
2: 什么家长这是？
1: 当时老师什么也没说，只是把白天的情况跟他妈妈介绍一下。
2: 白天怎么了？
1: 白天上课啊，老师提问，王小明同学，你知道圆明园是谁烧的吗？
2: 这很简单呐，是八国联军烧的。
1: 王小明一听脸都吓白了。
2: 是啊，
1: 老师你说什么？
2: 圆明园谁烧的？
1: 那不是我烧的。
2: 什么？
1: 这确实不是我烧的。
2: 好，越问越糊涂。
1: 老师说了。这您瞧，王小明同学居然说圆明园不是他烧的。他妈妈听到这儿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
2: 怎么了？
1: 哟，老师啊，我说话可不怕你不乐意听啊。我们家孩子一贯诚实，他说不是他烧的就肯定不是他烧的。
2: 好，这位更糊涂。
1: 正说着呢，他爸爸回来了。
2: 跟他爸爸说说吧。
1: 他爸爸听完以后乐了。
2: 乐了。
1: 老师啊，小孩子嘛，烧就烧了吧。
2: 烧就烧了吧。
1: 那玩意儿值多少钱？我们赔你行不？
2: 对了，赔得起吗？
1: 把老师弄得哭笑不得呀。后来耐心地跟他们家长讲啊，是吧？要配合学校搞好对学生的教育。
2: 对了，
1: 是吧？把家庭变成第二学校。
2: 是吗？
1: 特别是哪怕仅仅为了孩子，自己也应该多学习一点东西。
2: 嘿，你们老师多好啊！
1: 可是家长他不理解。
2: 真的？
1: 老师一走啊，他爸爸来劲儿了。
2: 来劲儿了。
1: 哟哟哟，嘿，瞧他那酸劲儿。有什么了不起的？
2: 怎么了？
1: 不就是小学老师吗？
2: 小学老师怎么了？
1: 谁干不了？
2: 这什么话呀？
1: 有能耐当大学教授去。我说以后小学老师再上我们家来你甭理他啊。
2: 这什么态度啊？
1: 他这么一说连他媳妇都不乐意了。
2: 不乐意了？
1: 哟，怎么了？怎么了？小学老师怎么了？哪地方得罪你了啊？我告诉你说啊，下个礼拜天小学老师还上我们家来呢。我做八个菜招待他。
2: 他这态度怎么这么好啊？
1: 能不好吗？他娘家爸爸就是小学老师。
2: 我说的呢。
1: 后来经过我们老师多次耐心的帮助启发教育和走访，后来不仅王小明影进步了，连他的爸爸妈妈都念了工厂的夜校。
2: 看起来你们老师连家长都教育了，
1: 是不是？要不说我们老师教那些学生能成才吗？
2: 成才
1: 啊？
2: 是吗？
1: 你不知道？
2: 你给介绍介绍。
1: 国外留学生首先获得博士学位的前锋啊，我们老师学生
2: 值得骄傲。
1: 深圳特区无人不知的改革家孙伟
2: 怎么样？
1: 我们老师学生
2: 值得自豪，
1: 经常活跃在文艺舞台上的相声演员常佩业。我们老师学生。
2: 提你干什么呀？
1: 提我干嘛？说明我没忘了老师。不像有的人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忘了。
2: 我说咱们别提这茬行不？
1: 我跟你说啊，党和政府一直在惦记着老师啊。
2: 这我可知道啊。
1: 是吗？
2: 就说咱们政府吧，拿了很多钱专门解决老师的困难。
1: 我们老师高兴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我什么都不需要。
2: 是吗？
1: 可那些最困难的同志解决。
2: 呵，分格多高
1: 啊。我一听我着急了。
2: 是啊。
1: 我说老师那可不行啊，起码给您房子您得要。您要不要房子连我都不让您。
2: 怎么了？
1: 甭说我，连我媳妇都不让您。
2: 那为什么呢？
1: 您疼那间房子好借我呀。
2: 你还等房子呢？
1: 跟您说呀，没过多少日子我们老师房子真下来了。
2: 是啊，
1: 凉水两气亮亮堂堂一大套。
2: 你看看
1: 好不好？
2: 应该庆贺庆贺。
1: 我们都去了。
2: 是啊，
1: 老师教的历届学生都去了。最让人想不到的连市长都到了。
2: 市长也来了？
1: 市长也是我们老师学生。
2: 是啊。
1: 市长说了第一庆贺老师乔迁之喜，第二祝贺老师桃李满天下，第三祝贺老师执教38周年。
2: 市长对你们老师了解得挺详细啊。
1: 当时老师激动的手都哆嗦呀。市长同志，
2: 不知道怎么好了。
1: 市长一看赶紧把老师扶住了。
2: 对
1: 哎呦，老师您可别这样啊，您呕心沥血把我们培养成人，给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宝贵人才，我应当感谢您呐。
2: 对
1: 应当给您鞠躬。说着话，市长把老师扶到椅子上，深深地给老师鞠了一躬。
2: 市长给老师鞠躬。
1: 后来我们这些历届毕业生依次走到老师跟前，恭恭敬敬地都给老师鞠了一躬。老师好。
2: 这场面太感动人了看这意思我也得扫听扫听我们老师姓什么。
1: 有进步啊，
2: 是不是？
1: 后来在市长的提议下，我们每个人都讲了几句感想和体会。
2: 都说了？
1: 都说了。
2: 你说了没有啊？
1: 我是以朗诵诗的名义说的。
2: 怎么朗诵的？
1: 你想听听？
2: 我想听听。
1: 听听你们别白听啊，给提点意见。
2: 别客气。
1: 哪地方不成熟你提一提啊。
2: 太客气了。
1: 我是这么朗诵的啊。提的看哪地方行啊。
2: 提什么呀我呀？
1: 提你看啊。
2: 就提这一个字儿啊。提什么呀？
1: 你看感情。
2: 接着来吧。
1: 接着来啊。老师 亲情的园丁。提的，提的干怎么样
2: 啊？就这词儿啊，前60年就有。说点新鲜的。
1: 下边还有
2: 啊，
1: 下边还有
2: 新鲜词儿
1: 啊。老师，辛勤的园丁，啊，园丁，辛勤的老师。
2: 哎，这两句一样是吧？
1: 不是，下边还有呢。
2: 你接着来吧。
1: 着急呢，这人呢。老师，如今您两鬓如霜，您这么大岁数，您教了这么多学生，如今这么多学生都走上了工作岗位，可是您却老了。老师，你是多么不容易啊！
2: 这是事吗？这个、
1: 我这不是心情吗？我这老师，如今您两鬓如霜，却有着一颗永不衰老的童心。您从不索取什么，因为伟大的祖国在您的心中，不然。您怎会有春天一般的温柔，高山一样的气概，大海一样的深情，蓝天一样的胸怀？啊，老师，请您张开双手，接受人们献给您的鲜花吧，请您接受您的学生对您无限深切的爱吧。啊，老师
2: 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佩业、金饼厂合说的相声《我的老师》。这个段子是不是勾起你的很多回忆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小品讲的也是一个老师的故事。有这么一位老师，为了教会学生诚实，他牺牲了自己优秀老师的荣誉，还要与调皮的学生斗智斗勇。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雅麟、郭阳、郭亮等表演的小品《老师好》。
1: 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你等我一会儿啊，高老师。哎呀，
2: 张老师是吧？
3: 我姓李。
2: 哦，对不起，李老师，哎，看我这眼神不太好。
3: 哎，高老师，哎，你是新买的自行车啊？
2: 没有，不是新买的，那个得的，只不过那个区里评那个先进教师嘛，这个、
3: 怎么没有座呢？
2: 哪没座啊？
3: 你
2: 一直在这儿。我说我刚才骑的时候屁股老疼呢。哎，
3: 那高老师，我先走了，我第一堂还有课啊。
2: 哦，好嘞，好嘞，你先忙，
3: 走了，走了，走了。
2: 哦，哎，对对对，那个李老师，就是我这个，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教师这件事儿，不要跟别人宣传，低调一点，好吧？
3: 你放心，我嘴特别严。
2: 拜托拜托，
3: 我先走了啊。
2: 哎，好嘞，李老师，慢走慢走。哎哎，对对对，李老师，抱歉抱歉，哎，你再帮我一忙。我这新买的一个一会儿上课用，这个怎么开开？
3: 我告诉你啊，你看你摁这个第三个，
4: 哎，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都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都来了，
2: 这谁干的？
4: 他来了，优秀教师都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都来了。
5: 哎，今儿我非得给你赢了，来来来来，
3: 对。行，别闹了啊！郭阳、郭亮，你俩听说没有？咱班又新来一个班主任呢，叫高大林，他外号叫高压锅，他姓高，你俩姓郭，听这名就是专门压你俩来的。
5: 高压锅就高压锅呗，来个厨具，我怕他干嘛呀？我还告诉你，他今天要来了，我就得修理高压锅。
4: 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
2: 谁是班长？
4: 过来，他来了，优秀教师。
2: 老师眼神不好，按哪个是官呀？
4: 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
2: 好，
5: 那他怎么开的呀？
2: 同学们，我知道大家对我肯定不陌生，因为我是我们区里唯一一个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教师的人。但是你们不要骄傲，不要以为有我这样的老师，你们就不好好学习了啊！你们距离高考还有1121天，时间很紧的，我希望你们都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100%都考上大学，大家有没有信心？很好，很踊跃。这位女同学，你怎么会烫着发就来？
5: 我男的。
2: 你男的，你烫什么头发上学呀？
5: 自然卷。
2: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刘化。
2: 好，我给你留个话，你明天要不把这头发给我剪了，你就不用来上课了。坐下，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5: 郭亮。
2: 上课玩魔方啊？
5: 不是，我明天要参加挑战5秒复原魔方。哎呀，
2: 啊，看来咱们班这是人才辈出啊。行，啊，我要是没记错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同胞哥哥，双胞胎，叫郭阳，是哪位？
5: 就是在下。
2: 哦，郭阳，哎呀，长得真是像。请问你有什么特长啊？哼，
5: 我是全班的大力士。
2: 那就是很有劲儿啦。
5: 我一个人的成绩能拖全班的后腿。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要笑了啊！这两位同学起码都做到了诚实，这个品质很重要，老师非常喜欢。今天我们第一堂课，老师就给你们讲如何修理高压锅。谁干的？
5: 郭亮干的。
2: 给我站起来！你信不信下课之后我去找你们家长？哎
5: 呦，太好了，高老师，我跟您说啊， 我这两天我也找不着我爸，您要找着他了以后，您就自当给我寻亲了。
6: 你咋这么贫呢？
5: 哎，你打我，你再打我试试。
6: 试试？
5: 不用试了。
6: 你说不试就不试了。哎，
5: 我哥很会武术。掌！
6: 滚！就你们这熊样，我要整不了你们，我就不是县里的优秀教师。你不是喜欢扫堂腿吗？很好，从现在开始，这学期班里的卫生就归你俩打扫了，以后你们就叫扫课堂团儿。下课。
4: 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他来了，他来了。
5: 姑娘，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不想念了。你跟老师说了，
7: 他说不行，他说把你爸叫来，不能让咱爸来啊！咱爸要来了，不得把咱俩打得跟血葫芦似的。
5: 这么着吧，我来演你爸。
7: 你脑子里长草了是吗？他要看出来怎么办啊？
5: 就他那眼神，你把他爸叫来演咱爸，他都看不出来。
7: 行，老师，我爸来了
2: 啊！哎呀，你好，郭亮爸爸。
5: 哎呦，高老师啊，哎，您好，
2: 您好，哎。

0: 老师说话呢？怎么跟老师说话呢？
1: 你敢打我？
2: 怎么跟你爸说话呢？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1: 老师，你当着我爸敢打我，你过分了啊！
0: 怎么跟老师说话呢？怎么跟老师说话呢？
1: 我抽你我！
2: 你我就不信，我就不信你抽一试试。
1: 好了，不聊了，我们好吗？
3: 国阳爸爸，
2: 国阳说他不想上学了。
0: 啥？
2: 他不想念了。
0: 他不想念了。
2: 对呀，
0: 这孩子可算听我话了。
2: 您同意他不再念书了？
0: 我同意呀。
3: 行行，既然您这么支持他不念书，我也就不追究了。郭阳的事咱就不说了，说说郭亮吧。郭阳，郭亮哪儿去了？
0: 哎，郭亮上哪儿了？
1: 郭亮上哪儿了？你心里没数吗？
0: 是不是在厕所呢？啊，去找他去。
1: 小事，郭亮在厕所，我去厕所找他。
3: 好好好，去厕所，我也去看。
0: 高老师，高老师，您让他去。
3: 不是，郭阳爸，
0: 您让他
2: 去。你拿我眼镜干什么呀？
0: 怎么了？哎呀，
1: 高老师贵姓啊？
3: 您觉得我姓张合适吗？
1: 啊，高老师，您是高矮的高还是高低的高啊？
3: 我是高低的高。哎呀，
1: 我还以为高矮的高呢。
3: 没事儿，好多人都容易整混了。
1: 高老师，您是做什么职业的？咱们这么聊天是不是有点尴尬？高老师，
3: 上一番就已经很尴尬了。啊，
1: 来了。哎，爸，您在这儿呢。啊，老师，我郭亮。
3: 哦，是郭亮是吧？啊，郭阳呢？
1: 刚才我看见郭阳了，我让他在厕所替我蹲一会儿，我先过来了。
3: 哦，替你蹲一会儿啊？哎，你们真是兄弟情深啊！没事，你在这儿别动，陪你爸，我去叫他。
1: 不用，我去。
3: 哎呀，你爸这速度可够快的。
1: 那个，我妈平时老给弄点枸杞水喝，身体健康。哎，
3: 不错不错。
0: 老师，过来，郭亮来了。
3: 哎，人都来齐了。哎呀，
1: 老师，
3: 你们俩爸爸哪儿去了？
1: 我爸上厕所了。
3: 那要不要我去找找他？
1: 不用不用，
2: 我们俩去找。站住！站好了！我说站好了。
3: 这还差不多，还跟我在这演啊？还冒充家长骗老师，这什么品质？老师从上学第一天就说了，千万不要撒谎，你们都当耳旁风啊！哎呀，还有郭阳，你跟老师说说，你为什么就不想上大学了
0: 啊？我跟您说啊，我最爱上的课就是体育课，管什么用啊？靠体育能上了大学吗？
3: 谁说你上不了大学啊？你努努力，加把油，清华北大肯定也上不去。但是你可以考体院呐。
0: 我能考体校？
3: 对呀，考体校也是大学生啊。
0: 我能考上吗？
3: 你肯定能考上啊。你记得吗？那次老师骑自行车追都没追上你。
0: 是，就你那眼神能追上谁呀？
3: 这都不重要，老师对你很有信心啊。
0: 那我就考一个。
3: 考一个，你一言为定啊。哎，
0: 你别说，您还真厉害啊，您能给他说通了。
3: 那当然，我是谁啊？啊，我是全区唯一一个升学率达到100%，连续3年被发了自行车奖状奖金优秀教师。
4: 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
0: 我真不争气，你说我踢球干什么？这我，哎呀，都已经这样了。
1: 不是，我问你啊，我那体育加试你替我考过了没有啊？
0: 考过了，不废话吗？
1: 这下好了，这下我算上了大学了。我一上了大学，老师就还是优秀教师。
0: 对呀，
1: 这就叫双赢啊。
0: 对呀，
1: 太好了。
3: 郭阳，郭亮，
1: 哎，老师，我考上大学了。
3: 体育加试考过了？
1: 考过了。
3: 郭阳，拄着拐你是怎么考过800米考试的？
1: 我是这样，就是我到了那个起跑线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不能正常跑，我觉得我正常跑啊跑不好，我就觉得我拄拐啊

0: 更合适，我就拄拐跟着跑啊。那天您不知道，我跑得比狗都快。您看，我就是这么跑的。
1: 老师，我跟您说，他就是那么跑的。也当然那几个人呢，耳朵也背，你知道吧？那枪都响了，还没听见呢。现在估计那几个人还在那儿撅着呢，等枪声。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不知道？我当天我陪他一块去的呀。我一看不成，我把鞋衣服我全换了，我就帮他跑了。
0: 老师您听我说，我要不是因为脚崴了，我知道您最讨厌撒谎，但是我这不是撒谎。
2: 你这不是撒谎是什么？国阳，老师上学第一天就说，学习不好老师可以教你，考不上大学我们可以复读从头再来，坚决不要撒谎，不要营私舞弊，你这叫干什么啊？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我也没脸当你的老师，去跟人说你是作弊，把这考试成绩给我取消了。
0: 不行不行，老师，不行不行，老师，如果我要取消了，我考不上大学，您在班里带班的学习成绩怎么办呀？您这房子就分不了了，您到底怎么想的呀？
1: 您就不是优秀教师了。
2: 我连诚实守信我都教不会你们，我还当什么优秀教师？
0: 老师。

0: 李主任，李主任，李主任，李主任，哎呦，你干嘛，老高？
1: 我在这等您半天了，就是跟您上次说那俩孩子补考的事儿。
0: 嗨，那事儿不都定了吗？
1: 不不不，李老师，李老师，你得耽误一下时间，李主任。李主任，那个，我就求您这一次了，您就跟。
0: 领导反映反映，让老师受受累，给他俩再补考一回，给个机会，谢谢谢谢，行吗？哎呦，
2: 你说你当初就因为举报你这学生，你这个优秀教师没了，分房也没了，当初举报的是你，现在求情的也是你，你有病啊？你到底想干嘛？
1: 上次我举报他们是因为他确实是替考了，我不能让我的学生。 这还没出校门，就因为作弊去考上大学，那他们将来走向社会，他们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可是现在，这俩孩子已经知错了，真的，我是从高一把他们亲自带到高三的，那俩孩子特别好，爱帮助别人，尤其是那个过洋体育成绩特别好，我告诉您啊，他这次要不是脚突然崴了，他指定能考过去，真的，你让他再考一回，他肯定给你个惊喜。
0: 我求求您了，我跟你说。
1: 就算说你们班这个孩子给他机会补考了，他过了，但是你这个优秀教师跟分房那也回不来了啊！
0: 我什么都不用要，真的真的，只要能让这孩子再补考一次，这关系到他们一辈子的事儿，我就谢谢了，跟领导反映。
1: 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我回去跟领导说说。
3: 谢谢李主任，
4: 没事没事，
1: 您慢走啊，李主任啊！
3: 哎呀，回去吧。
4: 哎哎，
1: 谢谢啊，谢谢啊，谢谢李主任，一定跟领导反映啊！我代表俩孩子谢谢了。
4: 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高雅麟、郭阳、郭亮等表演的小品《老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石富宽、严月明、单连丽等表演的群口相声跑题。
1: 这节目啊是群口相声，
2: 对
3: 对，
1: 我呢演他们三个人的科长。
2: 是
4: 科长。
5: 现在开会了。
6: 哎，科长
5: 啊，
6: 李明他妈过生日，让我给你请个假。
5: 他不知道今天开会吗？
6: 知道开会才过的生日。
2: 嗨，科长
5: 啊，
2: 二秃子跟人砍大山，下巴摘环了，现在一说话就是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1: 这样不来不来吧。
5: 科长，
2: 我跟你请份假到医院看看。
5: 你怎么了？
2: 我浑身脑袋疼。
5: 哪有这病啊？坐下开会。
2: 哎，好。哎，科长，你看。
1: 哎呀，我说老严呐，
2: 哎，
1: 怎么一开会你老坐门口啊？
5: 就
2: 是啊，这个出来进去的方便。
5: 那不行啊，往里坐。
2: 啊，好。
1: 嘿，整个一眼前花，边上去。
2: 哎，这儿行吗，科长？
1: 哎，坐好了。
2: 哎，
1: 下面咱们开会了啊。今天我要谈几个问。今天开会啊，我要说的问题啊，我说不了了，我。怎么我这一说话你这就想啊？别想了，
2: 哎，
1: 下边呢我接着想
2: 啊。
1: 嗨，我接着讲，今天开会啊主要是讨论一下汇丰问题，
2: 哎，
1: 解决我们开会跑题的现象。
2: 哎，
1: 上级已经批评咱们科了。
2: 哎，
1: 这都什么毛病啊，同志们，检查起了咱们科呀确实存在着跑题现象。
6: 对，
1: 上回吧讨论是计划生育问题
2: 啊，
1: 结果愣跑到美国舰队上去了。这都不像话。
2: 是
1: 我们贯彻上级的指示不彻底，原因就是我们下边总是跑题。
6: 是，哎，
1: 今天开会 啊我们要深挖思想根源，查一查我们为什么一开会就跑题。
2: 好，
3: 好，
1: 下面呢谁想好了谁就发言。
2: 哎，
5: 还挺奇迹啊。既然同志们正在考虑，那我就先说两句。这个跑题啊，主观上讲啊，是我们学习意识不强。
6: 对，
5: 在学习方面，现在我们还不如小学生呢。
2: 怎么？
5: 你看学生放学回家
2: 啊，
5: 首先就要完成作业
2: 啊，
5: 这就是学习嘛。
6: 对，科长，哎，你这话算说到我心里了
2: 啊。
6: 现在这孩子作业呀，留的太多，
2: 真是。
6: 给我们的孩子累的睡着了，还背唐诗呢。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送你送大小村外，明明白白我的心。
2: 嗨，这都什么唐诗呢？
3: 就是啊，
2: 比我们那孩子还强呢
3: 啊！
2: 我们那孩子让功课给压着，夜里仨癔症，还背小家酒呢。
3: 是吗？
2: 一九得九，二九是十八，三九是未太，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行了行了，这孩子功课呀没有不操心的
6: 啊。
2: 就我们那孩子吧，功课可不错，体育上不去。
3: 哎呦，
2: 还别说最近有进步啊。
3: 啊啊，
2: 这不大前天这一早晨就把我们获得醒了
3: 啊。
6: 干嘛呀？
2: 做好的吃去参加学校运动会去。
6: 哦，
3: 什么项目啊？
2: 嗯，跑
3: 赛跑。哎，
2: 爸呀，我告诉你，全学校就四名，
6: 啊，
2: 有一个犯规的，我就是前三名，
3: 错不了。
2: 哎呀，吃饱喝的就去了
3: 啊，
2: 不大会儿乐呵就回来了。
6: 第几名啊？
2: 爸呀，我犯规了。
3: 哎，
6: 真笨的。
2: 哎，不笨啊，
6: 还
2: 是
6: 笨。
2: 你别看他跑不好，那净穿名牌，那买名牌鞋。我说我跟你们说啊，你说现在这个名牌，我真是我
5: 什么名牌啊？
2: 啊，
5: 就那么回事儿呗。
2: 对，
5: 一双旅游鞋，嘿，一标价8-9百。
2: 谁说不是的？
5: 咱就不明白啊。你说是这帮好，是这底儿好？
2: 是是是。
6: 得了，什么底儿好帮好？
2: 啊，
6: 你要说人登山运动员那个鞋好，还有人信啊？
2: 怎么？
6: 那喜马拉雅山多高啊？
2: 是，
6: 那一般的鞋就上不去。
3: 哎，这你可不懂了
2: 啊！
3: 喜马拉雅山上边不费鞋
2: 啊，
3: 因为全是雪。
5: 哎，
3: 一走啊。
5: 是啊，有道理。
6: 别老外了
2: 啊！
6: 喜马拉雅山上根本就没有雪，上面全是冰。
3: 雪
6: 冰
3: 啊！对，你说的是喜马拉雅山北坡，我说的是南坡。
6: 爬喜马拉雅山都是从北坡爬
3: 啊，这南坡爬，
6: 北坡爬，
3: 南坡爬。
6: 这人不看报了，就是
3: 咱俩别抬杠，咱俩别抬杠。你问问严子哥从哪边爬？
6: 老严，你说南坡爬还是北坡爬？
2: 他是两头一块爬。
3: 嗨。
6: 挺会说话
4: 的人呢。
7: 他不是不得罪人，你问咱科长，科长您说从哪头爬？
4: 您说
6: 是不是
8: 这么回事？哎，中国队啊由这个北坡爬，外国队我都别爬了，这儿开会呢，你们上喜马拉雅山干嘛？
9: 哎呀，对对对对对对对，
8: 怎么了这是？同志们，
7: 哎，
8: 我们在讨论学习呀，
7: 哎哎，
8: 怎么研究跑题儿还跑题儿啊？
4: 是是是是。
8: 都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7: 哎哎哎，
8: 我们继续讨论。
7: 哎，
8: 我
5: 老李，打一开始您就跟这水较劲，怎么了这是？
2: 哎，科长您看他总气不开呀，
5: 多泡会儿不完
2: 了吗？哎呀，泡多长时间也气不开呀。
4: 啊，
2: 烧锅炉的王大爷十回有八回他烧不开。
4: 啊，
2: 他烧不开呀，他还烧不开呀。
5: 我说你要发言就行了，这伴奏我就别要了。
2: 您看这水老这么飘着，这是可咱们呀。您看看，哎，啊，
5: 五十度
2: 啊！
7: 哎，兄弟，我查你一句话
2: 啊，
7: 你还别看人家这个水烧不开啊，
2: 啊
7: 还愣凭神一个接煤标兵，
2: 你瞧瞧
7: 这玩意儿。
6: 什么事儿？
7: 哎呀，昨天把老头美的带着大红花到婚姻介绍所找后老伴儿去了。
6: 这行吗？这大岁数。
2: 就是啊，我跟您这么说，科长，
7: 哎，
2: 只要他把水气开了
7: 啊，
2: 我嫁给他都行。
7: 啊，
2: 不是，我给他找一对象行不行？
7: 这就是，
2: 但是。他不能这么干着咱们。
7: 对对，
6: 哎，你呀，
7: 啊，
6: 要变个骆驼就好了。
7: 我，
2: 你才骆驼呢！
7: 哎呀，
6: 变骆驼有什么不好
7: 啊？
6: 那乐得喝一次水顶一个星期啊！
7: 啊，好骆驼顶半个月呢。
6: 太对，
2: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骆驼怎么不知道渴呢？
8: 你看，你这人什么都不懂
7: 啊！
8: 骆驼它有水囊啊，
7: 哎，
8: 喝完水它能够储存起来，
7: 是吧？
8: 牛也一样
7: 啊，
8: 吃完草咽下去，饿了再翻上来嚼嚼，这叫反刍。
7: 反刍叫打架。
6: 科长，就你这一说牛，我想起来了，
7: 啊，
6: 你们俩看不开小报
2: 什么呀？
6: 上面说吧。一个驴长了俩脑袋，
2: 啊，俩脑袋
6: 哎，我当时就琢磨
7: 有点意思，
6: 这俩脑袋您要走到十字路口
7: 啊，
6: 他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啊？
2: 没事，
6: 啊，
7: 你琢磨这干嘛呀？我跟您大伙说
6: 啊，
7: 要谁们家要养这个驴是非赔了不可。
2: 怎么，
7: 吃草的时候一个顶俩呀，干活的时候俩顶一个。
2: 嗨，我看一小包比这还新鲜呢。
7: 您说，啊，
2: 说有一只羊
7: 啊，
2: 长了五条腿
7: 、
2: 啊，也别说卖羊蹄的合适了。
7: 怎么
2: 多一蹄儿？
5: 哎，我老李啊，跑题儿了啊，跑题儿了你啊，
2: 哎，跑不了，跑不了。科长，您没听明白，
4: 啊，
2: 这边是俩蹄儿，这边是仨蹄儿，他一跑一摘呗，啊，咯噔儿，啊，咯噔儿，
8: 啊，跑题儿了，什么羊啊牛的这儿？
7: 哎，
8: 小报的文章你们也信呐？
6: 不能信，
8: 那个小报能看吗？
6: 不能看。
8: 这不上回我看了一个
2: 啊，
8: 说一个马脑袋长屁股上了啊，结果没两天辟谣了，
2: 怎么回事？
8: 说是那个照片啊照错了
2: 啊，
8: 是那个马呀，
2: 啊，
8: 给那个马啃痒痒，他给照下来
2: 了。
8: 嗨，这不乱的吗？
2: 就是现在这小报胡登文章，没愣没有人管，
5: 就说是
2: 科长。
6: 管，谁管谁呀？
7: 啊，
6: 你就拿昨儿来说吧。
7: 啊，
6: 那胖老太太发五票
7: 啊，
6: 咱几个都没有。
7: 是是是，
6: 他手里边一沓。
7: 这破老太太够呛。
6: 哎，胖太太，
5: 啊，说话注意点。
7: 哎，不是，
6: 注意什么呀，科长？
7: 啊，
6: 他已经好几回了。
7: 是。
6: 说你跳得好也行。
7: 对呀，啊。
6: 那模样，180多斤。
7: 是。
6: 谁跟他跳舞，你换回煤气还累呢。跳舞那难看，我跟你说。
7: 啊，
6: 他自我。
7: 你别学了，我们牙都倒了。行行，
6: 我告诉你
7: 啊，
6: 这跳舞应该是
7: 啊。
6: 哎，董哥你来，
7: 啊，
6: 咱俩跳一个，
7: 啊，
6: 你跳舞应该是这样吧，
7: 啊，
6: 应该是这样啊，
4: 你跳的还真好啊，
6: 是吧？
4: 上次胖老太太约我跳了一次舞，啊，
6: 怎么样？
4: 跳完舞以后大伙说我们俩是日本相扑。
6: 他哪行啊，
4: 就是
7: 科长，啊，你说咱可有人才啊，
8: 唱得不错
7: 是不是，
8: 嗯，
7: 你说您这是队的第一，
8: 哎，
7: 你也得练，
8: 我可不行，
7: 那咱可就你唱，
8: 那我试试，
7: 你得练，
8: 我可不行，
7: 哎，
8: 那你带着
9: 我，你教我啊，哎，邓总，
4: 停。
8: 会场改舞场了，
4: 哦，对对对对对，
8: 同志们，我再强调一遍呢，
7: 哎哎哎，
8: 咱们这干什么呢？
2: 讨论学习。
8: 对啊，讨论什么呀？
6: 跑题儿。
8: 怎么跑到跳舞上来了呢？
7: 这里没我的事儿啊。
8: 哦，对，你说怎么跳上舞了呢？
2: 啊，是啊，对，对啊，
8: 啊，
2: 怎么跑到跳舞上来？
8: 啊，
2: 您别跟我瞪眼，是他们俩。
8: 啊，对，你说怎么回事？
6: 谁呀？
8: 啊，
6: 那谁把我带到这儿的？你说跳舞之前呢？
2: 啊，跳舞之前一个驴俩脑袋是你说的吧？
8: 没错。
6: 那五条腿的羊是谁说的？
2: 你还说骆驼来着呢。
6: 你还没弄，他为什么不怕渴呢？
2: 因为有水囊啊。
6: 这水囊
5: 啊，那是我说的
8: 啊。
6: 科长说的吗？
8: 我不是说 水囊之前，
7: 那个王老头要找后老伴儿，
8: 找老伴儿之前呢，
6: 他要嫁人。
3: 对，我嫁人干嘛呀？
7: 他们家那孩子犯。

0: 馈。
1: 反馈之前呢？
2: 他说了，西马鞍山北坡。
1: 怎么上的山？
0: 名牌旅游鞋呀、啊。
1: 旅游鞋之前呢？
0: 您讲话呀。
1: 对呀、啊，我讲的是跑题儿。
0: 哎，这才倒到根儿上。
1: 哦，我跑的题儿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李金斗、石富宽、严月明、单连丽等表演的群口相声《跑题》。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切讲究》。
1: 大家好，这个相声演员呢，打过去要是干这个行当，一般的阔人少。
2: 哦，对，
1: 都是穷人多。
2: 不错，
1: 穷人说相声没有办法。
2: 对，
1: 只有我们这位杜老师例外。
2: 我怎么了？
1: 他们家不是穷人。
2: 哦，对，
1: 他们家有钱。
2: 哎，我们家有俩钱儿，
1: 大财主。
2: 对，
1: 你们这个家撑得起是家大业大
2: 啊，
1: 有的是洋蜡。
2: 哎，
1: 有的是洋蜡。
2: 我们家卖洋蜡的，
1: 应当是
2: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1: 他们家是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2: 说得对，
1: 你们家撑得起是骡马成群。
2: 哎，
1: 米面成仓，
2: 不错，
1: 金银成库，
2: 嗯，
1: 现钱成堆，
2: 哼，
1: 彩缎成箱，
2: 嗯，
1: 珠宝成匣，
2: 哦，
1: 美食成品，
2: 嗯，
1: 鸡鸭成闸，
2: 哼，
1: 大爷成群，
2: 嗯，
1: 爸爸成达。哎，
2: 我要那么些爸爸干嘛？
1: 家里有钱。
2: 哎，
1: 你爸爸叫杜千顷。
2: 不错，
1: 家里头种地有千顷好地，
2: 有钱，
1: 外号叫杜百万。
2: 说得对，
1: 他父亲是一大财主。
2: 嗯，
1: 有钱，
2: 有钱。
1: 你爸爸有钱，有钱
2: 啊，
1: 也不爱说相声，
2: 嗯，
1: 也不爱唱戏，也不爱看足球，
2: 没爱好。
1: 你爸爸这一辈子有钱就喜欢俩字儿。
2: 哪俩字儿？
1: 你父亲最喜欢讲究。
2: 这话说对了，我爸爸最爱讲究。
1: 说现代名词叫考究。
2: 嗯，
1: 你爸爸是最爱讲究。
2: 对，
1: 你爸爸这个讲究不是单一的讲究。
2: 那怎么讲究？
1: 他是全方位的，吃喝拉撒睡，动作行为走，每时每刻你爸爸都在讲究。
2: 哦，
1: 首先说你爸爸对这个保养身体上就非常讲究。
2: 我爸爸在保养身体上怎么讲究呢？
1: 他有钱呢。
2: 嗯，
1: 你爸爸每天要喝三碗汤。
2: 哦，我爸爸每天嘛喝三碗汤，
1: 讲究啊。
2: 那我问问，
1: 哦，
2: 他这第一碗汤，
1: 第一碗你爸爸要喝木香汤，
2: 为什么？
1: 为的是分分气。
2: 哦，得分分气，
1: 清气上升，浊气下降，
2: 嗯，
1: 二气均分，食归大肠，水入膀胱。
2: 好，
1: 为的是分分气。
2: 不错。
1: 嗯，
2: 那么这第二碗，
1: 第二碗你爸爸要喝燕窝汤，
2: 又为什么？
1: 为的是补补气。
2: 对，光分不补，人要吃亏，
1: 人要吃亏啊。
2: 就是。那么第三碗呢？
1: 第三碗你爸爸要喝迷魂汤。
2: 这为什么？
1: 为的是咽了气。
2: 哎，咽了气，像话吗？
1: 喝人参汤。
2: 哎，人参汤
1: 为的是暖暖气。
2: 说得对，
1: 不单保养上讲究，
2: 嗯，
1: 你爸爸穿衣服也讲究。
2: 穿衣服怎么讲究？
1: 净穿狐皱扣着花羊皱，咖喱碧鸡鹅断绸，不穿那粗布蓝布大白布，月白灰是浅毛蓝，头蓝青是布，布头是锦白。
2: 好吧，唱数来跑来了。
1: 不单穿衣服讲究，你爸爸吃饭也讲究。
2: 吃饭怎么讲究？
1: 你爸爸吃饭要吃山珍海味。
2: 什么叫山珍？哪叫海味？
1: 山珍是山珍，海味是海味。
2: 您先说说这山珍。
1: 山珍你爸爸要吃猴头。
2: 嗯，
1: 要吃猴头、银耳、焦梨、火枣、熊掌、鹿眼、虎脯、驼峰、凤髓、龙肝、狼心狗肺。
2: 哎，狼心狗肺
1: 啊，这都是山珍。
2: 哦，这是山珍。
1: 对，
2: 那么海味呢？
1: 海味要吃海参
2: 啊，
1: 海参、燕窝、鱼腹、鱼翅、鱼头、鱼尾、鱼骨的鱼刺、鱼肠子。你爸爸蹲在桌底下吃的那么美。
2: 这是我爸爸，
1: 这是猫，
2: 猫啊，像话。
1: 不单吃饭讲究
2: 啊，
1: 你爸爸连睡觉他都讲究。
2: 这睡觉怎么讲究？
1: 你们老爷子睡觉有个名堂。
2: 什么名堂？
1: 叫一夜五更被。
2: 什么叫一夜五更被？
1: 就是说这一个晚上你爸爸铺的盖的要换他五次，叫一夜五更被。讲究。
2: 您说这我不相信。
1: 怎么呢？
2: 一夜换五回被吗？
1: 对，
2: 这冬天好办的。
1: 就是
2: 夏天也换五回被吗？
1: 夏天天多热，铺的盖的也得换五次。
2: 是吗？
1: 嗯，
2: 那我问问你。
1: 好，
2: 这个定经天我爸爸铺什么盖什么？
1: 定经天也就说老话易经天
2: 啊。
1: 易经天你爸爸下铺竹席，上盖被单。
2: 哦，这是定经天，
1: 天热。
2: 那么二经天？
1: 二经天换了，
2: 嗯，
1: 下铺温州席，身上盖着毛巾被，
2: 讲究。
1: 就是。
2: 那么三经天？
1: 三经天下铺台湾席，身上盖着毛巾毯。
2: 哦，那么四经天？
1: 四经天下铺八大马席，身上盖着厚夹被。
2: 好， 五更天，
1: 五更天凉风吹过来，下铺狼牙草席，身上盖了一床软缎子的薄棉被。
2: 好，
1: 这一晚上你爸爸换他五回被，
2: 一晚上换五回被，
1: 讲究不讲究？
2: 讲究，
1: 讲究倒是讲究
2: 啊，
1: 就是一宿没睡。
2: 怎么呢？
1: 净换被窝了。
2: 哦，折腾没那么折腾，
1: 这一折腾可了不得了
2: 啊！
1: 你爸爸岁数大了，把你爸爸给折腾病了。
2: 那还不病？
1: 一病了，你的哥哥、你的弟弟赶紧请来大夫，中医、西医针墨治病，开方子抓药。你爸爸连吃药他都讲究，
2: 这个吃药也讲究。
1: 对，
2: 怎么讲究法呢？
1: 要吃地道药材。
2: 什么叫做地道药材？
1: 就是我们中国各地有名的药材。
2: 那你说一说。
1: 你爸爸要吃暹罗犀角，
2: 哼，
1: 非洲羚羊，
2: 嗯，
1: 胶质肉桂，野山人参，关东花马鹿茸，云南豆蔻，四川黄连，化州橘红，西藏红花，东陵一亩高，外馆八宝坤顺，赵家妇女金丹，广东乌鸡白凤丸，八里桥的龟苓集，一小堂开胸顺气丸，刘家宝翅一粒金，虎子牌万金油，定州眼药，长春堂避瘟散，广德堂下凡定，德国606，法国914，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爸爸足这么一吃，最后的结果
2: 啊，
1: 你爸爸吃错了药。
2: 你先等会儿吧，那还不吃错药，什么都吃啊？
1: 吃错药可了不得
2: 啊！
1: 你爸爸是一命呜呼，身归那世。
2: 您瞧怎么样？
1: 你爸爸可就吹了。
2: 哦，
1: 你爸爸吹灯了，
2: 你看，
1: 你爸爸吹灯拔蜡了，
2: 哎，
1: 你爸爸就完了，
2: 嗯，
1: 你爸爸就玩完了，你爸爸就玩完大吉了，
2: 嗯，
1: 你爸爸就嗝了，
2: 嗯，
1: 你爸爸就嗝屁了，你爸爸就嗝屁朝凉了，啊，你爸爸就撂了，
2: 嗯，
1: 你爸爸就撂挑子了，你爸爸无常了，无常已到，万事休了，阿拉麻森了，捏肚了，非尼士了，敲了辫子了，俩六一个腰，
2: 怎么讲？
1: 你爸爸眼红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你等会儿。哎呀，各位，这倒不错，我爸爸死那螺丝转上了，像不？
1: 你爸爸一死，你哥哥、你弟弟跪在地都哭啊，
2: 那能不哭吗？
1: 哭了半天呢，你哥哥站起来了，
2: 啊，
1: 他不让哭了。
2: 哦，
1: 别哭了，别哭了，
2: 啊，
1: 我有几句话说一说。
2: 哪几句？
1: 这个人呐，死了死了，
2: 嗯，
1: 不能活了。
2: 哦，
1: 再要活了，废了失了，
2: 哪来那么六了啊？
1: 咱们爸爸可是死了
2: 啊，
1: 从今以后我就是
2: 嗯
1: 当家主事人。
2: 好。我以为他要篡位了。
1: 常言说得好，千军万马领兵一人，
2: 对，
1: 家有长子，国有大臣，
2: 不错，
1: 咱们家有父从父
2: 啊，
1: 没父就得从和尚。
2: 哎，从和尚，
1: 你大哥小名叫和尚，
2: 怎么叫这么个小名呢？
1: 咱爸爸死了，要继承爸爸生前的遗志。
2: 你先等一会儿。
1: 嗯，
2: 什么叫继承生前遗志？
1: 因为你父亲活着时候爱讲究，
2: 对，
1: 死了之后为了表达孝心，咱们还得继续讲究。
2: 哦，这个死了还讲究，
1: 不怕花钱。
2: 嗯，
1: 过去这个死人办白事啊，都得搭棚。
2: 嗯，
1: 首先说你哥哥搭的这个棚。就特别讲究，
2: 您说说怎么讲究？
1: 搭的是奇脊大棚，
2: 嚯，
1: 一殿一卷，五脊六兽
2: 啊，
1: 过街牌楼过街棚，门前有大鼓锣架锁，帮右点钟鼓二楼肃静回避，每天有僧道禅尼四棚经对台念。
2: 好，
1: 嗯，
2: 四棚经，
1: 对，
2: 哪四棚经？
1: 有北京广济寺的和尚，
2: 嗯，
1: 白云观的老道，雍和宫的喇嘛，三圣庵的尼姑，停七七49天，待客不收礼。
2: 呵，
1: 这是多讲究！
2: 各位，待客不收礼，谁讲得起？
1: 亲友们都来吊孝，
2: 嗯，
1: 咱得好好招待。
2: 那是，
1: 首先说给亲友们预备的茶就讲究，
2: 哎，随便喝点茶就行。
1: 不行，
2: 嗯，
1: 要喝各地的名茶。
2: 您说一说，
1: 要喝杭州龙井，
2: 哦，
1: 徽州六安，
2: 嗯，
1: 广东红茶，云南普洱，福建砖茶，铁叶大方，大叶小叶，雀舌羽前，铁观音老君眉。亲友们是爱喝什么喝什么，
2: 真够讲究的。
1: 亲友们吃饭，
2: 嗯，
1: 首先说上四干、四冷荤，还有四碟咸菜。
2: 好，
1: 哦，嗯，
2: 那您先说说这四干。
1: 四干就是苏州瓜子、泰干牙枣、湖南莲子、西藏葡萄干。
2: 啊，那么四冷荤，
1: 四川腊肉、金华火腿、糖心松花、鄂国灌肠。
2: 那么还有四碟咸菜，
1: 北京六必居的黑菜、东阳家甜酱萝卜、铁门的八宝菜，还有一盘王致和的臭豆腐。
2: 臭豆腐
1: 啊，
2: 拽臭豆腐也上了，
1: 这都是有名。
2: 好，
1: 把它撤下去，再上点心十六套，
2: 拿十六套点心
1: 都是有名的。
2: 您说一说，
1: 有正明斋的月饼，
2: 啊，
1: 至美斋的焖炉烧饼，同聚城的馅饼，同福居的锅贴，鼎和居的炒面片，木街寨的炒疙瘩，何方楼的奶卷羊羔，灯营楼的炸元宵，鹿鸣园的烫面饺，杨村杜家茯苓糕，耳朵眼炸糕，永元德的炸羊尾，北京南火扇的奶酪，小树林的炸麻花，独一处的炸三角，狗不理的天津包子。
2: 好，
1: 讲究不讲究？
2: 真够讲究的。
1: 最讲究就是你爸爸出殡的那天，
2: 啊，
1: 那是最讲究。
2: 出殡怎么讲究呢？
1: 出殡那天首先说得看杠，
2: 哦，得看杠。
1: 哎，门口亮杠，
2: 嗯，
1: 北京永利杠房48人杠，
2: 这个我懂。48人杠，这叫太平杠。
1: 大街上再换64杠，
2: 这叫大换三班。
1: 三色架艺完全都是现绣的。
2: 哦，
1: 杠夫老哥们都剃头、洗澡、穿靴子，外穿套裤。32人抬着大明镜，僧道禅尼四捧经送殡。
2: 哦，
1: 前边有秦琼、敬德、神书玉律四大门神，还有杨学该、左伯桃、伯夷、舒淇，名为四大贤。有开路鬼、打路鬼、喷钱兽、镇海牛、英雄斗志、破豪图、馋马当钩，还有鹰狗骆驼。
2: 好，这叫满汉直视。
1: 另外有开道锣、肃静回避、明镜大翻、全粉鼓手、音乐中军刽子手，有飞龙旗、飞龙旗、飞虎旗、飞熊、飞马、飞豹、飞狗、飞鹰、24孝旗、有形魂教领头大爷军。坛过伞完全是现绣一堂，有香伞、纸伞、鲜花伞、歪脖红罗伞、24对金执事，还有金瓜乐府、邓朝天、一只大手攥冰川、砍刀、象刀、青龙偃月刀、3尖2刃刀，执掌权衡四大术，有金灯、串灯、24对牛角灯、48对官仙牌、28对小灯，前呼后拥，松狮子、松亭、松八仙、松毫、松鹿、松伞、松帆、松轿子、花伞、花帆、花轿子，拉长了8里地，64杠抬着这口阴沉木的棺材，绕了8条马路，上午9点出去的，下午2点半，连棺材带你爸爸又都抬回来了。
2: 哎，他怎么不埋呀？
1: 埋不了，
2: 怎么呢？
1: 没找着坟地，
2: 折腾。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

0: 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易青娥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易青娥自看见他舅和胡彩香这一幕后，心里就特别不舒服，他甚至想吐。回到灶门口，他就紧紧地插起门，谁也不想见。这天晚上他也没去排练，好几个人来叫他，他也没开门。直到快半夜的时候，他才被胡彩香三番五次地把门敲开了。他本来是不想见胡彩香的，可又觉得对不起胡彩香，人家毕竟对自己一直是有恩的。这几年他舅不在，一切都靠胡老师帮着的，并且不是一般的帮。在好多关键的时候，一院子人都不敢说话，有的甚至还在说反话、坏话。可唯有胡彩香是敢在任何时候都公开站出来帮他易青娥的人。他不能不给胡彩香开门。胡彩香进来，脸上竟然没有丝毫的羞耻感，他朝他床边一坐，把他也拉到一旁坐下。青娥，今天我跟你舅的事你都看见了，也没啥好给你隐瞒的。我跟你舅嘞，我们都是好，都好了好多年了，团上没有不知道的。那你光荣叔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我老公嘛。可是没办法，他一年就只能回来那么一次，我说离婚人家又不愿意。你舅一直对我好，从我十几岁学戏起就一直帮着我，但凡我演的戏他都敲得特别的卖力，特别好。我们那种默契时间长了不可能没感情。你胡老师我啊，无论嗓子、身价、扮相，在宁州团挑大梁，大家都是公认的。可就是因为跟你舅有了这层关系，黄主任来了不久，就让我靠边站了。哎，你舅就是仗着他技术过硬，在团上敲戏贡献大，那眼里边就常常磨领导，不仅磨友，有时候还要想方设法地去捉弄这些人。尤其是在人多广众的场合，他总是要给这些外行领导出出洋相，摆尽了难看。所以嘞，没几个领导待见他。不仅领导不待见他，好多群众也不喜欢你舅，因为他们眼里面你舅的技术好，技术好就是本事，就是活儿，其他的啥都不行。哎，青娥，你舅的戏的确敲得好，没有人内心不服的。哎，他只要是诚心跟谁配合，那就像拿着长柄如意挠痒痒一样，你在哪儿都能挠得到嘛，挠得舒舒服服的。你知道不，娃呀，唱戏这行有当主角的，但是绝大多数都是配角跑龙套的。人前叫的响，技术硬邦邦，那毕竟是少数。这样他就把多数人给得罪下了，都是这些原因。其实你就是个可怜人，一辈子吃尽了亏，而且吃的都是大亏，可挨了棍子他从来都不记打，总是要搞出更多出格的事情。让别人哭笑不得，也让自己路断桥塌。娃呀，戏里边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你舅这秉性就是特别的难移。你胡老师我这个人嘞，也是爱认个死理儿的人，我就喜欢你舅，就死跟着他。你就从崖上跳下去，我也跟着飞下去，粉身碎骨吗？你看黄大正在的时候，看我把你就贴得紧，你就笑话他啥，我也跟着嘻嘻哈哈的大嘴乱谝，就把人家彻底得罪了。黄大正和他老婆一手扶持起米兰，就是为了打压我嘛。我承认
米兰平时比我长得漂亮标致，但是化了妆，她也未必有我好看。你看她那身架子有点凉，有的时候连同气音乐节奏都逮不住，尤其是我嗓子跟我那就没法比嘛。哎，可是有啥办法，人家黄主任有权有势，非要炒起醋红嘛，黑的也不能抹成乌红色嘛。不过我不后悔，真的一点儿都不后悔，唱不唱主角无所谓，与其那样谨小慎微地看他黄大正我脸，去揣摩黄大正老婆的心思，给他织毛衣，给他舔钩子，我还不如自由自在地跑个龙套，唱个合唱，我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骂就骂嘞。哎，青娥，米兰不是也走了？黄大正到处说我生活作风有问题，思想觉悟低，啥不能成为尖子培养对象。哎，他硬竖起个米兰来，这可好，米兰也在一夜之间跟一个有钱的二婚男人睡了，走了。哎，我生活作风就比我好了，哎，我思想觉悟就比我高了，切，见他的鬼去。我跟胡三元就是好，咋了，他坐了监回来我还是跟他好，跟他睡，咋了，我要跟张光荣离，可是张光荣不离嘛，你说有啥办法。不过你舅也不是个啥好东西，这些年真的是把我害苦了，他就是个上门星嘛，简直把我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可是我有啥办法，你看他被火药烧的我鬼样子，从监狱里放回来

0: 我不待见他，谁待见这号活鬼嘞？哎呀，我们俩今天的事哦，你都看见了。你还小，本来嘞，这是不该看的。可是看了也没啥，人嘛，只要是东西都全乎着，一辈子总是要看要做的嘛。那话丑理不丑嘞，你就怕你生气，让我来给你说一说。哎呀，你胡老师嘞也没啥可好说的，你就还有我胡彩香，我们就是两个烂人，你看值得叫舅叫老师嘞，你就继续叫，要是不值得叫嘞，就不叫拉倒完事。我们对你该咋还咋，该干啥还干啥。你就今天还跟我商量着，要我好好的把唱腔给你再弄一弄，说唱戏唱戏，我好角儿就是要凭着一口好唱呢。不仅要有好嗓子，更要有好的味道嘞。哎，武戏嘛固然重要，可是从长远看，还是唱念做打，全才文武不挡的好。我都满口答应了，说是给你安排个课程表，长期朝下教了。可是没想到，让你把我俩这事撞上了。也不知道你听我还瞧得起瞧不起我这老师。你是你舅的外甥女儿，我也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外甥女儿看了。认不认，反正就是这回事，我也不给你多说了。学唱的事我把课程表都弄好了，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第34集，胡彩香劝说完怡清娥，从身上掏出了一张自己用圆珠笔打的课程表，放在了床上。她都准备起身走了，又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块红布来。给，这是你舅给你从庙上求的一块老爷红，说是你今天看了呀不该看的东西，怕你背时走霉运嘞，让你别在裤腰上，辟邪嘞。说完胡彩香就走了。这天晚上，易清娥一会儿看看课程表，一会儿看看老爷红，一夜都没睡着。第二天早上，按胡彩香课程表上的要求，5点就有一节课，易清娥都爬起来几次，却又躺下了。但最后她到底还是去了。黄主任调走的事儿很快就在院子里完全传开了，大家都在掐算着他啥时候走呢。郝大锤那几个一天朝他家里跑好几趟，一会儿拿些纸箱子，一会儿拿些绳子，都说在家里帮忙捆扎东西。都传说以后团上的领导就不叫主任，改叫团长了，团长书记都由朱继如一肩挑了。可朱继如这几天反倒不见露面了，他把门窗迟早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别人叫都叫不开。终于黄主任是起身要走了。那天一早，有人朝出抬纸箱子，接着又朝出抬木箱子，抬半截柜，抬大立柜。最贵重的东西就是一台缝纫机，还有一辆半新旧的自行车，是黄主任他老婆上班骑的。易清娥想着，黄主任家里 咋都应该有台黑白电视机的，可是没有。他家的整个东西拉出去，也就装了半卡车。有人在装车时还扒拉着纸箱子看，箱子里捆的基本上都是黄主任平时学习的那些书，再就是锅碗瓢盆，还有一些生活日用品。黄主任的老婆戏法，连几箱子旧报纸都让捆走了。就在黄主任和老婆最后从房里出来，跟朱继如几个一一告别时，易清娥他舅胡三元突然出现了。他是用一根长竹竿卷了一挂很长很长的鞭炮出现的。黄正大在前边走，他舅就在后边点鞭炮放了起来。本来院子里人很少，很多人都故意回避着，不想跟黄正大两口子再打照面。可鞭炮一响，大家就都出来了。朱继如还阻止了一下，但鞭炮的引信特别快，响声很连贯，是刚崩利落脆的。特别是在院子里，每一响都要再产生无尽的回声，那响动就大了。效果是特别的强烈。有人看见黄正大的脸立马就涨成了猪肝色，他老婆竟然忍不住呜呜地哭着跑出了院子。当他们都出了大门后，易清娥他舅还举着竹竿跑到门口又放了好半天，他身后就响起了比鞭炮更加热烈的掌声，有人竟然还欢呼了起来。这一天，据说团里好多人都包了饺子，喝了酒。当然，这晚郝大锤他们也喝了酒，喝完酒整整骂了半夜，不是骂黄正大，而是骂胡三元。他们认为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管教不严。易清娥也说了他舅，嫌他不该来院里给人家放起身炮，总觉得这事不咋好。胡彩香也骂，说胡三元就爱出风头，人家都想放，没敢放，就你能不够，花一堆钱买炮放了，还让朱团长批评了，何苦呢？不过，胡彩香又说，放了也就放了，送送瘟神也是应该的。据说黄正大走时跟团上几个送他的人特别感慨地说，不管怎么样他是经受住了考验的。在他来上任的时候，有领导找他谈话说，老黄啊，你知道组织上为啥要派你去剧团当领导吗？黄正大摇摇头说不知道。领导就说，考虑到你平常的生活作风过硬哦，在几个女同志多的地方你都没惹出过风言风语来。哎呀，剧团这个地方不好搞啊，主要是生活作风问题大。你看看你的前三任都是被这事搞下去的，所以在派谁去的问题上我们一直很慎重哦，考虑来考虑去，就是觉得你合适。易清娥后来也听说，在黄正大以前的确是来过三任领导的，有两个是文革工宣队进驻剧团的，一个是上级革委会派来的。第一个叫工宣队长，进来一个月就因为对一个女主演图谋不轨被人家男人发现了，说那男人一铁锨朝他背上拍去，好在他跑得快，只拍上了脚后跟，愣是铲下一块皮来。不过那人跑出去后就再没敢回来。第二个队长待了半年多，又对一个漂亮女主演动了心思，人家嫌他常年不洗澡，脖子上的黑狗痂一搓一卷儿，坐在哪儿都发出一股恶臭，他自是咋都不愿意。于是那人就天天找人家谈心谈思想，还帮忙分析角色。其实那队长对文艺狗屁不通， 分析角色也只留下来一堆，过了好多年，大家一提起来还要喷。

0: 很远的人都能听见。如果哪个女演员要到房里来，她就立马把门窗打开着，哪怕是大冬天也不例外。团上几个好事儿的就说，还真格来了李玉和了。一个演大丑的就设计了一出戏，让演姚旦的去诱敌深入。姚旦这行在老戏里多是媒婆的角色，在新戏里就是演各种反面角色的女性。团上这个唱姚旦的还颇有几分姿色，个头高高的，屁股翘翘的，腰是杨柳腰，脸上还有颗美人痣。她平常把戏里的做人风格不免要带到些生活当中来。女特务演得多了，嘴里就老叼一根香烟，自是显得妖娆风骚了。这女人完全是自主出击，一有空就拿着剧本到领导那里汇报女特务的角色体验去了。领导一开口说话，她还用双手托着下巴，故意做无知少女状，等着领导醍醐灌顶呢。终于，领导再见她来，说话声音也小了，门窗也半掩着了。有一天，领导再也把持不住了，说要到她的房里去看看。她就像演女特务一样，嗲声嗲气地对上司扑闪着长睫毛说，
1: 晚上一点，月上柳梢，我把窗户给你留着。
0: 这任领导就如此这般地栽在了女特务手上。当她一只脚刚跨进后窗户，另一只脚就被人用老鼠夹子死死地给夹住了。黄正大的庆幸不是没有道理的。据说，大丑与女特务们也没少给他设计过类似的狗血剧情，但是黄正大始终没有进入角色，因此，他离开的那一天，要无限感慨地说，他是经受住了美色的考验的。在这一点上，大家还真是无话可说。就在易清娥他救胡三元放了起身炮把他炸出大门后，据说黄正大还说，
2: 好着嘞，我不跟他胡三元计较，哼，他是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嘛，接受改造是他一生的任务啊。老朱啊，你任重道远啊，我总算是平安离开了。我接受任命时，我是生怕这一关过不了啊。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尤其是剧团的美人关，它是更难过。这是美人窝子嘛。当时我还想不来这一关有多难嘞。我就让你嫂子帮着盯着、看着、督促着我。你看看，今天我总算是把这个坎儿迈过来了。哎呀，三任呐，三任都没逃过的关口，我黄正大总算是逃过了。哎，这说明啥嘛？这说明我的意志还是管用的。哦，老朱啊，也只有在今天我离开的时候，我才敢说这句硬邦话。我黄正大胜利了哦，即使是逃亡，我黄正大也是胜利大逃亡嘛。
0: 黄正大在上车的一刹那间还回过身，面对剧团大院深深地鞠了一躬。送走了黄正大，朱继如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他对身边的办公室主任说，
2: 安排开班子会，下午就开，业务上的事儿再拖不得了，再拖这个团就拖垮了。
0: 朱继如团长一上任就开会决定了五件大事， 后来有人把这叫朱五条。

0: 家认为这是宁州剧团真正拨乱反正的开始。易清娥是在第二天早上开全团大会时才听朱团长亲自讲了后来很有名的朱五条。朱五条大概是这样的：一，宁州剧团要赶紧朝业务上拧，外边剧团把老戏都演疯了，我们才排了个很不成熟的《逼上梁山》，穿着老戏衣服，迈的是现代戏的步子，不行了，得奋起直追，得全面抓基本功训练，抓新剧目的排练。第二，立即制定业务发展规划，三年拿出10本大戏、5台折子戏来，要不然宁州剧团就出不了门了。过去的好多戏已经没人看了，有的一演底下就发笑，也演不成了。第三，年终的时候，全团要进行业务大比赛，先进的要带大红花，要奖食物，要奖钱，落后的要批评，要发工资。第四，眼下已经在排练的杨排风要立即纳入全团工作安排，力争正月初一让这本大戏保质保量的与观众见面。第五，把易清娥从炊事班临时调到演员训练班工作。朱团长在宣布最后一条时还特别强调了临时二字，但还是引起了全团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会后几个老艺人还抱怨朱团长说，怎么还用了个临时。朱团长带点神秘地说，策略，一种策略。你想想，人家黄主任才走，咱也不能端直给人家来个大反水吧，得讲点方式方法不是。会后朱团长找易清娥谈话也是这么说的，说临时只是个说辞，其实就是正式，就是永远，让他好好排戏就是了，说没人再能把他易清娥弄回炊事班了。易清娥就算又回到了演员训练班里。那天把易清娥她就高兴的，非要请她到县上最好的一家餐馆吃一顿好的去。他们点了4个菜1个汤，她就还要了1瓶酒，两人足足坐了有3个多小时。易清娥流泪，她就也流泪，最后酒喝多了还是易清娥搀回去的。酒一边走一边说，
1: 娥娃总算是熬出头了，可是酒高兴了。
0: 那天他就哭得比老牛的嚎声还难听。从此易清娥就完全投入到了杨排风的排练里。过去的排练地点一直是在剧场旁边，现在就正正式式地进入排练场了。所有的配角、兵丁、龙套都是团上通知会议宣布的，谁再迟到早退就要处罚，就要扣工资了。苟存忠老师说，过去排练那叫黑人黑户，现在总算给烧火丫头混了个正式户口，排练的进度是明显加快了。当戏排到即将带乐队的时候，古存孝老师提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谁来敲杨排风？郝大锤吗？要让郝大锤敲，古村孝老师说他宁愿拔一根毛把自己吊死算了。他郝大锤能敲戏，看他能把灶房发霉的面疙瘩敲戏不。他朱继如这回要是不解决敲鼓的问题，那咱就把他的戏给摆下，看他正月初一给鬼演去。苟存忠老师说，哎，老朱这个人不错， 是抓业务的一把好手。我朱五条尤其是英明正确，哎，老朱重视咱，给咱搭下这么大的台子，咱恐怕不能给老朱摆难堪吧。哎，这叫啥摆难堪吗？这是为他好吗？他是团长，是宁州剧团的一把手，咱把啥戏排好了，还不都是给他脸上贴金嘞？还不都是在贯彻落实朱五条吗？老狗，这次必须解决好敲鼓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戏最后还是一锅粥，我古存孝再也丢不起这张老脸了。古老师说着，还把自己那张皮肤明显松弛的脸啪啪地拍着直响。苟存忠老师就同意跟古存孝一起去找朱团长了。他们自是先要歌颂一番朱五条。朱团长听了很高兴，也很感慨。当时啊，讲的还是有点急。其实50条、60条想法都有啊。古存孝老师说，朱团长，不急哦，馍还得一口一口吃来，关键看吃法对不对。你朱团长现在是吃法对了，就是有的是好白馍等着咱张口嘞。朱团长被夸得兴奋了，通的蹲出一瓶十几年前攒下的西凤酒，还让老婆用芝麻油滚了一盘烫嘴的花生米。几个人吃着喝着谝着，甚至把剧团今后5年要排的戏都齐齐地捋麻了一遍。可当古老师提出郝大锤敲不了洋牌风，必须得换得力人手时，朱团长又是啪的一下把宽宽的额头狠狠地拍了一巴掌。这可就麻烦了，麻烦了呀。你看团上现在就郝大锤一个敲戏的，不让他敲让谁敲啊？古存孝和苟存忠老师是心里有了人才来找他的，但他们偏不先说出胡三元来。他们想，一来重要人物使用得领导亲自点，别人点出来领导明明觉得好，有时也是会故意推三阻四的。二来胡三元毕竟是刑满释放人员，能不能用好不好使唤他们也掂量不出。再说胡三元毕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还不知道中途又会生出啥幺蛾子来。他们不自己点人，只拿事说事，拿事赶事，拿事逼事，即使将来惹下什么乱子，跟他们关系也不大。古存孝是个老江湖了，他一辈子跑过十几个戏班子，啥人没见过，啥事儿没经过，他知道处理这号事儿，绝不能把自己的手夹住。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35集，朱团长始终没吐口，死坚持再没人敲戏了。但他也承认，郝大锤的确不行，可不行也得用，这就是宁州剧团的现实。人才断档，青黄不接，培养得有个过程。苟存忠老师急了，说等培养出一个好敲鼓的来，黄花菜都凉了。他就直接点出了胡三元，古存孝老师还给他使了个眼色，可是已经晚了，他已经把胡三元端上了桌面子。他说，哎呀，我们几个都认为胡三元是敲洋牌风最好的人选。首先，人家技术过硬，听说在劳改场里面还敲着练着，减刑就是因为敲鼓敲得好。二来，他是一清娥他舅，他会用心敲，拿感情敲的。唱戏这个活儿，就看你投入的感情有多大，投入的越多越大，戏就越燃火越放彩嘞。咱放着现成的能人，为啥不用了吗？朱团长每每倒吸了一口冷气。你看我是不是老了，刚喝了点白酒，我这牙怎么就疼起来了，你说啊，哎呀，这疼的里边都火烧火燎的。苟存忠老师说，老朱啊，管你牙疼不疼嘞，这个事情已经摆到这儿了，你得做点子啦。朱团长起身，给嘴里含了一口凉水，然后坐下说，哎呀，老狗啊，你看咱们都不是外人，我呢也打开窗子给你们说说亮话。我知道胡三元是个能人，敲鼓没得弹弦的，可是这家伙你让我咋说呢，判了4年刑回来，劳改场和派出所都让给他安排点事儿做，你就给人家黄主任低个头嘛。可他不，人家老黄调走，他还弄了一长挂鞭，放得满院子乌烟瘴气的，弄得人家老黄还找了上边领导专门给我打招呼，说这个刑满释放人员很危险，绝对不能用。你看看，你看看，人家老黄为了他走的那一天，我就开会决定那5件事，已经很不高兴了，还捎话给我亮耳朵说没看出来朱继如这个人平时老勾着个头，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可实际上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前脚离开，他后脚就踢我的响屁股呢。什么朱五条，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全盘否定我黄正大，公开跟着我干嘛。胡三元的外甥女儿当时就是走后门进来的，不处理能行？他连这个也能吵起翻。他说，看来朱继如这个人表面和内心完全是两张皮，埋藏得很深很深嘞。他让我不停地想起那些老电影里的老狐狸，往往就是那门口那个最不起眼的戴着烂草帽扫大街的货。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把我说得多阴险呐！你说我眼下还能再用胡三元吗？不管咋说，我跟老黄也同为官一场，我就是这辈子再不吃人家食品公司供应的平价猪肉和鸡蛋了。可是县城这就是屁股大点地方，猛的一天要是再跟老黄碰上，你们让我朱继如咋面对人家吗？啊？

0: 你们说的，我理解，理解。还是用好大锤吧，啊，咱先将就着用，说不定还能把大锤给培养出来嘞。朱团长刚说完，古存孝就说："谁要是能把好大锤培养成一个好敲鼓的，我古存孝就敢吹牛。"我能把团里养的那两头猪，一头培养着敲大锣，一头培养着敲喇叭。哎，你信不信？这句话把朱团长和苟存忠都惹笑了。反正不管咋说，朱团长都没松口。他们几个就出来了。古存孝、苟存忠老师也都不是好说话的人，尤其让郝大锤敲戏。他们的观点是，宁愿不再排破戏，也不受那窝囊气。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商量了一整，最后苟存忠老师出点子说："还是要用胡三元，但是得让胡三元自己去给老朱下话，不信还缠不死他个朱继儒。"易清娥他舅胡三元那一阵子刚好没事儿。他想着，黄正大走了，也该是让他回团敲鼓的时候了。他听易清娥说，古存孝他们几个为这事儿都找过朱团长了，可是等啊等，啥消息都没等来。装车、卸车、挑选鸡蛋挣的那几个零钱，一旦没了来路，立马就花得干干净净。后来，他又到药材公司门口混着装卸过几车火藤根片，可那毕竟是有一下没一下的事儿，并且还有了地头蛇，挣两个小钱还不够人家抽头子的。这几天，眼看自己连饭都成问题了，胡彩香要给他钱，他还嘴硬说自己有。最后是拿了外甥女儿的钱，才一天一顿饭的朝下凑着。苟存忠老师觉得裘存义跟他舅熟，就让裘存义去找他，煽惑他去死缠朱继儒，说："哎，说不定就让你回团敲鼓了嘞。"可他舅开始还不愿意，觉得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宁州剧团要落实他的朱五条，要朝业务上拧，不请他胡三元回去把控舞场面，能行吗？他心里还自我热煎了好长时间呢。后来听说，人家根本就没有请他回去的意思，他才咯噔一下把心凉了下来。他觉得，朱继儒也就是个爱好龙的叶公。龙真来了，还把他吓得声都不敢吱了。可在街上当临时搬运工的日子实在不好混，加上他对朱继儒还有些好感，觉得去给老朱低个头也没啥。于是，胡三元就空脚吊手的去了。他虽然啥也没拿，可老朱倒是对他很热情，又是泡茶又是点烟，可一说起正事儿就往一边胡扯，不是问劳改厂里有几个砖瓦窑，就是问那里边让不让抽烟喝酒，还问号子里上厕所咋办，房里蹲个粪桶是不是要臭得要命。胡三元一直把话朝业务上引，说他在里边享受特殊待遇，跟普通犯人不一样，负责组织监狱演出宣传队的事儿呢。他说他不光给犯人们拍戏，还给警察拍嘞，吃喝有时候都是警嫂给特殊做的，连鼓板、鼓槌一套响器都是厂领导亲自批准，他带着两个警察一起到省上乐器店购买的。连警察最后都混得跟他自己的哥们儿兄弟一样，可以掰手腕摔跤子了。可朱团长偏要问他，哎，那砖瓦窑的砖都卖给谁了？哎，一口窑一次能烧多少砖呢？烧砖的时候，是不是犯人都光着屁股跑出跑进的？ 不过都是男人，也无所谓哦。气得胡三元通的起身走了。他回去后跟裘存义说，主姬如去了个夫子啊，衣服正，人都编了，编的搞搞在上好大官腔了，原来的为个主姬如不见了。苟存忠、古存孝、周存仁和裘存义几个老师又集体给胡三元做工作，让他继续去缠，说他们这会儿会帮着唱里应外合的这出戏的。他就又去缠。开始朱团长还沏茶发烟，后来茶也懒得泡，烟也懒得散了。他一来人家就起身说县委通知他开会，立马得动身。这一理由说的多了，他就当面揭穿说，你前几次那儿是去县委政府开会了，我见你一出去就朝河边溜，倒背着个手顺着河沿从东溜到西，估计我走了就又扯身回来，当我不知道了，你是怕见我胡三元了。他的话整得朱团长嘴直张，还说不出话来。再后来他来的时候，就见朱继如又熬上中药了，宽阔的额头上又搭上他当副主任那些年特别爱搭的湿毛巾，嘴里还哼哼着，好像哪里很疼的样子。他就知道排练场那边戏快要停摆下来了，说郝大锤只去跟了两三天排练，就把四个老艺人气得快上吊了。眼看着离春节不到一个月了，古存孝他们还真把排练给停下来了，只是私底下让易清娥不要松劲儿。他们几个都说准备要回家过年了，朱团长被整得没办法，只好把几个老家伙叫到家里，脸上做着怪表情，一边喝着中药一边说，哎呀，你们几个老东西没一个好货，硬是把我朝死里坑呢，也不知道胡三元都给你们吃了啥药，非要让他回来瞧。那离了张屠夫还真要吃浑毛猪了啊？让他回来也可以，但是我要给他立五条规矩，你们听着。这个一，这是临时的，只让他回来瞧杨排风，其余的戏还是人家郝大锤瞧。二，要严格要求自己，虽然不算团上的正式职工，但是一切要按团上的纪律制度办事，并且还要对他越发的管严些。第三，不许把劳改厂里的事说得天花乱坠的，好像他在里边比外边的人活得还滋润，比警察都活得能行。那团上的年轻人多，不敢把娃们带坏了，都觉得到那里边是享福去了啊。这个四，不要跟郝大锤发生任何冲突，于是让他让着点，他那不饶人的臭脾气坏毛病都得好好的改一改。我还没说完呢。第五，让他把那破嘴夹紧点，别再满院子骂人家黄正大了。我跟黄主任搭过班子，不敢让人家说人走茶凉，说我净翻人家的烧饼，抽人家的吊桥，跟人家对着干呢。这是一个官德的问题啊，你们懂不懂？你们别给我下巴底下再乱支砖头了。他胡三元能做到这五点就让他来，做不到看哪里娃娃好耍就让他到哪儿跟娃娃耍去。记住最关键的就两点，第一，这是临时的，要反复给他强调这一点哦。第二，让他把那个破嘴绝对要夹得紧紧的。 他不说话，没人把他胡三元当哑巴。反正不要再给我惹事了。朱继如家里是大地主出身，他爷爷当过宁州县长，朱县长是希望他的孙子好好上学，将来也弄个一官半职，好续接香火，光耀门楣。可谁知朱继如小小的就爱上了秦腔，能唱闺阁旦，能拉板胡，还能作曲，最后是跟一个戏班子跑了。解放后，这个戏班子作为宁州剧团的班底被公司合营了，他也就跟着合了进来。几十年了，大家还从来没见他骂过人，今天突然骂了好几遍，四个老艺人听着虽然也想笑，但是他们也感到很严肃、很严重、很严正，甚至很震惊。他们很快就把新的只针对他胡三元的朱五条郑重其事地传达给了胡三元。第二天一早，胡三元就夹着板鼓、牙子、鼓槌回团敲戏了。连一青娥都没想到，他就真能让那四个老艺人给撺掇回来了。他就回团的那天早晨，杨排风剧组人刚到齐，古存孝导演就宣布：经过朱团长的批准，让胡三元回来啊，临时给杨剧敲鼓哦，只是临时哦。来来来，大家欢迎。
1: 大家立马就用眼睛搜寻他舅在哪儿，他舅从排练场外抿着包牙进来了。那天早上，排练场的灯光特别亮，一青娥看见他舅那半边脸，更是显得乌黑乌黑的。他舅跟大家打了招呼，就坐在司鼓看戏的位置上了。可没想到，戏刚开始一会儿，郝大锤就一脚踢开排练场的门，端直朝胡三元坐的位置上冲去。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动作，静静看着这一出戏咋朝下唱呢？一青娥吓得连手上的烧火棍都跌在地上了。
2: 哎呀，这是谁的裤带没咋进啊？咋冒出这么个黑不溜秋的怪货色？哎，是谁的？
1: 郝大锤的话没说完，有人就哈哈大笑起来。一青娥生怕他舅那炸药脾气又爆了，跟郝大锤干仗。可谁知他舅啥话都没说，只把正翻着的剧本合了合，脸上还掠过一丝很平静的微笑。只是一笑，那两颗包牙就越发突出了。只见郝大锤有些急不可耐地吼叫开了：
2: 哎，说你嘞，胡三元，你个杀人犯嘛，咋还有脸回宁州剧团讨饭吃呢？啊，这是你坐的地方，要脸不？起来。
1: 说着，他抬手就把他舅敲戏的剧本一下子葫芦到了地上，然后把自己夹来的剧本狠狠地朝桌上一撇，他还用手势示意他舅立马走人。他舅一动没动地坐在那儿，脸上还是带着那点微笑，不过显得尴尬了许多。郝大锤就动手把他舅朝外边掀，他舅的身子依然没动，可那椅子到底还是被郝大锤掀翻了。他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让一青娥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舅今天竟然没有任何反抗的意思，即使坐在地上，爬起来也是把屁股上的灰掸了掸，就又在旁边的长条椅上坐了下来，脸上还是带着那丝平和的笑意。所有人都有些惊奇，觉得这可不是胡三元的脾性啊，可胡三元今天就这么做了， 全部的过程几乎找不到半点梳理的

0: 地方。终于，古存孝导演发话了：“
1: 哎，大锤，你原来放过话的，说是你要敲羊排风了，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还以为你真不敲了嘞！啊，你看看，这就是个烧火娃娃主演的戏嘛，也没啥名头，更不算团里的重点戏。你看看，这个朱团长安排哦，他说是让胡三元临时敲一下，就是临时的嘛，不影响你的工作哦。你就让胡三元先敲着吧。”哎，你好大锤想敲了，将来你还敲吗？啊！
0: 没等古存孝导演说完，好大锤就扑到他面前，用指头指着他的鼻子喊：“
1: 都是你们几个妖魔鬼怪做的祸！自打把你们放出来了，宁州剧团就是不停地兴风作浪，连烧火做饭的都唱了主角，真是把唱戏的八辈子仙人都亏尽了。”
0: 顾导演急忙说：“
1: 哎呀，你看你看，是不是你瞧不上这个戏？这就是个烧火娃的戏嘛。哎呀，你何必抢着敲嘞？何况这个戏不咋好敲，你就让三元在前面比划个样样啊，你以后敲起来也方便，不是？方便你个头啊你！凭啥让他胡三元来敲？他是个杀人犯，他能比划出啥好样样来？啥破戏还不好敲？老子倒是要敲敲试试！”
0: 说完，郝大锤拎起椅子，一屁股就坐下了。排练场僵持在了那里。也就在这时，有人把朱团长叫来了，大家都盯着朱团长，看这戏咋收场嘞。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悬一点

0: 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黄帝内经·素问·铃兰秘典论篇》对肺的功能比喻是：肺者，相父之官，至节出焉。为什么肺被称为相父之官，也就是辅佐君王的宰相？古代医书把肺称作相父之官。肺主至节的生理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治理调节呼吸运动，使体内外气体得以正常交换；二是调理全身气机，调节一身之气的升降出入，保持全身气机调畅；三是治理调节血液的运行，辅佐心脏，推动和调节血液的运行；四是治理调节津液代谢，通过肺气的宣发和肃降，治理和调节全身水液的输布与排泄。肺在我们身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好好养护。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对于老年人来讲，进行运动一定要根据身体的状况量力而行，不可勉强。由于老年人的心肌收缩力减弱，血管壁弹性下降，管腔狭窄，血液压力增大，势必使心脏负担加大。再由于呼吸系统功能减弱，肺活量和通气量又会减少，而供氧不足，这时快速运动耗氧就加大，极容易导致缺氧昏晕现象。尤其是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病者，快速运动将会促使脉搏率和血压骤然升高，而加大意外的可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年人运动啊要特别注意，由于肌肉渐渐萎缩，韧带的弹性减弱，骨骼当中钙质减少，关节活动范围受到限制等等情况，如果进行负重锻炼，容易发生骨折裂，进而损伤关节、肌肉和韧带。剧烈的活动会引起神经剧烈兴奋，同时产生付出自身最大能力的获胜心，而这种情况往往会使老年人在生理和心理上产生力不从心的矛盾，甚至呢会发生意外。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

0: 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2: 包公跟包青两个人由打树林子里边走出来了，树上边解下来这匹马，这马上边有行囊、包裹、书箱等等杂物，两个人牵着马往前行进，走了不多远，也就是六七里路吧，前面有一个大镇店。包青说：“三公子，咱该吃点门了。”包公说：“好啊，咱们就在这个镇店吃午饭。”到了这个镇店这儿了，走到十字街这儿，一看旁边有一饭馆，这个饭馆看来是镇子里边最大的一个饭馆。两个人先把马拴到这个饭馆门口的拴马桩上，刚往这一拴马，跑堂的就出来了。哎呦，二位客爷，您里边请，里边请。包兴说：“你这儿有座吗？”“有有有有，里边请，里边请。”把他们两个人让到饭馆里头了。一瞧这饭馆这个大厅还真挺大，有这么十几张桌子。包公跟包青两个人就捡了一个靠窗户的桌子这儿坐下了。坐下之后，跑堂的过来，一边擦抹桌案，一边就问：“二位想要点什么？喝酒吗？”啊，包青说：“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菜？咱们这儿啊，别看咱们这个地方啊不算大，但是咱这个饭馆里边东西可齐全，包办南北全齐，不能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要什么有什么。但是您只要喜欢吃的点出来，大概我们厨师就做得出来。”包兴说：“我不要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我们也不包办南北全齐，我们就想要点家常的菜。”“哎，那行啊，您要什么？”包兴说：“这样吧，小葱拌豆腐您有吗？”“啊，小葱拌豆腐有。”“干嘛您要这个菜呀？这都不算菜呀。”“不，在我来讲这就算菜。凉拌豆芽有吗？”“啊，有啊。”“这个一样给我来一盘。”“您二位就吃这个？”“不不不，炒肉丝儿给我来一盘。”“啊，行。烧茄子给我来一盘。”“哎，您还要什么别的？三公子，咱还要吗？”包公说：“我听你的，你吃什么你要什么，我呢随着你。”“别别别，主仆不能颠倒啊。”包公说：“随便吧。”“行，就这四个菜吧，给我上的快点啊。”跑堂的下去了。跑堂的下去之后，这包兴跟包公才说话：“三公子，跟您说，今儿这四个菜呀，说实在的素了点儿，但是呢我想了，您在树林子里边给那上吊的马登城给他好几两银子，我得把它攒出来呀。咱呐吃饭素着点儿，这个小葱拌豆腐啊，这个豆芽啊，都由我吃。那个炒肉丝儿、烧茄子那给您吃，您呢得保养这脑子，进京赶考，好应试得中啊。咱待会儿啊各吃各地。”包公说：“用不着，那个素菜呀我也很愿意吃。”“哎，好好好。”一会儿的功夫，这四个菜先上来了。上来之后说：“主食您要什么？”包青说：“有馒头吗？”“一人来俩。”“好嘞。”等着这馒头的功夫，这馒头没上来，就看那跑堂的端着一大盆焦溜鱼上来了，呱撂这桌子这儿了。包青一看：“哎，我说你上错了，我没要这菜。”跑堂的说：“您就吃吧，这不要钱。”“啊，不要钱？”一会儿这跑堂的下去又端上一盘子来，四喜丸子光撂这儿了。“哎，我说这菜也没有。”“您呐就吃吧，这个不要钱。”哎，包兴愣了。包兴心想：怎么回事？这鱼 跟这四喜丸子怎么都不要钱呢？正在犯合计的功夫，又端上一盘子来扒海参撂这儿了。包青说，哎，跑堂的，你过来，你过来，你这怎么回事？这扒海参我可从来没要。哎，跟您说，还一炸大虾呢，马上就上来。你干嘛呀？这几个菜都不要钱，不要钱，你二位还不吃吗？包兴说不要钱，他为什么呀？为什么？这就待会儿回来跟您说。这跑堂的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炸大虾上来了，摆这儿了。这包兴一把把这跑堂的就抓住了。你先等会儿，我问你，我们要的那个菜，你给我又上来这些菜，这是谁点的啊？我可没要，这个是有人请客，跟您二位没关系。包兴说怎么的了？你们掌柜的请客，你们掌柜的孩子有病许了愿了啊，要孩子病好了之后谁往这吃饭，他三天不要钱，有这事吗？那没那事，跟我们掌柜的没关系。可以啊，您二位往这一坐的时候，这旁边有您二位的好朋友啊，您这好朋友就告诉我了，给您上这几个菜，还有俩菜没上呢，别上了。包兴说，你可千万别再上了，你再上了我们吃不了，这主食还没来呢，先给我上了这么一桌子菜，你先把那馒头给我拿来，我这就给您拿馒头去。跑堂的下去拿馒头去了。包兴就问包公，三公子，这地方您有朋友吗？包公说，这个地方我没有朋友啊。是啊，他怎么说有朋友给咱点了菜了？包公说，这事很奇怪呀、啊。他不要钱，那不要钱咱就吃。包兴说，您可不知道，我可知道有这样饭馆，你到他那一坐，点的这个菜太素，他赚不了几个子儿，他就给你上好菜。你开始问他，他说不要钱，你吃完了之后一动筷子，一个子儿也不带少要的，这就生讹人。咱们主仆二人呢就碰见这样饭馆了，你瞧这地方没，山高皇帝远，也不知道这镇子叫什么地方，肯定是这么一家饭馆。这个菜咱可不能动，一筷子不动，打官司咱们也有理。包公说，不至于这样吧，还不至于。哎呀，三公子，您哪没出过门，你不像我，我经常跟我爹四乡八镇的转悠，什么事都碰着过。你说这话，这跑堂的上来了，馒头摆这儿了。包兴说，我告诉你，这几个菜我们可一筷子没动啊，你给我端下去，我们不要这个。跑堂的说，您二位可真有意思，有人请客替您付了钱了，您就出嘴吃，干嘛不吃啊？包兴说，谁付了钱了？您瞧那边。跑堂的话说到这儿，用手往旁边那么一指，包兴顺着他指的方向往那边一瞧，那边靠着墙有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看上去也就是20多岁，头上戴着一顶宝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缎子的短衣裤，腰中扎着大带，身背后背着一口宝剑，长方脸，面色白净，两道又细又浓的眉毛直通鬓角，压入天藏，一双大眼睛，双眼皮，尤其这两个眼睛炯炯有神，皂白分明，高鼻梁，薄嘴唇。这个人坐在那里，应该说是气宇轩昂，眉宇间带有一种英武之气。包兴瞅了瞅这个人，他问包公，三公子，旁边那位您认识吗？包公定睛瞧了瞧，不认识，从未见过。你看，三公子，我跟您说，这人肯定他认错人了，把咱们俩呀当成他的好朋友了。这天下长得近似的、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包兴告诉那跑堂的，你过去告诉那位，就说他认错了人了，这菜都端他那桌上去，听见没有？跑堂的一听，是吗？肯定是。 你告他。跑堂的过去跟那个桌那人一说，就看那桌那人冲着这边一点头，二位吃吧，那菜是我给买的。包兴就给搭上茬来，哎呦，这位大哥，跟您说，您认错人了。那位在那边就说了，没认错，你们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哎，包公一听，这怎么回事啊？我们不认识他，他说他认识我们。包公就说了，这位壮士，请到这边一叙吧。哦，好好好，这人也不客气，告诉跑堂的，把他桌上那几个菜都端到这个桌上来，然后把他那个酒也搬到这桌上来了。告诉跑堂的再拿两个酒碗给二位摆上，
0: 他把酒都给倒上了。倒上酒之后，这位把酒碗一端，来吧，咱们三个人先干一个，再互相认识。
2: 包兴说，等会儿咱先认识，然后咱再干，好不好？请问壮士，你认识我们俩吗？
0: 认识你们俩呀。
2: 什么时候认识的？就刚才呀。刚才在哪儿认识的？
0: 在树林里头啊。
2: 在树林里头不是有个上吊的吗？啊，对呀，有个上吊的。当时您在树林里头吗？
0: 对呀，
2: 当时我就在树林里头。哦，您在树林里头，您干什么呢？
0: 我在树林里边睡觉呢。你们二位做的事我都见着了。
2: 啊，您在哪儿睡觉呢？
0: 我在那树上。啊，
2: 包兴一听，这个人在树上睡觉呢，那猴才在树上睡觉呢，这人怎么还在树上睡觉呢？包兴就上眼下眼打量这位。
0: 包公在旁边一听，您在树上睡觉，我们两人怎么没看到您呢？
2: 是啊，你像我在树上，您二位在树下，您忙着救人，我在上边看热闹，你们二位怎么会看着我呢？但是我看着您二位了，所以今天在这儿想跟您二位交个朋友。
0: 包兴一听，哦，照那么说，树林子里边上吊那位那个事您都知道？
2: 我知道，他要上吊，您二位进去了，把他给解救了。解救完了之后，他说有冤枉，您二位呢要给他帮这个忙。要求这位公子，我由衷的佩服您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您不但说给他写了状子，同时还给他拿了川资路费，让他到泸州府去告状。您这几句话，您给他这钱，您给他写的这状子，使他有了生的信心，所以那个人就这么走了。他这一走，您就等于救了他一条命啊。平素人们不是常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这个事情使我受了感动了，所以我从那树上下来之后，先您一步来到了这里。可是您二位随后走到这里呢，没想到咱这吃饭又倒在一块儿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咱这叫缘分。所以我就给您点了几个菜放在您这儿，就是想跟您认识认识。
0: 包兴一听，哎呀，这个人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2: 包兴心想，出门在外可不能随便的跟人就交朋友啊，我得盘问盘问他。哎，我说这位大哥，请问您是哪儿的人？哎，您尊姓大名？
0: 这个人说，您先别问我，我先问问您二位，您二位是哪儿的？
2: 包公在旁边叫手就回答了，我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我姓包，叫包拯，字希仁。这个呢是我的仆从，他叫包兴。 这包兴一听包公先把自己的名姓报出来，这心里边老大的不高兴了，心想：哎呦，三公子啊，你呀，你，哎呀，这嘴太快，怎么能随便就把自个儿的名姓说出来给他听呢？你这他是什么人呢？这要是强盗呢？要是贼呢？这不底不都掏给人家了吗？包兴一看已经说出来了，就说出来了吧。包兴说：请问您尊姓大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在饭店里，包公、主仆二人邂逅这位年轻的壮士。包公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了，可是当包兴问这位年轻壮士：“您尊姓大名？”这个年轻人说了：“
0: 哈，我呀，我没有名姓。”
2: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把包兴给气坏了。包兴心想：“就冲你这句话，你就不是好人。”包兴说：“哎呦，您没有名姓。”合着您是小公鸡儿，没名儿，草鞋也没号，是不是？这壮士一听：“哎呦，您这嘴可够厉害的啊！我说了个没有名姓，惹出来您这么一串话来，不是啊？这人生在世哪有没名没姓的啊？自从一降生，他怎么着没有大名，他得有个小名啊？”你像我们邻居那都是农村，家里边没文化都不会起大名，起码起个小名还得叫二狗子呢。您是叫什么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别说了。我跟你说，刚才呀，我是给你开个玩笑。你说这人哪有没名没姓的？包兴说：“就是啊。”那您有名姓？
0: 当然有名姓啊。你说您二位把名姓都告诉我了，我要是不把我的名姓跟您二位说，
2: 他是不对劲儿。包兴说：“就是啊，您说吧。”
0: 告诉您二位，我姓展，单字名昭，号叫熊飞，我是江苏武进县的人。
2: 这回行了吧？我有名了。哦，您叫展昭，展熊飞。
0: 包公说：“好，
2: 那您这是上哪儿去呢？”“
0: 哎，要不刚才我跟您二位说，我没有名姓的。我这个人呐，四海为家，云游天下，上哪儿去呀？我自个儿也说不上上哪儿去。所以我打算不跟您说，我这个名姓也包含着这个意思。这么的吧，我先问问您二位，您这是上哪儿啊？”
2: 包公说：“我这是进京赶考，准备到京都里边去应试。”“
0: 哦，好啊好啊，您这进京应试，您是赶考的举子啊。”包公说：“不敢当不敢当。您呢？”“
2: 我跟您就不一样了，我跟您正好是两条路。您进京赶考，京都应试，要是考中了之后，您可以中状元，中完了状元您可以当官，当完了官您就成为一方的百姓父母官了，为百姓办事。要办好事呢，这一方百姓就感恩戴德，就得谢谢您。您要是贪官污吏呢，这帮百姓就会骂您。我跟您正好相反，我是不做官的人，我四海云游，到处闲逛，我走到哪里看见人世间有不平之事，我立即就管。比方说吧，刚才在那树林子里头，那个人要上吊，他已经惊动我了，我正要从树上蹦下来要管的时候，您二位进去了。您二位这一进去，通过对他一盘问，我也听明白了，您二位给他写了状纸，给了银子钱，

人。这句话说完之后，包兴一听，哎呦，这位这是侠客呀，我听我爹说过，现在这大宋国朝江湖上有很多行侠作义之人，他是个侠客，我瞅这意思也未必就是个侠客，这还得品一品。展昭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包公说，哎呦，展壮士，听你这番论述，我心中对您有一份钦佩呀。哎，哪里哪里，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贪官污吏到处都是，百姓们需要我这样的人呐。所以说，百姓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我就出来了。哦，今日相见，三生有幸，幸会幸会。这时候展昭把这个酒碗又端起来了，包公说，我不喝酒啊，我就陪您一杯水吧，告诉跑堂里倒个碗水来。三个人在这儿吃喝已毕，最后这个酒饭钱当然是展昭花的，给完了钱了，三个人这就站起身来。包公说，我要继续赶路，您还要上哪里呢？展昭说，没跟您说吗，我是平宗不定，四海为家，后会有期。说着话，这展昭迈步就出去了。可是当包公和包兴这主仆二人由打这饭馆里边出来的时候，过来解这马，马缰绳解下来往这边一裸，准备和这个展昭要告别的时候，再一转身一瞧，这展昭不知什么时候走没影了。这包兴往远处看了看，不知道他奔哪个方向去了。哎哎，你瞧这人走得真快。哎，包公说，来吧，既然他走了，咱们也走吧。包兴说，就是啊。主仆二人由打这个镇子里边可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啊，这个包公没上马，包兴也没上马。为什么呢？刚才在饭店里边吃了这顿饭，碰上了这个展昭、展雄飞，两个人对这个人物还都很感兴趣，牵着马一边走着一边就议论这个展昭。包兴就问包公，三公子，您说刚才这展昭他是个什么人？包公说，我看这个人呐，眉宇间有一股英武之气，可能是江湖上一个侠客，专管不平之事，为百姓伸冤明屈的这么一个人。包兴说，我看未必。嘿，您看他说的多好啊，他在树林子里边他先管这个事儿，看咱们俩进去了他不管了，瞅咱们俩给管了，哎，他觉得咱俩还不错，请咱们吃顿饭，给咱们弄几个菜。我觉得这个人有点莫名其妙。包公说，有什么莫名其妙的？这说明这是个好人呐，这就是个侠客呀。三公子啊，哎呦，您呐可千万不要轻信这些人的话。您说他是侠客，我觉得他兴许是个坏蛋。嗯？包公说，何出此言？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哎，您想啊，您别觉着他请咱们吃了几个菜，他就是好人了。我就想这个人他为什么请咱们吃这几个菜，他在那树上看见了，为什么不从那树林里边就蹦下来呢，跟咱们认识呢，咱们也做了好事了，他也是好人，在那儿认识吗？干嘛跑到饭店里认识？如果说我们要不到这饭店里来呢，咱是不是就错开了，谁也不认识谁了，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到这个饭店里边，他给咱们叫了几个菜，不要钱，我琢磨这是个圈套。包公说，是什么圈套？包兴说，你想，他肯定在树林子里边，他在树上，就说他在暗处，咱们在明处，咱们给那上吊的拿钱的时候，他看见咱们是有银子包的，而且在那入套里边还有什么东西他不知道，他有可能是个江洋大盗，他不知道咱们有多少银子，不知道咱们的底细，不知道咱们俩有多的能耐，所以他没有当时下手。

还要跟踪咱们，详细了解了解。所以到这饭店里头，咱们坐下了，他先给咱们弄几个菜，这给咱们摆的这叫迷魂阵。给咱们弄几个菜之后，你说咱们不感谢他吗？这一感谢他，咱们就认识他了，一认识他都报了名了，报了名了，他说跟咱交个朋友，交个朋友他知道底细了，知道咱们是赶考的。再往前走，咱们要再住到店里，瞧这个意思，他就兴三更半夜到在咱们主仆二人住的房间里边，拨门撬户走进屋中，偷盗我们的银两。这是好说着，要不好说吧，银两偷走了还行，把咱们主仆二人一杀，连东西在银子在马全都抢走了，骑着马远走高飞，他四海为家。您听见没有，我刚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没名姓，就冲他不敢报名姓，这里边就有事。他报了名姓叫展昭展雄飞，您听他这名儿叫的，有姓展的吗？包公说有姓展的，你不知道有姓展的，是有姓展啊，就算他姓展，你听他的名儿叫展昭，展拿刀斩首就叫展，展昭。我分析这个小子，他就是会杀人这一招，就是按这起的名儿。他不是好人。包公说：“哎呀，包兴啊，你太会想了。”我都没想到他就会杀人这一招，那展昭展昭嘛，就是杀人这招，咱得小心着。包公说：“那好吧，咱们住店的时候多加防范也就是了。”我倒觉得未必。哎呀，你看他一转眼就没了，这是个飞贼呀，行动特快，不露痕迹，他上哪去你都不知道。要按说出来不得跟咱们打个招呼吗？他连招呼都不打啊。包公说：“你说的也许有点道理。”这主仆二人一边说一边走，一边走一边说，说着说着一抬头，哎，不对啊！包兴说：“咱这道走的不对，咱是下一站到三元镇，这地方是奔三元镇吗？啊，咱光顾说话了，前面有个岔道，咱往这边走了，对不对？咱打听打听。”一看前面来了一个放牛的。这牧童呢坐在牛背上，这包兴就打招呼：“喂，小兄弟，问个道，前边是三元镇吗？”这放牛的小孩一听，由打这牛背上就跳下来了：“您上哪儿啊？您上三元镇呐？跟您说，这不对了，您要上三元镇，您走过来了，前面有个岔路口，记得吗？您从那个岔路口往右拐，直接走就是奔三元镇了。您这往左拐下来了，这边往前走是沙屯儿。沙屯儿，这沙屯儿，那我们要是回去再奔三元镇，天黑之前能赶到吗？哎呦，那您过了这么一大段路了，要想回去再往那边赶，可是赶不到了。您呐，干脆吧，前面到沙屯儿，您找个地方住去。明儿个再往那边绕吧，反正这个圈呢都归到那个主道上，您就多走出个十来里地儿。包兴说：“这沙屯儿有店吗？”“沙屯儿小地方，哪有店呢？您就到这儿看看谁家合适，您就住去。明儿早上走的时候给俩钱就得了。”“哎，好嘞，谢谢您。”这放牛这小孩过去了。包公说：“你看看，光谈这展昭展昭，结果走到沙屯来了，往前走吧。”于是主仆两个人继续又往前行，到了沙屯了。到了沙屯这个地方啊，这包兴一瞧，哎呦，这是个穷村子，你甭看别的，就看老百姓住的这房子就看出来了。打一进村口，这包兴就往左右观瞧，一瞧这房子全都是茅草房，还没有好房子，破篱笆院，一看一家一户的住的都很紧。包兴心里就合计呀，要这样的老百姓，我们不能上他家里住。一个是他家里太穷，再一个房子太窄，你不知道他们家里都有什么人口。你说我让这三公子借宿在这个人家里头，你说要是穷人家。

0: 办雪拉叶的，他在上我们这入套里边掏一把，抓出两块银子去。他这玩意儿第二天我们也没法查钱，上路之后走出20里地才想起来，这也不行啊。这家不能住，这家不能住。包公说：“那咱得住哪儿呢？咱呐，再往前赶吧。”出了这沙屯了，穿村而过，刚到村头这儿，包公说：“咱就得住这儿了。不管什么人家，你先过去问问。”包兴说：“您别忙，您瞧前面没有？这村头不远，一望之内那儿有个庙，那庙可不错。庙里边住的肯定有和尚，这和尚都是出家之人。”他们是慈悲为门，善念为本。咱们到那儿去住的庙里，比住的老百姓家强得多。包公说：“也有理。”主仆二人牵着马就奔这庙这儿来了。来到这庙门外边，包公一抬头一看，这庙门外头横挂着一个匾额，上边写着三个字：“金龙寺。”包兴一瞧，金龙寺。哎呀，金龙寺，那这里边有龙有虎啊啊！金龙寺，哎，这名听着挺耳熟啊。包公说：“就是啊，怎么样，咱住这儿吗？”包兴说：“那咱就要不就问问看看能不能住这儿。”他们主仆二人站在庙门口，正在犯犹豫的时候，这庙门开了，咕隆咕隆，庙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来个小和尚。这小和尚一看这两个人站在门前，这小和尚双手合十：“弥陀佛，二位施主，敢是要来进香的吗？”包兴说：“不不不不，我们不是进香，我们是走道的。走道的一看，哎呦，现在天色已经渐黑了。”包兴心想啊，最好就在这住下吧。哎，请问这个庙能住吗？小和尚一听，哦，二位施主可是赶不上村镇，想要寄宿此处。对对对，可以可以，我们这个庙里有很多过往行人都住在这儿，明天早晨赶路来得及，我们这庙里还有闲着的禅房，二位就请进来吧。是啊，
1: 包公说：“好吧，既然这样，我们就寄宿此处。”
0: 主仆二人牵着马就进了这庙门了。进了庙门之后，就瞧这小和尚咣啷把这庙门一关，咕隆咕隆咕隆，三道门插管都插上了。包兴扭向回头一看，哎，我说小师傅，这门您怎么插上了？施主，你不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该关庙门了。啊，对对对对，包兴一想，可也是。小和尚把他们这个马牵过来，说拴到院子里边有一棵枣树上，然后领着这主仆二人倒在西禅房这个地方，让他们进来。进了西禅房，让他们主仆二人在这屋子里边坐下，给倒了一杯白水。这包兴在旁边就说了：“您这儿还有饭吗？”说：“刚才中午吃完了饭，马上怎么就又饿了？咱说话这时间有个空间，它有个时间差，这又是半天过去了，这已经又快天黑了。”所以这个小和尚就说了：“我们这里的饭菜恐怕太素了，二位施主您将就着吃吧。”包兴说：“没事没事，我们不怕素，哎，我们也是在家里边都是吃斋行善的人。”好好好，
1: 小和尚走了一会儿的功夫，
0: 还真给端来几个菜，有一个炒豆腐，小葱拌豆腐，旁边一个炒豆芽。包兴一看这几个菜还真都是素菜，最后来了一碗白菜汤，给拿了几个馒头放在这儿了。
1: 包兴跟包公主仆二人就在这简单的吃了这晚饭。
0: 吃完了晚饭之后呢，这个包公就告诉包兴说：“你把这个碗和碟子收拾起来，给人家送到厨房去，别等着人家小和尚自己来取。咱们是住在人家这儿了，也没谈价钱，
1: 明天早晨走的时候怎么个给法咱还不知道。你呀到厨房里边送这碟子碗的时候顺便问问，一般的人住在这儿住一宿给多少钱，明天早晨咱们好按数给人家。宝兴说好嘞，这个您放心。宝兴把这碟子碗收拾收拾，端着这碟子碗他由打这禅房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这包兴忽然觉得这厨房在哪儿啊，新来的人摸不着门呐，我就往后边走吧，找着那小盒再问问哪是厨房。一般来讲这厨房都得在后院，在那个把角的地方。对，这包兴端着这碟子碗就奔着后院走。当中间是大殿，在大殿的山墙旁边是一个小胡同，他顺着这个小胡同往后院走。当他走进了后院的时候，发现后院东边也是禅房，西边也有禅房。西边这个禅房呢黑着，东边那禅房已经长上灯了。包兴忽然也想到我们那屋也应该有盏灯，他怎么没给送灯去？他听见东边禅房里边有人划拳行令，哎呀，俩好六六全到了啊，无愧呀！包兴一听，这什么和尚？怎么还在这院里边还在划拳呢？啊！包兴把这个脚步就停住了，停住脚步之后又一琢磨，我不应该在这停住脚步，我是来找这厨房的。我停住脚步，人要一出来，这不显得我在这听声吗？行，往前再看看，厨房是不是在这儿？他刚往前走没两步，对过那小何来了。小何一看，哎呦，施主，您吃完了？包兴说吃完了，这碟子碗我给您送到厨房去。嗨，不用您送，交给我吧，交给我吧，交给我。小何呢，把这碟子碗就接过来了，包兴跟着就到了厨房这儿了。
2: 小和尚把这个碟子碗放到厨房，转身回来跟包兴说，
1: 跟您说呀，您呢就回去吧，不用您管了。包兴说，我想问问在您这住一宿多少钱。嗨，好说好说，您快回去吧，我们这个金龙寺啊向来对所有的人都不收钱。包兴一听，哦，那好吧。包兴就回来了。包兴回来走进自己住的这个禅房，一见包公的时候，他忽然间说话就结巴了。我说三公子啊，刚才他们说了，他们这个金龙寺他从来住人不收钱，这金龙寺啊他就是个贼窝。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包兴啊，磕巴这个嘴，说出了一句话：这金龙寺就是贼窝。这句话包公听到心中为之一震。包公说，怎么这金龙寺怎么是贼窝呢？包兴说，三公子啊，你忘了咱们两个在那树林子里边救的那个马登城，就上吊的那小子，他不是跟咱说吗，他舅舅在哪儿出家，不是叫金龙寺吗？这不就是金龙寺吗？啊！我刚才上后院里给他送这碟子碗，我听见那后院里边禅房里头有人在那划拳行令。这一划拳行令，我就琢磨着这个庙里边住的不是好人，绝对不是真正的和尚。如果就是那个金龙寺，那咱们主仆二人就算到了地方了，扎到贼窝里头了。这庙里边的不是和尚啊，是两个贼呀、啊！把那马登城他舅舅都害死了，这马登城怕把他害了，所以逼得跑树林里边上吊去了。这不是那么回事吗？
0: 咱这一脚可扎到了市

非之地。包公一听，心里边也一震。会不会有两个金龙寺啊？宝兴说：“我估摸着，不可能。金龙寺，这金龙寺这个名儿，我琢磨着不能到处都起。而且，咱们在树林子里边碰上那个马登城，这个距离跟这也不远，差不多，可能就这地方。”包公说：“那怎么办呢？”包兴说：“怎么办呢？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咱们主仆二人，无论如何不能在这地方住。”咱得走。包公说：“天都黑下来了，咱们往哪儿走？”他不管往哪儿走，咱出了这个庙，哪怕走到曼洼野地，在乱葬岗的那个地方，在坟地里边过一宿，也比这儿安全。你说有在这个庙里边画全行令、喝酒的和尚吗？啊，说不定他们把咱们主仆二人给盯上了。”包公说：“那咱什么时候走？”包兴说：“我先去探探道，咱们马上就走。我趁着他们还没有关注咱们，我出去悄悄的，先把那大门开开，然后回来，咱们收拾东西，弄到那个马身上，咱牵着马，蔫不敲动的给他来个不辞而别。”包公说：“好，照这样的话，那你先去看看。”包兴，他想到这里，刚想要出去，就听见外边有人敲门，梆梆梆，梆梆梆。这包兴当时就吓一哆嗦：“你来人了！外面是谁？”这包兴感情现在就紧张了。听外边搭话的是那小和尚：“施主，是我。”给您送灯来了，好。包青过来把这房门就开开了，开开房门之后，一看外边那小和尚举着这个灯，慢慢的进来了，满面堆笑：“二位施主，我刚才呀也是忘了，天都黑起来了，应该给您送盏灯。你看现在才送来，给送晚了，您别怪罪。”“没事儿。”你把它放那儿吧。小和尚把这盏灯，一盏油灯，就放到这桌子上了。放到桌子上之后，这小和尚说：“二位施主，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办吗？”包兴说：“没了，你走你的吧，我们也走累了，就要睡觉了。”“好吧，那我就告辞了。”这小和尚出去，把这房门咣啷一带。听见脚步声走了。包兴又等了一会儿，估摸着这小和尚是奔后院去了。包兴说：“三公子，你等着，我上外边开这大门去。”包兴悄悄的把这禅房门开开，蹑足潜踪由打屋里走出来了。他来到这个庙门的大门一里，刚才插门的时候是三道门插管，他听着了。包兴啊，就轻轻地开着门插管，刷，第一道打开了，刷，第二道打开了，刷，第三道打开了。双手正要开门的时候，忽然听见身后边有人说了句话：“您要上哪儿啊？”把包兴吓一哆嗦，他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是那小和尚站在他的身后。“施主，您这是要上哪儿啊？”包兴说：“这个不是，我刚才啊跟我们公子啊刚才商量了商量，我们一算计这个路程啊，恐怕不能够如期赶到东京汴梁，所以我们想连夜赶路，我们想着走，连夜赶路走呢，这样的话呢，明天走到天亮，就能赶出一段路来，是这么回事。请问我们暂时在这儿住了一会儿，要多少钱？”这小孩就乐了：“哎呦，施主啊，连夜赶路啊，这天多黑呀，您连夜赶路，可千万别连夜赶路。”

0: 我告诉您呐，前些日子有那么两个人，就住到我们这儿了。哦，他们着急，连夜赶路，结果走出没有多远，在那个沙包子那个地方啊，就碰见狼群了。这二位让狼都给吃了。你说我们知道以后，我说哎呦，我师傅给他们念经念了3天呐。你说这何苦来的？这个地方有狼啊！您二位要是连夜赶路，碰上狼群，那是必死无疑呀、啊！可千千万万别连夜赶路，咕隆咕隆咕隆。小猴过来把3道门插管又插上了，他这几句话把包兴真给吓坏了。包兴一听，得，连夜赶路有狼，在这里边住着，这有贼。包兴心想，看来今天晚上是不好办了，怎么办？包兴马上转身就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屋子里头，这小和尚呢又奔后院走去了。包兴进屋，三公子啊，看这意思，今天晚上咱非得在这住不可了。包公说：“你不是去开门去了吗？别提了，那小和尚盯上我了，他告诉我，他们这个地方有狼，而且还是狼群。”前些日子有两个人连夜走，让狼群都给吃了。那咱不能走了。包公说不能走，那咱们就在这住下吧。包兴说在这住下不安全呢。包公说那咱豁出去也走。他走，他万一要碰上狼呢？那你说得怎么办？包兴说我现在是没法办。包公说没法办，瞧这意思。我们的行动已经引起他们的注意了，他们是不是今天晚上打上我们主仆二人的主意了？包兴说：“我看是呢，我刚才开门的时候，这门插管最后一个刚拔开，他在我身后就说话，把我吓一哆嗦。”包公说：“看来此处并非良善之地。”包兴说：“这样吧，我说三少爷，您在屋里别动。”我上后边，我探听探听消息，我看看他后院东禅房刚才传出画圈行令的那个屋子里边都是些什么人，我观察观察怎么样？包公说：“你要让人家发现了呢，人家要问你呢。他问我，我就说找厕所，我找不着厕所，我想上他那屋里问问。”包公说：“你一定要想好对答的话语，这您就放心吧，我会想得出来。好，你去吧。”包兴又从这屋子里边出来了，有打这屋子里边出来之后，又顺那个原路，在这个大殿的山墙这胡同这儿又走进了后院。来到了后院，包兴先站在那儿注目定睛，往这后院四周。用眼一撒嘛，他发现呐，那厨房里边有灯光，小和尚可正在那收拾什么东西呢，所以包兴就自己高抬脚轻落步，就来到了这个东配房，也就是东禅房这窗棂之外。古代那个窗棂都是用窗户纸糊着，包兴来到这个窗棂之外。他把小门手指盖用唾液把它阴湿了，慢慢的在那窗户纸上，靠角那个地方划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划完了，他隔了着眼睛往里边一瞧，一瞧这屋子里边灯火通明，点着好几盏灯，这屋子里边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边好像刚吃完了饭，杯盘狼藉。而且那桌子上边还有酒坛子，还有酒碗，有那么两个人。这两个人这长相、这貌相，包兴一看就吓了一跳。其中一个人长得四方脸，一脸的横肉，这个肤色是古铜色的，海下扎蓬蓬的黑胡子，剃了个秃脑袋，这就是一和尚。浓眉毛，大眼睛。下巴鼻子，厚嘴唇。旁边呢还有一位，那位胡子倒没有那么长，但是这个脸色 是黑不溜秋的，这眉毛是那么两吨。什么叫两吨呢？就好像拿那个笔呀，那么一吨，就吨出那么座眉毛来，又短还重。这眼睛呢，往外努努着，跟那金鱼眼一样。这鼻子倒是挺高，鼻子旁边有一个刀疤，也是厚嘴唇。包兴一看，这刀疤脸和那大胡子，就瞅这模样，他就不是良善之辈。更令他意料之外的是，这两个人旁边还有两个年轻的妇女，这两个年轻妇女浓妆艳抹，好像这四位刚喝完了酒。瞧那个意思啊，这酒劲儿还没过呢，一边打一边闹，一边说是一边笑。那两个手里拿着牙签往嘴里边踢了牙，哈哈哈哈，哎呀，太好了，今晚上这可是好事儿啊。啊，怎么着，待会儿谁坐？待会儿谁坐？你去呗。得得，我去。我这美人今天可是刚来啊，多少天没见了，今天好容易见着，你让我去做这个，哎，对劲儿吗？兄弟，轮班也轮到你了。我说，最好是咱俩去，咱俩去。切切，两个念书的，岁数也不大，你瞧那身块也没什么本事，就你一个人到那儿，一下子就把他吓趴下了，他敢把你怎么着？啊，不行的时候你现喊我都来得及。哎，这是我觉得咱俩去他不是个伴儿吗？得了吧，可惜呀，你这胡子他娘的白长了。今晚就你去啊，我陪着我这媳妇儿。嗯，我去。好，今晚我去，我待一会儿。他现在睡不着吧？哎，你可不能去早了，我告诉你，怎么着也得三更天以后让他睡熟了。用不用熏香？用不着。那么两个人还用熏香呢？费不了那个事。好嘞，来倒木酒接着喝。这包兴一听，做谁呀？那就是做我们俩呀，他们已经打上我们俩的主意了啊！三更天以后到我们那屋里要要我们俩的命啊。哎呦，这怎么办？这包兴一转身撤步回身就回来了，回到前院，倒在禅房里边，进屋把房门一关，咕隆咕隆咕隆，房门三道插管先插上了，接着昏暗的这盏油灯，包兴瞧了瞧包公，三公子啊，我跟您说，今天晚上啊，十有八九，咱们俩就算完了。包公说，你稳住了，你跟我说你看见什么了。包兴就把刚才到后院里边看到的这一切向包公复述了一遍。你说这怎么办？
1: 包公说，
0: 照你这么说，他们得三更天以后才能过来做我们两个，那么三更天以前咱们还有时间，可以想法逃离开这个金龙寺。那咱们出得去吗？他那个大门他给插上了，我估摸着咱要再开这大门，他肯定的，他就知道了，他一知道了就得把我们逮回来，他们就得提前动手。包公说，这样我们不开那大门，不开大门咱们怎么走？包公说，不开大门，咱们把他这屋子里边的桌子和椅子偷偷的由打这屋里搬出去，搬到这禅房的后边，后边不就是他这个庙的院墙吗？桌子上边摞椅子，当着椅子咱就出去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

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越剧名家傅全香的嗓音明亮，音域宽广，他以花山戏见长，善用强烈的外部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感情。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傅全香演唱的越剧《情探行路》选段。越剧名家戚雅仙在原派唱腔基础上不断加以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了他韵味醇厚、缠绵委婉、朴素深沉的戚派唱腔特点。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越剧《龙凤花烛》选段。
1: 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戚雅仙演唱的越剧《龙凤花烛》选段。接下来请欣赏越剧名家金采风演唱的越剧《碧玉簪·三盖衣》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金采风演唱的越剧《碧玉簪·三盖衣》选段。越剧吕派艺术创始人吕瑞英的唱腔越感强。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吕瑞英演唱的越剧《穆桂英挂帅》出征选段。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袁雪芬演唱的越剧《祥林嫂》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袁雪芬演唱的越剧《祥林嫂》选段。越剧名家徐玉兰的唱腔特点是高亢激昂、热情奔放。下面请听她演唱的越剧《红楼梦》宝玉哭灵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徐玉兰演唱的越剧《红楼梦·宝玉哭灵》选段。越剧表演艺术家、小生演员陆锦花的嗓音清亮，音质纯净，音调朴实流畅。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越剧《珍珠塔·钱鉴姑》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陆锦花演唱的越剧《珍珠塔·钱建姑》选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继续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秦扫六合，定鼎天下，曾有气吞山河之势，威慑四海之威。然而秦朝后期政令日渐严苛，赋税徭役层层叠加，致使民力耗损，国家局势难再稳固。一场席卷天下的时局变革已然在悄然酝酿，大泽乡起义点燃了反秦的燎原星火。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际，刘邦是如何与草莽间脱颖而出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时势造英豪。讲述人：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
9: 就在秦始皇死后一年的时间，秦二世元年的7月，秦朝发吕佐之民戍守于阳， 所谓的闾左啊，就是当时的住宅区里住的那些穷苦的人的地方。秦汉时代呢，把豪强叫做豪右，穷人呢生活在闾左。这时秦朝征发了900人，屯在蓟县的大泽乡啊，在今天安徽的宿州境内。阳城人陈胜、阳甲人吴广为屯长。这里大家要注意，说到屯戍，他们的身份是戍卒，也就是士兵。按照军法，他们要在指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的地点渔阳，就是在今天的北京市的境内。可是这个时候啊，阴雨连绵，他们往北走的道路中断了。按照当时的交通情况，是肯定不能抵达渔阳。陈胜、吴广看到天下仇怨苦情久矣，于是谋划诛杀了领兵的将尉，啊，就是带领这些屯戍士兵的头目，号令这些屯卒就说：今天大家已经遇上雨，肯定要失期了，肯定要迟到了，不按时抵达就是个死，即便我们不被杀，就在这种边疆上困苦的生活，也是九死一生。陈胜、吴广说：壮士不死计，死计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啊。于是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诈称秦公子扶苏、楚将项燕，一路攻城略地，旬月之间聚合各地人马反秦。等陈胜、吴广快到了陈郡的时候，也就是走了几百里地的地方，已经有车600-700乘、骑1000余、卒数万人，已经是一个相当大规模的军事武装了。陈吴二人攻下陈郡之后，陈胜自立为王，建号张楚。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泽乡起义，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农民起义。就在陈胜、吴广一呼百应之时，我们需要仔细玩味两件事情。第一，叛秦者是如何号召天下的；第二，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秦朝的郡县官吏他们的态度又如何。前者我们可知，秦始皇的长子公子扶苏清静如雪，主张宽仁轻柔，与秦始皇和秦二世等人的政治主张完全不同。他又被李斯、赵高等谋划迫害而死，故而啊，扶苏得到了人们的同情。再就是六国的旧贵族，他们以复国和复仇为号召，群雄并起。所以我们会发现，陈胜、吴广以公子扶苏和项燕为号召，就是要唤起

人们对六国时代旧贵族和他们治理下的旧生活的怀念，这是他们号召天下的一个手段。另一方面，秦朝的豪杰百姓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多是杀掉他们郡县的官吏来响应陈胜，而秦的郡县官吏呢也纷纷倒戈起义反秦。例如刘邦所在的沛县县令本来就准备响应陈胜，而项羽所在的会稽郡的郡守也准备反秦，甚至啊，会稽郡守通还对项梁说：“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急治人，后则为人所治。”我们看会稽郡守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完全不把自己当成是秦朝的官吏，可见连秦的郡守和县令都对朝廷失去了忠诚和信心，准备加入反秦的行列。这当中呢固然有很大的投机成分，但是这件事情也展示出这是当时的大势所趋，他们也随即被真正的反秦势力率先作为目标而诛杀。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样一个局面会形成呢？汉朝的贾谊就说，在秦朝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清楚穷苦之时，显不安其位，故易动也。就是上至公卿大夫，下到郡守县令乃至老百姓，人人自危，处在一种不安随时要被打击的环境当中，在这种时候大家没有了安全感，你一个号召就撬动了大家反秦之心。所以啊，陈胜吴广既不是有文化有道德的贤人，他们也不是公侯，他们为什么能够在大泽乡奋臂一呼天下响应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老百姓没有了安全感，内心的恐惧成为反秦的力量。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那句话叫天下苦秦久矣，秦统治的十多年让所有的人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和压迫。就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反秦的力量已经呈现出遍地开花之势，六国的复国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里面有一个跟陈胜吴广一样看起来极其不起眼的人，那就是亭长刘邦。刘邦为什么也造反了？当时作为亭长的刘邦按照秦廷的要求要带领一帮徒吏啊，这个徒吏呢有的是要服徭役的，有的呢身份就是刑犯或者是犯了罪的人，押送他们一起前往骊山继续完成浩大的国家工程。可是啊，刚刚离开沛县不久，刘邦这一队人就赶上了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反了。于是啊，徒弟中有人就趁机逃亡，而且逃亡者越来越多。
刘邦的内心当中就开始盘算，即便是到了关中地区，我带的这一队人恐怕也全部都跑光了，更何况现在天下叛秦，我们这一队人能不能走到关中尚且两说。刘邦一行就到了封西的泽中亭，一番畅饮之后，刘邦的内心当中啊踌躇久之啊，该怎么办？乘着月色，刘邦索性将所有人的束缚桎梏解开，说你们都去吧，我也就此逃亡了。大家注意，直到此刘邦还没有下定决心要反，他此时的心态是要逃，以及他在逃之前他有一个想法，这些人是我要负责押送到咸阳的，不能让他们跟着一起再受这个苦了，我把这些人放掉。所以啊，刘邦的心胸当中是有一种叫宽容之心。正是因此，当刘邦把大家解开释放的时候，这里面还有十几个人愿意跟刘邦一起逃亡。由此我们不禁可以看出啊，刘邦有他的襟怀，他是一位能够顺应历史大势，而且在关键时刻有担当的人。在秦朝崩溃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之下，作为一个末梢的小吏，他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去为难那些他要监管的人，而是网开三面放他们去。我想这也是后来刘邦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的缘由。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个怪事，月黑风高，逃亡的刘邦内心忐忑不安，他喝得酩酊大醉，夜间在大泽当中抄小路前行，就走到前面有一条大蛇挡住了去路。开路的人劝刘邦一行，咱们调转回头，不冒这个风险。刘邦呢，此时已然是舍了身家性命逃亡，又借着酒劲儿说：“壮士行，何谓？啊，我们都是男子汉，已经走到这儿了，还是夜路，怕啥？”于是挥起随身所携的佩剑，斩断大蛇，路碎开，又往前勉强走了几里地，刘邦再也坚持不下去，醉卧在道旁。这个时候后面就有人追着刘邦往前赶，看到有一个老妪坐在路边哭，深更半夜的便去问说：“老太婆啊，你哭什么？”老妪说：“我的儿子是白帝之子，化为蛇挡住了路，结果呢被赤帝之子给杀了。”后来的人就觉着啊，这个老太婆胡说八道，可能是在骗人。可是就在他们疑惑之时，老太婆忽然不见了，人们追到了刘邦一行，将他们见到这个老妪这一番对话的见闻就告诉了刘邦。史书上说刘邦心独喜自负，内心当中其实是高兴的。就是这种

0: 情况下，跟着他那些人渐渐的开始敬畏刘邦，啊，这是刘邦开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大事。就是此时，刘邦等人虽然在外流亡，他们不敢回沛县，于是呢，就在距离丰沛不远的芒砀山一带隐匿。芒砀山呢，在今天河南的东部商丘。刘邦在芒砀山隐匿，随时观察外间的动静，陈胜吴广的起义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就在刘邦流亡在外，他的妻子吕雉，就是后来的吕后，吕雉呢就经常来找刘邦传递消息。刘邦是在躲啊，刘邦就非常奇怪，说吕雉，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吕雉就说，你刘邦所停的地方，天上啊会有云气，我就是跟着这个云气找到你的。刘邦的内心当中更加欣喜，前面有了斩蛇，后面有了云气，沛中子弟听到刘邦这些奇怪的事，越来越多的人准备依附于刘邦。刘邦一行逃亡在外，但是他们与沛县县城中的联络从未中断，一张特别的关系网逐渐地铺开，并且发挥作用，就等待一个时机的到来。
1: 斩蛇起义的豪壮，头顶祥云的旗照，不仅为刘邦的人生增添上一抹传奇色彩，更在乱世之中点燃了人们对希望的向往。这些广为流传的故事，或许带着后人的敬仰与演绎，却也恰恰印证了刘邦在百姓心中的特殊分量。他绝非寻常草莽，而是自带天命气场、能凝聚人心的领导者。后来刘邦一路披荆斩棘，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最终踏上了回到故乡沛县的归途。这段漫长的征程再一次彰显了他超强的战略视野和领导才能。那么在他回到沛县的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跌宕起伏的事件？刘邦等人又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呢？
0: 就在刘邦流亡在外，沛县县城里面有人已经坐不住了。自陈胜起义称王淮阳之后，郡县豪杰多诛杀秦朝官吏，响应张楚政权，沛县县令的内心开始萌生恐惧，他也想响应陈胜，就与沛县的这些豪杰吏萧何、曹参等谋划。这里面就牵涉到秦汉时代地方治理的特点。秦统一天下之后，依据功劳将官吏派往各地任职，而这些被派出去治理地方的官员不得不任用当地人为郡县的小吏，啊，也就是说他自己一个人他搞不定这个地方，他要任用地方上的一些有头面的人物作为这个地方官吏。而秦的高级官吏与地方郡县的豪杰吏往往是在一种微妙的关系当中完成了共治，而这些地方的豪杰吏作为地方有头有脸的人物，又往往与当地的游侠、民间精英处在同一个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就在沛县的县令与萧何等人谋划反秦的时候，萧何、曹参就对沛县县令说，你是秦朝的官吏，想要率领

0: 派的是樊哙去的，而刘邦呢，从刚刚开始流亡的十几个人，在芒砀山一带流亡，已经逐渐聚集了上百人沛县的流亡子弟，准备随时回来。就在刘邦带着这数十百人来到沛县城下的时候，县令忽然后悔了。他知道一旦刘邦进城，他们跟萧曹合起伙来，他就控制不住局面了。他觉得中了萧曹的圈套，恐怕萧曹是想和刘邦樊哙里应外合。于是乎，沛县县令要求闭守城门，同时诛杀萧曹。这个时候豪杰力的特征就显现，萧何、曹参果断决定从城里坠城而出，就逃出来，来到刘邦之处。刘邦呢，就从外面向城内射入弓箭，绑上帛书，重申一个主题：天下苦秦久矣，现在沛县父老应当共诛令，则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也就是说，我们沛县的这些老百姓应该诛杀秦朝的官吏，拥立一个我们认可的人去响应陈胜吴广。于是沛县城中的父老子弟就共同攻杀了秦的沛县县令，开城迎接刘邦等人。
1: 刘邦挥师回归沛县，绝非避难求存，而是乱世之中一位逐鹿者对根基之地的战略回望与人心凝聚。彼时天下大乱，秦师歧路，群雄并起，战火蔓延，百姓流离失所。沛县作为刘邦的故里，是他最初起兵的根基，更是他凝聚人心、积蓄力量的要地。历经辗转征战，重回故土，刘邦依然面临现实考验：如何收拢乡子民心，赢得全境百姓由衷拥戴，成为他立足当下、图谋长远的关键所在。最终，到底是怎样的优秀品格帮助刘邦深得众人倾心相助？又是什么力量让他在乱世浮沉中凝聚起改变时代的力量呢？
0: 沛县的父老想要立刘邦为沛令，刘邦呢此时就推辞。他说啊，其实沛县更合适的人应该是萧曹这样有文化的豪杰力，可是此时萧曹不愿意出头。为什么萧曹不愿意出头？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这样记述，说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救，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就萧何、曹参等人都是文法吏，非常熟悉秦朝的法令，他们啊吝惜自己，就怕这件事情做不成，秦要灭他们的门，他们对秦心有余悸，不敢真的挑头。而我们说素来有游侠之风的刘邦，此时则成为最好的人选。拥立刘邦，事成大家共享富贵，事败不至于破家灭门。于是在萧曹等人的谋划下，拥立了刘邦。大家注意，司马迁在这里用了自爱两个字，极其传神。萧曹的自爱衬托出刘邦的不自爱，而刘邦之所以能够成就帝业，就在于他的不拘小节、敢于冒险、敢于担当的性格特点。于是萧曹这一让，汉家的君臣

0: 之分啊就定下来了。沛县的父老豪杰又说，大家听说刘邦身上有很多珍怪，他呀将来是要富贵的，我们现在占卜刘邦最吉利。于是尽管刘邦多次谦让，大家都不敢当，然后沛县就立了刘邦为沛公。这里有一个细节，从沛令到沛公一字之差，乾坤变矣。县令是秦朝的官吏，县公是楚国的地方官，去秦官用楚号，也标志着沛县这个地方反秦复楚了。这也是刘邦啊和陈胜一样所用于号召天下的一种方式，而他们选择了同一个口号，那就是楚。刘邦称沛公之后，辞皇帝蚩尤于沛亭，而姓古，旗帜皆赤，就是刘邦用的旗帜啊都是红色。这就是因为传说刘邦所杀的蛇是白帝子，他自己是赤帝子，所以刘邦的军队颜色上赤。这也是后来汉朝上赤称颜汉的缘由。我们要分析一下刘邦作为他所在的丰沛游侠网络的核心人物，他是得到了萧曹的支持成为沛公。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由头，就是刘邦身上有很多奇怪的传说。这里面除了他的母亲刘媪敢蛟龙而生刘邦之外，还有斩蛇起义、头上云气等这些奇怪的记录。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些我们今天人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要坚持历史的唯物主义。那么2000多年前司马迁到底信不信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东西？刘邦到底是凡人还是神人？司马迁的内心当中是怎么想？这个问题2000多年前或许不需深究，但是今天我们必须辨析这个问题。如果说司马迁信刘邦的神话，这不像司马迁理性的风格。如果司马迁说他不信，他又为什么这样写？我认为司马迁是不得不写。这些个珍怪的故事，关于刘邦的神话，代表了汉朝的朝廷对于开国历史的共同记忆。尤其是文景之后，他们要塑造汉朝应天受命的神话。但是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他是不信的。就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前，我们回忆一下司马迁怎么去描绘的。他们说啊，陈胜吴广想要造反，他们去占卜，这个占卜的人深知这两个人要造反的意思，于是提醒陈胜吴广说，你们想要的事儿都能成，而且有功，问题是足下卜之鬼乎？你们两个人有没有问鬼？陈胜吴广是聪明人，他们听懂了卜者的意图，就知道鬼的意思是让我们先利用神神道道的东西去震慑大众。于是我们知道陈胜吴广用丹砂在丝绸上写了陈胜望三个字，放在打鱼的人所往来的鱼的肚子里面，士卒买鱼煮着吃，看到鱼肚子里面有帛书，大 惊，吴广又在他所到之处的小祠堂里面夜里放篝火，学狐狸叫，说大楚兴，陈胜旺。白天士卒传语非常惊恐，往往耳语指着陈胜就说这个人身上有奇怪。陈涉世家这一段记述我们应该非常熟悉，司马迁在这里面交代清楚陈胜吴广装神弄鬼的来龙去脉，也昭示了司马迁不信鬼神之事。可是司马迁在写刘邦的时候为什么把鬼神之事渲染得淋漓尽致？这就是史记的互文之法。我们以陈胜吴广之事就可以推知刘邦的这些神神怪怪的事也是这样装神弄鬼弄出来的。显然刘邦作为游侠，为了能在民间有一定威望，尤其是在秦末的乱世之中，他有他的交往圈子，他要刻意的塑造他的神话。甚至我们相信在关键的时候，萧曹作为有思想有文化的豪杰力民间精英，会帮助刘邦推动这种神话，以便迅速凝聚人心。我还要提醒大家，塑造刘邦神话有一个最关键的人物，这就是刘邦的妻子吕雉。还在秦朝，刘邦做亭长的时候，有一次请假回家务农，吕雉呢跟两个孩子就在田里除草，有一个老头过来讨口水喝，吕雉呢就留这个老头吃顿饭。老头看见吕雉的面相就说，夫人天下贵人啊。你看吕雉不慌不忙，接着让他看自己的两个孩子。老头看到了刘盈，就是后来的汉惠帝，说夫人你之所以富贵，就是因为你生的这个男孩。又给鲁元公主看了相，也是大富大贵之相。老头走了，刘邦呢恰好从别处回来，吕雉就把这件事儿当个笑话讲给刘邦听。刘邦就追上了老头，让老头看看你看我的面相如何。老头说，刚才看到的夫人和小孩的面相都像你，你才是那个贵不可言的面相。刘邦于是大谢老头，实际上用八个字结尾而收这段故事。刘邦对老头说，诚如复言，不敢忘德。真的像你说的那样的话，我不会忘记你，意思就是我会报答你。史记的高祖本纪插叙的这一段故事极其精彩，其点睛之笔莫过于司马迁后来还交代，等到高祖富贵之后，就不知道给他相面的这个老头去了哪里了。刘邦口口声声不敢忘德，那么为什么最后忘了呢？大家想一想，整个故事的当事人除了这个相面的老头，只有刘邦、吕雉、汉惠帝刘盈、鲁元公主一家四口。如果这个老头不知去向，谁把这个故事传了出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刘邦的妻子吕雉。由此我们不难再推测，吕雉所看到的刘邦头上的云气，并且凭着云气找到刘邦，何尝不是夫妻两个商量好用来威慑众人的一种方略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时势造英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美国一家人形机器人企业不久前对外宣布，该机构已于当年二月在乌克兰投入两台人形机器人执行侦察任务，此举引发各界热议。接下来，主持人周瑜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人形机器人的实战表现吧。
2: 据美国《时代周刊》3月10日报道，美国基础未来工业公司已于二月在乌克兰部署两台幻影 MK1 人形机器人，用于执行侦察任务。这使其成为全球首个在俄乌冲突前线接受实战测试的人形机器人。报道称，该机器人高约1.8米，重约79至82千克，可携带40千克载荷，包括手枪、霰弹枪和 M16 步枪等。全身有19个活动关节，能够复制人类动作，行动速度每小时6000米。关节能提供很大动力和反向驱动力，并保持静音运行。机器人拥有与人类相似的热信号，可干扰对手侦察。该公司已与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签订总价值超过1800万美元的订单，计划2027年底前生产50000台幻影 MK1 人形机器人。
3: 请教一下魏先生，您觉得这一款幻影 MK1 人形机器人从它的配置上来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它的能力真的是能像宣传的那么强悍吗？
4: 我认为啊，这个机器人基本上是不能打仗的，因为从它的外形和设计理念基本上可以看出，它和其他的这种智能化的人形机器人没什么差别。它应该是在和平的环境当中，在城市的环境当中执行一些辅助人类工作和生活啊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些简单的任务。但是要进入到复杂的战场环境当中啊，这种机器人能不能走稳，能不能跑得稳，我认为都存在很大的变数。因为它的这样的一个行走的装置稳定的系统并没有考虑到战场环境的特殊性、危险性和复杂性。我们以俄乌交战的区域为例，那么冬季或者是春季，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雨雪泥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种人形机器人在崎岖不平的这样的一个地形地貌当中，它的通过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工事和战壕当中作战。更重要的是，普通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在它的头部只有简单的这种传感器，确实可以针对环境，可以针对固定和移动的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探测和识别。但是呢，如果达到军用的级别，想要侦察、想要作战，那么在它的头部这个位置，必须要装备啊这种非常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甚至还要有啊这种小型的雷达装置。相信呢，这个幻影MK1型的这个机器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昂贵的机器人就是完全无用的，因为小型的无人机完全可以替代它的作用。那么再加上呢，它虽然采用了这样的一种类似于人类双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但是呢，持握这个突击步枪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枪械，那么能否和它的传感器进行有效的连接，真正的实现端起枪来就可以命中目标，我认为这里面技术障碍还是比较多的。
3: 那我们来看现在出现在战场上的无人装备，有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艇，也是涵盖了空中、水面、陆地这样的作战领域。那张先生，就您的观察，人形机器人它的作战领域和这些无人装备相比来说，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美军为什么那么着急让人形机器人出现在俄乌战场上呢？
5: 人形机器人，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它的适应能力更强一些。那么理想条件下的人形机器人可以用来在为人类设计的各种装备、空间设施，包括一些场景下进行代替工作。 那比如说人能够去的地方它都能去，比如说在车辆上，人坐在这个装甲车辆，那么人形的机器人呢也能够以坐姿在这个装甲车辆上进行运输，包括人使用的武器啊，也可以由这些人形的机器人来使用。人干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进行装卸载啊，那么这种人形机器人也可以完成。但是现实是呢，很多人形机器人呢没有达到这种娴熟的程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种人形的机器人要比机器狼、机器狗或者其他的这个同等级别的车辆，它的重心更高，这样呢会更不稳。另外呢，它属于双足行走，双足行走对它的整个的平衡系统啊、运动系统啊
3: 要求
5: 非常高。那么现在美军把它投入到俄乌冲突中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相关的公司呢想趁机呢做广告，那么就是为了制造一个噱头啊，表明他们公司的这样的一个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投入作战了，来争取更多的投资。另外一点呢，我想也是为了收集更多的数据，不断的对它进行完善。那么比如说它进行侦查的时候，进行越障的时候，在俄乌这种比较寒冷的环境下如何去适应，那么通过这种数据的收集，包括一些故障的收集，尽量的去完善这种人形机器人，让它尽早的能够投入到作战当中去。
3: 那我们还想再请教一下魏先生，美军这么着急把人形机器人派往俄乌战场，您觉得从军事角度来看有哪些是值得关注的？
6: 美国终于派兵增援乌克兰了啊，但是呢只是派出了两个人形机器人，那么三分呢是为了进行战场环境当中的测试，那七分呢是为了骗钱。那么对于美军而言，如果说未来这种人形机器人这个成熟了，那么可以大量的替代人类士兵，那么他在海外点燃战火挑起冲突，他可能就会有这种零伤亡战争的模式，天上飞的是无人机，地上跑的是无人车，水里游的是无人潜航器和这个无人舰船。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需要士兵执行的任务，他就派人形机器人，这样的话呢，利用人类士兵的装备体系和作战体系和人形机器人进行结合，它就可以替代士兵上战场了。但是呢，这里面会带来巨大的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如果在交战的区域既有对方的武装人员，也有对方的平民，那机器人在这种环境当中它能不能有效识别，这里面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它一旦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杀伤了平民，杀伤了老百姓，那这个责任算什么的？因为机器人它不是一个承担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主体。所以以后呢，美国可能会降低战争和冲突的门槛，让这些人形机器人士兵冲锋陷阵，减少自己的伤亡，但是呢可能会带来更为复杂的问题，也就是说呢，战争的门槛变得更低了。
3: 也许现在这次的战事中人形机器人还只是亮个相吧，但是对于它未来的发展以及所带来的伦理问题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我们注意到啊，无人装备已经在当前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当中被大规模应用了，那么这些新型装备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又会如何融入到现有的作战体系当中去？
7: 当前地区冲突已成为新型军事技术的集中试验场，从无人机到无人车，各类新装备不断被投入实战环境。2025年5月3日，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视频，展示了乌军马古拉 V7 无人艇发射 AIM-9 响尾蛇导弹击中一架俄军苏-30SM 战斗机的过程，这也是无人艇首次击落固定翼战斗机，俄军对此并无回应。2025年7月9日，乌克兰第三独立突击旅通过电报软件发布消息称，在哈尔科夫地区，他们首次成功地仅凭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车迫使俄军士兵向无人装备投降。俄方并未对该事件作出回应。乌克兰空军2026年3月24日通报称，俄军于该日发动了冲突以来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仅24日当天，俄军就动用了超过550架无人机发起攻击。而从2026年3月23日18时到24日18时，俄军已动用近1000架多种型号的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袭击。在中东方面，自梅里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伊朗反击行动的一部分战果是由一款单价仅几万美元的自杀式无人机所取得。开战首日， 多段视频记录下伊朗自杀式无人机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发起攻击的过程。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防空部队当地时间2026年5月5日晚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并发布被击落无人机的残骸画面。有媒体在经过比对后报道称，画面中的残骸与美军 MQ-9A 型无人机的部件一致，目前美方对此尚无回应。
3: 那在这儿请教一下张先生，您如何看待无人装备在当前战事当中的一些表现？它是不是已经彻底的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模式？
5: 从目前战场的应用来看呢，无人装备的使用应该说处于初期，它的特征呢是低技术、低成本，但是大量的应用。那比如说在俄乌冲突中，双方使用的无人装备包括一些察打一体无人机啊、自杀式无人机啊、FU 无人机啊，总体的技术含量不是很高，关键是它的成本非常低。你像一架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只有几万美元的成本，相较于之前的巡航导弹可以说是非常便宜，因为巡航导弹往往是150万美元以上甚至更贵，这样成本降下来之后呢就可以大量的使用。而且呢，即便是这些低成本的一些低技术的无人装备的使用，也确实对战争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撬动了战争规则。那么这一类无人装备目前体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就是强者和弱者的均衡器。那么之前呢，强者对弱者呢可以说是降维打击，但是有了这些低成本大量使用的无人装备之后呢，那么弱者也能够对强者进行打击。那比如说在这次美以对伊朗的打击中，那么伊朗呢大量的使用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进行打击，击毁了不少美国的高价值的武器装备。这也体现出这种低成本的低技术的无人装备的一些优势，就是可以大量的使用，让对方呢防不胜防。相信呢，如果未来这个性能更先进的自主平台无人平台投入作战，那么会对作战模式的影响会更大。
3: 那这种趋势可能会对未来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影响？魏先生，
8: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技术的进步，那无人装备可能会从战场上的配角逐步的转变为战场上的主角。我们讲现在很多无人作战装备它应该还是一种辅助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以后随着技术的发展，随着材料方面的这种进步，那以后如果大型的主战平台也实现了无人化，那可以说无人战争的这样一个时代就开启了。那么真正的军事强国，它先进的这种隐身战斗机全是无人化的，海上有大型的无人战舰，水下有大型的无人潜艇，包括呢装甲作战车辆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器人全是实现了无人化。那么这种无人化，它是把高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和不同的作战平台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融合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在战场上，如果己方的士兵不参战，那么在 AI 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下，各种各样的无人作战平台它可以构成一个高效的这种联合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呢，对方又比较落后，那这个仗肯定会呈现一边倒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对方即使有一些简易的无人作战系统、无人作战装备，他也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逆转，而且呢，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是不分昼夜啊，不会受到外部一些这个因素的影响啊，那么可以快速的实现作战意图。
3: 那除了装备层面的变化，另一个更加深层次的趋势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情报和决策环节。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美以针对伊朗的行动准备阶段，以色列与美国就已经在情报层面展开了长期布局。美以袭击伊朗之前便已经彻底洞穿了伊朗的情报体系和安全体系，情报攻防远远早于战机升空。
7: 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美以针对伊朗的行动准备阶段，以色列与美国已在情报层面展开长期布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早在今年1月就向伊朗走私了约6000套星链终端，为煽动伊朗反政府抗议提供网络支持。据美媒披露，美军对伊朗的空袭使用了美国科技企业 Anthropic 研发的 AI 大模型克劳德。 以色列摩萨德一直通过技术手段或者直接购买来获取伊朗的道路交通监控视频，再交由人工智能大模型进行分析，精准掌握伊朗高层，特别是哈梅内伊的出行规律和生活模式，为袭击行动铺路。一名以色列官员甚至称，我们了解德黑兰就像了解耶路撒冷。
3: 在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人工智能已经参与到了情报分析甚至是行动方案的生成之中。那张先生，您觉得这其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呢？
5: 这次冲突呢，美以大量的使用 AI 系统，甚至呢被外界称为世界上第一场 AI 主导的战争。但是总体上来看呢，我觉得美国以色列在 AI 系统的使用上体现出后方使用多，前方使用少，暗中使用多，明处使用少的这样一个特点。后方使用多就主要是指它的情报分析啊，包括辅助决策大量的使用 AI 系统。你像以色列的薰衣草，美国的克劳德系统，进行情报的相关的分析，包括进行辅助决策，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给出一个打击的行动的规划，这样呢可以提高它整个的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效率。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作战过程中，对于前线的武器装备使用的 AI 技术呢，相对来说少一些。另外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到 AI 系统在情报分析包括辅助决策方面广泛的运用，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这个误伤误击，造成比较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因为 AI 系统识别卫星照片或者对其他的情报进行分析的时候呢，效率非常高，有可能在作战比较匆忙的时候很难进行及时的人工审核，那么有可能导致误伤误击的发生。
3: 那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在军事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国际社会对其潜在的影响讨论也在不断升温。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7: 2026年1月12日，美国国防部官网发布新版人工智能战略及相关备忘录，旨在构建人工智能优先作战力量，巩固美国军事优势。该战略明确以加速确立人工智能在美军中的主导地位为目标，其部署思路与实施路径值得关注。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月12日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表讲话时称，美军很快将在所有非机密和机密网络中部署世界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并称将向人工智能开放军方信息技术系统中的相关数据。另一方面，围绕 AI 军事化的争议也在不断增加，一些科技企业和员工对参与军事项目持保留态度，担心相关技术被用于攻击性用途。此外，低轨卫星通信、 AI 分析系统与无人装备的结合正在形成新的作战模式，也使全球安全格局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3: 在短片当中也提到学界对于 AI 军事化是存在不同看法的。那魏先生，您觉得这些争议的背后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4: 首先呢，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先进的作战平台肯定是要和 AI 进行融合的，因为它会让作战效能变得更高。另外一个呢，也会减少使用 AI 一方的这种人员的伤亡。但是呢，现在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当这些有 AI 系统支持的，或者说呢完全融入 AI 系统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它进入到作战状态之后，它是不是要有相应的规则对它进行约束？那么这个约束的规则是本国或者是相关国家的军队去进行制定，还是说在国际层面有一套法律体系，有一套准则，对所有的国家都要进行限制？我说这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呢，随着 AI 系统它和军事技术、军事装备的这种结合的程度越来越深，可能还是要有一个国际层面的规则，或者是相关的法律要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伦理层面或者说呢，在这个法律层面要有一些明确的要求。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最大程度的防范或者是限制军用 AI 带来更多的不可预知的风险。
3: 那张先生，您觉得关于这个问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
5: 可以说，现在美国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已经从之前的

0: 技术积淀期啊，开始过渡到一个快速的发展期。那么你像他最近提出的一些计划呢，要实现在全域的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而且呢 AI 系统的应用呢，一个重要的这个理论观点是速度制胜。 AI 的决策呢未必一定要比人类决策更好，但是它会更快。这样快的话导致它整个的作战的节奏加快，那么作战的链条呢缩短。所以对于美国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呢，我们要保持高度的关注，高度的警惕。人工智能呢各个国家都在搞，现在要避免人工智能得到滥用。
1: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北京时间14: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养心是养生保健的重点之一。保养心神，首先要重视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情的调节。中医强调七情内伤是身患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过怒的话会伤肝，会出现肝阳过亢而引发的高血压，严重的还可能中风。再比如忧思过度会伤脾，劳心过度则会伤心，心脾受损容易引发冠心病。只有注重保养心神，才能使全身的阴阳达到平衡。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是养生保健的大前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意识地进行调心锻炼，有助于我们调养身心，养护心神。那么如何来调心呢？这里啊，给您介绍几个简单的方法，可以通过静坐、冥想等形式对整体精神状态进行调整，集中思想，把不利于自己健康的干扰情绪消除掉，让自己获得内心的平静，轻装面对生活。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一些例如太极拳、舞蹈等缓和的运动来畅通气血，帮助释放压力和不良情绪，达到放松内心的效果。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洗澡能放松身心，有益健康，是一件享受的事儿。所以呢，洗澡时不要对自己太狠了，一定不要用洗澡巾使劲儿地搓皮肤，这是因为皮肤表层的角质层、脂质膜共同构成了皮肤的屏障保护层。这道屏障不仅可以防止体内营养物质的流失，还能保护皮肤不受外界的损害。如果经常使劲儿地搓皮肤，就会把这层保护层破坏掉，导致细菌、真菌趁虚而入，造成皮肤感染。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易青娥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易青娥自看见他舅和胡彩香这一幕后，心里就特别不舒服，他甚至想吐。回到灶门口，他就紧紧地插起门，谁也不想见。这天晚上他也没去排练，好几个人来叫他，他也没开门。直到快半夜的时候，他才被胡彩香三番五次地把门敲开了。他本来是不想见胡彩香的，可又觉得对不起胡彩香，人家毕竟对自己一直是有恩的。这几年他舅不在，一切都靠胡老师帮着的，并且不是一般的帮。在好多

关键的时候，一院子人都不敢说话，有的甚至还在说反话、坏话。可唯有胡彩香是敢在任何时候都公开站出来帮他一清额的人。他不能不给胡彩香开门。胡彩香进来，脸上竟然没有丝毫的羞耻感。他朝他床边一坐，把他也拉到一旁坐下。青娥，今天我跟你舅的事你都看见了，也没啥好给你隐瞒的。我跟你舅来，我们都是好，都好了好多年了，团上没有不知道的。那，你光荣叔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我老公嘛。可是没办法，他一年就只能回来那么一次。我说离婚，人家又不愿意。你舅一直对我好，从我十几岁学戏起就一直帮着我，但凡我演的戏他都敲得特别的卖力，特别好。我们那种默契时间长了不可能没感情。你胡老师我啊，无论嗓子、身价、扮相，在宁州团挑大梁大家都是公认的。可就是因为跟你舅有了这层关系，黄主任来了不久就让我靠边站了。哎，你舅就是仗着他技术过硬，在团上敲戏贡献大，那眼里边就常常磨领导，不仅磨友，有时候还要想方设法地去捉弄这些人。尤其是在人多广众的场合，他总是要给这些外行领导出出洋相，摆尽了难看。所以嘞，没几个领导待见他，不仅领导不待见他，好多群众也不喜欢你舅，因为他们眼里面你舅的技术好，技术好就是本事，就是活儿，其他的啥都不行。哎，青啊，你舅的戏的确敲得好，没有人内心不服的。哎，他只要是诚心跟谁配合，那就像拿着长柄如意挠痒痒一样，你在哪儿都能挠得到嘛，挠得舒舒服服的。你知道不，娃呀，唱戏这行有当主角的，但是绝大多数都是配角跑龙套的。人前叫的响，技术硬邦邦，那毕竟是少数。这样他就把多数人给得罪下了，都是这些原因。其实你就是个可怜人，一辈子吃尽了亏，而且吃的都是大亏，可挨了棍子他从来都不记打，总是要搞出更多出格的事情。让别人哭笑不得，也让自己路断桥塌。娃呀，戏里边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你舅这秉性就是特别的难移。你胡老师我这个人嘞，也是爱认个死理的人，我就喜欢你舅，就死跟着他。哎，你舅从崖上跳下去，我也跟着飞下去，粉身碎骨嘛。你看黄大正在的时候，看我把你舅贴得紧，你舅笑话他啥，我也跟着嘻嘻哈哈的大嘴乱谝，就把人家彻底得罪了。黄大正和他老婆一手扶持起米兰，就是为了打压我嘛。我承认米兰平时比我长得漂亮标致，但是化了妆她也未必有我好看。你看他那身架子有点凉，有的时候连同气音乐节奏都逮不住，尤其是我嗓子跟我那就没法比嘛。哎，可是有啥办法，人家黄主任有权有势，非要炒起醋红嘛，黑的也不能抹成乌红色嘛。不过我不后悔，真的一点都不后悔，唱不唱主角无所谓，
与其那样谨小慎微地看他黄大正我脸，去揣摩黄大正老婆的心思，给他织毛衣，给他舔钩子，

0: 还不如自由自在地跑个龙套，唱个合唱。我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骂就骂嘞。哎，青娥，米兰不是也走了呀？黄大正到处说我生活作风有问题，思想觉悟低，啥不能成为尖子培养对象。哎，他硬竖起个米兰来，这可好，米兰也在一夜之间跟一个有钱的二婚男人睡了，走了。哎，我生活作风就比我好了，哎，我思想觉悟就比我高了，切，见他的鬼去。我跟胡三元就是好，咋了？他坐了监回来，我还是跟他好，跟他睡，咋了？我要跟张光荣离，可是张光荣不离嘛，你说有啥办法？不过你舅也不是个啥好东西，这些年真的是把我害苦了，他就是个上门星嘛，简直把我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可是我有啥办法？你看他被火药烧的我鬼样子，从监狱里放回来，我不待见他，谁待见这号活鬼嘞？哎呀，我们俩今天的事哦，你都看见了。你还小，本来嘞，这是不该看的，可是看了也没啥。人嘛，只要是东西都全乎着，一辈子总是要看要做的嘛，那话愁理不愁嘞。你就怕你生气，让我来给你说一说。哎呀，你胡老师嘞也没啥可好说的，你就还有我胡彩香，我们就是两个烂人。你看，值得叫舅叫老师嘞，你就继续叫；要是不值得叫嘞，就不叫拉倒完事。我们对你该咋还咋，该干啥还干啥。你舅今天还跟我商量着，要我好好地把唱腔给你再弄一弄，说唱戏唱戏，我好角就是要凭着一口好唱念。不仅要有好嗓子，更要有好的味道嘞。哎，武戏嘛固然重要，可是从长远看，还是唱念做打，全才文武不挡的好。我都满口答应了，说是给你安排个课程表，长期朝下教了。可是我想到，让你把我俩这事撞上了。也不知道你亲我还瞧得起瞧不起我这老师。你是你舅的外甥女儿，我也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外甥女儿看了。认不认反正就是这回事，我也不给你多说了。学唱的事我把课程表都弄好了，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第34集，胡彩香劝说完易清娥，从身上掏出了一张自己用圆珠笔打的课程表，放在了床上。她都准备起身走了，又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块红布来。
2: 给，这是你舅给你从庙上求的一块老爷红，说是你今天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怕你背时走霉运嘞，让你别在裤腰上，辟邪嘞。
0: 说完胡彩香就走了。这天晚上，易清娥一会儿看看课程表，一会儿看看老爷红，一夜都没睡着。第二天早上， 按胡彩香课程表上的要求，五点就有一节课，一青娥都爬起来几次，却又躺下了。但最后，他到底还是去了。黄主任调走的事儿，很快就在院子里完全传开了，大家都在掐算着他啥时候走呢。郝大锤那几个一天朝他家里跑好几趟，一会儿拿些纸箱子，一会儿拿些绳子，都说在家里帮忙捆扎东西。都传说以后团上的领导就不叫主任，改叫团长了，团长书记都由朱继如一肩挑了。可朱继如这几天反倒不见露面了，他把门窗迟早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别人叫都叫不开。终于黄主任是起身要走了。那天一早，有人朝出抬纸箱子，接着又朝出抬木箱子，抬半截柜，抬大立柜，最贵重的东西就是一台缝纫机，还有一辆半新旧的自行车，是黄主任他老婆上班骑的。一清娥想着，黄主任家里咋都应该有台黑白电视机的，可是没有。他家的整个东西拉出去也就装了半卡车，有人在装车时还扒了这纸箱子看，箱子里捆的基本上都是黄主任平时学习的那些书，再就是锅碗瓢盆，还有一些生活日用品。黄主任的老婆戏法，连几箱子旧报纸都让捆走了。就在黄主任和老婆最后从房里出来，跟朱继如几个一一告别时，一清娥他舅胡三元突然出现了。他是用一根长竹竿卷了一挂很长很长的鞭炮出现的。黄正大在前边走，他舅就在后边点鞭炮放了起来。本来院子里人很少，很多人都故意回避着，不想跟黄正大两口子再打照面。可鞭炮一响，大家就都出来了。朱继如还阻止了一下，但鞭炮的引信特别快，响声很连贯，是刚崩利落脆的。特别是在院子里，每一响都要再产生无尽的回声，那响动就大了。效果是特别的强烈。有人看见黄正大的脸立马就涨成了猪肝色，他老婆竟然忍不住呜呜地哭着跑出了院子。当他们都出了大门后，一清娥他舅还举着竹竿跑到门口又放了好半天，他身后就响起了比鞭炮更加热烈的掌声，有人竟然还欢呼了起来。这一天，据说团里好多人都包了饺子，喝了酒。当然，这晚郝大锤他们也喝了酒，喝完酒整整骂了半夜，不是骂黄正大，而是骂胡三元。他们认为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管教不严。一清娥也说了他舅，嫌他不该来院里给人家放起身炮，总觉得这事不咋好。胡彩香也骂，说胡三元就爱出风头，人家都想放没敢放，就你能不够，花一堆钱买炮放了，还让朱团长批评了，何苦呢？不过胡彩香又说，放了也就放了，送送瘟神也是应该的。据说黄正大走时跟团上几个送他的人特别感慨地说，不管怎么样，他是经受住了考验的。在他来上任的时候，有领导找他谈话说，老黄啊，你知道组织上为啥要派你去剧团当领导吗？黄正大摇摇头说不知道。领导就说，考虑到你平常的生活作风过硬哦，在几个女同志多的地方你都没惹出过风言风语来。哎呀，剧团这个地方不好搞啊，主要是生活作风问题大，
2: 你看看，你的前三任都是被这事搞下去的，所以在派谁去的问题上，我们一直很慎重哦，考虑来考虑去，就是觉得你合适。
0: 易清娥后来也听说，在黄正大以前的确是来过三任领导的，有两个是文革公宣队进驻剧团的，一个是上级革委会派来的，第一个叫公宣队长，进来一个月就因为对一个女主演图谋不轨被人家男人发现了，说那男人一铁锨朝他背上拍去，好在他跑得快，只拍上了脚后跟，愣是铲下一块皮来，不过那人跑出去后就再没敢回来。第二个队长待了半年多，又对一个漂亮女主演动了心思，人家嫌她常年不洗澡，脖子上的黑狗痂一搓一卷儿，坐在哪儿都发出一股恶臭，她自是咋都不愿意，于是那人就天天找人家谈心谈思想，还帮忙分析角色。其实那队长对文艺狗屁不通，分析角色也只留下来一堆过了好多年大家一提起来还要喷饭的笑话。最后那人还是因为迫不及待要强人硬下手，被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在关键时刻一举擒获了。第三任完全是被剧团人黑了，据说他来之前是咬破了手指头写了血书的，他保证说一定会吸取前两任的沉痛教训，连跟女演员的话都要少说，甚至不说，即使说声音也要很大，要让站在很远的人都能听见，如果哪个女演员要到房里来，他就立马把门窗大开着，哪怕是大冬天也不例外。团上几个好事儿的就说，还真格来了李玉和了。一个演大丑的就设计了一出戏，让演姚旦的去诱敌深入。姚旦这行在老戏里多是媒婆的角色，在新戏里就是演各种反面角色的女性。团上这个唱姚旦的还颇有几分姿色，个头高高的，屁股翘翘的，腰是杨柳腰，脸上还有颗美人痣。他平常把戏里的做人风格不免要带到些生活当中来，女特务演得多了，嘴里就老叼一根香烟，自是显得妖娆风骚了。这女人完全是自主出席，一有空就拿着剧本到领导那里汇报女特务的角色体验去了。领导一开口说话，他还用双手托着下巴，故意做无知少女状，等着领导醍醐灌顶呢。终于领导再见他来，说话声音也小了，门窗也半掩着了。有一天领导再也把持不住了，说要到他的房里去看看。他就像演女特务一样嗲声嗲气地对上司扑闪着长睫毛说，晚上一点，月上柳梢，我把窗户给你留着。这任领导就如此这般的栽在了女特务手上，当他一只脚刚跨进后窗户，另一只脚就被人用老鼠夹子死死地给夹住了。黄正大的庆幸不是没有道理的，据说大丑与女特务们也没少给他设计过类似的狗血剧情，但是黄正大始终没有进入角色，因此他离开的那一天要无限感慨地说，他是经受住了美色的考验的。在这一点上大家还真是无话可说。就在易清娥他救胡三元放了起身炮把他炸出大门后，据说黄正大还说，好着嘞，我不跟他胡三元计较，哼，他是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嘛，接受改造是他一生的任务啊，
3: 老朱啊，你任重道远啊。哦

0: 哎呀，三任呐，三任都没逃过的关口，我黄正大总算是逃过了。这说明啥嘛？这说明我的意志还是管用的。哦，老朱啊，也只有在今天，我离开的时候，我才敢说这句硬邦话。我黄正大胜利了哦，即使是逃亡，我黄正大也是胜利大逃亡嘛。 黄正大在上车的一刹那间，还回过身，面对剧团大院，深深的鞠了一躬。送走了黄正大，朱继如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然后他对身边的办公室主任说：“安排开班子会，下午就开，业务上的事儿再拖不得了，再拖这个团。”
1: 就拖垮了。朱继如团长一上任，就开会决定了五件大事，后来有人把这叫"朱五条"，大家认为这是宁州剧团真正拨乱反正的开始。易清娥是在第二天早上开全团大会时，才听朱团长亲自讲了后来很有名的"朱五条"。 朱五条大概是这样的：一，宁州剧团要赶紧朝业务上拧，外边剧团把老戏都演疯了，我们才排了个很不成熟的《逼上梁山》，穿着老戏衣服，卖的是现代戏的步子，不行了，得奋起直追，得全面抓基本功训练，抓新剧目的排练。第二，立即制定业务发展规划。 3年拿出10本大戏舞台折子戏来，要不然宁州剧团就出不了门了。过去的好多戏已经没人看了，有的一演底下就发笑，也演不成了。第三，年终的时候，全团要进行业务大比赛，先进的要戴大红花，要讲实物，要讲钱，落后的要批评，要发工资。 第四，眼下已经在排练的杨排风要立即纳入全团工作安排，力争正月初一让这本大戏保质保量的与观众见面。第五，把易清娥从炊事班临时调到演员训练班工作。朱团长在宣布最后一条时，还特别强调了"临时"二字。 但还是引起了全团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会后，几个老艺人还抱怨朱团长说："怎么还用了个临时？"朱团长带点神秘地说："策略，一种策略。你想想，人家黄主任才走，咱也不能端直给人家来个大反水吧？得讲点方式方法，不是？" 会后，朱团长找易清娥谈话，也是这么说的，说临时只是个说辞，其实就是正式，就是永远，让他好好排戏就是了。说没人再能把他易清娥弄回炊事班了。易清娥就算又回到了演员训练班里。 那天，把易清娥他就高兴的，非要请他到县上最好的一家餐馆吃一顿好的去。他们点了4个菜，一个汤，他舅还要了一瓶酒，两人足足坐了有3个多小时。易清娥流泪，他舅也流泪，最后酒喝多了，还是易清娥搀回去的。舅一边走一边说。 我吧，总算是熬出头了，可是啾啾，高兴了。那天他就哭得比老牛的嚎声还难听。从此，易清娥就完全投。

入到了杨排风的排练里。过去的排练地点一直是在剧场旁边，现在就正正式式地进入排练场了。所有的配角儿、兵丁、龙套都是团上通知会议宣布的，谁再迟到早退就要处罚，就要扣工资了。苟存忠老师说，过去排练那叫黑人黑户，现在总算给烧火丫头混了个正式户口，排练的进度是明显加快了。当戏排到即将带乐队的时候，古存孝老师提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谁来敲杨排风？郝大锤吗？要让郝大锤敲，古存孝老师说，他宁愿拔一根毛，把自己吊死算了。他郝大锤能敲戏，看他能把灶房发霉的面疙瘩敲戏不？他朱继如，这回要是不解决敲鼓的问题，那咱就把他的戏给摆下，看他正月初一给鬼演去。苟存忠老师说，哎，老朱这个人不错，是抓业务的一把好手，我朱五条尤其是英明正确，哎，老朱重视咱，给咱搭下这么大的台子，咱恐怕不能给老朱摆难堪吧。哎，这叫啥摆难堪吗？这是为他好吗？他是团长，是牛州剧团的一把手，咱把啥戏排好了，还不都是给他脸上贴金嘞？还不都是在贯彻落实朱五条吗？老狗，这次必须解决好敲鼓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戏最后还是一锅粥，熬古存孝再也丢不起这张老脸了。古老师说着，还把自己那张皮肤明显松弛的脸啪啪地拍着直响。苟存忠老师就同意跟古存孝一起去找朱团长了。他们自是先要歌颂一番朱五条。朱团长听了很高兴，也很感慨。当时啊，讲的还是有点急，其实50条、60条想法都有啊。古存孝老师说，呵呵，朱团长不急哦，馍还得一口一口吃来，关键看吃法对不对。你朱团长现在是吃法对了，就是有的是好白馍等着咱张口嘞。朱团长被夸得兴奋了，通的蹲出一瓶十几年前攒下的西凤酒，还让老婆用芝麻油滚了一盘烫嘴的花生米。几个人吃着喝着谝着，甚至把剧团今后5年要排的戏都齐齐地捋麻了一遍。可当古老师提出郝大锤敲不了杨排风，必须得换得力人手时，朱团长又是啪的一下把宽宽的额头狠狠地拍了一巴掌。这可就麻烦了，麻烦了呀。你看团上现在就郝大锤一个敲戏的，不让他敲让谁敲啊？古存孝和苟存忠老师是心里有了人才来找他的，但他们偏不先说出胡三元来。他们想，一来重要人物使用得领导亲自点，别人点出来领导明明觉得好，有时也是会故意推三阻四的。二来胡三元毕竟是刑满释放人员，能不能用好不好使唤他们也掂量不出。再说胡三元毕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还不知道中途又会生出啥幺蛾子来。他们不自己点人，只拿事说事，拿事赶事，拿事逼事，即使将来惹下什么乱子，跟他们关系也不大。古存孝是个老江湖了，他一辈子跑过十几个戏班子，啥人没见过，啥事儿没经过，他知道处理这号事儿，绝不能把自己的手夹住。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35集，朱团长始终没吐口，死坚持再没人敲戏了。但他也承认，郝大锤的确不行，可不行也得用，这就是宁州剧团的现实。人才断档，青黄不接，培养得有个过程。苟存忠老师急了，说：“等培养出一个好敲鼓的来，黄花菜都凉了。”他就直接点出了胡三元，古存孝老师还给他使了个眼色，可是已经晚了，他已经把胡三元端上了桌面子。他说：“哎呀，我们几个都认为胡三元是敲洋牌风最好的人选。首先，人家技术过硬，听说在劳改场里面还敲着练着，减刑就是因为敲鼓敲得好。二来。”他是一青娥他舅，他会用心敲，拿感情敲的。唱戏这个活儿，就看你投入的感情有多大，投入的越多越大，戏就越燃火越放彩嘞。咱放着现成的能人，为啥不用了吗？朱团长每每倒吸了一口冷气，哎。你看我是不是老了，刚喝了点白酒，我这牙怎么就疼起来了，你说啊，哎呀，这疼的里边都火烧火燎的。苟存忠老师说，老朱啊，管你牙疼不疼嘞，这个事情已经摆到这儿了，你得做点子啦。朱团长起身，给嘴里含了一口凉水，然后坐下说：“哎呀，老狗啊，你看咱们都不是外人，我呢也打开窗子给你们说说亮话。我知道胡三元是个能人，敲鼓没得弹弦的，可是这家伙，你让我咋说呢？判了4年刑回来。”劳改场和派出所都让给他安排点事儿做，你就给人家黄主任低个头嘛。可他不，人家老黄调走，他还弄了一长挂鞭，放得满院子乌烟瘴气的，弄得人家老黄还找了上边领导，专门给我打招呼，说这个刑满释放人员很危险，绝对不能用。你看看，你看看。人家老黄为了他走的那一天，我就开会决定那5件事，已经很不高兴了，还捎话给我亮耳朵说没看出来朱继如这个人平时老勾着个头，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可实际上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前脚离开，他后脚就踢我的响屁股呢。什么朱五条，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全盘否定我黄正大，公开跟着我干嘛。胡三元的外甥女儿当时就是走后门进来的，不处理能行？他连这个也能吵起翻。他说，看来朱继如这个人表面和内心完全是两张皮，埋藏得很深很深嘞。他让我不停地想起那些老电影里的老狐狸，往往就是那门口那个最不起眼的戴着烂草帽扫大街的货。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把我说得多阴险呐！你说我眼下还能再用胡三元吗？不管咋说，我跟老黄也同为官一场，我就是这辈子再不吃人家食品公司供应的平价猪肉和鸡蛋了。可是县城这就是屁股大点地方，猛的一天要是再跟老黄碰上，你们让我朱继如咋面对人家嘛？啊，你们说的我理解理解，还是用郝大锤吧。啊，咱先将就着用，说不定还能把大锤给培养出来嘞。朱团长刚说完，
谷存孝就说：“谁要是能把好大锤培养成一个好敲鼓的，我谷存孝就敢吹牛，我能把团里养的那两头猪，一头培养着敲大锣，一头培养着敲喇叭。哎，你信不信？”这句话把朱团长和苟存忠都惹笑了。反正不管咋说，朱团长都没松口。他们几个就出来了。谷存孝、苟存忠老师也都不是好说话的人，尤其让郝大锤敲戏，他们的观点是宁愿不再排破戏，也不受那窝囊气。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商量了一整。最后，苟存忠老师出点子说：“还是要用胡三元，但是得让胡三元自己去给老朱下话，不信还缠不死他个朱继儒。”易清娥他舅胡三元那一阵子刚好没事儿，他想着黄正大走了，也该是让他回团敲鼓的时候了。他听易清娥说。谷存孝他们几个为这事儿都找过朱团长了，可是等啊等，啥消息都没等来。装车、卸车、挑选鸡蛋挣的那几个零钱，一旦没了来路，立马就花得干干净净。后来，他又到药材公司门口混着装卸过几车火藤根片，可那毕竟是有一下没一下的事儿。并且还有了地头蛇，挣两个小钱还不够人家抽头子的。这几天，眼看自己连饭都成问题了，胡彩香要给他钱，他还嘴硬说自己有，最后是拿了外甥女儿的钱，才一天一顿饭的朝下凑着。苟存忠老师觉得。裘存义跟他舅熟，就让裘存义去找他，煽惑他去死缠朱继儒，说：“哎，说不定就让你回团敲鼓了嘞。”可他舅开始还不愿意，觉得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宁州剧团要落实他的朱五条，要朝业务上拧，不请他胡三元回去把控五场面，能行吗？他心里还自我热煎了好长时间呢。后来听说，人家根本就没有请他回去的意思，他才咯噔一下把心凉了下来。他觉得，朱继儒也就是个爱好龙的叶公，龙真来了，还把他吓得声都不敢吱了。可在街上当临时搬运工的日子，实在不好混。加上他对朱继儒还有些好感，觉得去给老朱低个头也没啥，于是胡三元就空脚掉手

0: 去了。他虽然啥也没拿，可老朱倒是对他很热情，又是泡茶又是点烟，可一说起正事儿就往一边胡扯，不是问劳改场里有几个砖瓦窑，就是问那里边让不让抽烟喝酒，还问耗子里上厕所咋办，房里蹲个粪桶是不是要臭得要命。胡三元一直把话朝业务上引，说他在里边享受特殊待遇，跟普通犯人不一样，负责组织监狱演出宣传队的事儿呢。他说他不光给犯人们拍戏，还给警察排嘞，吃喝有时候都是警嫂给特殊做的，连古板鼓槌一套响器都是厂领导亲自批准，他带着两个警察一起到省上乐器店购买的，连警察最后都混得跟他自己的哥们兄弟一样，可以掰手腕摔跤子了。可朱团长偏要问他，哎，那砖瓦窑的砖都卖给谁了？哎，一口窑一次能烧多少砖呢？烧砖的时候，是不是犯人都光着屁股跑出跑进的？不过都是男人，也无所谓哦。气得胡三元通的起身走了。他回去后跟裘存义说：“煮鸡如去了个夫子啊，衣服正。”人都编了，编的搞搞在上好大官腔了，原来的为个主机如不见了。苟存忠、古存孝、周存仁和裘存义几个老师又集体给胡三元做工作，让他继续去缠，说他们这会儿会帮着唱里应外合的这出戏的。他就又去缠。开始朱团长还沏茶发烟，后来茶也懒得泡，烟也懒得散了。他一来人家就起身说县委通知他开会，立马得动身。这一理由说得多了，他就当面揭穿说，你前几次那是去县委政府开会了，我见你一出去就朝河边溜，刀背这个手顺着河沿从东溜到西，估计我走了就又扯身回来，当我不知道了，你是怕见我胡三元了。他的话整得朱团长嘴直张，还说不出话来。再后来他来的时候，就见朱继如又熬上中药了，宽阔的额头上又搭上他当副主任那些年特别爱搭的湿毛巾，嘴里还哼哼着，好像哪里很疼的样子。他就知道排练场那边戏快要停摆下来了，说郝大锤只去跟了两三天排练，就把四个老艺人气得快上吊了。眼看着离春节不到一个月了，古存孝他们还真把排练给停下来了，只是私底下让易清娥不要松劲儿。他们几个都说准备要回家过年了，朱团长被整得没办法，只好把几个老家伙叫到家里，脸上做着怪表情，一边喝着中药一边说，哎呀，你们几个老东西没一个好货，硬是把我朝死里坑呢，也不知道胡三元都给你们吃了啥药，非要让他回来瞧，那离了张屠夫还真要吃浑毛猪了啊？让他回来也可以，但是我要给他立五条规矩，你们听着。这个一，这是临时的，只让他回来瞧杨排风，其余的戏还是人家郝大锤瞧。二，要严格要求自己，虽然不算团上的正式职工，但是一切要按团上的纪律制度办事，并且还要对他越发的管严些。第三，不许把劳改场里的事说得天花乱坠的，好像他在里边比外边的人活得还滋润，比警察都活得能行。那团上的年轻人多，不敢把娃们带坏了，都觉得到那里边 是享福去了啊？唉，这个寺不要跟郝大锤发生任何冲突，于是让他让着点儿。他那不饶人的臭脾气、坏毛病都得好好的改一改。哎，我还没说完呢。第五，让他把那破嘴夹紧点，别再满院子骂人家黄正大了。我跟黄主任搭过班子，不敢让人家说人走茶凉，说我净翻人家的烧饼，抽人家的吊桥，跟人家对着干呢。这是一个官德的问题啊，你们懂不懂？你们别给我下巴底下再乱支砖头了。他胡三远能做到这五点，就让他来；做不到，看哪里娃娃好耍，就让他到哪儿跟娃娃耍去。记住，最关键的就两点：第一，这是临时的，要反复给他强调这一点哦；第二，让他把那个破嘴绝对要夹得紧紧的。他不说话，没人把他胡三元当哑巴。反正，不要再给我惹事了。朱继如家里是大地主出身，他爷爷当过宁州县长。朱县长是希望他的孙子好好上学，将来也弄个一官半职，好续接香火，光耀门楣。可谁知，朱继如小小的就爱上了秦腔，能唱闺阁旦，能拉板胡，还能作曲。最后是跟一个戏班子跑了。解放后，这个戏班子作为宁州剧团的班底被公司合营了，他也就跟着合了进来。几十年了，大家还从来没见他骂过人，今天突然骂了好几遍。四个老艺人听着虽然也想笑，但是他们也感到很严肃、很严重、很严正，甚至很震惊。他们很快就把新的只针对他胡三元的朱五条郑重其事地传达给了胡三元。第二天一早，胡三元就夹着板鼓、牙子、鼓槌回团敲戏了。连易清娥都没想到，他就真能让那四个老艺人给撺掇回来了。他就回团的那天早晨，杨排风剧组人刚到齐，古存孝导演就宣布：啊，经过朱团长的批准，让胡三远回来啊，临时给杨剧敲鼓哦，只是临时哦。来来来，大家欢迎。大家立马就用眼睛搜寻他舅在哪儿，他舅就从排练场外抿着包牙进来了。那天早上，排练场的灯光特别亮，易清娥看见他舅那半边脸，更是显得乌黑乌黑的。他舅跟大家打了招呼，就坐在司鼓看戏的位置上了。可没想到，戏刚开始一会儿，郝大锤就一脚踢开排练场的门，端直朝胡三元坐的位置上冲去。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动作，静静看着这一出戏咋朝下唱呢？易清娥吓得连手上的烧火棍都跌在地上了。
1: 哎呀，这是谁的裤带没咋进啊？咋冒出这么个黑不溜秋的怪货色？哎，是谁的？
0: 郝大锤的话没说完，有人就哈哈大笑起来。易清娥生怕他舅那炸药脾气又爆了，跟郝大锤干仗。可谁知他舅啥话都没说，只把正翻着的剧本合了合，脸上还掠过一丝很平静的微笑。只是一笑，那两颗包牙就越发突出了。只见郝大锤有些急不可耐地吼叫开了：“
1: 哎，说你嘞，胡三元，你个杀人犯么？咋还有脸回宁州剧团 套翻

0: 气儿呢？啊，这是你坐的地方，要脸不？起来！
1: 说着，他抬手就把他旧敲戏的剧本一下子葫芦到了地上，然后把自己夹来的剧本狠狠地朝桌上一撇，他还用手势示意他舅立马走人。他舅一动没动地坐在那儿，脸上还是带着那点微笑，不过显得尴尬了许多。郝大锤就动手把他舅朝外边掀，他舅的身子依然没动，可那椅子到底还是被郝大锤掀翻了，他舅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让易清娥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舅今天竟然没有任何反抗的意思，即使坐在地上，爬起来也是把屁股上的灰掸了掸，就又在旁边的长条椅上坐了下来，脸上还是带着那丝平和的笑意。所有人都有些惊奇，觉得这可不是胡三元的脾性啊。可胡三元今天就这么坐了，全部的过程几乎找不到半点疏理的地方。终于，古存孝导演发话了：“
2: 哎，大锤，你原来放过话的，说是你要敲羊牌疯了，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还以为你真不敲了嘞！啊，你看看，这就是个烧火娃娃主演的戏嘛，也没啥名头，更不算团里的重点戏。你看看，这个朱团长安排哦，他说是让胡三元临时敲一下，就是临时的嘛，不影响你的工作哦。你就让胡三元先敲着吧。哎，你郝大锤想敲了，将来你还敲吗？啊？”
1: 没等古存孝导演说完，郝大锤就扑到他面前，用指头指着他的鼻子喊：“
0: 都是你们几个妖魔鬼怪做的祸，自打把你们放出来了，宁州剧团就是不停地兴风作浪，连烧火做饭的都唱的主角，真是把唱戏的八辈子仙人都亏尽了。”
1: 顾导演急忙说：“
0: 哎呀，你看你看，是不是你瞧不上这个戏？这就是个烧火娃的戏嘛！哎呀，你何必抢着敲嘞？何况这个戏不咋好敲，你就让三元在前面比划个样样啊，你以后敲起来也方便，不是？
2: 方便你个头啊你！凭啥让他胡三元来敲？他是个杀人犯，他能比划出啥好样样来？啥破戏还不好敲？老子倒是要敲敲试试！”
1: 说完，郝大锤拎起椅子，一屁股就坐下了。排练场僵持在了那里。也就在这时，有人把朱团长叫来了，大家都盯着朱团长，看这戏咋收场嘞。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夏季暑湿之气较重，易困阻脾胃，导致运化能力减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腹胀腹泻等不适。因此夏季饮食宜清淡，避免滋腻厚味，可多食用具有健脾祛湿功效的食材，如山药、薏米、白扁豆、芡实等。山药能健脾益胃、滋肾固本，薏米利水祛湿、健脾止泻，白扁豆可健脾化湿、消暑解毒。将这些食材煮粥或煲汤，既能调养脾胃，又能抵御暑湿侵扰。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想种牙，医生却说不适合种，这是为什么？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种植牙，让每位有需要的朋友能明明白白来种牙。想让种植牙使用得更长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如何让种植牙的使用寿命更长久。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就是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5: 牙齿缺失会带来很多健康问题，比如最直观的就是影响咀嚼，当然也会影响美观。如今大家越来越重视口腔保健，所以也会考虑如何把缺失的牙齿补上去。让我们先来听听陶女士的经历。
6: 陶女士患糖尿病多年，这两年又开始不断牙疼，去年还掉了一颗牙，影响了咀嚼食物。家里人建议陶女士尽快去看看牙医，种个牙。 然而陶女士去口腔医院就诊，医生对她进行了全面评估，了解到陶女士患有多年糖尿病后，不建议陶女士种牙。陶女士不理解，问医生，我血糖控制的还行啊，为什么不能种牙呢？
5: 大家是不是和陶女士有着同样的疑问，想种牙，但是不知道自己的实际情况到底能不能种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口腔科专家带您了解种植牙，让每位有需要的朋友能够明明白白来种牙。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6: 本期嘉

0: 斌、武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口腔修复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种植修复、美学修复、数字化全瓷修复、可摘局部义齿修复和全口义齿修复。
1: 欢迎武鹏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修复科的武鹏医生，很高兴来跟大家见面。
1: 非常欢迎武鹏主任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种植牙。
2: 那其实这几年种植非常的火爆啊，大家可能从各种渠道了解了一些信息，但实际上对种植牙到底是什么，我们在门诊接待患者的时候发现其实大家并不清楚，甚至有的患者认为我做了手术种完以后马上就有一颗牙齿了。但实际上种植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啊，有很多的知识层次在里面的一些治疗手段。那首先我们种植牙呢，有一部分是种植在牙根里的，之所以叫种植，实际上我们就有一个人工的牙根，我们学名叫做种植体，我们通过手术的手段把它种植在我们缺牙的牙槽骨当中，然后上面再借由基台和牙冠形成这么着一个修复方式就很像我们盖房子，先打地基上面再盖房子，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技术层次，包括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周期的，并不会说种上去马上就有一颗牙齿，或者说马上有牙齿这种情况并不全面。
1: 种植牙它好像是很接近我们的天然牙，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种植牙和天然牙有什么区别吗？
2: 我们在刚开始有种植牙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种植牙是我们人生的第三副牙齿啊，从我们的乳牙、恒牙到种植牙。之所以这么讲，是现有的镶牙手段，或者我们专业叫修复嘛，叫修复手段当中，种植牙是跟我们天然牙最为接近的一种修复方式，或者叫镶牙方式啊。它跟我们的天然牙的最大的区别是它们跟我们骨头，我们的牙槽骨的连接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理解成哈，我经常跟患者也这么讲，我们这个天然牙的牙根并不是跟我们的骨头长死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如果小时候大家调皮的话哈，比如说我们不小心磕了，这个牙齿有一点松动度，但是又不是很厉害，过一段时间它又结实了，这是天然牙才有的特质啊。当然不是什么情况都可以，但是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如果是种植牙呢，它是跟我们的骨头刚性的长在一起的，是非常结实的长在一起的，所以它不像我们的天然牙一样有一定的缓冲性。我经常跟我们的患者说，就像你的车有一个很好的避震系统，那是我们的天然牙，在受到外力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缓冲和让性的。那我们的种植牙呢是刚性的，就是刚对刚的，就是我们一个没有避震的车，那你要开一个颠簸的路就对力量传导非常明显，所以虽然它非常好非常接近，但是是有区别的，这是其中第一点。当然第二点是这样的，我们的天然牙周围牙根周围还有软组织，我们的软组织跟我们的天然牙跟我们的牙槽骨我们叫生理性结合，也就是它是我们天生长成这个样子的，它们之间的结合是符合我们的生理学原则的，它是有一定的屏障保护作用的，所以我们说它的保护作用挺好的，不是说一旦有了细菌很快就侵蚀到牙根。但是我们的种植牙是厚重的东西，它跟我们周围的组织没有一个特别紧密的生理性的像天然牙一样严谨的结合，它的结合非常松弛，那这个时候它的抵抗力就弱一些。那同样的情况，如果都在细菌侵蚀的情况下，它可能比我们的天然牙更容易出现一些炎症和感染的可能性。那这是第二部分关于它周围的抵抗力哈。那第三部分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说它的功能能够达到天然牙的70%左右，就是虽然它很接近我们的天然牙，但是在咀嚼的时候，因为它的骨头的结合跟周围组织的结合这种关系，让它就不可能完完全全达到我们天然牙的使用效果。但是对于我们患者来说，因为您是从缺牙 到有了一颗很接近天然牙的种植牙，您自己的体会可能并不明显，你觉得非常好啊，但是我们知道它是有区别的，因此对于种植牙来说，我们治疗完毕之后它的使用有一些相应的医嘱，比如说我们不能咀嚼过硬的过韧的东西，包括一些口腔卫生维护就要非常的注意啊，所以这是它最大的三个区别。
1: 嗯，听吴主任讲种植牙和天然牙的区别啊，这可能就谈到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的种植牙，虽然它是我们的第三副牙齿，但是还是需要特别关照的。刚才的案例当中，陶女士她患有糖尿病，医生拒绝了她的种牙请求，我们来问一下为什么这个陶女士她不能种牙呢？
2: 这也是我们临床上如果患者要求进行种植治疗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问的几个问题之一啊。首先我说您的心脏血压血糖有没有问题，这个就像我们大家可能做常规的手术，如果有这个经验的话，其实他的主刀大夫也会问这些问题。那什么原因呢？其实大家对糖尿病的了解可能比对种植牙的了解还要多一些啊，比如说日常的饮食注意啊，容易有比如说糖尿病足啊，容易感染，伤口不容易愈合等等，这其实就是为什么血糖不稳定糖尿病患者我们对种植牙要慎重的最大的原因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我们是血糖不稳定的糖尿病患者，那在手术当中出现感染的几率肯定就较血糖稳定的患者要高。那如果我们血糖控制稳定了，并不是说是不能做种植的，但是是这样的，我们很多患者说，那我控制一个月稳定了不就可以了吗？也许我们手术的过程还是可以比较完好的结束，但是我们糖尿病血糖的不稳定也会影响我们的骨头跟我们的种植体的结合，我们叫骨结合。那如果我们血糖暂时稳定了，我们很高兴的种上了完成了种植，我后续不注意血糖又有比较大的波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种植牙在我们的骨头里面就比血糖健康正常的患者容易出现吸收和感染，那这个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因此我们血糖控制稳定且长期稳定，不单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更是对我们可能的种植牙长期稳定健康的使用提供一个支持。
1: 所以说糖尿病患者朋友能不能种牙，其实这个是要经过医生的专业判断的。
2: 是。
1: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糖尿病哈，还有哪些情况是不适合种牙的呢？
2: 其实严格来讲，比较多的条件都有可能不适合种牙。那我们一些不太常见的我就不跟大家介绍了，那如果大家有这个问题，在就诊的时候医生会详细的问诊，我们就说一下大家比较常见的问题哈。比如说心脏病，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做了心脏搭桥、心脏支架这类的手术之后，我们服用了多种抗凝药物，服用多种抗凝药物就容易出血嘛，然后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就容易有危险，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也不是适合做种植手术的。那还有高血压，如果我们的血压非常高，这个血压高呢，不单单是指我们有高血压的疾病，因为我们有的患者也是大家耳熟能详了，有一个叫白大褂高血压。我们来到医院就诊的时候，我们术前一定会量血压，即便您没有高血压史。那我们量血压的时候发现您的血压严重超出了我们正常的标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建议进行种植手术。那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众所周知啊，我们口腔是一个毛细血管和神经分布非常密集的一个区域，那如果我们由于紧张或者哪怕是因为见到医生紧张，这个时候血压持续居高不下，那我们的术区出血会非常严重啊，不单单可能影响我们操作的这个术业清晰，还会影响生命安全，这是有可能的。因此像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不建议进行种植手术的，起码我们要控制稳定。刚才我们说了血压、血糖、心脏，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有一些病人有放化疗史，或者是有一些严重的口腔副功能运动，比如说磨牙磨得很厉害并且没有办法控制，因为我们一旦做了手术，我们用上了这个我们的种植牙，结果你这些习惯没有办法改变或者解决，那可能就会造成比较大的问题。那除此之外，我们刚才说的是全身状况，还有我们口腔最常见的就是牙周病。 那么牙周病呢，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就是我们天然牙周围的软硬组织都是牙周。那有些患者呢，牙周有问题，结果就是我们的真牙松动。那如果我们牙周病控制不了或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对于我们的种植牙来说，那就是种植牙周围骨头和软组织的吸收和丧失。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很好的地基周围的土全都没有了，那它也会失败的。所以在没有严格控制好的牙周病的前提下，也不适合种植啊。那牙周病的指数呢，实际上类似于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的一些指标，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数值指示我们的。但同样它也跟这些慢性病一样，并不是说我短期内符合标准了，满足条件了，我们就可以做。因为如果后续我们不注意，或者没有长期维持稳定，它依然会对我们可能的种植牙周围造成很严重的破坏。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不建议做种植，或者是控制好之前不建议做种植的这些疾病。
1: 嗯，看来种植牙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就是不光是因为种植牙本身是个手术啊，不能耐受手术的朋友可能就不适合做这个种植牙手术，还因为我们即便种了，但是如果说我们身体状况或者口腔状况不好的话，这个种植牙也很难维护，是吧？
2: 是。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种牙失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种牙失败会有什么影响呢？
2: 我觉得我们种植牙失败呢，我觉得想分两个状况去讲。一种失败呢，是我们见到的啊，不见得是我们自己的患者，就是不同的医疗机构对于种植的适应症的掌握和把控是不一样的，是有可能的。那如果在我刚才说过的，比如说他的血糖其实控制不太好，或者牙周控制不太好的情况下进行种植手术，那他的失败几率一定是高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需要对牙槽骨的条件进行检查。就像我们的天然牙在骨头里长，那可能我们的骨头并没有把它包裹得很完整，但是因为它是我们直接长出来的，依然能够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如果我们在拔掉我们的天然牙之后，后面的骨头发现量不够，条件不好，或者是缺损非常大，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进行种植手术的时候呢，是有可能进行的。因为在它的条件没有那么不好，可以通过复杂手术补救的时候，有可能是可以完成手术的。但是因为它先天的条件不足，像这种情况，后续出现失败的几率也一定是比那种先天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的种植手术出现失败的几率要高的。说到失败呢，我刚才说的是在生理条件下，如果有状况，可能出现失败的几率就是会高。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知道哈，我们的所有的种植牙手术，包括我们的所有手术，只要是手术，一定有失败率。那这种失败率呢，不可否认，有一部分可能是由于医生的经验和临床把控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就是更多的我们见到的是患者的生理问题啊。因为同样的状况，一个患者嘴里种两颗牙，有一颗牙就长得非常好，有一颗牙就没有长住。那这种情况呢，有可能是由于这两颗牙原来的天然牙拔掉之前的状况，比如说一个非常相对健康，牙根没有问题，另外一个可能牙根周围有炎症，拔掉以后骨的条件不好，这种可能性是有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术后的维护啊，因为我们有的患者可能术后因为担心害怕，我没有按照医嘱说，我因为害怕怕疼啊，怕掉了，怕碰到之类的，那这种情况造成我们的手术后的感染造成的失败也是有可能的。那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些导致失败的原因，并且我们现有的医疗手段能够规避，那我们当然可以重新做。那对我们的损失就是我们需要重新做一次手术。那如果我们找了任何原因， 发现没有找到导致它失败的原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为什么哈？因为首先种植牙是异物，对我们来说，虽然它的材料是没有排异性，理论上是没有排异性的，但是我们临床上见到过病人有过钛金属过敏的情况啊，那这种情况很少见，非常罕见，日常我们也不觉得，但是我们种到里面它就是跟我们的骨头不长，那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我们身体状况不适合进行种植手术。那这种的失败呢也不是坏事，提醒我们，我们可能今后也不建议可能做这类的尝试，可能选择别的方式，因为种植并不是唯一的镶牙的方式啊。所以失败对我们来讲呢，如果在医生控制好适应症，控制好手术的状况的时候，最大的失败可能就是跟我们拔完牙一样，它又缺失了，但是大多数情况对我们的身体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
1: 嗯，刚才吴主任是给我们讲了各种的可能哈，
2: 是。
1: 那我想问问吴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病例，比如说一个不适合种牙的患者朋友，在不正规的口腔医院种牙以后呢，出现各种不适，然后来咱们医院就诊的。
2: 这类的故事如果筛起来非常多哈，有一个女性患者60多岁哈，经济条件也非常好，所以她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私立口腔机构进行种植。她来我这儿就诊的时候还是缺失的状态。主诉还是想做种植，然后通过沟通，我发现他的身体状况没有问题啊，心脏血压血糖没有问题，口腔卫生习惯非常好，但他缺失的是一个上面的前牙啊，我们叫右上三这样一个位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虎牙或者尖牙这个位置。那他说了做了种植，并且在该医疗机构进行了3次尝试。其中有植骨同时种植，种植失败以后再植骨，经历了很多次，最终依然失败了。那原因是什么？我通过口腔内的检查和 CBCT 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T 检查，我们发现他口腔的状况、身体状况没有问题，但是通过口内检查和 CT 检查，发现他缺牙的这个宽度，也就是跟两边牙的距离，连6毫米都没有，只有5毫米左右。可能大家对这个不是那么的直观，那通俗一点讲，我们目前能够用到的种植体最细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这个种植的空间极端情况下需要6.5毫米左右，
1: 就是最小的是6.5毫米是吧？
2: 对，因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种植体，也是我们种在咱们骨头里面这个人工牙根，需要跟两边的天然牙有一个极端情况下有个1.5毫米的安全距离，也就是我们不能贴得太近。我们天然牙有自己的生理结构，或者通俗点讲，我有我自己的地基，你离我太近，其实你就影响了我的地基。那就会对我造成损伤了。我们不能说为了种这颗缺失的牙，把旁边的天然牙也破坏了，这显然是要不得的。因此，我们对它的这个空间是有一个规定的，我们叫安全距离。所以，我们要想想啊，虽然5毫米跟6.5毫米好像差1.5毫米，1.5毫米在我们非专业人士来看特别小一点点哈，可以甚至认为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我们口腔领域，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只是毫米，可能是微米，都会对某些情况有影响。因此如果在这么小的距离当中呢，我们就不能保证种植体的安全性。那如果要保证它不碰旁边的牙，那它所能利用的条件就很有限。那如果不考虑碰旁边牙的问题，那我们就对旁边牙有损伤。因此他经历了3次尝试，甚至极端情况下旁边牙已经有了不适的症状了，最终失败了。因此他来到我们这个医院检查的时候挂了我的号，我说通过检查您不是种植牙适应症的患者，因此我就选择了别的方式进行修复，最后效果也还是很满意的。
1: 好，那我们刚才听了这个故事，我其实很为这个患者朋友的执着心疼哈，就是他非常想种上这颗牙，但是呢因为不合适，所以其实他付出了很多努力，包括金钱，包括这个精力，甚至可能还有很多痛苦，但是仍然是没有成功。那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好好的跟医生商量哈，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去强求。那这里我就想问一下，那我们种牙有没有年龄限制呢？
2: 很多的患者也说，吴主任你不给我种牙是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 但实际上我们给出的理由一定不是这样的，可能有的患者因为自己年长会担心年龄问题。那严格来讲，种植牙并不是受年龄限制的。我们刚才讲了什么条件下不

0: 那他们有的时候身体非常好，我们通过口腔检查也没有基础问题，或者基础病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控制，又有比较好的卫生习惯，口腔状况非常良好的情况下，我们给70岁、80岁的患者都进行过种植治疗。那我自己的最大的年长患者70-80岁的男女性都有，反而是有一些30岁左右的年轻患者，通过检查身体评估，最终不建议进行种植手术了。
1: 嗯，所以说我们能不能种牙这件事儿，不取决于年龄，而取决于我们的身体状况和我们的口腔状况。
0: 嗯，是的，刚才还有一点我应该讲哈，我们都会关心上限，其实有下限的哈，我们理论上是建议18岁以上，但是我们的这个 ITI 会给出一个建议，是建议在20-22岁，因此这个年龄的评估除了身体状况以外，还需要跟他的发育情况有关系，所以这个需要经过大夫的比较科学的评估来确定。
1: 那是不是就是意味着青少年他们的牙齿就是根基没有长好还会移动，所以不能太早种牙？
0: 一个是可能跟他的牙齿的发育完全有关系，还有一个是跟他的颌骨发育有关系，因为有的位置会变，尤其在美学区，可能骨头的位置吸收了，高了低了，完全影响后续的美学的发展。甚至比如说有些患者，现在年轻患者有我们叫错颌畸形，也就是需要矫正，那我如果我们缺了一颗牙，很早的就去把这个位置种上了，就把它矫正的可能性没有了啊。因为种植牙在目前的主流的科学的说法当中，我们认为它是没有办法进行正畸治疗的。当然有一些国外的探索性研究，可能国内也有啊，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那有可能能做，但是那个都没有普遍意义上的临床使用。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牙齿掉了或者拔了，过多久去种牙合适呢？
0: 理论上哈，我们提到这个问题，临床上也问的比较多，因为外面很多宣传说，上午种，下午吃饭之类的啊，或者是拔了马上就种，我们叫即拔即种。理论上这种情况是有的，那可能有些宣传把它夸大了啊。我们种植的时机通常有即拔即种，也就是拔了当时种。那这个是受他的生理条件、身体状况，包括我们局部的解剖结构，很多的科学性的检查评估后，才能确定是不是能够满足这个条件。那这个并不是一个常规的做法。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有一些叫早期种植，也就是拔了牙1-2个月之内。那我们是由于我们的牙齿拔掉之后，我们的周围生理状况，骨头、软组织都会有非常多的变化。我们有的时候为了让它这种吸收和变化在不会很影响我们后续修复的状况下，我们有一个早期种植。那这个同样的也是需要很科学的检查和评估，判断是不是属于这个范畴。刚才说的前两种都是相对比较少的，并且很多患者并不适用的一个方法。那我们更多呢，就是拔牙以后3个月及3个月以上。那我们有的患者大家都听过这个数字哈，说这个宣传很多啊，说拔了3个月就能种了，然后呢基本上这个3个月整啊，第3个月那天挂号说我大夫我要来种植。那同样的，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生物学的结构，它不是一个数字的结构啊，我们就数到90天就够了，并不是这样的哈。而且我们的这个缺牙状况，骨头吸收状况，拔牙的时候的状况都不一样啊。3个月只是如果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的一个底线啊，在这个之上，可以考虑做种植。因此，我们不要考虑就守着这个3个月90天，到了以后发现如果耽误了或者是没有及时做，就怕怎样了？这个并不会。不一定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大家不用那么担心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相对比较常说的啊，我们拔了牙以后3个月去做种植，是一个可以考虑去做种植检查评估能否种植的合理时间。那除此

0: 之外呢，当然我们也有拔了牙更久的，甚至有的老人在当年比较年轻的时候拔了以后还没有种植牙，那等到他现在了，我经济状况好了，身体允许了，我去评估看看能不能种啊，有的牙拔掉10年甚至20年甚至更久了，那拔了这么久是不是就意味着能或者不能呢？同样的，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我们都有个体差异，生理差异，我们有的患者拔了10年还能种植，我们有的患者拔了1年甚至2年，我们生理检查发现他已经不具备，或者是如果要进行种植有非常复杂的并且预后很不确定的这种生理状况，那这种状况可能就不太适合去做种植了。因此，如果给大家一个时间去评估的话，我是建议如果大家有种植意愿，那我们在拔掉牙齿3个月左右去医生那里去做评估和检查是合理的，但是我们不要苛求一定我就可以进行种植了。
1: 我忍不住现身说法一下，说一下我的悲惨案例啊。我是这样，我是掉了一颗牙，当时也是牙根是拔了，然后帮我拔那个牙根的医生跟我说，说你3个月以后可以去种牙。然后当时也是因为孩子小，工作忙，我就没当回事，我想反正现在不行嘛，以后再说。结果我大概拖了3-4年，当我想去种牙的时候，很悲惨，医生说你这个牙缝已经很小了，然后需要正畸。结果我就辛辛苦苦花了2年的时间正畸，正完畸以后才种了这颗牙。当然种植牙的效果很好啊，但是我想现身说法的就是，我其实如果听医生的话，3个月去检查一下，说不定我不需要花这2年的时间正畸吧。
0: 时间精力费用都花销很大，对对，
1: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我没有单独拎出来说，是因为我们牙齿是不是一定拔了这么久就移位，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跟我们的牙周状况、年龄状况、咀嚼习惯，包括遗传因素、咬合关系都有。那如果像您说的这种情况，我们一定是遇见过的。那像您给出的这个建议非常好啊，就非常遵医嘱。我们这个时候提前去检查，我知道我的状况，然后及时去做，可能就会规避这个情况了。但也并不是说我真的等了半年或者1年。我这个间隙一定有变化啊，这个确实是我们经常，我也会劝我的患者哈，你们不要去查百度，那现在我说你们不要去查 DeepSeek，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好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遵医嘱，
0: 是，
1: 特别是医生说了一个您来复查的时间限制的话，我们最好不要间隔太久哈。
0: 对，
1: 刚才我们说种植牙是个手术嘛，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哎呀，那种植牙会很疼吗？
0: 这个也是我手术的患者，就已经完成前期检查以后手术的患者很多都会提问的，因为他们会对口腔内的这类的手术非常有恐惧感，天然的恐惧。这个事情最早我不太理解，因为我自己的牙齿非常好，直到我经历了一次我自己被拔智齿的经历之后，我就跟所有的需要做这类的手术的患者共情了，绝对共情了。是因为我虽然对他的情况非常了解，甚至给我拔牙的同事我也非常相信和信任，但是等到约好的时间来临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能不能不拔。对，所以我非常共情，就非常共情，就是这个恐惧是我们生理上的，不是说我懂了我就没有恐惧。所以我最早的时候跟我们的患者说，别怕，别紧张，我现在都不会这么说了，因为不怕和不紧张是不现实的啊。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现在的麻醉手段和麻醉方式比当年的要好多了。因为我第一次拔智齿是在我实习的时候，那是个痛苦的经历。因为当年使用的打麻药的针的注射器的针头，斜截面是，我如果没有记错是0.75毫米，就非常粗大哈。但现在的我们是极细的，就是在我们进入软组织那一刹那，可能是会有轻微的疼痛的，或者在注射过程中，因为同样的也有生理差异，因为我们有的患者说注射的时候几乎没有感觉。那同样都是我打的，手法是一致的情况下，有的患者就是觉得不是，但是因为我们在注射的时候麻药效果非常好，它会在很短的时间起效，因此即便有轻微的不适也很快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在手术当中几乎不会有疼痛的感觉，我们的恐惧感是会有的，但是基本上我们在注射麻药以后疼痛感消失之后，我们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恢复比较平静，并且 术后只要是很常规的种植治疗，术后很多患者的反应是啊，比我拔牙之后的感觉还好。当然我们不能说夸大它一定都是舒适的，因为有一些复杂的种植手术，比如说术区比较大，或者是骨头不够，我们有植骨治疗，那这种术后反应一定是有的。那这点呢，我会也是现身说法哈，因为我之前做一个小手术的时候，护士建议我如果疼要吃止疼药，那我觉得我忍耐性很好，我又是大夫，我知道他疼也就是那样嘛，我就无所谓嘛。结果半夜疼到去按护士铃啊，我说护士我疼得厉害怎么办，他说给您发止疼药了吗，我说发了，吃药啊，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啊。因为我刚才说的术后出现那些状况的可能性是我们在做一些相对复杂的种植手术的时候，那这种疼痛的程度因人而异，有的确实会比较明显，有的反应并不明显，但是并不是说大家一定要硬扛，止疼药滥用肯定是不对的，我们给您的合理的剂量和医嘱是完全安全的，所以不要去当那个英勇的人啊，我们不需要受无用的苦啊，我们在需要吃止疼药的时候适量的服用止疼药，可以让我们很平稳的度过可能的疼痛和不适期，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1: 嗯，大家大可不必过于紧张，因为医生会帮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麻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不用太担心。
0: 是是，降低大家的这种紧张情绪啊，但是确实也理解大家的心理状态。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接下来我们请吴主任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牙到底是怎么种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大家心里有个数。
0: 我刚才也讲了很多我们前期的一些适应症，一个患者来到我们的临床上去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排除这些不能种植的因素，这个是一定需要的。我为什么会反复强调这个哈？因为我们确实有些患者种植意愿非常强烈，但是有的时候生理状况或者身体状况或者口腔状况不允许的时候，我们的效果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的。这种情况如果你真的特别要去做这个手术，大夫又立场不坚定的给你做了，反而起不好的后果。所以这点我是因为临床上遇见太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大夫的专业性，如果他认为不合适，其实对您来说不去做反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排除了这些因素，条件允许，我们通过 CBCT 影像检查非常科学之后，我们就可以考虑去做这个手术了。那通常做之前呢，医生会根据您的 CBCT 进行一个评估，因为我们知道哈，我们口腔的操作尤其往骨头里进行这个种植预备的时候是盲操作，因此术前影像学的完善评估给一个非常好的方案是非常重要的。尤其现在我们有了数字化，对于有一些结构比较复杂的、风险比较大的，或者是间隙比较紧张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6.5 可能是极限，那如果全凭如果经验不够丰富的医生全凭徒手去操作，那还是有误差的可能性的。那我们现在有了比较好的数字化设备，我们根据前期的检查，你和你口腔里的状况，结合 CBCT 做出一个相对精准定位的数字化的导板啊，就可以辅助我们的手术更精准、更微创、更无痛的到我们预期和预计的位置。那这是前期我们需要做的。那术中我们刚才提到了，那我们前期做好消毒，做好所有的术前准备之后，那包括有必要的术前化验，术中我们医生在给您做完麻醉之后，这个时候您只需要配合医生的张嘴闭嘴然后吸水就好了。那手术过程我不那么严苛的去描述哈，因为虽然我觉得描述清楚可能大家比较清楚，但是作为非专业人士可能听到以后会觉得有点害怕啊，比如说切开什么什么的哈。那我们手术的基本原理就是我们在您缺牙的位置呢，通过手术方式把我们需要种的这个人工牙根，也就是种植体，根据我们选择的直径和系统不同啊，比较精准的种到您的牙槽骨当中去，并且让它的位置符合我们的需求。 术后我们进行缝合啊，缝合之后我们需要您一般是2周左右拆线啊，这个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在术后我们会有一些的医嘱，比如说我们不可以用患侧，也就是术侧吃东西啊，这一段时间都是不允许的。24小时不要刷牙漱口。那有一些特殊手术呢，我们会建议1到2个月不要坐飞机啊，尤其我们涉及到一些复杂的解剖结构，我们就不展开讲了，因为这个比较学术啊，有个性化的这个不一样的。那我们如果医生给你嘱咐了啊，2个月或者至少1个月不坐飞机，不要做剧烈运动，然后合理的漱口，不要牵拉伤口去观察啊，尤其有一些年轻患者好奇哈，没事我拉开看一下。要知道我们的手术是有伤口要缝合的，那我们在牵拉的时候你又没有轻重，尤其术后麻药没过，你又特好奇，你又不疼的时候，你的过分牵拉就有可能造成伤口愈合的问题，有可能伤口就拉开了。那这个术后的医嘱其实还有一些啊，因为我们在没有进行这个手术的时候大家可能记不了那么清楚，但是我要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医生的术后医嘱是经过长时间的归纳和总结，认为是可行且安全的。那我们的经验是，术后但凡能够遵照医嘱做的患者，愈合的效果都会相对好。那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故意的不遵守，我们刚才说过了，我不敢，我害怕，我怕疼，我怕碰到伤口啊，那这些因素呢都可以理解。但是医生讲的术后维护方式实际上也是让我们合理的避开术区可能碰到的位置的，我们认真听，好好的去做，术后的效果比较好啊。那我这也插一个题外话哈，我们一个很遵医嘱的老人哈，我给他做了右侧的种植手术之后呢，他做得非常好，但是呢他喜欢啃猪蹄儿，他用了左侧去啃没有问题哈，他听了，他没有用术区去做。但是我们大家知道，如果猪蹄儿有一定韧性的话，我们的口唇运动会非常的大啊，有一个撕扯运动，他就把右侧不小心的伤创面就撕扯开了。所以我们在做医嘱的时候，即便我们已经归纳的非常完整了，像这个个例我们也很难把这个跟每个人讲清楚啊。因此大家就知道，我们避免剧烈运动，也建议避免口合的，就我们开闭口吃饭的剧烈运动，即便我们不用术区啊，那我们术后当然就拆线。这就是我们刚开始说的哈，有些患者说，哎，大夫你给我种完了，我牙呢，我牙在哪儿呢啊，我们只做了地基部分。那术后拆完线大概有3个月，如果没有植骨的话是3个月左右，如果植骨的话可能6个月到8个月，我们需要我们的种植体跟我们的骨头有一个结合阶段。这个时候我经常会跟我们的患者说，伤筋动骨100天。他说，哎，为什么不能快一点？我们骨折了让它愈合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个是生理作用啊，每个人都是需要的，甚至有的人需要略长一点时间。虽然我们种植的时候这个骨头非常少非常小，空间也非常小，但是我们的骨头的生长规律不会因为它这个体积小面积小啊，空间少就变快了啊，它需要长好长结实一定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周期的。如果我们不符合这个生理要求，提前的去做处理就可能有反效果啊。那到了时间以后，我们有可能有个二期手术，也有可能没有啊，这个我们不展开讲啊，不是最重点的事情。那二期手术之后啊，我们种植体上面接出一个部件，我们叫基台，那基台上面是牙冠啊，把这几个部分啊，当然我们现在也通过数字化做这部分治疗了，会让我们种植体上面的修复也更精准，戴牙的时间会更快更匹配，让大家更舒适。种植牙戴完之后，严格来讲我们的种植过程就完成了。当然从手术到后面戴牙的中间，会根据生理情况不同会有不同的复查要求，比如有可能1个月复查啊，有可能要求你3个月甚至4个月再复查啊，这个需要大家按照医嘱进行复查，因为是医生对您种植牙在骨头里面的生长状况有一个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牙镶好以后，这个时候的复查我们很多患者哈接受程度就低一点，因为我觉得我完成了，我没事儿，我挺舒服的， 那就像我们最开始讲过的哈，它跟我们的天然牙是有区别的。

0: 我们的受力有区别的，咬合是有变化的。那这个期间镶好了牙以后，我们也建议一周、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的复查，可能很繁琐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医生为什么做无用功？因为理论上你再去复查的时候，这些复查可能是没有费用的。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就是因为它跟天然牙的受力咬合关系是不一样的。在我们刚镶好它的时候，它是跟我们自己的天然牙有一个磨合、适应、调整的阶段。那因为它没有避震系统，没有自我调节能力，或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少、比较小，这个时候的复诊是需要医生进行调节的，所以有必要的复查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就是头一年啊，之后我们可能就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就够了。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种植牙虽然有它的优势，但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适合进行牙齿种植的。咱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就诊，由医生来判断是否适合进行种植牙。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2: 如何让种植牙的使用寿命更长久？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口腔修复科副主任医师武鹏告诉大家如何保养种植牙。很多种牙的朋友会关心，种植牙能用一辈子吗？那我们这个种植牙到底能用多久呢？
0: 寿命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我经常跟患者沟通的时候也讲，我们唯一有可能跟随我们一辈子的就是我们自己这副天然牙，妈妈给我们的这个天然牙，这个我们在保护好的时候有可能伴随我们终生，但是也只是有可能。那种植牙呢，首先它是个异物，是个外物，它虽然有科学性啊，包括这个良好的使用性能，但是它并不一定能跟随我们一辈子。我们临床上给出的相对的科学的说法是十年的成功率在90%-95%。这个说法并不是说十年之后你这个牙就有问题了，而且我们说的成功率也就是它完好的在口腔之内能够服役，能够行使功能。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生理状况不好，牙槽骨吸收，骨头吸收掉了，地基没有了，种植牙整个掉下来了，但是它整个掉下来我们发现它没有任何的损伤，它是完好无损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说它成功啊，也不能说它没有坏，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使用了。所以我们给的这个十年的成功率是我们能够追踪到的大数据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但是我们临床上见的比较好的，维护的比较好，生理作用使用都比较好的状况下，15年、20年甚至20多年，甚至伴随这个患者离世它都存在，都是有的。但是短的可能几年或者半年左右出问题了也是有的。
2: 请吴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影响种植牙寿命的因素都有哪几个方面呢？
0: 主要的第一个就是还是我们全身因素，尤其我们的中老年患者，如果我们的心脏、血压、血糖这些基础病比较控制的不好，出了状况以后，那有可能对我们的种植牙就有一些影响寿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牙周病。牙周病是我们其实大家很不太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牙齿之所以脱落，除了生理性的还有病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我们随着年龄增长牙槽骨都会吸收，程度 有多有少啊。那我们病理性的就是我们牙周周围的骨头由于牙周致病菌导致的牙龈发炎，牙周发炎，骨头吸收相当于我们的地基被破坏了，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不及时处理的话，种植牙有一个特别不利的因素，是因为它的感知没有那么好，它自己里面没有神经。那在这个破坏不严重的时候，地基哪怕破坏了一半甚至一多半，你可能是没有感觉的，那后果是它就会提前的下岗。因此我们在日常进行维护的时候，除了刷好牙之外，定期的复查，定期的牙周维护，和如果有牙周病的定期的治疗就至关重要了。所以除了基础病以外，牙周病非常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2: 那吴主任跟我们说了影响我们种植牙寿命的因素哈。那反过来说，换个角度呢，我们也想问，那我种牙以后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是说我怎么维护我这个种植牙呢？
0: 首先我们说的定期复查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在他没有明显的症状之前，您可能不知道，没有感觉，但是医生可能通过检查，包括影像学检查，有可能提前发现问题。除此之外呢，刷牙、用牙线、冲牙器，这个其实是老生常谈，我相信每个专家、每个医生都会跟您讲这些问题。但是真正做到的，以我临床上一二十年的经验来说，凤毛麟角，非常之少。但是这恰恰是我们日常能够做的行之有效的，非常不光是对我们种植牙，更是对我们天然牙的长期有效健康使用非常好的手段，刷牙和用牙线。当然条件允许，如果能够用到冲牙器，我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那说到冲牙器啊，我有个问题，就是我确实我有个冲牙器哈，但是里面有一个专门给种植牙用的冲牙头，其实我挺好奇的，为什么要专门给它设计一个冲牙头呢？
0: 其实我们之前的讲解里面涉及到了一些这个内容，就是我们的天然牙自己跟周围的组织有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坚韧的屏障作用，但我们种植牙跟周围的软组织它的结合力比较松散。我们用一个专门种植牙用的冲牙头，它的力量会比较柔和，这样避免因为过强的力量对我们的种植牙和周围的组织的结合造成损伤和破坏。那同样的，其实在我们医院进行洁牙治疗的时候，我们种植牙周围使用的洁牙工具跟我们的天然牙也是不同的。
2: 其实我就是想问到，就是我有了种植牙以后，我洗牙的时候会受影响吗？或者说我要不要跟医生说我有哪颗牙是种植牙呢？
0: 专业的医生应该是了解它的区别的，会在不同的状况选择不同的节制的头。那如果有的，我们有的种植牙如果做的仿真性特别好，我们担心洗牙大夫没有看出来的话，我们可以提示一下啊，这是很必要的。
2: 但其实专业的医生是能看出来，我自己看不出来，我自己都忘了我哪颗是种的了，但是医生其实是能看出来的。
0: 理论上基本都能看出来。对，
2: 好吧，那如果说我们担心这个洗牙的医生看不出来，那我们要告诉医生一下，因为这个地方是需要更温柔的去处理的。
0: 是的，是的。
2: 关于种牙吴主任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
0: 关于种植牙是这样哈，我们可能在清洁啊、维护啊，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但是有一个比较容易忽视的，就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刚种牙伊始，我们还频繁复查的时候，我们会很注意这个牙是种植牙，我们会比较小心的遵医嘱，不要咬过硬、过黏、过韧的东西。但是我们半年或者一年之后，我们的使用体验非常好啊，没有感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就会忽略。我们这时候如果是频繁的咬一些比较韧啊，不见得是比较硬的、比较韧的东西的时候，就有可能让它有一些破坏和损伤，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这个通常都出现在戴完种植牙以后半年以上甚至更久的患者里面。我们很欣喜的认为他觉得这个牙是很自己的真牙一样的，我们很高兴这点。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我们不断强调它毕竟跟我们的骨头是刚性结合，没有避震系统，所以在同样的受力的时候，你的感知没有那么强烈。如果我们在使用不得当的时候，是咬的劲儿过大，过韧的东西的时候，是有可能对周围的骨头和它本身造成一些损伤的。所以这个是我需要提示大家要注意的。
2: 就是说我们有种植牙的朋友其实还是要有这个警醒，就是我那颗种植牙我们需要对它温柔一点。
0: 其实严格来讲哈，我们种植牙的前牙是不建议行使功能的，主要有美观作用。我们的后牙可以行使大多数的功能，只要不是过韧过硬的这种食物是可接受的，但不是让大家真的就随时吃饭时候有那么多的想法。实际上我们回忆一下，您就用自己的天然牙在吃牛肉干的时候嚼一段时间，会不会牙累，会不会太阳穴胀疼，这些问题提示我们什么？我们的天然牙也并不是万能的，所以其实我们种植牙虽然要格外的注意，并不代表我们天然牙也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吃东西。如果我们日常比较注意的日常饮食，不是单单对我们的种植牙保护，同样是对我们的天然牙的保护。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种植牙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口腔修复科副主任医师武鹏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种植牙并不是一劳永逸，我们也需要像爱护真牙一样爱护种植牙。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

0: 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夏日炎炎，户外出行遭遇中暑不适等突发意外，我们该如何正确识别、科学处置，进行有效的施救？走进生活圈，我们一起跟急诊科专家学点急救知识。帮助境外诈骗团伙牟利，最终被警方带走，他们将面临怎样的法律惩罚？今天的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时至夏日，天气越来越热，大家户外出行戏水游玩的频次也在不断增加，当然意外事件也可能会随之增多，轻则出现中暑不适，重则诱发致命的热射病。另外像溺水、心脏骤停、动物抓咬伤等险情也时有发生，特别考验咱们的日常应急救护能力。那么面对这些突发的意外，我们该如何正确识别、科学处置，进行有效的施救呢？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持人舒东将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张茂带您一起学习急救知识，掌握应急救护本领。
3: 张院长，我们今天呢来关注在夏季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意外伤害事件。那咱们就先从夏天的一个特点来说说吧，就是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中暑了。的确，我们身边会有一些朋友，天特别热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觉得心慌、心悸、头晕、恶心、乏力、没精神，甚至还有时候呕吐等等哈。那像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往往他们休息一会儿哈就有所缓解，那这是咱们平常说的中暑了吗？
4: 您讲的这种情况呢可以算是中暑。
3: 嗯，
4: 因为我们可以把人体理解成一个精密的机器，
3: 嗯，
4: 就是一个空调系统。
3: 嗯，
4: 当外界的这个气温升高的时候呢，机体的内部的空调系统呢就要调整，保证我们的器官，因为我们人类是恒温动物哈，所以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我们机体的器官功能正常运作。但是当这个气温变化的时候，我们有个适应的过程。
3: 对，
4: 所以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就容易出现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不适哈。
3: 嗯，
4: 但是请大家也不要这个紧张哈，因为中暑呢它还是一个有很多的表现，您提到的一种只是早期的轻微的。
3: 轻微的，
4: 对。
3: 嗯嗯嗯，明白。嗯，所以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中暑它可能有不同的这种严重程度是吧？如果像我们刚才说那种轻微的中暑，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说去休息休息啊，凉快凉快凉快，继续发展下去，可能会有什么更严重的后果吗？
4: 这个中暑呢，如果是没有及时的有效的

0: 处理的话就容易加重，加重到最严重的是什么，我们就称之为热射病。
1: 热射病，
0: 哎，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中暑的最严重的阶段。那么这个热射病的话，就是说报道的它的病死率可以达到30%到70%，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哈，就预防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非常重要。
1: 热射病它的致死率能到30%到70%，
0: 对，
1: 这比我们大家平常了解的一些很严重的恶性疾病容易导致死亡，可能这个致死率都不低了，对吧？
0: 对，对啊，
1: 所以您具体跟我们说说这个热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身体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变化？
0: 因为我们人体是一个恒温的哈，基本上在37度左右呢是一个生理的体温。在这个温度下面呢，我们各个器官的组织细胞啊，它正常的工作，但是当体内的温度如果往上升的时候，尤其到了40度的时候，那么所有器官的它的组织细胞呢，就工作就不太灵光了，不太灵光了以后就影响了这个器官的功能，所以可以出现了什么，包括昏迷哈、高热哈、呼吸困难、血压低哈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表现哈，所以也就是说把它理解成什么，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细胞把它放在一个40度以上的高温下面，那么它的工作就不太灵光了，那么就出现了这些表现哈，那就是最严重的阶段。
1: 我们能想象，因为夏天有的时候不仅温度高，而且湿度大，对吧？
0: 对，
1: 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些器官都拿出来放到一个笼屉上去蒸，是吧？
0: 对 对, 对，
1: 又有水又有热，然后你想这些器官它肯定受不了啊，
0: 对，
1: 40多度它可能就已经要变性了，功能就要影响了，对吧？尤其是我们哪些重要的脏器会特别明显的受到伤害？
0: 一般来说，就是说比较明显的话，胃肠道哈可以表现的明显。
1: 胃肠道，
0: 哎，对，那么所以表现为什么胃口下降啊，甚至出现什么就拉肚子的这样的表现啊？那如果再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呼吸循环系统受影响了，所以表现为胸闷啊，好，这个出汗啊，甚至有这个脸色苍白啊。然后再进一步严重的话就影响到大脑，那表现为是什么，就是昏迷甚至抽筋这样一个严重的损害的表现。
1: 明白了，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热射病啊，很多朋友了解啊，谈之色变，包括在过去的以往新闻一些报道中我们也会看到，就是每年夏天可能都有那么几例说什么地方有些人出现热射病了，是吧，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识别。那么究竟我们该如何判断这个朋友他是出现了热射病呢，还只是相对比较轻一些的中暑呢？肯定患者的症状能给大家一些提示，所以接下来我们准备了几张图片来详细的说说，如果要发生热射病，患者出现了哪些不适症状，帮助我们去进行识别。院长，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您给我们具体讲解一下。
0: 第一张的话就是高热，高热热到什么程度啊？40度以上，那是一定要那个了。好，这是一个表现，
1: 就是我们量体温能够量出来，对吗？
0: 量出来，
1: 而且这种高热跟我们说，比如有时候我们说冬天感冒发烧了，非常严重的流感，说这孩子也会发高烧，也一量体温有40度甚至更高的。
0: 对，
1: 这有什么区别呢？
0: 一般来说，我们说小孩子的耐受力比较高，如果他的体温虽然很高，但是他的精神还可以，神志是清楚的，一般来说还好。但是对于一个就是说中暑的环境下面出现了体温高，然后我们就要警惕的第二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当出现意识模糊甚至昏迷的时候，那就是这个疾病状态就非常的严重了。
1: 就您看这个小人哈，他的眼睛就是这种花的模糊的。
0: 对，
1: 意识模糊患者会出现什么样的表现？就是不认人了，不辨事物了。
0: 对对，他可能就是甚至会讲胡话哈，有人叫他他也没啥反应，甚至不认得人了，就是说再严重下去了就没有反应了，昏迷状态了，
1: 意识模糊了。好，继续您说第三张。
0: 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可能表现为热，但身上看不出汗。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也就是说他的体温的调节功能啊就失常了，本来出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散热的途径，但是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它这个功能丧失了，所以反而是什么，我们看到高热但没有汗，这是也是一个危机的表现。
1: 那这个时候如果您摸一下患者体表，会感觉他皮肤是发烫的吗？
0: 发烫，但是是干干的。
1: 干干的，但是发烫，是那种干热。
0: 对，
1: 就烤的那种干热的感觉。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全身的皮肤我们去摸，会有哪个地方这种干热的表现特别明显吗？
0: 其实这时候全身它是只要不出汗的话，其实都表现为干干的哈，就一样差不多。
1: 明白，肝热无汗啊，这跟我们夏天有时候运动您特别热。

0: 汗淋漓，反而是相反的，不一样的状态。
1: 对对对对，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两张图片，还会有什么样的不适的症状？张院长继续跟我们说一说。
1: 头晕呕吐。头晕呕吐的话，其实这个症状呢，相对来说它可以不同程度，甚至一开始的时候就出来了。但是如果头晕很厉害，当然是已经到了意识障碍的阶段了哈，甚至出现了呕吐哈，那就是往往提示了这个病情也比较重了。
0: 这个是不是往往也会和意识模糊相伴随出现？
1: 对，
0: 人昏昏沉沉的，又说胡话，又跟那儿。
1: 对对对，是这样的状况。
0: 好，最后一个。
1: 第五个的话就是呼吸急促。呼吸急促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体温高了，对氧的需求代谢旺盛了，这时候呼吸功能呢，它不能很好的胜任这样的状态。而且在高温的环境下面呢，体温高的话，呼吸系统它也受影响了，所以需求跟它的能力不匹配了，所以表现为就是会呼吸这样非常急促的样子。但是这五个的表现当中，其实最突出的两个表现，第一个就是高热，体温还是很重要，
0: 很高。
1: 对，第二个的话就出现了意识的障碍的时候，就是昏迷，人不清楚了，那就是非常危重了。大概是这两个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0: 明白。所以如果出现这两个非常突出的表现，就意味着您这个中暑的状态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阶段，甚至可能是热射病了。
1: 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0: 连续的。
1: 就是说不是到某一个点了说它就是热射病了，其实我们在观察的过程中，比如它的意识越来越差，哪怕没到意识

0: 越来越差的时候，这时候就是非常非常危机的情况了。
1: 对，需要及时的识别，及时的来处理。
0: 处理，对，
1: 没错。嗯，好，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热射病，大家要及时的进行识别哈。那么接下来想问问您，有没有哪些人群在夏天是更容易发生热射病的？
0: 一老一少
1: 啊，一老一少，
0: 老年人啊，小孩啊，尤其是婴幼儿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孕产妇也是容易的，
1: 孕产妇，
0: 那么另外一类人群呢，就是慢性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他的器官功能差了，这是他本身的调节功能比较差的，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呢，其实就是说他暴露的那个环境呢特别的热，就是高温环境下连续的高强度工作的人群哈，
1: 比如说
0: 比如是在太阳直射下面连续工作的，或者在一个非常闷热的不透风的环境下面连续工作的，这些情况它是非常容易发生的。
1: 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人群，我们在夏天有没有一些可能大家需要提醒他们的可能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呀，或者不当的一些生活方式，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危险？
0: 我们所谓的保证充分的休息非常重要，第二个饮食还是非常重要的，人体是个大机器，它要不断的补充能量才能保证它正常的工作，如果你的饮食不习惯啊，或者出现饮食上出现了什么食物中毒啊等等啊，它就容易出现那样的哈。另外的话就是烟酒啊这种刺激性强的呢，气候变化的时候呢，那你这种适应能力它一定会有影响的哈。所以呢，这些平时健康的这些生活的习惯在应对这种情况下它还是管用的。
1: 另外我们也得提哈，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可能由于身体条件确实稍微差一些的缘故哈，在夏天呢他们其实特别怕吹冷风，咱们现在的家里的这个空调啊电扇这个冷劲儿啊这个风力还是挺足的，所以他们往往特别不愿意开。
0: 对，
1: 甚至就算开了我也把衣服穿上点儿，就这样的一些可能没有足够降温的情况，是不是也容易发生这种中暑？
0: 对，您讲的这种情况在老年的人群中特别常见。在这样的环境下呢，它就是说这个环境的温度啊，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持续蓄积在那边。那么加上年纪大了之后，它的调节能力烂了，就慢慢的蓄积的，它是容易发生。所以跟刚才提到的那种在烈日下持续工作的这个人群呢不一样，那种发生呢，它非常快，可以几个小时就可以进入热射病的状态，
1: 那就是太阳直射特别热，
0: 对，
1: 很快就加剧了。
0: 对 对, 对，但是这种老人的这种情况呢，往往他是连续的热了几天以后，慢慢的出来的，而且他表现的就是，哎呦，这个感觉到没力气，胃口差一点，反应嘛好像稍微弱一点哈，但是是个连续的过程，往往容易忽视掉，所以这个群体呢，需要我们家里人有老人的了，要特别的关心。
1: 没错，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只有那种烈日暴晒哈，可能能晒出热射病来。
0: 对，
1: 往往您在家里可能室温没有那么高，但是不通风的环境，闷热潮湿那种环境，连续对您身体造成影响，也可能会发展成热射病。
0: 对，
1: 这是一定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最关键的了，如果我们身边真的有人发生了中暑，甚至已经到了刚才我们说的很极端的那种严重的热射病的程度了，我们该怎么样紧急处置？
0: 我觉得第一个要点的话就是迅速的脱离这个热的这个环境，把它去到一个阴凉通风有空调的这样一个环境哈。第二个的话尽可能的去除他身上的这个厚的衣物哈，然后第三个的话可以采取一些什么降温的措施，比如适当的落风吹，然后给他温水的擦浴，喷淋一些水，用一些冰袋哈，把他的额头啊、腋部啊，就是大血管的地方给他降温，甚至可以是什么直接的泡在这个冷水哈，甚至是冰水里下，
1: 比如有个浴缸让他泡进去，
0: 对对对，因为这个过程当中迅速的把温度降下来是关键哈，最好是在什么就半个小时之内就能把它降到39度以下，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1: 但是大家有时候会担心，你迅速给他拿一些冰块啊、冰水啊，会不会就老百姓的话给他激着了，反而让他感冒了？就这个度怎么把握呢？
0: 所以在这里过程中还是根据了就是临床的表现，如果他的温度特别高，而且已经出现昏迷了，这时候把他温度降下来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哈。年纪轻的、体强力壮的呢，可以迅速的、比较急剧的这个方法给他降温。那年老体弱的呢，可以稍微缓一点的措施降温，但是总的一个原则，尽快的把温度降下来，可能是重中之重。
1: 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能这些处置都来不及了，得赶紧打120送医了。
0: 那事实上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救治。

0: 措施呢跟呼叫120呢应该同步的进行。
1: 哦，同步。
0: 在120到达之前我们采取这些措施。
1: 然后等待120上门 对他进行更专业的救治。
0: 对。
1: 那除了刚才张院长给我们讲到的在炎热夏季哈，咱们人体的体温调节能力会下降啊，可能会发生中暑。那其实啊，我们的一些心脑血管这种循环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候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事件也有可能会高发。
2: 河北省一家中医医院入夏以来，平均一周内先后接诊3名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给所有人敲响了夏季心血管防护的警钟。据接诊医生介绍，这3名患者均为老年人，发病时情况都十分危急。好在经过医护人员的紧急转运、专业救治，目前3位患者均已脱离生命危险。但发病时的凶险状况依旧让人心有余悸。
1: 张院长，我们看到这些心脑血管的急性事件发生啊，比如说心梗，大家往往会有这样的观点，在冬天天气寒冷的时候，可能我们血压控制不好，容易发生。那么为什么在夏天这样的事件也频繁的出现呢？
0: 夏天的确是会影响心脑血管病呢它急性发作的这个可能性。
1: 嗯，
0: 因为夏天的话体温升高了，人出汗多了，
1: 嗯，
0: 还有的话就是皮肤的血管扩张，那么血流量也会增加，心脏的负荷也增加。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心脏的这个面临的压力挑战就大了哈，所以它反而呢温度升高的时候它的急性发作的这个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到了夏天就还是要警惕，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事件，千万不能夏天好像天气温度高起来了我的会好一点，反而是一个危险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一定要是什么规律的服药，然后监测自己的血压的情况。
1: 嗯，
0: 千万不要说到了夏天了以后，哎，我感觉蛮好了啊，我也不监测了，药我也把它省掉了，
1: 对，
0: 那也不行哈。
1: 嗯，
0: 那么另外的话，第三个的话，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哈，那些正常的规律的生活习惯，一年四季都是重要的，到了夏天仍然是重要的。
1: 嗯，明白。嗯，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些心脑血管的意外哈，可能会直接攻击咱们的两大重要的脏器，一个就是咱们的心脏，一个就是我们的大脑啊。嗯，所以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脏器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一旦发生了意外，我们黄金救援的时间大概是多少时间？
0: 整个心脏我们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水泵嘛哈，它源源不断地把血液输送到全身，如果一旦这个水泵停止工作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器官组织都缺水了哈，
1: 嗯，
0: 就像这个罗鱼里自来水断水了，
1: 断水了。
0: 那么对所有的这些器官里讲，对断水断血最娇嫩的最珍贵的是谁啊？就是那个大脑。所以大脑它只能耐受的这个时间，完全的缺血缺氧的时间只有4到5分钟。
1: 四到五分钟这么少？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时间也被称为什么急救的黄金时间，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内就开始我们的急救措施。
1: 那我们该怎么识别呢？比如说突然家里有个老人邦当一下倒在地上了，然后又捂着胸口，一般患者会主诉他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症状？
0: 那么我们判断的标准就2点、
1: 嗯、
0: 啊，第一点就是没有意识，昏迷了，
1: 昏迷了、
0: 啊、叫他不知道了、
1: 嗯啊、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那么就是没有正常的呼吸，或者呼吸没有了、
1: 嗯、
0: 没有正常的呼吸什么，就是他可能表现为哦，就这样的一个呼吸，那就是
1: 猛的一下、
0: 啊、哎，平时的哈、这个呼吸哈，好、
1: 嗯，
0: 或者就是说你看不到他呼气了、
1: 嗯、
0: 啊。那么如果一旦出现这两种情况的话，我们马上判断他就是心脏骤停，那就是最危急的情况，那也就在黄金的4到5分钟之内开始急救的措施。那么急救具体的措施，第一个，因为这样的情况呢非常的严重，所以一定要寻找边上人的帮忙，
1: 嗯，
0: 帮忙马上呼喊。快来人一起帮忙、
1: 嗯
0: 啊、那么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打120电话、
1: 哦、先打急救电话，
0: 对对对对、嗯、第二个的话请人找边上有没有这个 AED 就自动的体外除颤仪、
1: AED、
0: 这两点非常重要、
1: 哦啊、
0: 所以这个是叫寻求帮助、
1: 嗯、
0: 是我们公众的自救以及专业的这个帮助、啊、这个一起，这是第一点，
1: 这是第一点、嗯、
0: 那第二点的话接下去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做心肺复苏。
1: 心肺复苏，
0: 心肺复苏、嗯、心肺复苏呢我们把它口诀就可以记成什么叫 CAB， 大家都知道 C 位 C 位，所以说明 C 很重要。
1: 先说 C， 给它调一下顺序。

0: 对 ，C 是什么？就是循环啊、
1: 哦，
0: 就是这个心脏不是停止运动了嘛，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让这个循环恢复起来，
1: 嗯、
0: 所以这时候 C 其实就是恢复循环的措施，就是心脏的按压。好、啊，所以 C 位就是第一重要的就是按压心脏。
1: 嗯，怎么做？啊、怎么按压？
0: 具体的话就是说，暴露他的这个胸部，让病人平卧了以后暴露胸部。
1: 嗯。嗯
0: 在两乳头连线跟身体的中轴线的地方、啊、那个是按压的点、
1: 嗯、
0: 那么用什么我们的掌根、啊、掌根、啊、然后另外一只手掌交叉、啊、那么把我们的肘关节肩关节、啊、都是绷直
1: 哦要绷直、嗯、
0: 让肩关节肘关节手掌、啊、就在一条线上垂直在那个按压的点上
1: 嗯
0: 使劲的话是用整个上身的力量、
1: 哦、
0: 是整个上半身的力量以我们的这个腰部、啊、这个为这个支点、啊、就这样的按压、啊
1: 嗯、
0: 是这样的按压、
1: 嗯、
0: 那么这里按压的话就是第一点就是要按压的频率几次、啊、
1: 对一分钟多少次
0: 一分钟100到120次、
1: 哦、这还挺快的呀、啊、
0: 对
1: 那平均一秒钟就是将近两次了
0: 对对 对, 对所以这种节奏的话需要平时我们适当的训练那大家怎么训练啊家里找两个枕头啊、
1: 嗯、
0: 找两个枕头对着节拍器啊、
1: 嗯、
0: 感受一下就是说那种肌肉的记忆啊100到120次是一种什么的感觉。
1: 您自己在床上对着枕头
0: 对对对
1: 按一按试试。
0: 对对 对, 对, 哎哎对。
1: 找好这个节奏。
0: 对。嗯、第二个的话按的深度非常重要。
1: 对。嗯
0: 就是5到6公分哈、啊、5到6公分
1: 嗯
0: 啊是这个深度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啊
1: 为什么要按到这个深度
0: 因为这个只有按下去足够的深度以后呢才能够让心脏的血流了往前流哈
1: 才能压动心脏
0: 对对对对、哦、对、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按压刚才讲的 C 位 C 很重要、
1: 嗯、
0: 所以这个按压呢一定要是什么尽可能的连续不要轻易的按按停掉按按停掉因为按压一停掉的时候这个血流又停止了
1: 对
0: 好所以记住了什么正确的按压的位置
1: 位置
0: 正确的按压的频率
1: 频率
0: 还有什么按压的深度
1: 深度
0: 还有什么尽可能的少中断
1: 连续按压
0: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
1: 好这是您说的 C 哈、啊
0: 嗯、
1: 先按压循环、
0: 嗯、
1: 继续说 A 呢
0: A 的话就是说叫开放气道哈、
1: 嗯、
0: 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晚上睡得熟了以后或者很深的时候、啊、那就会打呼噜
1: 对
0: 也就是说当心脏停掉的时候这个人的昏迷了以后昏迷了以后呢就是这个舌头啊它会松了就像睡着一样的所以这个舌头往后面倒了就是把我们的气道呢给它堵牢了
1: 堵住了、
0: 啊、堵牢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让把它气道开放、
1: 嗯、
0: 怎么开放呢其实就是很简单把下巴抬起来把额头按下去躺在那边的时候就是两只鼻孔朝天出气
1: 仰头的一个姿势
0: 对对

0: 频次的那个基础上，我们进行人工呼吸，就这个比例应该怎么去分配？
1: 这个按压跟呼吸呢，就是要协调哈。一般来说就是说按30次以后，然后换成呼吸2次，吹两口气。
0: 吹两口气。
1: 对对对对。所以一边按压这个30次，2次呼吸啊，那就这样交替的实施。所以这样的话，就要求我们现场参与的人呢，对这个过程相对来说比较熟悉
0: 啊，
1: 就是说，然后能够快速有序的进行一个转换。
0: 那我们在等待120急救上门之前哈，就是这个过程，我们是要一直持续下去吗？一直等到120专业医生来？
1: 对，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 C 的连续的按压非常重要。
0: 嗯，
1: 当然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的自动体外除颤仪拿到了啊，AED 拿到了，应该第一时间进行一个除颤。
0: 明白。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说到更专业的一个仪器了，就是 AED。刚才张院长也提到了，就是一个电动的一个体外除颤仪。
1: 嗯，
0: 其实现在大家在很多的公共场合，比如说一些机场啊、车站呀、大型的商场啊、体育场，包括一些开放式的公园等等，其实会发现那儿有设置有 AED 的这个装置，对吧？关键的是您赶紧把它取过来。但是大家一般见得多，用得少，这东西还是挺专业的。我们拿到手里以后是这么一个小包裹哈，究竟该怎么使用呢？今天您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
1: 好的。那么 AED 是什么呢？ AED 它的全称叫做自动体外除颤仪，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心脏的灭火器。为什么？因为心脏骤停的时候，往往心脏处于一个什么颤动的状态，那么相当于给它电击一下，让它恢复自本身的节律，好，所以就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这个称之为自动体外除颤仪呢，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当我们这个仪器给它接上去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分析病人是不是处于失颤的状态，能不能除颤。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有一个分析的时间，然后语音提示的过程。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装备的话，它就是为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不是医护人员专用的哈。所以它应该是就是什么，就是说人人都应该学会的这样一个装置。
0: 当除颤完毕之后，张院长，我们该如何判断除颤效果达到了吗？
1: 除颤的前后我们都要做心脏的按压。心脏按压就是做一个，就是2分钟以后呢，这时候判断他心脏有没有恢复这个跳动的话，大概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有没有反应了，如果这时候神志清醒了或者手脚动了哈，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呼吸可能回来了，那第三个的话怎么这个动脉的不动呢，可能回来
0: 了，
1: 那就是提示什么，我们的除颤是成功的。那么如果判断要没成功的话，我们继续的就是说这个按压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么在按压的时候，同时在启动下一轮的这个除颤。
0: 明白了。
2: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夏日急救护航生命，更多康养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我们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名男子为境外电信诈骗集团提供资金转账的跑分协助服务，在银行业务办理现场被办案民警当场抓捕。感到冤枉的他不清楚自身从事的行为早已触犯法律，协助境外诈骗分子从中获取不法收益，行为人会承受哪些相应的法律后果呢？我们一起来听内蒙古自治区律师协会律师靳志阳以案说法，为您讲述掩饰不住的罪恶。
2: 2023年4月，在我国北方某市的一家银行里，大堂经理正亲切地接待客户，柜员们也在有条不紊地办理业务，一切都像往常一样。这时，只见一个戴棒球帽和墨镜的男子，领着一个戴口罩还不停四处张望的男子走进银行。走到柜台前，戴口罩的男子从怀中掏出一张银行卡，对柜员说：“我的银行卡冻结了，收到短信说让到柜台来办理解冻。”说时迟，那时快，不知埋伏在何处的便衣警察已经围了上来。快跑！墨镜男子大喊一声，转身想跑，可哪里来得及，二人同时被警察按倒在地。同一时间，银行门外的一辆商务车里有两名男子，一个正疯狂地敲击着电脑键盘，另一个正要发动汽车，就被破窗而入的警棍击中了手腕。那么这几个人究竟是谁呢？他们为什么又会被抓呢？原来戴墨镜的男子名叫陈宇，今年28岁，高中辍学后打过无数零工，却总嫌赚钱太慢。2021年冬天，陈宇在酒吧结识了一些所谓道上的朋友，看着对方每晚1至1000金的消费，连眼都不眨一下，陈宇非常羡慕。混熟了以后，他拉住对方，谄媚地问道：“哥，你们有啥赚钱的门道，带带兄弟呗。”对方神秘兮兮地对陈宇说：“小宇啊，其实我们这个活儿轻松得很。”随即给陈宇看他的手机，手机账户余额里密密麻麻的零，让陈宇眼前一亮。可他还是谨慎地问道：“不会是杀人放火吧？”对方听了哈哈大笑：“兄弟，你想太多了吧，这年头杀人放火不如动动手指跑分来钱快。”啥叫跑分？陈宇又问道。对方耐心地解释：“境外有些大老板在咱们这做生意，资金流水太大，自己的账户转不出去那么多钱，咱们呢就帮着多弄几个账户把钱给他转出去，道上管这就叫跑分。”陈宇不敢相信地问道：“就这么简单能赚这么多钱？”对方轻声一笑：“简单，你要真能转出去再说这大话。”
3: 见对方不相信自己，陈宇急了，当天就回家试了几单，果然行不通。他这才相信这位道上大哥口中的大钱果然不好挣，而对方也见识到了陈宇想挣钱的决心，两人一拍即合。可陈宇怎么也想不到，这件事却让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2: 于是通过对方的介绍，陈宇很快与境外老板飞鸟集团取得了联系，并按照飞鸟的指示找来了自己的好哥们刘洋和王月，组建了跑分团队。陈宇通过网络软件与境外诈骗集团联系，并负责全盘指挥。刘洋负责通过各种渠道购买银行卡，并将飞鸟诈骗来的钱分流转账出去。王月负责开车、盯梢以及一些后勤保障。陈宇等人深知自己的行为违法，为了避免引起警方的注意，他们从不在一个地方多停留，而是全国各地 流窜作案。每到一个地方呢，他们就租上一辆商务车，所有的转账操作都是在行驶的车中进行的。那么这一次，警方是怎么精准地锁定他们的行踪，并在银行实施抓捕的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叫吴俊的人，也就是本案一开头那个与陈宇一同在银行被抓获的戴口罩男子。吴俊是个无业游民，30多岁了，还跟母亲生活在一起，靠着母亲微薄的退休金勉强度日。一个偶然的机会，吴俊得知将自己的银行卡和手机卡借给别人就能换钱，这让习惯了不劳而获的他找到了生财之道。于是吴俊办理了许多实名制的银行卡和手机卡，通过网络联系到有需要的人，借出自己的卡换佣金。
3: 吴俊账户的异常情况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技术部门对他的账户进行了监控。办案民警本以为这只是个案，可很快他们欣喜地发现，吴俊的身后竟牵出了一个隐藏极深的跨省作案团伙。
2: 原来就在被捕的3天前，陈宇再次收到飞鸟的通知，又有一批款3天后15点左右到账，急需转出。这次他们找到了吴俊，通知吴俊3天后在市区的一个天桥下等着。就在被捕当天，陈宇团伙开着商务车来到指定地点，接上了吴俊。上车后，陈宇让吴俊把5张银行卡、身份证和手机都交给刘洋。刘洋摆弄着面前的6部手机，指尖在屏幕上飞速地切换。到账58万，拆分成36笔不同的金额，转给不同的账户。陈宇盯着手机屏幕上飞鸟发来的指令，必须在1个小时内完成转账分流。突然，刘洋抬起头，鼻尖渗出冷汗，大喊：吴俊的一张银行卡交易异常。陈宇一把夺过手机，屏幕上显示该账户因交易异常已冻结，请到柜台核实。原来吴俊的银行账户一直在警方的监控之下，资金流入的同时，银行便按照指示冻结了其中金额最大的一张银行卡，并发送短信提示持卡人来银行办理解冻。陈宇虽然也觉得去银行有风险，但迫于飞鸟的强压，只能铤而走险，终于被等候多时的刑警当场抓获。这也就是本案开头所发生的一幕。由于证据确凿，人赃并获，公诉机关很快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3人提起了公诉。法庭上，陈宇拒不认罪，他辩称自己只是帮别人转个账，充其量就是帮信罪，而不应该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么这2个罪名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陈宇等人的行为究竟该怎样认定？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1个法律点，帮信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别。我们通常说的帮信罪，全称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是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另外，2021年两高一部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规定，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实施的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等支付结算帮助，数量达到5张以上，或者是提供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等通讯工具帮助，数量达到20张以上，也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全称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仍予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是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的行为。在陈宇团伙案件中，公诉人提出了3条关键性证据。其一， 通过调取陈宇等人的通讯记录发现，其存在与境外诈骗人员频繁沟通，且聊天内容涉及如何操作转账分流。其二，银行流水证据显示，陈宇团伙使用大量购买的银行卡进行异常转账分流操作。其三，查获的相关设备中存有多账户拆分、异地跨区操作、伪造身份、规避监控等操作方案。结合证据与行为分析，陈宇等人的行为并非简单的提供技术支持的帮信行为，他们明确知晓操作转账分流的钱是境外人员诈骗所得的赃款，却仍主动设计多账户拆分等复杂手段，积极帮助违法所得转移。这种行为不再局限于帮信罪的基础帮助范畴，而是通过多次转移将违法所得最终流转到境外诈骗人员手中，完全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吴俊多次出借银行卡和手机卡的行为则构成帮信罪。最终经人民法院审理认定，陈宇、刘洋、王月三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其从事犯罪活动相互配合，分工明确，系共同犯罪。陈宇作为团伙的组织者，对犯罪起到了关键作用，情节严重，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10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刘洋直接参与转账操作，对违法所得的转移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王月负责开车以及一些后勤保障工作，虽参与程度相对较轻，但同样为犯罪活动提供了便利，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同时，通过对陈宇团伙的侦查，公安机关发现本案的上游犯罪集团飞鸟存在境外背景，警方迅速启动跨国协作机制，联系境外执法力量，对飞鸟集团展开了全面的调查与抓捕，以诈骗罪对其另案处理。吴俊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另案处理，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0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在生活中，我们一定要警惕轻松赚快钱陷阱，拒绝成为犯罪的工具人，拒绝协助转移可疑资金。即使是亲友请求，若资金来源不明，也应拒绝。同时，我们也要主动保护好个人信息和账户安全，避免被动卷入犯罪。
1: 一名女子因频繁接收身在国外打工的丈夫汇来的高额钱款，被警方传唤调查。丈夫的钱到底是怎么来的？如果卷入电信诈骗犯罪，行为人将承担哪些法律后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靳志阳律师以案说法。
2: 一天深夜，在我国北方小城的一个居民楼里，一个女人被接连不断的短信提示音吵醒了。他睡眼惺忪地拿起手机，惊讶地发现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接连多了3笔转账，3万、5万、12万，女人一下子睡意全无，赶紧尝试拨打转账方的电话，可电话始终无法接通。女人望着墙上挂着的结婚照，喃喃地说道：“老公，别转钱了，你快回来吧，我怕。”
3: 原来这钱竟是在外工作的丈夫转给她的，可奇怪的是，为什么女人收到丈夫的转账，不但不开心，反而如此惊慌失措呢？
2: 原来这个女人名叫张小小，她和丈夫相识在大学时期，在校园的图书馆里，一次偶然的相遇让两颗心渐渐地靠近。毕业后，他们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共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然而，现实却不如想象那般美好。结婚后，王文接连换了几家公司，收入都不理想，而张小小则一直没有找到

0: 合适的工作。偏偏在这个时候，张小小意外怀孕了。看着妻子怀孕后仍四处找工作的身影，想着家里日渐增长的开销，王文吉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一位同校的师兄了解到他们的情况，介绍王文加入了一个海外高薪招聘群，群里不定期的会发布一些工作招聘启事。虽然待遇丰厚，可是工作地点都在海外，而且一去就是两年三年的，这让王文纠结了很久，和张小小多次商量，终于选定了一个为期三年的海外销售工作。他对妻子说道，等到三年后钱也挣得差不多了，我就回来陪你和孩子。虽然心里有万般不舍，张小小还是拉着丈夫的手说道，国外不比国内，人生地不熟的，你凡事可要小心呢。王文柔声安慰道，放心吧，我签的都是正规公司，不会有问题的。王文出国后先是辗转东南亚各国，做一些电子产品的销售和酒店管理等工作。那段时间他和张小小的联系还非常紧密，每到一个国家他就会和张小小报平安，聊聊工作和生活上的事儿。张小小每个月收到丈夫转来的10000元生活费，心里很欣慰。虽然怀孕了没有丈夫在身边陪伴，偶尔会情绪低落，可一想到两人都在为这个小家努力，她的心里就特别踏实。然而半年后，王文给的生活费提升至了50000元，可她却很少再和张小小分享工作和生活，王文的电话总是关机，电话也由每天打变成了一周才能接通一次。好不容易有几次电话接通后，也总是王文在问东问西，问张小小身体好不好，孩子在肚子里闹不闹腾。可等张小小问起他的工作，王文便开始闪烁其词，以工作忙为由匆匆挂断电话。
1: 丈夫王文的反常表现让张小小感到非常不安，这才出去半年丈夫就变了，他一定有什么事情在隐瞒自己，难道是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0: 这种不安随着孩子的即将出生达到了顶峰，张小小爆发了。原来就在临产的前一天，张小小疯狂地拨打丈夫的电话，可电话始终关机。直到孩子出生的三天后，王文才打来电话。不等王文解释，张小小疯了似的边哭边骂，逼问王文为什么不开机，为什么连孩子出生的第一时间都不想知道，是不是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面对妻子歇斯底里的质问，王文长久地沉默着。许久他才对张小小说，小小，你听我说，我没有不爱你和孩子，只是我现在做的事儿真的不能告诉你，这真的是为了你好。不等王文说完，张小小稍稍平复的情绪又激动了起来，喊道，为我好，为我好，你现在就实话实说，否则我明天就去法院起诉离婚。长长的一声叹息后，王文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就在出国的不久后，王文很快便不满足于销售工作，为了多赚钱，他主动加入了一家从事网络赌博、电信诈骗等违法活动的公司。这种公司酬劳高，他想着干几年就收手，拿着这些钱回家做点小买卖，后半生也就衣食无忧了。而之所以不告诉张小小，也是为了保护她。当张小小听到丈夫说出实情的那一刻，她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崩塌了。那个她深爱着的丈夫竟然成了一个犯罪分子。她哭着哀求王文，让他赶紧回国自首，不要再犯罪。可王文却心存侥幸，我身在国外没那么容易被发现， 况且我骗的都是那些赌徒，是他们自己太贪婪，我又有什么错？而且我回去找什么工作能赚这么多钱？家里请阿姨，孩子上早教，哪里不用钱？给你钱你就拿着。放心吧，你老公聪明着呢，绝对不会有事儿的。
1: 张小小见王文不肯回头，也不忍心举报丈夫，每次收到王文的转账，她就惶恐不安，夜夜失眠。而就在王文自以为聪明，继续做着发财梦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想到，妻子的担忧竟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0: 不久后，公安机关在侦破诈骗犯罪的过程中，锁定了远在国外的王文。办案人员直接找到了王文的妻子张小小。张小小见警察找上门，知道躲不过去，很快便承认所有钱都是王文从国外汇给他的。在刑警的劝说下，张小小同意配合警方劝说王文回国自首，同时他将王文转给他的30余万元全部上交给警方。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张小小通过视频联系到王文，他与办案人员一起劝说王文回国自首。办案刑警告诉王文，因为接收赃款，张小小已经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如果王文可以回国自首，那么张小小就有重大立功表现。在张小小和办案人员的共同劝说下，王文连夜向诈骗集团缴纳了赎金，赎回了自己的身份证和护照。经过几次中转，回国后直接向公安机关自首，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犯罪过程。而张小小因处在哺乳期，被公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很快，公诉机关以王文涉嫌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王文对自己的行为认罪认罚。公诉机关又找到张小小，对他说明将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其提起公诉，张小小则大呼冤枉。他认为自己全程并没有参与王文的诈骗行为，只是接受丈夫转来的生活费，怎么就构成犯罪了呢？那么张小小的行为究竟该怎样认定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简单来说是这样的：一是主体，也是年满16周岁的个人或是单位；二是主观上，要明知这些财物是他人犯罪得来的；三是客观上，有帮助隐匿、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的行为；四是客体上，这种行为妨碍了司法机关正常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动。结合本案来看，张小小收到的生活费是王文诈骗得来的赃款，在前期他对此并不知情，由于缺乏明知这一关键条件，不触犯该罪。而到了后期，他明知王文的资金来源非法，却仍持续接收并使用，这就满足了年满16周岁的个人明知是违法所得，实施接收并使用等掩饰隐瞒行为这些要件。同时，他接收并使用这些非法所得，使得司法机关难以查明王文诈骗所得的流向和数额，干扰了对诈骗罪的彻查以及赃款的追缴，对司法机关的正常办案活动形成了阻碍，因此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最终，人民法院认定王文参与境外电信诈骗，以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构成诈骗罪，但其具有自首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主动退赔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可以酌情对其从轻处罚，判处王文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10000元。而张小小虽明知王文从事非法活动，仍接收并使用其转入资金，但他全力劝返王文自首，符合自首立功的相关法律规定，且又积极配合案件侦破，有重大立功表现，并且自愿退赃退赔， 公诉机关最终对他作出不予起诉决定。法庭上，王文满脸懊悔，我因为一时利益伤害了那么多人，也伤害了自己的家人，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原谅。今天的两个案例共同警示我们，要守好自己的银行卡，更要守好人生的底线，远离犯罪活动，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最好的爱护。当情与法冲突时，请记住，选择法律才是最长情的守护。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每个人呢都有老师，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那么您还记得当年自己的老师吗？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常佩业、金饼厂合说的相声《我的老师》。
1: 每个人都有老师，
2: 哎，一个人这辈子也离不开老师。
1: 就拿您来说吧，
2: 嗯，
1: 您小时候对谁印象最深？
2: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那说是我妈妈。
1: 怎么你妈呢？
2: 哎，我小时候没奶呀。
1: 啊。
2: 你说我妈妈把我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啊，
1: 不，您说那是小时候
2: 啊。
1: 您，我说您稍微大一点，
2: 稍微大一点儿，那就该说是老师了，
1: 是不是？
2: 哎，你看老师帮助我学习，
1: 嗯，
2: 还给我辅导，
1: 哎，
2: 饿了的时候呢，净给我馒头吃，
1: 是吗？你老师对你这么好，你报答了吗？
2: 总想报答呀，
1: 嗯，
2: 没机会。
1: 怎么呢？
2: 找不着。
1: 打听打听啊？
2: 没法打听。
1: 为什么？
2: 老师姓什么我都忘了。
1: 大家听听啊，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给忘了。
2: 你甭说我，
1: 哎，
2: 你报答了吗？
1: 当然报答了
2: 啊。
1: 去年春节
2: 啊，
1: 我花了那么多钱呢。
2: 哦，
1: 这么跟你说吧，
2: 怎么着，
1: 买公共汽车票那七分钱我都没留。
2: 呵，
1: 给老师买了那么多东西送去了。
2: 是啊。
1: 行不？
2: 老师收了没有啊？
1: 原先不收
2: 啊，
1: 后来我好说歹说的，老师才把这东西收下。
2: 哎，收了就不错。
1: 临走的时候又给我50块钱。
2: 对了，没收一样啊。
1: 你不知道老师对我们多好啊。
2: 是吗？
1: 下雨了老师给我们送到家。
2: 哦。
1: 有病了老师领我们上医院。
2: 嗯。
1: 我们学习有困难，老师利用节假日给我们补课。
2: 多好啊。
1: 有一回老师为了给我们补课自己都累病了。
2: 是啊，那应该照顾照顾老师啊。
1: 就是啊。我回家一说呀，
2: 嗯，
1: 我妈妈给我煮了几个鸡蛋，
2: 哦，
1: 让我第二天给老师送去，
2: 表示学生的心意。
1: 第二天我到学校一看呢，
2: 啊，
1: 全班50多同学一人带一份来，
2: 都有这份心意，
1: 老师也感动啊。
2: 是吗？
1: 哎呀，我谢谢同学们
2: 啊，
1: 谢谢你们的家长。
2: 哦，
1: 只要你们把学习搞好了，我比什么都高兴。
2: 是吗？
1: 这些东西我不能吃。
2: 嗯，
1: 再说这么多东西我也吃不了啊。
2: 那可不，
1: 关键时刻我说话了。
2: 你说什么来着？
1: 我说老师没关系，您吃吧。
2: 怎么着？
1: 您吃不了吧？还有我呢吧。
2: 你干什么呀？
1: 您说我们为什么对老师这么好？
2: 因为老师对你们好啊，
1: 是不是？
2: 哎，
1: 所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的老师。
2: 不应该忘了老师。
1: 转眼20多年过去了，
2: 嗯，
1: 我老师已年近花甲了，
2: 快60喽。
1: 就是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是毫无怨言的。
2: 哦，
1: 把自己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孩子身上。
2: 你看看
1: 啊，
2: 太好了，
1: 是不是？老师工作相当辛苦啊。
2: 是吗？
1: 特别是给学生辅导
2: 啊。
1: 有一回我到老师家去了，
2: 怎么回事？
1: 正赶上老师给学生辅导。
2: 哦，
1: 哎，老师一字一句教的那个耐心呢。
2: 啊，
1: 这学生就是听不进去。
2: 这可不好。
1: 连我当时连我都着急了。
2: 哦，
1: 我说小同学，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老师这么耐心辅导你，你怎么就听不进去
2: 啊？对啊，
1: 你叫什么名啊？
2: 叫什么呀？
1: 你看看这学生
2: 啊，
1: 我叫王小明。
2: 怎么这样？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2: 嗯，
1: 跟我这个年龄人说话呀，必须加上叔叔两个字。
2: 哎，得讲文明，懂礼貌，
1: 记没记住？王小明一听
2: 啊，
1: 怎么的？
2: 应该加上叔叔俩字儿
1: 啊，我记住了。
2: 记住了，
1: 哎，记住就好。
2: 嗯，
1: 现在回答我吧。
2: 对，
1: 你叫什么名啊？
2: 叫什么名啊？
1: 我叫王小明叔叔。
2: 对了，他成叔叔了。
1: 你说可气不可气？
2: 嗯，
1: 可是我老师不生气。
2: 是吗？
1: 老师说了
2: 啊，

0: 教学生，特别是小学生，
1: 哎，
0: 要有母亲一样的慈心，阿姨一样的耐心，护士一样的精心，雕刻家一样的匠心，
1: 体会多深呢、
0: 啊、老师说到做到啊。
1: 是吗？
0: 就说王小明吧，
1: 哎，
0: 不仅多次的辅导他，
1: 怎么着，
0: 上他们家家访就去多少次
1: 哦，要把家庭办成学生的第二学校。
0: 可是有的家长他不理解这个。
1: 怎么了？
0: 就说王小明吧，
1: 啊，
0: 老师一进他们家门，发现王小明坐在沙发上正抽烟呢。
1: 那么点小孩就抽烟，
0: 老师一愣啊。
1: 嗯，
0: 这时候他妈妈在家呢。
1: 哦，
0: 一看这老师来了，冲那孩子喊上了。
1: 说什么来的？
0: 傻孩子，
1: 嗯，
0: 没看着老师来了吗？
1: 是吗？
0: 光知道自己抽，快给老师点一根啊！
1: 什么家长这是？
0: 当时老师什么也没说，
1: 哦，
0: 只是把白天的情况跟他妈妈介绍一下。
1: 白天怎么了？
0: 白天上课
1: 啊，
0: 老师提问，王小明同学，你知道圆明园是谁烧的吗？
1: 哎，这很简单呐、
0: 啊，
1: 是八国联军烧的。
0: 王小明一听，脸都吓白了。
1: 是啊，
0: 老师，你说什么？
1: 圆明园谁烧的？
0: 嗯，那不是我烧的。
1: 什么？
0: 这确实不是我烧的。
1: 好，越问越糊涂。
0: 老师说了，这您瞧，王小明同学，
1: 哼，
0: 居然说圆明园不是他烧的。他妈妈听到这儿，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
1: 怎么了？
0: 哟，老师啊，
1: 啊，
0: 我说话可不怕你不乐意听啊。
1: 嗯。
0: 我们家孩子一贯诚实，他说不是他烧的就肯定不是他烧的。
1: 好，这位更糊涂。
0: 正说着呢，
1: 啊，
0: 他爸爸回来了，
1: 跟他爸爸说说吧。
0: 他爸爸听完以后乐了，
1: 乐了。
0: 老师
1: 啊，
0: 小孩子嘛，
1: 嗯，
0: 烧就烧了吧，
1: 烧就烧了吧。
0: 那玩意儿值多少钱，我们赔你行不？
1: 对了，赔得起吗？
0: 把老师弄得哭笑不得呀。
1: 哼，
0: 后来耐心地跟他们家长讲啊，
1: 哎，
0: 是吧，要配合学校搞好对学生的教育。
1: 对了，
0: 是吧，把家庭变成第二学校。
1: 是吗？
0: 特别是哪怕仅仅为了孩子，
1: 嗯，
0: 自己也应该多学习一点东西。
1: 嘿，你们老师多好啊。
0: 可是家长他不理解。
1: 啊，真的，
0: 老师一走
1: 啊，
0: 他爸爸来劲儿了。
1: 来劲儿了。
0: 哟哟哟，嘿，瞧他那酸劲儿
1: 啊，
0: 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怎么了？
0: 不就是小学老师吗？
1: 小学老师怎么了？
0: 谁干不了？
1: 这什么话呀，
0: 有能耐当大学教授去。我说
1: 啊，
0: 以后小学老师再上我们家来你甭理他啊。
1: 这什么态度啊？
0: 他这么一说连他媳妇都不乐意了。
1: 不乐意了？
0: 哟，怎么了怎么了？小学老师怎么了？哪地方得罪你了
1: 啊？
0: 我告诉你说啊，下个礼拜天小学老师还上我们家来呢。
1: 嗯，
0: 我做八个菜招待他。
1: 哎，他这态度怎么这么好啊？
0: 能不好吗？
1: 啊，
0: 他娘家爸爸就是小学老师。
1: 我说的呢。
0: 后来经过我们老师多次耐心的帮助启发教育，
1: 嗯，
0: 和走访，后来不仅王小明也进步了，连他的爸爸妈妈都念了工厂的夜校。
1: 看起来你们老师连家长都教育了，
0: 是不是？
1: 哎，
0: 要不说我们老师教那些学生能成才吗？
1: 成才
0: 啊？
1: 是吗？
0: 你不知道？
1: 你给介绍介绍。
0: 国外留学生首先获得博士学位的前锋
1: 啊，
0: 我们老师学生
1: 值得骄傲。
0: 深圳特区无人不知的改革家孙伟
1: 怎么样？
0: 我们老师学生
1: 值得自豪，
0: 经常活跃在文艺舞台上的相声演员常佩业。
1: 嗯，
0: 我们老师学生。
1: 提你干什么呀？
0: 提我干嘛
1: 啊？
0: 说明我没忘了老师。
1: 哦，
0: 不像有的人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忘了。
1: 我说咱们别提这茬行不？
0: 我跟你说
1: 啊，
0: 党和政府一直在惦记着老师
1: 这我可知道啊。
0: 是吗？
1: 就说咱们政府吧，
0: 嗯，
1: 拿了很多钱，
0: 哎，
1: 专门解决老师的困难。
0: 我们老师高兴啊。
1: 啊，
0: 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
1: 哦，
0: 我什么都不需要。
1: 是吗？
0: 可那些最困难的同志解决。
1: 呵，分格多高啊。
0: 我一听我着急了。
1: 是啊。
0: 我说老师那可不行啊，起码给您房子您得要。
1: 嗯，
0: 您要不要房子连我都不让您。
1: 怎么了？
0: 甭说我，连我媳妇都不让您。
1: 那为什么呢？
0: 您疼那间房子好借我呀。
1: 你还等房子呢？
0: 跟你说呀，
1: 啊，
0: 没过多少日子我们老师房子真下来了。
1: 是啊，
0: 凉水两气亮亮堂堂一大套。
1: 哼
0: 啊，
1: 你看看
0: 好不好？
1: 应该庆贺庆贺。
0: 我们都去了。
1: 是啊，
0: 老师教的历届学生都去了。
1: 哦，
0: 最让人想不到的
1: 啊，
0: 连市长都到了。
1: 市长也来了。
0: 市长也是我们老师学生。
1: 是啊，
0: 市长说了
1: 啊，
0: 第一庆贺老师乔迁之喜。
1: 嗯，
0: 第二祝贺老师桃李满天下。
1: 哼，
0: 第三祝贺老师执教38周年。
1: 市长对你们老师了解的挺详细啊。
0: 当时老师激动的手都哆嗦呀。
1: 哦，
0: 市长同志，
1: 嗯嗯，呵，不知道怎么好了。
0: 市长一看赶紧把老师扶住了。
1: 对啊。
0: 哎呦，老师您可别这样啊，您呕心沥血把我们培养成人，给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宝贵人才，我应当感谢您呐。
1: 对，
0: 应当给您鞠躬。
1: 哎，
0: 说着话，市长把老师扶到椅子上，
1: 嗯，
0: 深深地给老师鞠了一躬。
1: 市长给老师鞠躬。
0: 后来我们这些历届毕业生依次走到老师跟前，恭恭敬敬地都给老师鞠躬。

0: 鞠了一躬。
1: 老师好，这场面太感动人了啊！看这意思啊，我也得扫听扫听我们老师姓什么。
0: 有进步啊，
1: 是不是？
0: 后来在市长的提议下，我们每个人都讲了几句感想和体会。
1: 都说了，
0: 都说了。
1: 你说了没有啊？
0: 我是以朗诵诗的名义说的。
1: 怎么朗诵的？
0: 你想听听？
1: 哎，我想听听。
0: 听听，你们别白听
1: 啊，
0: 给提点意见。
1: 别客气。
0: 哪地方不成熟，你提一提、啊。
1: 太客气了。
0: 我是这么朗诵的啊。
1: 啊。
0: 提的看哪地方行啊？
1: 提什么呀我？
0: 提你看啊。
1: 就提这一个字儿啊。啊。提什么呀？
0: 你看感情。
1: 接着来吧。
0: 接着来啊。啊，老师，辛勤的园丁。提的看怎么样啊？
1: 就这词儿啊，
0: 啊，
1: 前60年就有，说点新鲜的。
0: 下边还有
1: 啊，
0: 下边还有
1: 新鲜词儿
0: 啊。老师，辛勤的园丁，啊，园丁，辛勤的老师。
1: 哎，这两句一样是吧？
0: 不是，下边还有呢。
1: 那你接着来吧。
0: 着急呢，这人呢。老师，如今您两鬓如霜，您这么大岁数，您教了这么多学生，如今这么多学生都走上了工作岗位，可是您却老了。老师，你是多么不容易啊！
1: 这是事吗？这个、
0: 我这不是心情吗？我老师，
1: 嗯，
0: 如今您两鬓如霜，却有着一颗永不衰老的童心。
1: 嗯，
0: 您从不索取什么，因为伟大的祖国在您的心中，不然。您怎会有春天一般的温柔，高山一样的气概，大海一样的深情，蓝天一样的胸怀？
1: 嗯，
0: 啊，老师，请您张开双手，接受人们献给您的鲜花吧，请您接受您的学生对您无限深切的爱吧。啊，老师，
1: 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佩业、金饼厂合说的相声《我的老师》。这个段子是不是勾起你的很多回忆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小品讲的也是一个老师的故事。有这么一位老师，为了教会学生诚实，他牺牲了自己优秀老师的荣誉，还要与调皮的学生斗智斗勇。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雅麟、郭阳、郭亮等表演的小品《老师好》。
1: 哎，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你等我一会儿啊，高老师。哎呀，
2: 张老师是吧？
3: 我姓李。
2: 哦，对不起，李老师，看我这眼神不太好。
3: 哎，高老师，哎，你是新买的自行车啊？
2: 没有，不是新买的。那个得的，只不过那个区里评那个先进教师嘛，这个、
3: 怎么没有座呢？
2: 哪没座啊？
3: 你看
2: 一直在这儿。我说我刚才骑的时候屁股老疼呢。哎，
3: 那高老师，我先走了，我第一堂还有课啊。
2: 哦，好嘞，好嘞，你先忙，你
3: 走了，走了，走了。
2: 哦，哎，对对对，那个李老师，就是我这个。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教师这件事儿，不要跟别人宣传，低调一点，好吧？
3: 你放心，我嘴特别严。
2: 拜托拜托，
3: 我先走了啊！
2: 哎，好嘞，李老师，慢走慢走。哎哎，对对对，李老师，抱歉抱歉。哎，你再帮我一忙，我这新买的一个一会儿上课用，这个怎么开开？
3: 我告诉你啊，你看你摁这个第三个，
4: 哎，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到来了，他来了，他来了。教师走来了，
2: 这谁干的？
4: 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
5: 他来了。哎，今儿我非得给你赢了，来来来来，
6: 对，
3: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别闹了，别闹了啊！郭阳郭亮，你俩听说没有？咱班又新来一个班主任呢，叫高大林，他外号叫高压锅。他姓高，你俩姓郭，听这名就是专门压你俩来的。
5: 高压锅就高压锅呗，来个厨具，我怕他干嘛呀？我还告诉你，他今天要来了，我就得修理高压锅。
4: 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
2: 谁是班长？
4: 他来了，
2: 过来。
4: 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
2: 了。老师眼神不好，按哪个是关啊？
4: 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
2: 好，
5: 那他怎么开的呀？
2: 同学们，我知道大家对我肯定不陌生，因为我是我们区里唯一一个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教师的人。但是你们不要骄傲，不要以为有我这样的老师你们就不好好学习了啊！你们距离高考还有1121天，时间很紧张，我希望你们都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100%都考上大学。大家有没有信心？很好，很踊跃。这位女同学，你怎么会烫着发就来？
7: 我男的。
2: 你男的，你烫什么头发上学呀？
7: 自然卷。
2: 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刘化。
2: 好，我给你留个话，你明天要不把这头发给我剪了，你就不用来上课了。坐下。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5: 郭亮。
2: 上课玩魔方啊？
5: 不是，我明天要参加挑战5秒复原魔方。
2: 哎呀，啊，看来咱们班这是人才辈出啊！行，啊，我要是没记错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同胞哥哥，双胞胎，叫郭阳，是哪位？
5: 就是在下。
2: 哦，郭阳，哎呀，长得真是像。请问你有什么特长啊？哼。
5: 我是全班的大力士，
2: 那就是很有劲儿啦。
5: 我一个人的成绩能拖全班的后腿。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要笑了啊！这两位同学起码都做到了诚实，这个品质很重要，老师非常喜欢。今天我们第一堂课，老师就给你们讲如何修理高压锅。谁干的？
7: 郭亮干的。
2: 我站起来。你信不信下课之后我去找你们家长？
5: 哎呦，太好了，高老师，我跟您说啊， 我这两天我也找不着我爸，您要找着他了以后，您就自当给我寻亲了。
6: 你怎么这么贫呢？
5: 哎，你打我，你再打我试试。
6: 试试？
5: 不用试了。
6: 你说不试就不试了。哎，
5: 我哥很会武术。掌！
6: 滚！就你们这熊样，我要整不了你们，我就不是县里的优秀教师。你不是喜欢扫堂腿吗？很好，从现在开始，这学期班里的卫生就归你俩打扫了，以后你们就叫扫课堂团儿。下课。
4: 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他来了，他来了。
5: 姑娘，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不想念了。你跟老师说了，
3: 他说不行，他说把你爸叫来，不能让咱爸来啊！咱爸要来了，不得把咱俩打得跟血葫芦似的。
5: 这么着吧，我来演你爸。
3: 你脑子里长草了是吗？他要看出来怎么办啊？
5: 就他那眼神，你把他爸叫来演咱爸，他都看不出来。行，
3: 老师，我爸来了啊！
2: 哦，哎呀，你好，郭亮爸爸。
5: 哎呦，高老师啊，哎，您好，
2: 您好，哎，您老躲什么呀？
5: 我自我介绍一下，哎、我是郭阳的老弟，老弟呀、啊，哎，咱们坐吧。哎，
2: 好，坐吧，坐吧，哎，来。哎呀，郭阳爸爸，我刚才听您那声音啊，我怎么觉得您不像60岁的人呢？
5: 不能，不能！哎，
3: 爸，来，老师，老师，
5: 咱呀说点正事儿，别说那没用的。哎，怎么跟老师说话呢？怎么跟老师说话呢？你敢打我？
2: 怎么跟你爸说话呢？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3: 老师，你当着我爸敢打我，你过分了啊！
5: 怎么跟老师说话呢？怎么跟老师说话呢？
3: 我抽你！我
2: 就不信，我就不信你抽一试试。
3: 好了，不聊了，我们好吗？
2: 国阳爸爸，国阳说他不想上学了。
5: 啥？
2: 他不想念了。
5: 他不想念了。
2: 对呀，
5: 这孩子可算听我话了。
2: 您同意他不再念书了？
5: 我同意呀。
2: 行行。既然您这么支持他不念书，我也就不追究了。郭阳的事咱就不说了，说说郭亮吧。郭阳，郭亮哪儿去了？
5: 哎，郭亮上哪儿了？
3: 郭亮上哪儿了？你心里没数吗？
5: 是不是在厕所呢？啊，去找他去。
3: 老师，郭亮在厕所，我去厕所找他。
2: 好好好，去厕所，我也去看。
5: 郭老师，郭老师，您让他去。
2: 不是，郭阳爸爸，
5: 您让他。
2: 你拿我眼镜干什么呀？
5: 怎么了？哎呀，高老师贵姓啊？
2: 您觉得我姓张合适吗？啊，
5: 高老师，您是高矮的高还是高低的高啊？
2: 我是高低的高。哎呀，
5: 我还以为高矮的高呢。
2: 没事儿，好多人都容易整混了。
5: 高老师，您是做什么职业的？咱们这么聊天是不是有点尴尬，高老师？
2: 上一番就已经很尴尬了。啊，
3: 来了来了，
5: 哎，来了，哎，来，哎，
3: 爸，您在这儿呢。啊，老师，我郭亮。
2: 哦，是郭亮是吧？郭阳呢？
3: 刚才我看见郭阳了，我让他在厕所替我蹲一会儿，我先过来了。
2: 哦，替你蹲一会儿啊？哎，你们真是兄弟情深啊！没事，你在这儿别动，陪你爸，我去叫他。
3: 不用，我去。
2: 哎呀，你爸这速度可够快的。
3: 那个，我妈平时老给弄点枸杞水喝，身体健康。哎，
2: 不错不错。
5: 老师，我来，郭亮来了。
2: 哎，人都来齐了。哎呀，
3: 老师，
2: 你们俩爸爸哪儿去了？
3: 我爸上厕所了。
2: 那要不要我去找找他？
3: 不用不用，我们俩去找。
2: 站长，
6: 我说站好了，这还差不多，还跟我在这演啊，还冒充家长骗老师，这什么品质？老师从上学第一天就说了，千万不要撒谎，你们都当耳旁风啊。哎呀，还有郭阳，你跟老师说说，你为什么就不想上大学了啊？
5: 我跟您说啊，我最爱上的课就是体育课，管什么用啊？靠体育能上了大学吗？
6: 谁说你上不了大学啊？你努努力加把油，清华北大肯定也上不去，但是你可以考体院呐。
5: 我能考体校？
6: 对呀，考体校也是大学生啊。
5: 我能考上吗？
6: 你肯定能考上，你记得吗？那次老师骑自行车追都没追上你。
5: 是，就你那眼神能追上谁呀？
6: 这都不重要，老师对你很有信心啊。
5: 那我就考一个。
6: 考一个，考一个，你眼没定啊。哎，
5: 你别说，您还真厉害啊，您能给他说通了。
6: 那当然，我是谁啊？啊，我是全区唯一一个升学率达到100%连续3年被发了自行车奖状奖金优秀教师。
4: 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
5: 我真不争气，你说我踢球干什么？这我哎呀都已经这样了。不是我问你啊，我那体育加试你替我考过了没有啊？
8: 考过了，不废话吗？
5: 这下好了，这下我算上了大学了。我一上了大学，老师就还是优秀教师。
8: 对呀、啊，
5: 这就叫双赢啊。
8: 对呀、啊，
5: 太好了。
2: 郭阳，郭亮，
5: 哎，老师，我考上大学了。
2: 体育加试考过了？
5: 考过了。
2: 郭阳，拄着拐你是怎么考过800米考试的？
5: 我是这样，就是我到了那个起跑线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不能正常跑，我觉得我正常跑啊跑不好，我就觉得我拄拐啊更合适，我就拄拐跟着跑啊。那天您不知道，我跑的比狗都快。您看，我就是这么跑的。
8: 老师，我跟您说，他就是那么跑的。也当然那几个人呢，耳朵也背，你知道吧？那枪都响了，还没听见呢。现在估计那几个人还在那儿撅着呢，等枪声。
2: 你怎么知道的？
8: 我怎么不知道？我当天我陪他一块去的呀。我一看不成，我把鞋衣服我全换了，我就帮他跑了。
5: 老师，您听我说，我要不是因为脚崴了，我知道您最疼。

0: 你怎么想的呀？
1: 您就不是优秀教师了？
2: 我连诚实守信我都教不会你们，我还当什么优秀教师？
0: 老师。

0: 李主任，李主任，李主任，李主任，哎呦，你干嘛，老高？
1: 我在这等您半天了，就是跟您上次说那俩孩子补考的事儿。嗨，
0: 那事儿不都定了吗？
1: 不，李老师，李老师，你得耽误一下时间。
0: 你到底要干嘛？
1: 你先下来，下来，下来，我得耽误一点时间，李主任。李主任，那个，我就求您这一次了，您就跟。领导反映反映，让老师受受累，给他俩再补考一回，给个机会，谢谢谢谢，行吗？
0: 哎呦，你说你当初就因为举报你这学生，你这个优秀教师没了，分房也没了，当初举报的是你，现在求情的也是你，你有病啊？你到底想干嘛？
1: 上次我举报他们是因为他确实是替考了，我不能让我的学生这还没出校门就因为作弊去考上大学，那他们将来走向社会，他们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可是现在这俩孩子已经知错了，真的，我是从高一把他们亲自带到高三的，那俩孩子特别好，爱帮助别人，尤其是那个郭阳体育成绩特别好，我告诉您啊，他这次要不是脚突然崴了，他指定能考过去，真的，你让他再考一回，他肯定给你个惊喜，谢谢，我求求您了。
0: 我跟你说，就算说你们班这个孩子给他机会补考了，他过了，但是你这个优秀教师跟分房那也回不来了啊！
1: 我什么都不用要，真的真的，只要能让这孩子再补考一次，这关系到他们一辈子的事，我就谢谢了，跟领导反映。哎，谢谢。
0: 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我回去跟领导说说。
1: 谢谢李主任。
2: 没事没事，
1: 您慢走，李主任啊。
0: 哎呀，回去吧。
1: 哎，谢谢啊，谢谢啊，谢谢李主任，一定跟领导反映啊，我代表俩孩子谢谢了。
3: 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都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都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都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高雅麟、郭阳、郭亮等表演的小品《老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石富宽、严月明、单连丽等表演的群口相声跑题。
1: 这节目啊是群口相声，
2: 对
3: 对，
1: 我呢演他们三个人的科长。
3: 是
4: 科长。
5: 现在开会了。
6: 哎，科长
5: 啊，
6: 李明他妈过生日，让我给你请个假。
5: 他不知道今天开会吗？
6: 知道开会才过的生日。
2: 嗨，科长
5: 啊，
2: 二秃子跟人砍大山，下巴摘环了，现在一说话就是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5: 这样不来不来吧。
3: 科长，我跟你请份假到医院看看。
5: 你怎么了？
3: 我浑身脑袋疼。
5: 哪有这病啊？坐下开会。
3: 哎，好。哎，科长您看。
5: 哎呀，我说老严呐，
3: 哎，
5: 怎么一开会你老坐门口啊？
3: 就是啊，这个出来进去的方。

0: 便。
1: 那不行啊，往里坐。
0: 啊，好好。
1: 嘿，整个一眼前花，
2: 边上去。
0: 哎，这儿行吗，科长？
1: 哎，坐好了。
0: 哎，
1: 下面咱们开会了啊。今天我要谈几个问。今天开会呀、啊，我要说的问题呀、啊，我说不了了，我。怎么我这一说话，你这就想啊？别想了，
0: 哎，
1: 下边呢，我接着想
0: 啊，
1: 嗨，我接着讲。今天开会啊，主要是讨论一下汇丰问题，
0: 哎，
1: 解决我们开会跑题的现象。
0: 哎，
1: 上级已经批评咱们科了，
0: 哎，
1: 这都什么毛病啊？同志们，检查起了咱们科呀，确实存在着跑题现象。
3: 对，
1: 上回吧，讨论是计划生育问题
0: 啊、
1: 嗯，结果愣跑到美国舰队上去了，
0: 好，
1: 这都不像话。
0: 是。
1: 我们贯彻上级的指示不彻底，原因就是我们下边总是跑题儿。
0: 是，
1: 今天开会 啊，我们要深挖思想根源、
0: 啊，
1: 查一查我们为什么一开会就跑题儿。
0: 好，
3: 好，
1: 下面呢，谁想好了谁就发言。
0: 哎，
1: 还挺奇迹啊！既然同志们正在考虑，那我就先说两句。这个跑题儿啊。主观上讲 啊，是我们学习意识不强。
3: 对、
1: 啊，在学习方面，现在我们还不如小学生呢。
0: 怎么？
1: 你看学生放学回家
0: 啊，
1: 首先就要完成作业
0: 啊，
1: 这就是学习吗？
4: 对。
3: 科长，哎，你这话算说到我心里了
0: 啊！
3: 现在这孩子作业呀，留的太多，
4: 真是。
3: 给我们的孩子累的睡着了，还背唐诗呢。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送你送到小村外，明明白白我的心。
0: 嗨，这都什么唐诗呢？
5: 就是啊，比我们那孩子还强呢
0: 啊！
5: 我们那孩子让功课给压着，夜里仨癔症，还背小家酒呢。
0: 是吗？
5: 一九得九，二九是十八，三九是未太，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行了行了，这孩子功课呀没有不操心的
3: 啊。
0: 就我们那孩子吧，功课可不错，体育上不去。
1: 哎呦，
0: 还别说，最近有进步啊。
5: 啊啊，
0: 这不大前天，这一早晨就把我们获得醒了
5: 啊。
3: 干嘛呀？
0: 做好的吃去参加学校运动会去。
3: 哦，
5: 什么项目啊？
0: 嗯，跑，
5: 赛跑。哎、
0: 爸呀，我告诉你，清学校就四名、
3: 啊，
0: 有一个犯规的，我就是前三名，
5: 错不了。
0: 哎呦，吃饱喝的就去了
5: 啊，
0: 不大会儿乐呵就回来了。
3: 第几名啊？
0: 爸呀，我犯规了。
5: 哎，
3: 真笨的。
0: 哎，不笨啊，
3: 还
0: 是
3: 笨。
0: 你别看他跑不好，那净穿名牌，那买名牌鞋。我说我跟你们说啊，你说现在这个名牌，我真是我
1: 什么名牌啊？
0: 啊，
1: 就那么回事儿呗。
0: 对，科长说的对，
1: 一双旅游鞋，嘿，一标价八九百。
5: 谁说不是的？
1: 咱就不明白
5: 啊。
1: 你说是这帮好，是这底儿好？
0: 是是是。
3: 得了，什么底儿好帮好？
0: 啊
3: 你要说人登山运动员那个鞋好，还有人信啊？
0: 怎么？
3: 那喜马拉雅山多高啊？
0: 是，
3: 那一般的鞋就上不去。
5: 哎，这你可不懂了
0: 啊！
5: 喜马拉雅山上边不费鞋
0: 啊，
5: 因为全是雪。
1: 哎，
5: 一走啊。
1: 是啊，有道理。
3: 别老外了
0: 啊！
3: 喜马拉雅山上根本就没有雪，上面全是冰。
5: 雪
3: 冰
5: 啊！对，你说的是喜马拉雅山北坡，我说的是南坡。
3: 爬喜马拉雅山都是从北坡爬
5: 啊，这南坡爬，
3: 北坡爬，
5: 南坡爬。
3: 真是不看报了，就是
5: 咱俩别抬杠，咱俩别抬杠。你问问严子哥，从哪边爬？
3: 老爷，你说南坡爬还是北坡爬？
0: 他是两头一块爬。
5: 嗨。
1: 人呢？
0: 他不是不带走人，你问咱科长，科长，您说从哪头爬？
5: 您说，
3: 您说
1: 这么回事儿？
0: 哎，
1: 中国队啊，
0: 啊
1: 由这个北坡爬，
0: 哎、
1: 外国队、
0: 哎、
1: 我都别爬了、
0: 啊。
1: 这开会呢，你们上喜马拉雅山干嘛？
5: 哎呀，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怎么了这是？同志们，
0: 哎，
1: 我们在讨论学习呀、啊，
0: 哎哎，
1: 怎么研究跑题儿还跑题儿啊？
0: 是是是是是，
1: 都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哎哎哎，
1: 我们继续讨论，
0: 哎。
1: 我，老李，老李，打一开始您就跟这水较劲，怎么了这是？
5: 哎，科长您看，他总气不开呀、啊，
1: 多泡会儿不？
5: 哎呀，泡多长时间也气不开呀、
1: 啊！
5: 烧锅炉的王大爷，十回有八回他烧不开，
1: 啊、
5: 他烧不开呀、啊，他还烧不开、啊。
1: 我说，你呀、啊、发言就行了，这伴奏我就别要了。
5: 您看这水老这么飘着，这是渴咱们呀。您看看啊，
1: 五十度，
5: 这五十度
0: 啊！哎，兄弟，我插你一句话啊，你还别看人家这个水烧不开啊，还愣凭神一个结煤标兵，
5: 你瞧瞧
3: 这玩意儿。什么事
0: 儿？哎呀，昨天把老头美的带着大红花到婚姻介绍所找后老伴儿去了。
3: 那行吗？这么大岁
5: 数。就是啊，我跟您这么说，科长，只要他把水沏开了啊，我嫁了他都行啊。不是，我给他找一对象行不行？
0: 这就是，
5: 但是。他不能这么干着咱们，
0: 这对，
3: 哎，你呀，要变个骆驼就好了。哇，
5: 你才骆驼呢！哎呀，
3: 变骆驼有什么不好啊？那骆驼喝一次水顶一个星期啊！
0: 好骆驼顶半个月呢。
3: 哎，对，
5: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骆驼怎么不知道渴呢？
1: 你看，你这人什么都不懂啊！骆驼它有水囊啊，哎，喝完水它能够储存起来，是吧？牛也一样啊，吃完草咽下去，饿了再翻上来嚼嚼，这叫反刍。
0: 反正叫打架。
3: 科长，就你这一说牛，我想起来了，你们俩看不看小报？
5: 什么？
3: 上面说吧。一个驴长了俩脑袋，
5: 俩脑袋，
0: 俩脑袋。
3: 我当时就琢磨，
0: 有点意思。
3: 这俩脑袋，您要走到十字路口，他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呀？
0: 你琢磨这干嘛呀？我可跟大伙说，要谁们家要养这样驴，是非赔了不可。
5: 怎么？
0: 吃草的时候一个顶俩呀，干活时候俩顶一个。
5: 嗨，我看一小胖比这还新鲜呢。
0: 您说
5: 说，有一只羊长了五条腿，
0: 五条腿
5: 也别说卖羊蹄的合适了。
1: 怎么？
5: 多一蹄儿。
1: 哎，我老李啊，跑题了啊，跑题了你啊！
5: 哎，跑不了，跑不了。科长，您没听明白，他这边是俩题儿，他这边是仨题儿，他一跑一摘呗，啊，咯噔儿，啊，咯噔儿，啊，咯噔
1: 儿，跑题了这是？什么羊啊牛的这？哎，小报的文章你们也信呐？
3: 不能信。
1: 那个小报能看吗？
3: 不能看。
1: 这不上回我看了一个
3: 啊，
1: 说一个马脑袋长屁股上了啊，结果没两天辟谣了
5: 啊，怎么回事？
1: 说是那个照片啊照错了啊，是那个马呀给那个马啃痒痒，他给照下来了。
5: 嗨，
1: 这不乱的吗？
5: 就是现在这小报胡登文章，没愣没有人管，
1: 就说是
5: 科长。
3: 管？谁管谁呀？
5: 啊，
3: 你就拿昨儿来说吧
5: 啊，
3: 那胖老太太发五票
5: 啊，
3: 咱几个都没有。
0: 是是是，
3: 他手里边一沓
5: 一沓。
0: 这破老太太够呛。
3: 哎，胖老太太，
1: 说话注意点。
0: 哎，不是，
3: 注意什么呀，科长？他已经好几回了。
5: 是，
3: 说你跳得好也行。
5: 对呀，
3: 那模样，180多斤。
5: 是，
3: 谁跟他跳舞比换回煤气还累呢？跳舞那难看，我跟你说，还自我。
0: 呀呀呀呀！你别学了，我们牙都倒了。行行行，
3: 我告诉你啊，这跳舞应该是
5: 啊。
3: 哎，朵哥你来，咱俩跳一个
5: 啊。
3: 你跳舞应该是这样吧，应该是这样啊。
5: 你跳的还真好啊，
3: 是吧？
5: 上次胖老太太约我跳了一次舞，
3: 怎么样？
5: 跳完舞以后大伙说我们俩是日本相扑。
3: 他哪行啊，
5: 就是
0: 啊。你说咱可有人才啊，
1: 唱得不错，
0: 是不是？你说这队的第一，
1: 哎，
0: 你也得练。
1: 我可不行，
0: 那咱可就你唱，
1: 那我试试。
0: 你得练。
1: 我可不行，
0: 哎，
1: 那你带着我，
2: 你教我啊。啊，这么长，哎，
5: 停。
1: 会场改舞场了。
5: 哦，对对对对对，
1: 同志们，我再强调一遍呢。
5: 哎哎哎，
1: 咱们这干什么呢？
5: 讨论学习。
1: 对啊，讨论什么呀？

0: 你说怎么回事？
1: 谁呀？
0: 啊，
1: 那谁把我带到这儿的？你说跳舞之前呢？
2: 啊，跳舞之前一个驴俩脑袋是你说的吧？
0: 没错。
1: 那五条腿的羊是谁说的？
2: 你还说骆驼来着呢？
1: 你还没弄，他为什么不怕渴呢？
2: 因为有水囊啊。
1: 这水囊？
0: 啊，那是我说的。
2: 啊，
1: 科长说的吗？
0: 我不是水囊之前，
2: 那个王老头要找后老伴儿。
1: 对，
0: 找老伴儿之前呢？
1: 哎，他要嫁人。
2: 对，
0: 我嫁人干嘛呀？
2: 他们家那孩子犯规，
0: 犯规之前呢？
2: 他说
1: 的。西老爱上北坡。
0: 怎么上的山？
2: 名牌旅游鞋呀。
0: 旅游鞋之前呢？
2: 您讲话呀。
0: 对呀，我讲的是跑题儿。
2: 哎，这才倒到根儿上。
0: 哦，我跑的题儿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李金斗、石富宽、严月明、单连丽等表演的群口相声《跑题》。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切讲究》。
1: 大家好，这个相声演员呢，打过去要是干这个行当，一般的阔人少。
2: 哦，对，
1: 都是穷人多。
2: 不错，
1: 穷人说相声没有办法。
2: 对，
1: 只有我们这位杜老师例外。
2: 我怎么了？
1: 他们家不是穷人。
2: 哦，对，
1: 他们家有钱。
2: 哎，我们家有俩钱儿，
1: 大财主。
2: 对，
1: 你们这个家撑得起是家大业大
2: 啊，
1: 有的是洋蜡。
2: 哎，有的是洋蜡。我们家卖洋蜡的，
1: 应当是
2: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1: 他们家是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2: 说得对，
1: 你们家撑得起是骡马成群。
2: 哎，
1: 米面成仓。
2: 不错，
1: 金银成库。
2: 嗯，
1: 现钱成堆。
2: 呵，
1: 彩缎成箱。
2: 嗯，
1: 珠宝成匣。
2: 哦，
1: 美食成品。
2: 嗯，
1: 鸡鸭成闸。
2: 呵，
1: 大爷成群。
2: 嗯，
1: 爸爸成达。哎，
2: 我要那么些爸爸干嘛？
1: 家里有钱。
2: 哎，
1: 你爸爸叫杜千顷。
2: 不错，
1: 家里头种地有千顷好地。
2: 有钱，
1: 外号叫杜百万。
2: 说得对，
1: 他父亲是一大财主。
2: 嗯，
1: 有钱。
2: 有钱，
1: 你爸爸有钱是有钱
2: 啊，
1: 也不爱说相声。
2: 嗯，
1: 也不爱唱戏，也不爱看足球，
2: 没爱好。
1: 你爸爸这一辈子有钱就喜欢俩字儿。
2: 哪俩字儿？
1: 你父亲最喜欢讲究。
2: 这话说对了，我爸爸最爱讲究。
1: 说现代名词叫考究。
2: 嗯，
1: 你爸爸是最爱讲究。
2: 对，
1: 你爸爸这个讲究不是单一的讲究。
2: 那怎么讲究？
1: 他是全方位的，吃喝拉撒睡，动作行为走，每时每刻你爸爸都在讲究。
2: 哦，
1: 首先说你爸爸对这个保养身体上就非常讲究。
2: 我爸爸在保养身体上怎么讲究呢？
1: 他有钱呢。
2: 嗯，
1: 你爸爸每天要喝三碗汤。
2: 哦，我爸爸每天嘛喝三碗汤，
1: 讲究啊。
2: 那我问问，
1: 哦，
2: 他这第一碗汤，
1: 第一碗你爸爸要喝木香汤，
2: 为什么？
1: 为的是分分气。
2: 哦，得分分气，
1: 清气上升，浊气下降。
2: 嗯，
1: 二气均分，食归大肠，水入膀胱。
2: 好，
1: 为的是分分气。
2: 不错。
1: 嗯，
2: 那么这第二碗，
1: 第二碗你爸爸要喝燕窝汤，
2: 又为什么？
1: 为的是补补气。
2: 对，光分不补，人要吃亏。
1: 人要吃亏啊。
2: 就是。那么第三碗呢？
1: 第三碗你爸爸要喝迷魂汤。
2: 这为什么？
1: 为的是咽了气。
2: 哎，咽了气像话吗？
1: 喝人参汤。
2: 哎，人参汤
1: 为的是暖暖气。
2: 说得对，
1: 不单保养上讲究。
2: 嗯，
1: 你爸爸穿衣服也讲究。
2: 穿衣服怎么讲究？
1: 净穿狐皱扣着花羊肉咖喱碧就鹅断绸。
2: 嗯，
1: 不穿那粗布蓝布大白布，月白灰是浅毛蓝，头蓝青是布，布头是锦白。
2: 好吧，唱鼠来宝来了。
1: 不单穿衣服讲究。嗯，你爸爸吃饭也讲究。
2: 吃饭怎么讲究？
1: 你爸爸吃饭要吃山珍海味。
2: 什么叫山珍？哪叫海味？
1: 山珍是山珍，海味是海味。
2: 您先说说这山珍。
1: 山珍你爸爸要吃猴头。
2: 嗯，
1: 要吃猴头、银耳、焦梨、火枣、熊掌、鹿眼、虎扑、驼峰、凤髓、龙肝、狼心狗肺。
2: 哎，狼心狗肺
1: 啊，这都是山珍。
2: 哦，这是山珍。
1: 对，
2: 那么海味呢？
1: 海味要吃海参
2: 啊，
1: 海参、燕窝、鱼腹、鱼翅、鱼头、鱼尾、鱼骨的鱼刺、鱼肠子。你爸爸蹲在桌底下吃的那么美。
2: 这是我爸爸。
1: 这是猫。
2: 猫啊，像话。
1: 不单吃饭讲究
2: 啊，
1: 你爸爸连睡觉他都讲究。
2: 这睡觉怎么讲究？
1: 你们老爷子睡觉有个名堂。
2: 什么名堂？
1: 叫一夜五更被。
2: 什么叫一夜？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

0: 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今天推荐一款黑豆黑米甜粥，做法是这样的：黑豆黑米提前一晚浸泡，加上红枣一起放入锅中煮两个小时。怕燥热的可以把红枣去核，出锅前放红糖加枸杞。黑豆黑米搭配有养发护发的作用，容易掉头发的朋友可以再加一点芝麻和核桃一起煮，一周喝两次。

老年朋友最好呢，根据身体条件和兴趣爱好，把生活内容安排得充实一些，比如练书法、学绘画、种花草、养禽鸟、读书报、看影视剧等，这样呢，既可以舒展心灵，又可以充实时光，学习新知识，使生活更有意义。不过呢，要特别提醒一下爱追剧的老年朋友，请不要一个姿势保持太久，那样啊容易疲劳，对身体不好。最好呢看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做做简单的身体活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人的四肢末梢分布着很多经络，手足末梢的神经分布也很丰富。如果经常拉拔一下各个手指，能够刺激经络和神经，起到调气行血的作用。具体做法很简单，可以用一只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紧另外一只手的某个手指两侧，由根部向指尖拉拔，能感到有温热胀麻的感觉。每个手指各做一次，两手交替进行就可以了。闲下来时，您可以随时做做，能够改善心肌供血，缓解胸闷、心慌等不适。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莫展陈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越剧名家傅全香的嗓音明亮，音域宽广，他以花山戏见长，善用强烈的外部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感情。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越剧《情探·行路》选段，请欣赏。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傅全香演唱的越剧《情探行路》选段。越剧名家戚雅仙在原派唱腔基础上不断加以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了他韵味醇厚、缠绵委婉、朴素深沉的戚派唱腔特点。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越剧《龙凤花烛》选段。
1: 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戚雅仙演唱的越剧《龙凤花烛》选段。接下来请欣赏越剧名家金采风演唱的越剧《碧玉簪·三盖衣》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金采风演唱的越剧《碧玉簪·三盖一》选段。越剧吕派艺术创始人吕瑞英的唱腔乐感强，有越剧界抒情女高音的美誉。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她演唱的越剧《穆桂英挂帅·出征》选段。

他是出身官儿，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吕瑞英演唱的越剧《穆桂英挂帅》出征选段。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袁雪芬演唱的越剧《祥林嫂》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袁雪芬演唱的越剧《祥林嫂》选段。越剧名家徐玉兰的唱腔特点是高亢激昂、热情奔放。下面请听她演唱的越剧《红楼梦》宝玉哭灵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徐玉兰演唱的越剧《红楼梦·宝玉哭灵》选段。越剧表演艺术家、小生演员陆锦花的嗓音清亮，音质纯净，音调朴实流畅。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越剧《珍珠塔·前见姑》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陆锦花演唱的越剧《珍珠塔·钱建姑》选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

0: 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夏季暑湿之气较重，易困阻脾胃，导致运化能力减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腹胀腹泻等不适。因此夏季饮食宜清淡，避免滋腻厚味，可多食用具有健脾祛湿功效的食材，如山药、薏米、白扁豆、芡实等。山药能健脾益胃，滋肾固本，薏米利水祛湿，健脾止泻，白扁豆可健脾化湿、消暑解毒。将这些食材煮粥或煲汤，既能调养脾胃，又能抵御暑湿侵扰。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想种牙，医生却说不适合种，这是为什么？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种植牙，让每位有需要的朋友能明明白白来种牙。想让种植牙使用得更长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如何让种植牙的使用寿命更长久。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牙齿缺失会带来很多健康问题，比如最直观的就是影响咀嚼，当然也会影响美观。如今大家越来越重视口腔保健，所以也会考虑如何把缺失的牙齿补上去。让我们先来听听陶女士的经历。
8: 陶女士患糖尿病多年，这两年又开始不断牙疼，去年还掉了一颗牙，影响了咀嚼食物。家里人建议陶女士尽快去看看牙医，种个牙。然而陶女士去口腔医院就诊，医生对她进行了全面评估，了解到陶女士患有多年糖尿病后，不建议陶女士种牙。陶女士不理解，

0: 问医生，我血糖控制的还行啊，为什么不能种牙呢？
1: 大家是不是和陶女士有着同样的疑问，想种牙，但是不知道自己的实际情况到底能不能种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口腔科专家带您了解种植牙，让每位有需要的朋友能够明明白白来种牙。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武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口腔修复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种植修复、美学修复、数字化全瓷修复、可摘局部义齿修复和全口义齿修复。
1: 欢迎武鹏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修复科的武鹏医生，很高兴来跟大家见面。
1: 非常欢迎武鹏主任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种植牙。
2: 那其实这几年种植非常的火爆啊，大家可能从各种渠道了解了一些信息，但实际上对种植牙到底是什么，我们在门诊接待患者的时候发现其实大家并不清楚，甚至有的患者认为我做了手术种完以后马上就有一颗牙齿了。但实际上种植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啊，有很多的知识层次在里面的一些治疗手段。那首先我们种植牙呢，有一部分是种植在牙根里的，之所以叫种植，实际上我们就有一个人工的牙根，我们学名叫做种植体，我们通过手术的手段把它种植在我们缺牙的牙槽骨当中，然后上面再借由基台和牙冠形成这么着一个修复方式，就很像我们盖房子，先打地基，上面再盖房子，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技术层次，包括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周期的，并不会说种上去马上就有一颗牙齿，或者说马上有牙齿这种情况并不全面。
1: 种植牙它好像是很接近我们的天然牙，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种植牙和天然牙有什么区别吗？
2: 我们在刚开始有种植牙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种植牙是我们人生的第三副牙齿啊，从我们的乳牙、恒牙到种植牙。之所以这么讲，是现有的镶牙手段，或者我们专业叫修复嘛，叫修复手段当中，种植牙是跟我们天然牙最为接近的一种修复方式，或者叫镶牙方式啊。它跟我们的天然牙的最大的区别是它们跟我们骨头，我们的牙槽骨的连接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理解成哈，我经常跟患者也这么讲，我们这个天然牙的牙根并不是跟我们的骨头长死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如果小时候大家调皮的话哈，比如说我们不小心磕了，这个牙齿有一点松动度，但是又不是很厉害，过一段时间它又结实了，这是天然牙才有的特质啊。当然不是什么情况都可以，但是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如果是种植牙呢，它是跟我们的骨头刚性的长在一起的，是非常结实的长在一起的，所以它不像我们的天然牙一样有一定的缓冲性。我经常跟我们的患者说，就像你的车有一个很好的避震系统，那是我们的天然牙，在受到外力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缓冲和让性的。那我们的种植牙呢是刚性的，就是刚对刚的，就是我们一个没有避震的车，那你要开一个颠簸的路就对力量传导非常明显，所以虽然它非常好非常接近，但是是有区别的，这是其中第一点。当然第二点是这样的，我们的天然牙周围，牙根周围还有软组织，我们的软组织跟我们的天然牙跟我们的牙槽骨，我们叫生理性结合，也就是它是我们天生长成这个样子的，它们之间的结合是符合我们的生理学原则的，它是有一定的屏障保护作用的，所以我们说它的保护作用挺好的，不是说一旦有了细菌很快就侵蚀到牙根。但是我们的种植牙是厚重的东西，它跟我们周围的组织没有一个特别紧密的生理性的像天然牙一样严谨的结合，它的结合非常松弛，那这个时候它的抵抗力就弱一些。那同样的情况，如果都在细菌侵蚀的情况下，它可能比我们的天然牙更容易出现一些炎症和感染的可能性。那这是第二部分关于它周围的 抵抗力哈。那第三部分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说它的功能能够达到天然牙的70%左右，就是虽然它很接近我们的天然牙，但是在咀嚼的时候，因为它的骨头的结合跟周围组织的结合这种关系，让它就不可能完完全全达到我们天然牙的使用效果。但是对于我们患者来说，因为您是从缺牙到有了一颗很接近天然牙的种植牙，您自己的体会可能并不明显，你觉得非常好啊，但是我们知道它是有区别的。因此对于种植牙来说，我们治疗完毕之后，它的使用有一些相应的医嘱，比如说我们不能咀嚼过硬的过韧的东西，包括一些口腔卫生维护就要非常的注意啊，所以这是它最大的三个区别。对，
1: 听吴主任讲种植牙和天然牙的区别啊，这可能就谈到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的种植牙。虽然它是我们的第三副牙齿，但是还是需要特别关照的。刚才的案例当中，陶女士她患有糖尿病，医生拒绝了她的种牙请求。我们来问一下，为什么这个陶女士她不能种牙呢？
2: 这也是我们临床上，如果患者要求进行种植治疗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问的几个问题之一啊。首先我说，您的心脏血压血糖有没有问题？这个就像我们大家可能做常规的手术，如果有这个经验的话，其实他的主刀大夫也会问这些问题。那什么原因呢？其实大家对糖尿病的了解可能比对种植牙的了解还要多一些啊，比如说日常的饮食注意啊，容易有比如说糖尿病足啊，容易感染，伤口不容易愈合等等。这其实就是为什么血糖不稳定糖尿病患者我们对种植牙要慎重的最大的原因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我们是血糖不稳定的糖尿病患者，那在手术当中出现感染的几率肯定就较血糖稳定的患者要高。那如果我们血糖控制稳定了，并不是说是不能做种植的，但是是这样的，我们很多患者说，那我控制一个月稳定了不就可以了吗？也许我们手术的过程还是可以比较完好的结束，但是我们糖尿病血糖的不稳定也会影响我们的骨头跟我们的种植体的结合，我们叫骨结合。那如果我们血糖暂时稳定了，我们很高兴的种上了，完成了种植，我后续不注意，血糖又有比较大的波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种植牙在我们的骨头里面就比血糖健康正常的患者容易出现吸收和感染，那这个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因此我们血糖控制稳定且长期稳定，不单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更是对我们可能的种植牙长期稳定健康的使用提供一个支持。
1: 所以说糖尿病患者朋友能不能种牙，其实这个是要经过医生的专业判断的。
2: 是。
1: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糖尿病哈，还有哪些情况是不适合种牙的呢？
2: 其实严格来讲，比较多的条件都有可能不适合种牙。那我们一些不太常见的我就不跟大家介绍了，那如果大家有这个问题，在就诊的时候医生会详细的问诊，我们就说一下大家比较常见的问题哈。比如说心脏病，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做了心脏搭桥、心脏支架这类的手术之后，我们服用了多种抗凝药物，服用多种抗凝药物就容易出血嘛，然后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就容易有危险，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也不是适合做种植手术的。那还有高血压，如果我们的血压非常高，这个血压高呢不单单是指我们有高血压的疾病，因为我们有的患者也是大家耳熟能详了，有一个叫白大褂高血压，我们来到医院就诊的时候，我们术前一定会量血压，即便您没有高血压史。那我们量血压的时候发现您的血压严重超出了我们正常的标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建议进行种植手术。那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众所周知啊，我们口腔是一个毛细血管和神经分布非常密集的一个区域，那如果我们由于紧张或者哪怕是因为见到医生紧张，这个时候血压持续居高不下，那我们的术区出血会非常严重啊，不单单可能影响我们操作的这个术业清晰，还会影响生命安全，这是有可能的。因此像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不建议进行种植手术的，起码我们要控制稳定。 刚才我们说了血压、血糖、心脏，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有一些病人有放化疗史，或者是有一些严重的口腔副功能运动，比如说磨牙磨得很厉害，并且没有办法控制，因为我们一旦做了手术，我们用上了这个我们的种植牙，结果你这些习惯没有办法改变或者解决，那可能就会造成比较大的问题。那除此之外，我们刚才说的是全身状况，还有我们口腔最常见的就是牙周病。那么牙周病呢，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就是我们天然牙周围的软硬组织都是牙周。那有些患者呢，牙周有问题，结果就是我们的真牙松动。那如果我们牙周病控制不了或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对于我们的种植牙来说，那就是种植牙周围骨头和软组织的吸收和丧失。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很好的地基周围的土全都没有了，那它也会失败的。所以在没有严格控制好的牙周病的前提下，也不适合种植啊。那牙周病的指数呢，实际上类似于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的一些指标，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数值指示我们的。但同样它也跟这些慢性病一样，并不是说我短期内符合标准了，满足条件了，我们就可以做。因为如果后续我们不注意，或者没有长期维持稳定，它依然会对我们可能的种植牙周围造成很严重的破坏。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不建议做种植，或者是控制好之前不建议做种植的这些疾病。
1: 嗯，看来种植牙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就是不光是因为种植牙本身是个手术啊，不能耐受手术的朋友可能就不适合做这个种植牙手术，还因为我们即便种了，但是如果说我们身体状况或者口腔状况不好的话，这个种植牙也很难维护，是吧？
2: 是。
0: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种牙失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种牙失败会有什么影响呢？
2: 我觉得我们种植牙失败呢，我觉得想分两个状况去讲。一种失败呢，是我们见到的啊，不见得是我们自己的患者，就是不同的医疗机构对于种植的适应症的掌握和把控是不一样的，是有可能的。那如果在我刚才说过的，比如说他的血糖其实控制不太好，或者牙周控制不太好的情况下进行种植手术，那他的失败几率一定是高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需要对牙槽骨的条件进行检查。就像我们的天然牙在骨头里长，那可能我们的骨头并没有把它包裹得很完整，但是因为它是我们直接长出来的，依然能够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如果我们在拔掉我们的天然牙之后，后面的骨头发现量不够，条件不好，或者是缺损非常大，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进行种植手术的时候呢，是有可能进行的。因为在它的条件没有那么不好，可以通过复杂手术补救的时候，有可能是可以完成手术的。但是因为它先天的条件不足，像这种情况，后续出现失败的几率也一定是比那种先天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的种植手术出现失败的几率要高的。说到失败呢，我刚才说的是在生理条件下如果有状况可能出现失败的几率就是会高。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知道哈，我们的所有的种植牙手术，包括我们的所有手术，只要是手术一定有失败率。那这种失败率呢，不可否认有一部分可能是由于医生的经验和临床把控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就是更多的我们见到的是患者的生理问题啊。因为同样的状况，一个患者嘴里种两颗牙，有一颗牙就长得非常好，有一颗牙就没有长住。那这种情况呢，有可能是由于这两颗牙原来的天然牙拔掉之前的状况，比如说一个非常相对健康，牙根没有问题，另外一个可能牙根周围有炎症，拔掉以后骨的条件不好，这种可能性是有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术后的维护啊，因为我们有的患者可能术后因为担心 害怕，我没有按照医嘱说我因为害怕怕疼啊，怕掉了怕碰到之类的，那这种情况造成我们的

0: 手术后的感染造成的失败也是有可能的。那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些导致失败的原因，并且我们现有的医疗手段能够规避，那我们当然可以重新做。那对我们的损失就是我们需要重新做一次手术。那如果我们找了任何原因，发现没有找到导致它失败的原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为什么哈？因为首先种植牙是异物，对我们来说，虽然它的材料是没有排异性，理论上是没有排异性的，但是我们临床上见到过病人有过钛金属过敏的情况啊，那这种情况很少见，非常罕见，日常我们也不觉得，但是我们种到里面它就是跟我们的骨头不长，那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我们身体状况不适合进行种植手术。那这种的失败呢也不是坏事，提醒我们，我们可能今后也不建议可能做这类的尝试，可能选择别的方式，因为种植并不是唯一的镶牙的方式啊。所以失败对我们来讲呢，如果在医生控制好适应症，控制好手术的状况的时候，最大的失败可能就是跟我们拔完牙一样，它又缺失了，但是大多数情况对我们的身体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
1: 嗯，刚才吴主任是给我们讲了各种的可能哈。
0: 是。
1: 那我想问问吴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病例，比如说一个不适合种牙的患者朋友，在不正规的口腔医院种牙以后呢，出现各种不适，然后来咱们医院就诊的。
0: 这类的故事如果筛起来非常多哈，有一个女性患者60多岁哈，经济条件也非常好，所以她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私立口腔机构进行种植。她来我这儿就诊的时候还是缺失的状态。主诉还是想做种植啊，然后通过沟通我发现他的身体状况没有问题啊，心脏血压血糖没有问题，口腔卫生习惯非常好，但他缺失的是一个上面的前牙啊，我们叫右上三这样一个位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虎牙或者尖牙这个位置。那他说了做了种植，并且在该医疗机构进行了3次尝试，其中有植骨，植骨同时种植，种植失败以后再植骨，经历了很多次，最终依然失败了。那原因是什么？我通过口腔内的检查和 CBCT 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T 检查，我们发现他口腔的状况、身体状况没有问题，但是通过口内检查和 CT 检查，发现他缺牙的这个宽度，也就是跟两边牙的距离，连6毫米都没有，只有5毫米左右。可能大家对这个不是那么的直观，那通俗一点讲，我们目前能够用到的种植体最细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这个种植的空间极端情况下需要6.5毫米左右，
1: 就是最小的是6.5毫米是吧？
0: 对，因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种植体，也是我们种在咱们骨头里面这个人工牙根，需要跟两边的天然牙有一个极端情况下有个1.5毫米的安全距离，也就是我们不能贴得太近。我们天然牙有自己的生理结构，或者通俗点讲，我有我自己的地基，你离我太近，其实你就影响了我的地基。那就会对我造成损伤了。我们不能说为了种这颗缺失的牙把旁边的天然牙也破坏了，这显然是要不得的。因此我们对它的这个空间是有一个规定的，我们叫安全距离。所以我们要想想啊，虽然5毫米跟 6.5 毫米好像差1.5毫米， 1.5 毫米在我们非专业人士来看特别小一点点哈，可以甚至认为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我们口腔领域，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只是毫米，可能是微米，都会对某些情况有影响。因此如果在这么小的距离当中呢，我们就不能保证种植体的安全性。那如果要保证它不碰旁边的牙，那它所能利用的条件就很有限。那如果不考虑碰旁边牙的问题，那我们就对旁边牙有损伤。因此他经历了3次尝试，甚至极端情况下旁边牙已经有了不适的症状了，最终失败了。因此他来到我们这个医院检查的时候挂了我的号，我说通过检查您不是种植牙适应症的患者，因此我就选择了别的方式进行修复，最后效果也还是很满意的。
1: 好，那我们刚才听了这个故事，我其实很为这个患者朋友的执着心疼哈，就是他非常想种上这颗牙，但是呢 因为不合适，所以其实他付出了很多努力，包括金钱，包括这个精力，甚至可能还有很多痛苦，
0: 是，
1: 但是仍然是没有成功。那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好好的跟医生商量哈，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去强求。
0: 是的。
1: 那这里我就想问一下，那我们种牙有没有年龄限制呢？
0: 很多的患者也说，吴主任，你不给我种牙是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但实际上我们给出的理由一定不是这样的，可能有的患者因为自己年长会担心年龄问题，那严格来讲种植牙并不是受年龄限制的。我们刚才讲了什么条件下不建议做种植牙，我们有基础病，有牙周问题，甚至一些别的问题。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基础病和慢性病低龄化非常严重，我们有很年轻的患者就有很严重的高血压，或者很年轻的患者就比较严重的糖尿病。那这种情况，即便他只有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在得到稳定控制之前，也是不适合的。那同样情况，我们其实现在我们很羡慕这些退休的叔叔阿姨、这些老人们哈、啊，他们有些身体状况非常好，晨练、健康饮食、规律作息，还有一定的爱好。那他们有的时候身体非常好，我们通过口腔检查也没有基础问题，或者基础病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控制，又有比较好的卫生习惯，口腔状况非常良好的情况下，我们给七十岁、八十岁的患者都进行过种植治疗。那我自己的最大的年长患者七八十岁的男女性都有，反而是有一些三十岁左右的年轻患者，通过检查身体评估，最终不建议进行种植手术了。
1: 嗯，所以说我们能不能种牙这件事儿不取决于年龄，而取决于我们的身体状况和我们的口腔状况。
0: 嗯，是的，刚才还有一点我应该讲哈，我们都会关心上限，其实也有下限的哈。我们理论上是建议十八岁以上，但是我们的这个 ITI 会，给出一个建议，是建议在二十到二十二岁。因此，这个年龄的评估除了身体状况以外，还需要跟他的发育情况有关系，所以这个需要经过大夫的比较科学的评估来确定。
1: 那是不是就是意味着青少年他们的牙齿，就是根基没有长好，还会移动，所以不能太早种牙？
0: 一个是可能跟他的牙齿的发育完全有关系，还有一个是跟他的颌骨发育有关系，因为有的位置会变，尤其在美学区，可能骨头的位置吸收了，高了低了，完全影响后续的美学的发展。甚至比如说有些患者，现在年轻患者有我们叫错颌畸形，也就是需要矫正。那我如果我们缺了一颗牙，很早的就去把这个位置种上了，就把它矫正的可能性没有了啊，因为种植牙在目前的主流的科学的说法当中，我们认为它是没有办法进行正畸治疗的。当然有一些国外的探索性研究，可能国内也有啊，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那有可能能做，但是那个都没有普遍意义上的临床使用。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牙齿掉了或者拔了，过多久去种牙合适呢？
0: 理论上哈，我们提到这个问题，临床上也问的比较多，因为外面很多宣传说，上午种下午吃饭之类的啊，或者是拔了马上就种，我们叫即拔即种。理论上这种情况是有的，那可能有些宣传把它夸大了啊。我们种植的时机通常有即拔即种，也就是拔了当时种。那这个是受它的生理条件、身体状况，包括我们局部的解剖结构，很多的科学性的检查评估后，才能确定是不是能够满足这个条件。那这个并不是一个常规的做法。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有一些叫早期种植，也就是拔了牙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内。那我们是由于我们的牙齿拔掉之后，我们的周围生理状况、骨头、软组织都会有非常多的变化。我们有的时候为了让它这种吸收和变化在不会很影响我们后续修复的状况下，我们有一个早期种植。那这个同样的也是需要很科学的检查和评估，判断是不是属于这个范畴。刚才说的前两种都是相对比较少的，并且很多患者并不适用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更多呢就是拔牙以后三个月及三个月以上。那我们有的患者大家都听过这个数字哈，说这个宣传很多啊，说拔了三个月就能种了，然后呢基本上这个三个月整啊，第三个月那天挂号说我大夫我要来种植。那同样的，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生物学的结构，它不是一个数字的结构啊，我们就数到九十天就够了，并不是这样的哈。而且我们的这个缺牙状况骨头吸收状况，拔牙的时候的状况都不一样啊，三个月只是如果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的一个底线啊，在这个之上可以考虑做种植。因此我们不要考虑就守着这个三个月九十天，到了以后发现如果耽误了或者是没有及时做就怕怎样了，这个并不会，不一定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大家不用那么担心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相对比较常说的啊，我们拔了牙以后三个月去做种植是一个可以考虑去做种植检查评估能否种植的合理时间。那除此之外呢，当然我们也有拔了牙更久的，甚至有的老人在当年比较年轻的时候拔了以后还没有种植牙，那等到他现在了，我经济状况好了，身体允许了，我去评估看看能不能种啊，有的牙拔掉十年甚至二十年甚至更久了。那拔了这么久是不是就意味着能或者不能呢？同样的，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我们都有个体差异，生理差异，我们有的患者拔了十年还能种植，我们有的患者拔了一年甚至两年，我们生理检查发现他已经不具备，或者是如果要进行种植有非常复杂的并且预后很不确定的这种生理状况，那这种状况可能就不太适合去做种植了。因此如果给大家一个时间去评估的话，我是建议如果大家有种植意愿，那我们在拔掉牙齿三个月左右去医生那里去做评估和检查是合理的，但是我们不要苛求一定我就可以进行种植了。
1: 我忍不住现身说法一下，说一下我的悲惨案例啊。我是这样，我是掉了一颗牙，当时也是牙根是拔了，然后帮我拔那个牙根的医生跟我说，说你三个月以后可以去种牙，然后当时也是因为孩子小工作忙，我就没当回事，我想反正现在不行嘛，以后再说。结果我大概拖了三四年，当我想去种牙的时候很悲惨，医生说你这个牙缝已经很小了，然后需要正畸，结果我就辛辛苦苦花了两年的时间正畸，正完畸以后才种了这颗牙。当然种植牙的效果很好啊，但是我想现身说法的就是，我其实如果听医生的话三个月去检查一下，说不定我不需要花这两年的时间正畸吧，
0: 时间精力费用都花销很大。对对，
1: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我没有单独拎出来说，是因为我们牙齿是不是一定拔了这么久就移位，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跟我们的牙周状况、年龄状况、咀嚼习惯，包括遗传因素、咬合关系都有。那如果像您说的这种情况，我们一定是遇见过的。那像您给出的这个建议非常好啊，就非常遵医嘱。我们这个时候提前去检查，我知道我的状况，然后及时去做，可能就会规避这个情况了。但也并不是说我真的等了半年或者一年，我这个间隙一定有变化啊，这个确实是我们经常，我也会劝我的患者哈，你们不要去查百度，那现在我说你们不要去查 DeepSeek，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好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遵医嘱，
0: 是，
1: 特别是医生说了一个您来复查的时间限制的话，我们最好不要间隔太久哈。
0: 对，
1: 刚才我们说种植牙是个手术嘛，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哎呀，那种植牙会很疼吗？
0: 这个也是我手术的患者，就已经完成前期检查以后手术的患者很多都会提问的，因为他们会对口腔内的这类的手术非常有恐惧感，天然的恐惧。这个事情最早我不太理解，因为我自己的牙齿非常好，直到我经历了一次我自己被拔智齿的经历之后，我就跟所有的需要做这类的手术的患者共情了，绝对共情了。是因为我虽然对他的情况非常了解，甚至给我拔牙的同事我也非常相信和信任，但是等到约好的时间来临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能不能不拔。对，所以我非常共情，就非常共情。就是这个 恐惧是我们生理上的，不是说我懂了我就没有恐惧。所以我最早的时候跟我们的患者说，别怕，别紧张，我现在都不会这么说了，因为不怕和不紧张是不现实的啊。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现在的麻醉手段和麻醉方式比当年的要好多了。因为我第一次拔智齿是在我实习的时候，那是个痛苦的经历，因为当年使用的打麻药的针的注射器的针头斜截面是，我如果没有记错是0.75毫米啊，就非常粗大哈。但现在的我们是极细的，就是在我们进入软组织那一刹那可能是会有轻微的疼痛的，或者在注射过程中，因为同样的也有生理差异，因为我们有的患者说注射的时候几乎没有感觉，那同样都是我打的，手法是一致的情况下，有的患者就是觉得不适。但是因为我们在注射的时候麻药效果非常好，它会在很短的时间起效，因此即便有轻微的不适也很快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在手术当中几乎不会有疼痛的感觉。我们的恐惧感是会有的，但是基本上我们在注射麻药以后疼痛感消失之后，我们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恢复比较平静，并且术后只要是很常规的中止治疗，术后很多患者的反应是啊，比我拔牙之后的感觉还好。当然我们不能说夸大它一定都是舒适的，因为有一些复杂的中止手术，比如说术区比较大，或者是骨头不够，我们有指骨治疗那这种术后反应一定是有的。那这点呢，我会也是现身说法哈，因为我之前做一个小手术的时候，护士建议我如果疼要吃止疼药，那我觉得我忍耐性很好，我又是大夫，我知道他疼也就是那样嘛，我就无所谓嘛。结果半夜疼到去按护士铃啊，我说护士我疼得厉害怎么办，他说给您发止疼药了吗，我说发了，吃药啊。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啊，因为我刚才说的术后出现那些状况的可能性是我们在做一些相对复杂的中止手术的时候，那这种疼痛的程度因人而异，有的确实会比较明显，有的反应并不明显，但是并不是说大家一定要硬扛，止疼药滥用肯定是不对的，我们给您的合理的剂量和医嘱是完全安全的，所以不要去当那个英勇的人啊，我们不需要受无用的苦啊，我们在需要吃止疼药的时候适量的服用止疼药，可以让我们很平稳的度过可能的疼痛和不适期，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1: 嗯，大家大可不必过于紧张，因为医生会帮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麻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不用太担心。
0: 是是，降低大家的这种紧张。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接下来我们请吴主任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牙到底是怎么种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大家心里有个数。
2: 我刚才也讲了很多我们前期的一些适应症，一个患者来到我们的临床上去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排除这些不能种植的因素，这个是一定需要的。我为什么会反复强调这个哈？因为我们确实有些患者种植意愿非常强烈，但是有的时候生理状况或者身体状况或者口腔状况不允许的时候，我们的效果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的。这种情况如果你真的特别要去做这个手术，大夫又立场不坚定的给你做了，反而起不好的后果。所以这点我是因为临床上遇见太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大夫的专业性。如果他认为不合适，其实对您来说不去做反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排除了这些因素，条件允许，我们通过 CBCT 影像检查非常科学之后，我们就可以考虑去做这个手术了。那通常做之前呢，医生会根据您的 CBCT 进行一个评估。因为我们知道哈，我们口腔的操作，尤其往骨头里进行这个种植预备的时候是盲操作，因此术前影像学的完善评估给一个非常好的方案是非常重要的。尤其现在我们有了数字化，对于有一些结构比较复杂的、风险比较大的或者是间隙比较紧张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6.5 可能是极限，那如果全凭如果经验不够丰富的医生全凭徒手去操作，那还是有误差的可能性的。那我们现在有了比较好的数字化设备，我们根据前期的检查，你和你口腔里的状况，结合 CBCT 做出一个相对精准定位的数字化的导板啊，就可以辅助我们的手术更精准、更微创、更无痛的到我们预期和预计的位置。那这是前期我们需要做的。那术中我们刚才提到了，那我们前期做好消毒，做好所有的术前准备之后，那包括有必要的术前化验，术中我们医生在给您做完麻醉之后，这个时候您只需要配合医生的张嘴闭嘴然后吸水就好了。那手术过程我不那么严苛的去描述哈，因为虽然我觉得描述清楚可能大家比较清楚，但是作为非专业人士可能听到以后会觉得有点害怕啊，比如说切开什么什么的哈。那我们手术的基本原理就是我们在您缺牙的位置呢，通过手术方式把我们需要种的这个人工牙根，也就是种植体，根据我们选择的直径和系统不同啊，比较精准的种到您的牙槽骨当中去，并且让它的位置符合我们的需求。术后我们进行缝合啊，缝合之后我们需要您一般是2周左右拆线啊，这个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在术后我们会有一些的医嘱，比如说我们不可以用患侧，也就是术侧吃东西啊，这一段时间都是不允许的。24小时不要刷牙漱口。那有一些特殊手术呢，我们会建议1到2个月不要坐飞机啊，尤其我们涉及到一些复杂的解剖结构，我们就不展开讲了，因为这个比较学术啊，有个性化的这个不一样的。那我们如果医生给你嘱咐了啊，2个月或者至少1个月不坐飞机，不要做剧烈运动，然后合理的漱口。不要牵拉伤口去观察啊，尤其有一些年轻患者好奇哈，没事我拉开看一下。要知道我们的手术是有伤口要缝合的，那我们在牵拉的时候你又没有轻重，尤其术后麻药没过，你又特好奇，你又不疼的时候，你的过分牵拉就有可能造成伤口愈合的问题，有可能伤口就拉开了。那这个术后的医嘱其实还有一些啊，因为我们在没有进行这个手术的时候大家可能记不了那么清楚，但是我要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医生的术后医嘱是经过长时间的归纳和总结，认为是可行且安全的。那我们的经验是，术后但凡能够遵照医嘱做的患者，愈合的效果都会相对好。那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故意的不遵守，我们刚才说过了，我不敢，我害怕，我怕疼，我怕碰到伤口啊，那这些因素呢都可以理解。但是医生讲的术后维护方式实际上也是让我们合理的避开术区可能碰到的位置的，我们认真听，好好的去做，术后的效果比较好。 啊，那我这也插一个题外话哈，

0: 我们一个很遵医嘱的老人哈，我给他做了右侧的种植手术之后呢，他做得非常好，但是呢，他喜欢啃猪蹄儿，他用了左侧去啃，没有问题哈，他听了，他没有用树蛆去做，但是我们大家知道，如果猪蹄儿有一定韧性的话，我们的口唇运动会非常的大。啊，有一个撕扯运动，他就把右侧不小心的伤创面就撕扯开了。所以我们在做遗嘱的时候，即便我们已经归纳得非常完整了，像这个个例，我们也很难把这个跟每个人讲清楚啊。因此大家就知道，我们避免剧烈运动，也建议避免口合的，就我们开闭口吃饭的剧烈运动，即便我们不用漱区，啊，那我们术后当然就拆线。这就是我们刚开始说的哈，有些患者说："哎，大夫，你给我种完了，我牙呢？我牙在哪儿呢？"啊，我们只做了地基部分。那术后拆完线，大概有3个月，如果没有植骨的话是3个月左右，如果植骨的话可能6个月到8个月。我们需要我们的种植体跟我们的骨头有一个结合阶段。这个时候我经常会跟我们的患者说："伤筋动骨100天。"他说："哎，为什么不能快一点？"我们骨折了，让它愈合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个是生理作用啊，每个人都是需要的，甚至有的人需要略长一点时间。虽然我们种植的时候，这个骨头非常少，非常小，空间也非常小，但是我们的骨头的生长规律不会因为它这个体积小、面积小啊、空间少就变快了。啊，它需要长好、长结实，一定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周期的。如果我们不符合这个生理要求，提前的去做处理，就可能有反效果啊。那到了时间以后，我们有可能有个二期手术，也有可能没有啊。这个我们不展开讲啊，不是最重点的事情。那二期手术之后啊，我们种植体上面接出一个部件，我们叫基台。那基台上面是牙冠。啊，把这几个部分啊，当然我们现在也通过数字化做这部分治疗了，会让我们种植体上面的修复也更精准，戴牙的时间会更快、更匹配，让大家更舒适。种植牙戴完之后，严格来讲，我们的种植过程就完成了。当然，从手术到后面戴牙的中间，会根据生理情况不同，会有不同的复查要求。比如有可能1个月复查啊，有可能要求你3个月甚至4个月再复查，啊，这个需要大家按照医嘱进行复查，因为是医生对您种植牙在骨头里面的生长状况有一个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牙镶好以后，这个时候的复查，我们很多患者哈接受程度就低一点，因为我觉得我完成了，我没事儿，我挺舒服的。但就像我们最开始讲过的哈，它跟我们的天然牙是有区别的，我们的受力有区别的，咬合是有变化的。那这个期间镶好了牙以后，我们也建议1周、1个月、3个月、半年、1年的复查，可能很繁琐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医生为什么做无用功？因为理论上你再去复查的时候，这些复查可能是没有费用的。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就是因为它跟天然牙的受力、咬合关系是不一样的。在我们刚镶好它的时候，它是跟我们自己的天然牙有一个磨合、适应、调整的阶段。那因为它没有避震系统，没有自我调节能力，或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少、比较小，这个时候的复诊是需要医生进行调节的，所以有必要的复查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就是头一年啊，之后我们可能就半年到1年复查一次就够了。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种植牙虽然有它的优势，但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适合进行牙齿种植的。咱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就诊，由医生来判断是否适合进行种植牙。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1: 医生有话说，
0: 如何让种植牙的使用寿命更长久？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口腔修复科副主任医师武鹏告诉大家如何保养种植牙。很多种牙的朋友会关心，种植牙能用一辈子吗？那我们这个种植牙到底能用多久呢？
2: 寿命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我经常跟患者沟通的时候也讲，我们唯一有可能跟随我们一辈子的就是我们自己这副天然牙，妈妈给我们的这个天然牙，这个我们在保护好的时候有可能伴随我们终生，但是也只是有可能。那种植牙呢，首先它是一个异物，是个外物，它虽然有科学性啊，包括这个良好的使用性能，但是它并不一定能跟随我们一辈子。我们临床上给出的相对的科学的说法是10年的成功率在90%-95%，这个说法并不是说10年之后你这个牙就有问题了，而且我们说的成功率也就是它完好的在口腔之内能够服役，能够行使功能。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生理状况不好，牙槽骨吸收，骨头吸收掉了，地基没有了，种植牙整个掉下来了，但是它整个掉下来我们发现它没有任何的损伤，它是完好无损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说它成功啊，也不能说它没有坏，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使用了。所以我们给的这个10年的成功率是我们能够追踪到的大数据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但是我们临床上见的比较好的，维护的比较好，生理作用使用都比较好的状况下，15年、20年甚至20多年，甚至伴随这个患者离世它都存在，都是有的。但是短的可能几年或者半年左右出问题了也是有的。
0: 请吴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影响种植牙寿命的因素都有哪几个方面呢？
2: 主要的第一个就是还是我们全身因素，尤其我们的中老年患者，如果我们的心脏、血压、血糖这些基础病比较控制的不好，出了状况以后，那有可能对我们的种植牙就有一些影响寿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牙周病。牙周病是我们其实大家很不太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牙齿之所以脱落，除了生理性的还有病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我们随着年龄增长牙槽骨都会吸收，程度 有多有少啊。那我们病理性的就是我们牙周周围的骨头由于牙周致病菌导致的牙龈发炎，牙周发炎，骨头吸收，相当于我们的地基被破坏了。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不及时处理的话，种植牙有一个特别不利的因素，是因为它的感知没有那么好，它自己里面没有神经。那在这个破坏不严重的时候，地基哪怕破坏了一半甚至一多半，你可能是没有感觉的。那后果是它就会提前的下岗。因此我们在日常进行维护的时候，除了刷好牙之外，定期的复查，定期的牙周维护和如果有牙周病的定期的治疗就至关重要了。所以除了基础病以外，牙周病非常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0: 那吴主任跟我们说了影响我们种植牙寿命的因素哈。那反过来说，换个角度，那我们也想问，那我种牙以后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是说我怎么维护我这个种植牙呢？
2: 首先我们说的定期复查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在他没有明显的症状之前，您可能不知道，没有感觉，但是医生可能通过检查，包括影像学检查，有可能提前发现问题。除此之外呢，刷牙、用牙线、冲牙器，这个其实是老生常谈，我相信每个专家、每个医生都会跟您讲这些问题。但是真正做到的，以我临床上10-20年的经验来说，凤毛麟角，非常之少。但是这恰恰是我们日常能够做的行之有效的，非常不光是对我们种植牙，更是对我们天然牙的长期有效健康使用非常好的手段，刷牙和用牙线。当然条件允许，如果能够用到冲牙器，我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那说到冲牙器啊，我有个问题，就是我确实我有个冲牙器哈，但是里面有一个专门给种植牙用的冲牙头，其实我挺好奇的，为什么要专门给它设计一个冲牙头呢？
2: 其实我们之前的讲解里面涉及到了一些这个内容，就是我们的天然牙自己跟周围的组织有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坚韧的屏障作用，但我们种植牙跟周围的软组织它的结合力比较松散，我们用一个专门种植牙用的冲牙头，它的力量会比较柔和，这样避免因为过强的力量对我们的种植牙和周围的组织的结合造成损伤和破坏。那同样的，其实在我们医院进行洁牙治疗的时候，我们种植牙周围使用的洁牙工具跟我们的天然牙也是不同的。
0: 其实我就是想问到，就是我有了种植牙以后，我洗牙的时候会受影响吗？或者说我要不要跟医生说我有哪颗牙是种植牙呢？
2: 专业的医生应该是了解它的区别的，会在不同的状况选择不同的节制的头。那如果有的我们有的种植牙如果做的仿真性特别好，我们担心洗牙大夫没有看出来的话，我们可以提示一下啊，这是很必要的。对，
0: 但其实专业的医生是能看出来，我自己看不出来，我自己都忘了我哪颗是种的了，但是医生其实是能看出来的。
2: 理论上基本都能看出来。对，
0: 好吧，那如果说我们担心这个洗牙的医生看不出来，那我们要告诉医生一下，因为这个地方是需要更温柔的去处理的。
2: 是的，是的。
0: 关于种牙，吴主任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
2: 关于种植牙是这样哈，我们可能在清洁啊、维护啊，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但是有一个比较容易忽视的，就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刚种牙医时，我们还频繁复查的时候，我们会很注意这个牙是种植牙，我们会比较小心的遵医嘱，不要咬过硬、过黏、过韧的东西。但是我们半年或者一年之后，我们的使用体验非常好啊，没有感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就会忽略。我们这时候如果是频繁的咬一些比较韧啊，不见得是比较硬的、比较韧的东西的时候，就有可能让它有一些破坏和损伤，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这个通常都出现在戴完种植牙以后半年以上甚至更久的患者里面。我们很欣喜的认为他觉得这个牙是很自己的真牙一样的，我们很高兴这点，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我们不断强调它毕竟跟我们的骨头是刚性结合，没有避震系统，所以在同样的受力的时候你的感知没有那么强烈。如果我们在使用不得当的时候咬的劲儿过大过韧的东西的时候，是有可能对周围的骨头和它本身造成一些损伤的，所以这个是我需要提示大家要注意的。
0: 就是说我们有种植牙的朋友其实还是要有这个警醒，就是我那颗种植牙我们需要对它温柔一点。
2: 其实严格来讲哈，我们种植牙的前牙是不建议行使功能的，主要有美观作用，我们的后牙可以行使大多数的功能，只要不是过韧过硬的这种食物是可接受的，但不是让大家真的就随时吃饭时候有那么多的想法。实际上我们回忆一下，您就用自己的天然牙在吃牛肉干的时候嚼一段时间，会不会牙累，会不会太阳穴胀疼，这些问题提示我们什么？我们的天然牙也并不是万能的，所以其实我们种植牙虽然要格外的注意，并不代表我们天然牙也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吃东西。如果我们日常比较注意的日常饮食，不是单单对我们的种植牙保护，同样是对我们的天然牙的保护。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种植牙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口腔修复科副主任医师武鹏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种植牙并不是一劳永逸，我们也需要像爱护真牙一样爱护种植牙。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

0: 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3: 包公跟包青两个人由打树林子里边走出来了，树上边解下了这匹马，这马上边有行囊、包裹、书箱等等杂物，两个人牵着马往前行进。走了不多远，也就是六七里路吧，前面有一个大镇店。包青说，三公子，咱该吃点嘛了。包公说，好啊，咱们就在这个镇店吃午饭。到了这个镇店这儿了，走到十字街这儿，一看旁边有一饭馆，这个饭馆看来是镇子里边最大的一个饭馆。两个人先把马拴到这个饭馆门口的拴马桩上，刚往这一拴马，跑堂的就出来了。哎呦，二位客爷，您里边请，里边请。包青说，你这儿有座吗？有有有有，里边请里边请。把他们两个人让到饭馆里头了，一瞧这饭馆这个大厅还真挺大，有这么十几张桌子。包公跟包青两个人就捡了一个靠窗户的桌子这儿坐下了。坐下之后，跑堂的过来，一边擦抹桌案，一边就问，二位想要点什么？喝酒吗？啊？包青说，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菜？咱们这儿啊，嘿，别看咱们这个地方啊不算大，但是咱这个饭馆里边东西可齐全，包办南北全齐，不能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要什么有什么，但是您只要喜欢吃的点出来，大概我们厨师就做得出来。包青说，我不要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我们也不包办南北全齐，我们就想要点家常的菜。哎，那行啊，你要什么？包兴说，这样吧，小葱拌豆腐您有吗？啊，小葱拌豆腐有，干嘛您要这个菜呀？这都不算菜呀。不，在我来讲这就算菜。凉拌豆芽有吗？啊，有啊，这个一样给我来一盘。您二位就吃这个？不不不，炒肉丝儿给我来一盘啊。行，烧茄子给我来一盘。哎，您还要什么别的？三公子，咱还要吗？包公说，我听你的，你吃什么你要什么，我呢随着你。别别别，主仆不能颠倒啊。包公说，随便吧。行，就这四个菜吧，给我上的快点啊。

跑堂的下去了。跑堂的下去之后，这包兴跟包公才说话：“三公子，跟您说，今儿这四个菜呀，说实在的，素了点儿。但是呢，我想啊，您在树林子里边给那上吊的马登成给他好几两银子，我得把它攒出来呀。咱呐，吃饭素着点儿。这个小葱拌豆腐啊，这个豆芽啊，都由我吃。那个炒肉丝儿、烧茄子，那给您吃。您呢，得保养这脑子，进京赶考，好应试得中啊。咱待会儿啊，各吃各地。”包公说：“用不着，那个素菜呀，我也很愿意吃。”哎，好好好。一会儿的功夫，这四个菜先上来了。上来之后说：“主食您要什么？”包兴说：“有馒头吗？”一人来俩。好嘞。等着这馒头的功夫，这馒头没上来，就看那跑堂的端着一大盆焦溜鱼上来了，呱撂这桌子这儿了。包青一看，哎，我说你上错了，我没要这菜。跑堂的说：“您就吃吧，这不要钱啊，不要钱。”一会儿这跑堂的下去又端上一盘子来，四喜丸子光撂这儿了。哎，我说这菜也没有，您呐就吃吧，这个不要钱。哎，包兴愣了，包兴心想：怎么回事？这鱼跟这四喜丸子怎么都不要钱呢？正在犯合计的功夫，又端上一盘子来，扒海参撂这儿了。包兴说：“哎，跑堂的，你过来，你过来，你这怎么回事？这扒海参我可从来没要。哎，跟您说，还一炸大虾呢，马上就上来。你干嘛呀？”

有病许了愿了啊！要孩子病好了之后，谁往这儿吃饭，他3天不要钱，有这事儿吗？那没那事儿，跟我们掌柜的没关系。可爷，您二位往这一坐的时候，这旁边有您二位的好朋友啊，您这好朋友就告诉我了，给您上这几个菜，还有俩菜没上呢，别上了。包兴说：“你可千万别再上了，你再上了我们吃不了，这主食还没来呢，先给我上了这么一桌子菜，你先把那馒头给我拿来，我这就给你拿馒头去。”跑堂的下去拿馒头去了。包兴就问包公：“三公子，这地方您有朋友吗？”包公说：“这个地方我没有朋友啊。”“是啊，他怎么说有朋友，给咱点了菜了？”包公说：“这事很奇怪呀，他不要钱，那不要钱咱就吃。”包兴说：“您可不知道，我可知道有这样饭馆，你到他那一坐，点的这个菜太素，他赚不了几个子儿，他就给你上好菜。你开始问他，他说不要钱。你吃完了之后，一动筷子，一个子儿也不带少要的，这就生讹人。咱们主仆二人呢，就碰见这样饭馆了。你瞧这地方没？”山高皇帝远，也不知道这镇子叫什么地方，肯定是这么一家饭馆。这个菜咱可不能动，一筷子不动，打官司咱们也有理。包公说：“不至于这样吧？还不至于。哎呀，三公子，您呐没出过门，你不像我，我经常跟我爹四乡八镇的转悠，什么事都碰着过。您说这话，这跑堂的上来了，馒头摆这儿了。包兴说：我告诉你，这几个菜。”我们可一筷子没动啊！你给我端下去，我们不要这个。跑堂的说：“您二位可真有意思，有人请客替您付了钱了，您就出嘴吃，干嘛不吃？”

0: 睛，双眼皮儿，尤其这两个眼睛炯炯有神，皂白分明，高鼻梁，薄嘴唇。这个人坐在那里，应该说是气宇轩昂，眉宇间带有一种英武之气。包兴瞅了瞅这个人，他问包公：“三公子，旁边那位您认识吗？”包公定睛瞧了瞧，不认识，从未见过。你看，三公子，我跟您说，这人肯定他认错人了，把咱们俩呀当成他的好朋友了。这天下长得近似的、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包青告诉那跑堂的，你过去告诉那位，就说他认错了人了，这菜都端他那桌上去，听见没有？跑堂的一听，是吗？肯定是，你告诉他。跑堂的过去跟那个桌那人一说，就看那桌那人冲着这边一点头，二位吃吧，那菜是我给买的。包兴就给搭上茬来，哎呦，这位大哥，跟您说，您认错人了。那位在那边就说了，没认错，你们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哎，包公一听，这怎么回事啊？我们不认识他，他说他认识我们。包公就说了，这位壮士，请到这边一叙吧。哦，好好好。这人也不客气，告诉跑堂的，把他桌上那几个菜都端到这个桌上来，然后把他那个酒也搬到这桌上来了。告诉跑堂的再拿两个酒摆给二位摆上，他把酒都给倒上了。倒上酒之后，这位把酒碗一端，来吧，咱们三个人先干一个，再互相认识。包兴说，等会儿咱先认识，然后咱再干，好不好？请问壮士，你认识我们俩吗？
1: 认识你们俩呀。
0: 什么时候认识的？就刚才呀。刚才在哪认识的？
1: 在树林里头啊。
0: 在树林里头不是有个上吊的吗？啊，对呀，有个上吊的。当时您在树林里头吗？
1: 对呀，
0: 当时我就在树林里头。哦，您在树林里头，您干什么呢？
1: 我在树林里边睡觉呢。你们二位做的事我都见着了。
0: 啊，您在哪儿睡觉呢？
1: 我在那树上。
0: 啊，包兴一听，这个人在树上睡觉呢，那猴才在树上睡觉呢，这人怎么还在树上睡觉呢？包兴就上眼下眼打量这位。包公在旁边一听，您在树上睡觉，我们两人怎么没看到您呢？
1: 是啊，你想我在树上，您二位在树下，您忙着救人，我在上边看热闹，你们二位怎么会看着我呢？
0: 但是我看着您二位了，所以今天在这儿想跟您二位交个朋友。包兴一听，哦，照那么说，树林子里边上吊那位那个事您都知道。
1: 我知道，他要上吊，您二位进去了，把他给解救了。解救完了之后，他说有冤枉，您二位呢要给他帮这个忙。要求这位公子，我由衷的佩服您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您不但说给他写了状子，同时还给他拿了川资路费，让他到泸州府去告状。您这几句话，您给他这钱，您给他写的这状子，使他有了生的信心，所以那个人就这么走了。他这一走，您就等于救了他一条命啊。平素人们不是常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这个事情使我受了感动了，所以我从那树上下来之后，先您一步来到了这里。可是您二位随后走到这里呢，没想到咱这吃饭又倒在一块儿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

咱这叫缘分。所以我就给您点了几个菜放在您这儿，就是想跟您认识认识。包兴一听，哎呀，这个人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包兴心想，出门在外可不能随便的跟人就交朋友啊，我得盘问盘问他。哎，我说这位大哥，请问您是哪儿的人？哎，您尊姓大名？这个人说，您先别问我，我先问问您二位，您二位是哪儿的？包公在旁边叫手就回答了，我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我姓包，叫包拯，字希仁。这个呢，是我的仆从，他叫包兴。这包兴一听包公先把自己的名姓报出来，这心里边老大的不高兴了，心想：哎呦，三公子啊，你呀，你，哎呀，这嘴太快，怎么能随便就把自个儿的名姓说出来给他听呢？

0: 请问您尊姓大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饭店里，包公、主仆二人邂逅这位年轻的壮士。包公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了，可是当包兴问这位年轻壮士：“您尊姓大名？”这个年轻人说了：“我没有名姓。”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把包兴给气坏了。包兴心想：“就冲你这句话，你就不是好人。”包兴说：“哎呦，您没有名姓，合着您是小公鸡儿，没名儿，草鞋也没号，是不是？”这壮士一听：“哎呦，您这嘴可够厉害的啊！我说了个没有名姓，惹出来您这么一串话来，不是啊？这人生在世，哪有没名没姓的啊？自从一降生，他怎么着没有大名，他得有个小名啊！你像我们邻居，那都是农村，家里边没文化，都不会起大名，起码起个小名还得叫二狗子呢。您是叫什么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别说了。我跟你说，刚才呀，我是给你开个玩笑。你说这人哪有没名没姓的？”包兴说：“就是啊。”“那您有名姓？”“当然有名姓啊。”“你说您二位把名姓都告诉我了，我要是不把我的名姓跟您二位说，他是不对劲儿。”包兴说：“就是啊，您说吧。”“告诉您二位，我姓展，单字名昭，号叫熊飞，我是江苏武进县的人。”“这回行了吧，我有名了。”“哦，您叫展昭，展熊飞。”包公说：“好，那您这是上哪儿去呢？”“哎，要不刚才我跟您二位说，我没有名姓的。我这个人呐，四海为家，云游天下，上哪儿去呀？我自个儿也说不上上哪儿去。所以我打算不跟您说，我这个名姓也包含着这个意思。这么的吧，我先问问您二位，您这是上哪儿啊？”包公说：“我这是进京赶考，准备到京都里边去应试。”“哦，好啊好啊，您这进京应试，您是赶考的举子啊。”包公说：“不敢当不敢当。您呢？”“我跟您就不一样了，我跟您正好是两条路。您进京赶考，京都应试，要是考中了之后，您可以中状元，中完了状元您可以当官，当完了官您就成为一方的百姓父母官了，为百姓办事。要办好事呢，这一方百姓就感恩戴德，就得谢谢您。您要是贪官污吏呢，这帮百姓就会骂您。我跟您正好相反，我是不做官的人，我四海云游，到处闲逛，我走到哪里看见人世间有不平之事，我立即就管。比方说吧，刚才在那树林子里头，那个人要上吊，他已经惊动我了，我正要从树上蹦起来要管的时候，您二位进去了。您二位这一进去，通过对他一盘问，我也听明白了，您二位给他写了状纸，给了银子钱，我觉得您替我把这事儿办了。最后那个人走了，您二位到这儿了，我随后也跟到这儿来了。如果您二位要是不到呢，我就跳下去了，我就帮他这个忙了，等于您二位就替我帮了他这个忙。您呐，将来要是做了官，是用笔说话，我这个人在人世上逛。

0: 讲是用剑说话，您用笔可以为官清廉，可以执法公正，我用剑可以斩杀天下的恶人。这句话说完之后，包兴一听，哎呦，这位这是侠客呀，我听我爹说过，现在这大宋国朝江湖上有很多行侠作义之人，他是个侠客，我瞅这意思也未必就是个侠客，这还得品一品。展昭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包公说，哎呦，展壮士，听你这番论述，我心中对您有一份钦佩呀。哎，哪里哪里，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贪官污吏到处都是，百姓们需要我这样的人呐。所以说百姓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我就出来了。哦，今日相见，三生有幸，幸会幸会。这时候展昭把这个酒碗又端起来了，包公说，我不喝酒啊，我就陪您一杯水吧。告诉跑堂里倒个碗水来，三个人在这儿吃喝已毕，最后这个酒饭钱当然是展昭花的，给完了钱了，三个人这就站起身来。包公说，我要继续赶路，您还要上哪里呢？展昭说，没跟您说吗，我是平宗不定，四海为家，后会有期。说着话，这展昭迈步就出去了。可是当包公和包兴这主仆二人由打这饭馆里边出来的时候，过来解这马，马缰绳解下来往这边一裸，准备和这个展昭要告别的时候，再一转身一瞧，这展昭不知什么时候走没影了。这包兴往远处看了看，不知道他奔哪个方向去了。哎哎，你瞧这人走得真快。哎，包公说，来吧，既然他走了，咱们也走吧。包兴说，就是啊。主仆二人由他这个镇子里边可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啊，这个包公没上马，包兴也没上马。为什么呢？刚才在饭店里边吃了这顿饭，碰上了这个展昭展雄飞，两个人对这个人物还都很感兴趣，牵着马一边走着一边就议论这个展昭。包兴就问包公，三公子啊，您说刚才这展昭他是个什么人？包公说，我看这个人呐，眉宇间有一股英武之气，可能是江湖上一个侠客，专管不平之事，为百姓伸冤明屈的这么一个人。包兴说，我看未必。嘿，您看他说的多好啊，他在树林子里边他先管这个事儿，看咱们俩进去了他不管了，瞅咱们俩给管了，哎，他觉得咱俩还不错，请咱们吃顿饭，给咱们弄几个菜。我觉得这个人有点莫名其妙。包公说，有什么莫名其妙的，这说明这是个好人呐，这就是个侠客呀。三公子啊，哎呦，您呐可千万不要轻信这些人的话。您说他是侠客，我觉得他兴许是个坏蛋。嗯，包公说，何出此言，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哎，您想啊，您别觉着他请咱们吃了几个菜他就是好人了。我就想这个人他为什么请咱们吃这几个菜，他在那树上看见了，为什么不从那树林里边就蹦下来呢，跟咱们认识呢，咱们也做了好事了，他也是好人，在那儿认识吧，干嘛跑到饭店里认识？如果说我们要不到这饭店里来呢，咱是不是就错开了，谁也不认识谁了，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到这个饭店里边他给咱们叫了几个菜不要钱，我琢磨这是个圈套。包公说，是什么圈套？包兴说，你想他肯定在树林子里边，他在树上，就说他在暗处，咱们在明处，咱们给那上吊的拿钱的时候，他看见咱们是有银子包的，而且在那入套里边还有什么东西他不知道， 他有可能是个江洋大盗，他不知道咱们有多少银子，不知道咱们的底细，不知道咱们俩有多大能耐，所以他没有当时下手，他要跟踪咱们，详细了解了解。所以到这饭店里头，咱们坐下了，他先给咱们弄几个菜，这给咱们摆的这叫迷魂阵。给咱们弄几个菜之后，你说咱们不感谢他吗？这一感谢他，咱们就认识他了，一认识他都报了名了，报了名了，他说跟咱交个朋友，交个朋友，他知道底细了，知道咱们是赶考的。再往前走，咱们要再住到店里，瞧这个意思。他就行三更半夜倒在咱们主仆二人住的房间里边，拨门撬户走进屋中，偷盗我们的银两。这是好说着，要不好说吧，银两偷走了，还行，把咱们主仆二人一杀，连东西、再银子、再马全都抢走了，骑着马远走高飞，他四海为家。您听见没有？我刚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没名姓，就冲他不敢报名姓，这里边就有事儿。他报了名姓，叫展昭、展雄飞。您听他这名儿叫的，有姓展的吗？包公说有姓展的，你不知道，有姓展的，是有姓展的。好，就算他姓展，你听他这名儿叫展昭，展，拿刀斩首，就叫斩，展昭。我分析这个小子，他就是会杀人这一招，就是按这起的名。他不是好人。包公说：“哎呀，包兴啊，你太会想了，我都没想到他就会杀人这一招。那展昭，展昭嘛，就是杀人这招，咱得小心着。”包公说：“那好吧，咱们住店的时候多加防范也就是了。我倒觉得未必。哎呀，你看。”他一转眼就没了，这是个飞贼呀，行动特快，不露痕迹，他上哪儿去你都不知道。要按说出来不得跟咱们打个招呼吗？他连招呼都不打啊。包公说：“你说的也许有点道理。”这主仆二人一边说一边走，一边走一边说，说着说着一抬头，哎，不对呀！包兴说：“咱这道走的不对。”咱是下一站到三元镇，这地方是奔三元镇吗？啊，咱光顾说话了，前面有个岔道，咱往这边走了，对不对？咱打听打听。一看前面来了一个放牛的，这牧童呢坐在牛背上，这包兴就打招呼：“喂，小兄弟，问个道，前边是三元镇吗？”这放牛的小孩一听，又打这牛背上就跳下来了。您上哪儿啊？您上三元镇呐、啊？跟您说，这不对了。您要上三元镇，您走过来了，前面有个岔路口，记得吗？您从那个岔路口往右拐，直接走就是奔三元镇了。您这往左拐下来了，这边往前走是沙屯儿。沙屯儿，这沙屯儿，那我们要是回去再奔三元镇，天黑之前能赶到吗？哎呦，那您过了这么一大段路了，要想回去再往那边赶，可是赶不到了。您呐，干脆吧，前面到沙屯儿，您找个地方住下，明儿个再往那边绕吧。反正这个圈呢，都归到那个主道上，您就多走出个十来里地儿。包兴说：“这沙屯儿有店吗？”沙屯儿小地方，哪有店呢？您就到这儿看看谁家合适，您就住下。明儿早上走的时候给俩钱就得了。哎，好嘞，谢谢您。这放牛这小孩过去了。包公说：“你看看，光谈这展昭展昭，结果走到沙屯来了。往前走吧。”于是主仆两个人继续又往前行，到了沙屯了。到了沙屯这个地方啊。这包兴一瞧，哎呦，这是个穷村子，你甭看别的，就看老百姓住的这房子就看出来了。打一进村口，这包兴就往左右观瞧，一瞧这房子全都是茅草房，还没有好房子，破篱笆院。一看一家一户的住的都很紧，包兴心里就合计呀，要这样的老百姓，我们不能上他家里住。 一个是他家里太穷，再一个房子太窄，你不知道他们家里都有什么人口。你说我让这三公子借宿在这个人家里头，你说要是穷人家半宿拉夜的，他再上我们这入套里边掏一把，抓出2块银子去，他这玩意儿第二天我们也没法查钱，上路之后走出20里地才想起来，这也不行啊。这家不能住，这家不能住。包公说：“那咱得住哪儿呢？咱呐，再往前赶吧。出了这沙屯了，穿村而过，刚到村头这儿，包公说：‘咱就得住这儿了。不管什么人家，你先过去问问。’包兴说：‘您别忙，您瞧前面没有？这村头不远，一望之内，那儿有个庙，那庙可不错。”庙里边住的肯定有和尚，这和尚都是出家之人，他们是慈悲为门，善念为本。咱们到那儿去住的庙里，比住的老百姓家强得多。包公说也有理，主仆二人牵着马就奔这庙这儿来了。来到这庙门外边，包公一抬头一看，这庙门外头横挂着一个匾额，上边写着三个字：金龙寺。包兴一瞧，金龙寺，哎呀，金龙寺，那这里边有龙有虎啊啊！金龙寺，哎，这名儿听着挺耳熟啊。包公说：“就是啊，怎么样？咱住这儿吗？”包兴说：“那咱就要不就问问看看能不能住这儿。”他们主仆二人站在庙门口，正在犯犹豫的时候，这庙门开了，咕隆咕隆，嗯。庙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来个小和尚。这小和尚一看这两个人站在门前，这小和尚双手合十：“弥陀佛，二位施主，敢是要来进香的吗？”包兴说：“不，我们不是进香，我们是走道的。走道的，一看，哎呦，现在天色已经渐黑了。”包兴心想啊，最好就在这住下吧。哎，请问这个庙能住吗？小和尚一听，哦，二位施主可是赶不上村镇，想要寄宿此处。对，可以。我们这个庙里有很多过往行人都住在这儿，明天早晨赶路来得及。我们这庙里还有闲着的禅房，二位就请进来吧。是啊，包公说：“好吧。”既然这样，我们就借宿此处。主仆二人牵着马就进了这庙门了。进了庙门之后，就瞧这小和尚咣啷把这庙门一关，咕隆咕隆咕隆，三道门插管都插上了。包兴扭向回头一看，哎，我说小师傅，这门您怎么插上了？施主，你不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该关庙门了。啊，对，包兴一想，可也是。小和尚把他们这个马牵过来，说拴到院子里边有一棵枣树上，然后领着这主仆二人到在西禅房这个地方，让他们进来。进了西禅房，让他们主仆二人在这屋子里边坐下，给倒了一杯白水。这包兴在旁边就说了。您这儿还有饭吗？说刚才中午吃完了饭，马上怎么就又饿了？咱说话这时间有个空间，它有个时间差，这又是半天过去了，这已经要快天黑了。所以这个小和尚就说了，我们这里的饭菜恐怕太素了，二位施主您将就着吃吧。包青说没事，我们不怕素，哎，我们也是在家里边都是吃斋行善的人。好，小和尚走了。一会儿的功夫，还真给端来几个菜。有一个炒豆腐，小葱拌豆腐，旁边一个炒豆芽。包兴一看，这几个菜还真都是素菜。最后来了一碗白菜汤，给拿了几个馒头放在这儿了。包兴跟包公、主仆二人就在这简单的吃了这晚饭。吃完了晚饭之后呢，这个包公就告诉包兴， 说你把这个碗和碟子收拾起来，给人家送到厨房去，别等着人家小和尚自己来取。咱们是住在人家这儿了，也没谈价钱。明天早晨走的时候，怎么个给法，咱还不知道。你呀，到厨房里边送这碟子碗的时候，顺便问问一般的人住在这儿住一宿给多少钱，明天早晨咱们好按数给人家。包兴说：“好嘞，这个您放心。”包兴把这碟子碗收拾收拾，端着这碟子碗，他由打这禅房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这包兴忽然觉得这厨房在哪儿啊？新来的人摸不着门呐，我就往后边走吧，找着那小和尚再问问哪是厨房。一般来讲，这厨房都得在后院，在那个把角的地方。对。这包兴端着这碟子碗就奔着后院走。当中间是大殿，在大殿的山墙旁边是一个小胡同，他顺着这个小胡同往后院走。当他走进了后院的时候，发现后院东边也是禅房，西边也有禅房。西边这个禅房呢，黑着；东边那禅房已经掌上灯了。包兴忽然也想到，我们那屋也应该有盏灯，他怎么没给送灯去？他听见东边禅房里边有人划拳行令，哎呀，俩好六六全到了啊，无愧呀！包兴一听，这什么和尚？怎么还在这院里边还在划拳呢？包兴把这个脚步就停住了。停住脚步之后，又一琢磨，我不应该在这停住脚步，我是来找这厨房的。我停住脚步，人要一出来，这不显得我在这听声吗？行，往前再看看，厨房是不是在这儿？他刚往前走没两步，对过那小何来了。小何一看，哎呦，施主，您吃完了？包兴说吃完了，这碟子碗我给您送到厨房去。嗨，不用您送，交给我吧，交给我吧，交给我。小和尚把这碟子碗就接过来了，包兴跟着就到了厨房这儿了。小和尚把这个碟子碗放到厨房，转身回来跟包兴说："跟您说呀，您呢就回去吧，不用您管了。"包兴说："我想问问，在您这住一宿多少钱？"嗨，好说好说，您快回去吧。我们这个金龙寺啊，向来对所有的人都不收钱。包兴一听，哦，那好吧，包兴就回来了。包兴回来，走进自己住的这个禅房，一见包公的时候，他忽然间说话就结巴了。我说三公子啊，刚才他们说了，他们这个金龙寺，他从来住人不收钱，这金龙寺啊，它就是个贼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包兴啊，磕巴这个嘴，说出了一句话：这金龙寺就是贼窝。这句话，包公听到，心中为之一震。包公说："怎么，这金龙寺怎么是贼窝呢？"包兴说："三公子，你忘了，咱们两个在那树林子里边救的那个马登成，就上吊的那小子，他不是跟咱说吗？他舅舅在哪儿出家？不是叫金龙寺吗？这不就是金龙寺吗？"我刚才上后院里给他送这碟子碗，我听见那后院里边禅房里头有人在那划拳行令。这一划拳行令，我就琢磨着这个庙里边住的不是好人，绝对不是真正的和尚。如果就是那个金龙寺，那咱们主仆二人就算到了地方了，扎到贼窝里头了。 这庙里边他不是和尚啊，是两个贼呀、啊。

把那马登城他舅舅都害死了。这马登城怕把他害喽，所以逼得跑树林里边上吊去了。这不是那么回事吗？咱这一脚可扎到了是非之地。包公一听，心里边也一震。会不会有两个金龙寺啊？包兴说："我估摸着，不可能。金龙寺，这金龙寺这个名儿，我琢磨着不能到处都起。而且，咱们在树林子里边碰上那个马登城，这个距离跟这也不远，差不多，可能就这地方。"包公说："那怎么办呢？"高兴说："怎么办呐？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咱们主仆二人无论如何不能在这地方住，咱得走。"包公说："天都黑下来了，咱们往哪儿走？"他不管往哪儿走，咱出了这个庙，哪怕走到漫洼野地，在乱葬岗子那个地方，在坟地里边过一宿，也比这儿安全。你说有在这个庙里边画全形令喝酒的和尚吗？啊，说不定他们把咱们主仆二人给盯上了。包公说："那咱什么时候走？"包兴说："我先去探探道，咱们马上就走。我趁着他们还没有关注咱们，我出去悄悄的，先把那大门开开，然后回来，咱们收拾东西，弄到那个马身上，咱牵着马，蔫不敲动的，给他来个不辞而别。"包公说："好，照这样的话，那你先去看看。"包兴他想到这里，刚想要出去，就听见外边有人敲门，梆梆梆，梆梆梆。这包兴当时就吓一哆嗦，来人了！外面是谁？这包兴感情现在就紧张了。听外边搭话的是那小和尚，施主，是我给您送灯来了。好。包青过来把这房门就开开了，开开房门之后，一看外边那小和尚举着这个灯，慢慢的进来了，满面堆笑。二位施主，我刚才呀也是忘了，天都黑下来了，

放到桌子上之后，这小亨说："二位施主，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办吗？"包兴说："没了，没了，你走你的吧，我们也走累了，就要睡觉了，好吧？那不就告辞了。"这小和尚出去，把这房门咣啷一带，听见脚步声走了。包兴又等了一会儿。估摸着这小和尚是奔后院去了，包兴说："三公子，你等着，我上外边开这大门去。"包兴悄悄的把这禅房门开开，蹑足潜踪，由打屋里走出来了。他来到这个庙门的大门一里，刚才插门的时候是三道门插管，他听着了，包兴啊。就轻轻地开着门插管，唰，第一道打开了，唰，第二道打开了，唰，第三道打开了。双手正要开门的时候，忽然听见身后边有人说了句话："您要上哪儿啊？"把包兴吓一哆嗦，他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是那小和尚站在他的身后。施主，您这是要上哪儿啊？包兴说："这个不是，我刚才啊跟我们公子啊刚才商量了商量，我们一算计这个路程啊，恐怕不能够如期赶到东京汴梁，所以我们想连夜赶路，我们想着走。"连夜赶路走呢，这样的话呢，明天走到天亮，就能赶出一段路来，是这么回事儿。请问，我们暂时在这儿住了一会儿，要多少钱？这小航就乐了，哎呦，施主啊，连夜赶路啊，这天多黑呀！您连夜赶路，可千万别连夜赶路。我告诉您呐，前些日子有那么两个人，就住到我们这儿了。哦，他们着急连夜赶路，结果走出没有多远，在那个沙包子那个地方啊，就碰见狼群了。这二位让狼都给吃了。你说我们知道以后，我说哎呦，我师傅给他们念经念了3天呐。你说这何苦来的？这个地方有狼啊！您二位要是连夜赶路碰上狼群，那是必死无疑呀。可千千万万别连夜赶路，咕隆咕隆咕隆。小亨过来，把三道门插管又插上了。他这几句话把包兴真给吓坏了。包兴一听，得，连夜赶路有狼，在这里边住着，这有贼。包兴心想，看来今天晚上是不好办了。怎么办？包兴马上转身就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屋子里头，这小和尚呢，又奔后院走去了。包兴进屋，三公子啊，看这意思，今天晚上咱非得在这儿住不可了。包公说："你不是去开门去了吗？别提了，那小和尚盯上我了，他告诉我，他们这个地方有狼，而且还是狼群。前些日子有两个人连夜走，让狼群都给吃了。那咱不能走了。"包公说："不能走，那咱们就在这儿住下吧。"包兴说："在这住下不安全呐。"包公说："那咱豁出去也走。他走，他万一要碰上狼呢？那你说得怎么办？"包兴说："我现在是没法办。"包公说："没法办，瞧这意思，我们的行动已经引起他们的注意了。他们是不是今天晚上打上我们主仆二人的主意了？"包兴说："我看是呢。我刚才开门的时候，这门插管最后一个刚拔开，他在我身后就说话，把我吓一哆嗦。"包公说："看来此处并非良善之地。"包兴说："这样吧，我说三少爷，您在屋里别动，我上后边我探听探听消息，我看看他后院东禅房刚才传出画圈行令的那个屋子里边都是些什么人。"我观察观察怎么样？包公说："你要让人家发现了呢，人家要问你呢。"他问我，
他问我，我就说找厕

0: 所，我找不着厕所，我想上他那屋里问问。包公说你一定要想好对答的话语，这您就放心吧，我会想得出来。好，你去吧。包兴又从这屋子里边出来了，有打这屋子里边出来之后，又顺那个原路，在这个大殿的山墙这胡同这儿又走进了后院。来到了后院，包兴先站在那儿注目定睛，往这后院四周用眼一撒摸，他发现呐，那厨房里边有灯光，小和尚可正在那儿收拾什么东西呢。所以包兴就自己高抬脚轻落步，就来到了这个东配房，也就是东禅房这窗棂之外。古代那个窗棂都是用窗户纸糊着，包兴来到这个窗棂之外，他把小门手指盖用唾液把它阴湿了，慢慢的在那窗户纸上靠角那个地方划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划完了，他隔楞着眼睛往里边一瞧，一瞧这屋子里边灯火通明，点着好几盏灯。这屋子里边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边好像刚吃完了饭，杯盘狼藉，而且那桌子上边还有酒坛子，还有酒碗，有那么两个人。这两个人这长相、这貌相，包兴一看就吓了一跳。其中一个人长得四方脸，一脸的横肉，这个肤色是古铜色的，海下炸蓬蓬的黑胡子，剃了个秃脑袋，这就是一和尚。浓眉毛，大眼睛，啪啪鼻子，厚嘴唇。旁边呢还有一位，那位胡子倒没有那么长，但是这个脸色是黑不溜秋的，这眉毛是那么两蹲。什么叫两蹲呢？就好像拿那个笔呀，那么一蹲就蹲出那么多眉毛来，又短还重。这眼睛呢，往外努努着，跟那金鱼眼一样。这鼻子倒是挺高，鼻子旁边有一个刀疤，也是厚嘴唇。包兴一看，这刀疤脸和那大胡子，就瞅这模样，他就不是良善之辈。更令他意料之外的是，这两个人旁边还有两个年轻的妇女，这两个年轻妇女浓妆艳抹，好像这四位刚喝完了酒。瞧那个意思啊，这酒劲儿还没过呢，一边打一边闹，一边说是一边笑。那两个手里拿着牙签往嘴里边踢了牙，哈哈！哎呀，太好了，今晚上这个是好事儿啊！啊，怎么着？待会儿谁做？待会儿谁做？你去呗。得，我去。我这美人今天可是刚来啊，多少天没见了，今天好容易见着，你让我去做这个，哎，对劲儿吗？兄弟，轮班也轮到你了。我说，最好是咱俩去，咱俩去。两个念书的，岁数也不大，你瞧你身块也没什么本事，就你一个人到那儿，一下子就把他吓趴下了，他敢把你怎么着？啊，不行的时候你现喊我都来得及。哎，就是我觉得咱俩去他不是个伴儿吗？得了吧，可惜呀，你这胡子他娘的白长了。今晚就你去啊，我陪着我这媳妇儿。
1: 我去啊。好，今晚我去，我待一会儿。
0: 他现在睡不着吧？
1: 哎，
0: 你可不能去早了，我告诉你，怎么着也得三更天以后，让他睡熟
1: 了。用不用熏香？
0: 用不着，那么两个人还用熏香呢，费不了那个事。
1: 好嘞，来，大木酒，接着喝。
0: 这包兴一听，做谁呀？那就是做我们俩呀。

0: 他们已经打上我们俩的主意了啊！三更天以后，到我们那屋里要我们俩的命啊！哎呦，这怎么办？这包兴一转身，撤步回身就回来了。回到前院，倒在禅房里边，进屋把房门一关，咕隆咕隆咕隆，房门三道插管先插上了。接着昏暗的这盏油灯，包兴瞧了瞧包公，三公子啊，我跟您说，今天晚上啊，十有八九，咱们俩就算完了。包公说：“你稳住了，你跟我说，你看见什么了？”包兴就把刚才到后院里边看到的这一切向包公复述了一遍。你说这怎么办？
1: 包公说：“
0: 照你这么说，他们得三更天以后才能过来做我们两个。那么三更天以前，咱们还有时间，可以想法逃离开这个金龙寺。那咱们出得去吗？”他那个大门，他给插上了。我估摸着，咱要再开这大门，他肯定的，他就知道了。他一知道了，就得把我们逮回来，他们就得提前动手。包公说：“这样，我们不开那大门，不开大门，咱们怎么走？”包公说：“不开大门，咱们把他这屋子里边的桌子和椅子，偷偷的由打这屋里搬出去。”搬到这禅房的后边，后边不就是他这个庙的院墙吗？桌子上边摞椅子，当着椅子，咱就出去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

0: 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现在开始今天的放松，找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来，做一个深呼吸，感受空气进入你的鼻腔，充满你的胸腔、腹腔，再从身体呼出，然后自然的呼吸，放松自己的身体。你只需要感受自己的呼吸，无论如何，你都在呼吸。周围所有的生命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一直陪伴着你，你非常的安全，你只需要感受放松，关注自己在什么时候最清晰地感受到呼吸。也许是变强，也许在胸腔或者腹腔，然后

让自己的注意力像蝴蝶停在花朵上那样轻轻轻地留在那个部位。你可能感觉到运动，或许感觉到压力，也或许感觉到拉伸，再或许感觉到释放。你只需要去感受，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放松，从你停留的那个位置，慢慢的放松，并且扩散到全身，放松。放松，随着你每一次的呼吸，轻松的感觉在你的全身扩散开去，你的头，你的身体，你的四肢都在放松。你此刻感觉到自己轻盈的如同一片羽毛，可以像鸟儿一样飞翔。你抬头仰望天空，你的双眼放松，面部肌肉感受空气的抚摸，放松着。你的双肩轻轻的、轻轻的，双臂放松，仿佛在空中自由地翱翔。你感觉到自己在放松，你的身体在放松，轻轻的、轻轻的感觉。你的双腿肌肉放松，膝盖松松的，你向高处飞去，越过屋顶，越过高楼，行人和车辆小得如蚂蚁一般。你飞越你所居住的城市，飞越城市的边缘，你时而翱翔，时而旋转，时而向下俯冲，时而反转身体，自由自在。你越过深邃的峡谷，飞过谷底蜿蜒的河流，风穿过你的发丝，轻抚你的面颊，你深吸一口气，你的胸腔、腹腔都在放松，你的呼吸自然顺畅，欣赏着壮观的美景。红色的巨岩屹立两岸，静寂的河流从谷底蜿蜒穿过，浩瀚的沙漠点缀着青松的树木，
和多彩的野花，天空也美得相得益彰，阳光明媚，碧空如洗。一群小鸟无忧无虑地飞过，此刻一切变得如此简单。你飞向一片属于自己广阔宁静的空间，放松愉快的感觉。你展翅飞翔，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你将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空间，也会进入更加放松的状态。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三，更深的放松。放松。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放松。三，更深的，更深的放松。四，深深的，深深的放

六，更加的轻松。七，更深的放松。

更加的轻松，更深的放松。十二，你到达了那广阔的空间，广阔的蓝天，阳光照耀下，你感觉到全身暖暖的。在这里，你感受到安全、宁静、舒服、愉快。你进入到更深的放松中，完全地进入了深深的睡眠，深深的，深深的，让自己保持在轻松愉悦的感觉中，直到明早。当你明天醒来的时候，你将迎来轻松愉快的一天，保持到明天早上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

很多人年纪大了之后有便秘、睡不安稳的情况出现，其实呢，这都是因为浊气不降、清气不升的缘故。可以采用30秒推腹的方法，升清降浊。推腹的时候要使腹肌放松，呼吸放松，先从心口窝向下推，然后从肋骨两侧向前下方推，碰到硬结就仔细按揉，每天早上起床时推一次，晚上临睡推一次，平时也可以推，不用找穴位，十分方便。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补充维生素 C 对于增强抵抗力有一定的帮助。我们都知道柠檬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它的口感很酸，所以很多人就想当然地认为越酸的水果维生素 C 含量越多。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今天呀，就给您说一说水果与维生素 C 的小知识。水果的酸度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包括柠檬酸、苹果酸等，它的糖酸比例决定了偏甜还是偏酸。其实这真的和维生素 C 的关系不大，有些号称富含维 C 的水果，其实啊还不如新鲜大白菜维生素 C 的含量高呢。所以补充维 C 最好还是各种蔬菜水果搭配着吃更好。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年人容易贫血，缺铁性贫血和慢性病贫血很常见。如果总感觉到身体疲惫，

疲乏，活动之后容易出现心慌气短，脸色发黄或发白，晚上失眠，记忆力减退等，这些都可能是贫血的表现，一定要重视起来。在日常生活中，预防贫血应该保证铁元素的摄入，适当的吃一些富含铁的食物，例如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豆类、绿色蔬菜等，同时要劳逸结合，积极锻炼身体，增强食欲，保证营养均衡，不要过分节制饮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鸡蛋的营养价值很高，很多人呢喜欢泡茶叶蛋，认为既有营养，味道又好。就吃茶叶蛋来讲，可要提醒大家了，茶叶蛋呢还是尽量少吃，因为它对胃会有些刺激作用。因为茶叶当中含有生物碱成分，在烧煮加工过程当中会渗透到鸡蛋里，与鸡蛋中的铁元素结合，这种结合对胃有很强的刺激性。如果经常吃茶叶蛋，会影响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不利于肠胃健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芡实有着上千年的药用历史，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品，说它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久服轻身，不饥耐老。芡实性平，味甘涩，入脾肾经，有益肾固精、补脾止泻、祛湿止带的作用，具有补而不峻、防燥不腻的特点。这里为您推荐一款芡实扁豆粥，炒芡实30克，炒扁豆20克，红枣10个，糯米100克，加水煮粥即可，操作十分简单，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老人。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炎炎夏日，很多人喜欢宅在房间，吹着空调，吃着冰饮，冰镇西瓜，这样长时间一味贪凉，会耗损体内阳气，导致身体各种不舒服。中医养生提倡顺应阳气，不必刻意贪凉，日常不妨常饮些温茶饮，夏天适当热着过也是一种养生。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夏日养生，首当解暑祛湿，养生大智慧为您送上清凉度夏的几款茶饮。尿酸高的朋友在消暑茶饮的选择上会有一些限制，保健早知道和您详细说说。
5: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7: 养生大智慧，
6: 夏季天气炎热，大家每人都有自己的消暑办法，让我们先来听听马先生是如何消暑的。
8: 空调、冷饮、冰西瓜，这是我的消暑三件套。我因为胖就特别怕热，所以夏天我绝对离不开空调。吃饭的时候我就想喝冷饮，每天晚上也喜欢吃着冰西瓜看手机，我觉得这才是夏天该有的生活。
6: 马先生的消暑三件套听起来好像有些不健康。现在的夏天，我们不仅要消暑，也要防凉， 今天的养生大智慧为您推荐几款消暑茶饮，让您健健康康度夏日。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马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及全程管理风湿免疫性疾病，如银屑病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等。
6: 欢迎马从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的马从医生。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
6: 欢迎马主任哈。首先我们来问问马主任啊，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啊就更觉得口渴，哎，就想喝点茶饮，这是为什么呀？
10: 其实你看哈，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自然反应嘛，就是天气热了就想喝水哈。其实呢，主要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多半是因为我们身体缺热缺水，也就是说呢，我们口

0: 吃了有一些食物哈，你比如说夏天可能口里特别淡哈，想吃点带味儿的，所以可能吃了点偏咸的，或者说有这种比较辣的食物呢，也会让我们觉得更口渴。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只要我们补充够呢这个水分呢，一般呢都很快能缓解我们口渴的这些情况哈。其实这是一个挺正常的一个现象。
1: 嗯，但是这里头还有个小问题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渴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喝白开水喝矿泉水好像解不了这个渴，好像就觉得哎，我得喝点什么带点味儿的，或者是酸酸甜甜的，好像才解渴。
0: 对，其实我也觉得这样酸酸甜甜特别解，尤其夏天哈，就是冬天可能还会好一点哈，就是夏天我也会觉得说我不喝点茶呀，或者喝点咖啡呀这种东西，我喝不下去这个水，其实也是跟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这种反馈机制有关系，因为我们需要水，但是呢我喝不下去，所以呢我们就想喝点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这种水的这种对我们更有吸引力哈，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哈。其实只要你水分补充够了，不管你的这个水里边放了啥，只要你想喝就 OK。
1: 那我们就请马主任给我们带来第一款消暑的茶饮。
0: 其实呢，我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消暑的茶饮哈，先卖个关子啊，这是我们院长的一个方子哈，就是叫桑竹养正饮。那其实就是听这名字哈，桑竹养正饮，那其实呢它也是用我们的这个中医的这种理论哈，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这个理论呢去定制的。那么全方呢我们是采用了这种接近于药食同源的这种药物啊，或者说药材，那么达到呢我们说的这种的宣肺利尿、去秽扶正的这样一种作用，来提高我们的正气。因为提高了我们正气，所以呢外边的这些暑邪呀，就夏天我们就容易中暑嘛，哈，是吧？所以呢这些呢就会减少我们这些邪气对于我们人体的这样一些干预，那提高我们人体的这样一个抵抗力。那么我们这个小方子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哈，其实就是包括我们的桑叶，然后我们的苍竹、白毛根、金花、陈皮和生黄芪哈，因为它毕竟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处方哈，所以呢就是可能我们自己呢在家呢就不太建议说大家这个自己去整个方子，或者因为它里边是有一些配比的啊，所以呢这个方子呢就是如果有需要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医院呢去开具一下，或者说呢可以就是说适量呢少放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一个代茶饮嘛，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是做好了这样一个小的包装，然后呢拿回去之后呢直接放在我们养生壶里煮一煮就可以喝，其实味道还是可以的，但是多放还是有点苦。
1: 那我想问一下马主任，就是什么样的朋友适合去开这个小方子，或者是说这款茶饮的功效是什么呢？
0: 其实相对而言，我们的这个茶饮呢就是普通的人群都是可以去应用的哈，但是呢可能跟我的这个工作的关系有关哈，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这种特别容易感冒，我们觉得这种人群呢可能会更适合去我们的这个地方呢去开这个茶饮哈。当然你说我如果也有一些需要，或者说呢我觉得我一到夏天嘛，觉得我这个吃不下去呀，或者是有的时候容易爱拉肚子呀，其实也可以去用我们的这个茶饮。但是具体的这个因为它会有一些剂量的调整，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太建议说您自己呢去调配这个处方，因为毕竟是我们的一个药材，它只是说接近于药食同源，但它其实还是药物，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如果有需要可以来大夫开。
1: 好的，如果有需要哈，我们可以到中医院去开这个小方子哈。
0: 是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我们再说一个我们大家在家里可以自己煮的啊，其实我们北方人很普遍的有一个饮料叫酸梅汤，这个是大家非常常用的。那我们也请马主任为我们推荐一款用乌梅制作的消暑饮品。
0: 对对，其实我也是查了一些哈，就是我们说叫做乌梅的这种消暑饮哈， 可以用我们的西瓜脆衣，然后呢可以加点我们的这个淡竹叶，然后呢稍微加一点莲子心，然后放一些乌梅，也可以加一点石斛哈，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小的这样的一种组方哈，

0: 去进一步的，我们可以就煮这种消暑的这样一种茶饮。其实这个味道还不错哈，我自己也煮过，然后感觉煮出来之后呢，味道呢比较清淡。其实你少放点莲子心就可以，因为莲子心会比较苦啊。乌梅的话呢，它主要是酸味会更明显一些，所以这个茶饮煮出来其实是那种略微带酸味的这样一种饮品。其实我觉得夏天，反正我自己也喝嘛，就我觉得味道还不错。但是有一次我不小心把这个莲子心放多了，这一锅就比较糊了，我是实在喝不下去，太难喝了，
1: 就苦了哈，
0: 太苦了。就是莲子心我们一定要少放少放，您放个一两根其实都可以，千万别按照什么很多你在网上查到的一些处方什么放个几克哈，这真的是很苦很苦。但乌梅可以稍微多放点，
1: 对，其实也是一个类型的酸梅汤哈。
0: 对，其实你说它是酸梅汤其实它就是酸梅汤，味道也挺好的。
1: 那这里马主任，我想跟您探讨一下这个西瓜翠衣。可能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吃那个西瓜的青皮的部分，把外面的那层硬皮削掉，然后里面的瓜瓤也可以去掉，那一部分叫西瓜翠衣。哎，为什么要推荐我们用这个西瓜翠衣呢？
0: 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西瓜翠衣呢，它这一层它就跟我们的瓜瓤是不一样的。我们瓜瓤其实含糖，其实我们老说西瓜是啥，就是瓜和果。我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说，我不太知道这两个区别啊，但是从我们角度来说哈，就是瓜呢它是这种成熟的这种果实，所以它是蕴含了更多的我们所说的这种能量，或者说这种更多的糖分，所以它集中在我们的瓜瓤的这一部分哈。但我们的这种瓜里边的这个翠衣这一部分哈，其实它的这种糖分含的是很少的，它更多其实是起到保护我们这一层红瓤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它相对而言是一个偏凉性的。但是呢它确实没有我们里边那个红的那种西瓜瓤哈是那么寒，但是确实它本身有我们这种解暑生津和平心火的这个作用。而且呢这个小的时候哈，我觉得好像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菜吃哈，我妈好像就夏天会把那个西瓜，大家啃完了这个瓜瓤之后哈，然后就把这个西瓜翠衣留下来，然后切吧切吧，然后不管是加点盐啊或者是加点黄瓜什么一拌，还挺好吃的。尤其是那种切细丝之后，我觉得味道还不错，然后也可以煮在一起哈。其实它没有什么太多味道，我觉得煮了之后好像晾凉了还能尝出一点这种西瓜本身的这种清脆的这个味道。我觉得它的味道可能还不如黄瓜汁儿那么明显的哈，但是确实它有这种解暑生津平心火的这个作用。反正我只说我个人感受哈，反正我吃完这个东西我感觉我有点利尿，这是实话啊。
1: 好像应该是吧，
0: 对对，每人感受不一样，但我确实吃完我还真是有点利尿，而且我好像因为我平时工作的关系嘛，说话也多，然后可能上班喝水也少，有的时候回家确实觉得就是口干舌燥又特别疲惫，尤其夏天外边又热，一进家门就很想吃点这种凉的呀或者是消暑的这种东西。哎，有的时候如果家里边有这个东西，就会感觉吃完之后非常舒服哈。对，但是确实它就是个食材。
1: 西瓜翠衣我特别喜欢的做法就是那个叫柠檬瓜条，就是把这个西瓜翠衣给它煮熟了以后，就比如说买的现成的那个酸梅汤的那个酸梅精的那个东西，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反正就是酸酸甜甜的那些浓缩饮料吧，其实都可以兑在这个西瓜皮里，然后就很好吃。
0: 我又学会一招。
1: 后来我发现它和冬瓜是一样，就是冬瓜做柠檬瓜条也一样。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冬瓜就不需要煮很久，冬瓜就是稍微一焯熟了就可以。
0: 对对对对。
1: 西瓜翠衣要，因为它可能
0: 对比较
1: 要稍微煮的久一点，但是我觉得味道根本区分不出来。
0: 区分不出来，我也觉得是。所以我也觉得这个确实我又学了一招。
1: 应该是都是属于那个消暑利尿的一个比较好的食材哈。
0: 对对对，是的。
1: 然后这里面我其实还想问一下，竹叶也是清心安神的，莲子也是清心安神的，那石斛呢？刚才我们马主任说到这里面也可以加一点石斛。
0: 对，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哈，就是石斛呢它本来是一个相对呢微寒的一个的这样的属性哈。其实石斛呢它真的就是还是以药材为主哈，因为本身它也不是食材，而且呢石斛这个东西呢它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去获得，所以我们也说呢，就是夏天我们就是分这种鲜石斛和这种干品的石斛哈。从我们的这种就是功用来讲哈， 因为它的产地不同，确实它石斛的这种品相我们觉得会略微有区别哈。但只要呢是这种正规药店的这种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夏天呢可能会更喜欢用一些这种鲜石斛，当然因为它要保鲜嘛，过去其实它运输起来很麻烦。那么现在呢，因为它相对有这种其他这种保鲜技术，但是呢它这个主要的功用其实它都可以治疗我们说叫做热病伤筋，然后呢表现的是什么呀，就是口干啊，烦渴呀，或者说这个之前呢生病病得比较厉害，那么病后呢有这种我们叫做虚热，然后这种阴伤的这种表现。那其实这个药呢它更多的呢还是入到我们的胃经、肺经和我们的肾经哈，你看它入的这个三经哈，肺、胃和肾哈，就是入到这三条经元里面，所以它的主治功能呢也是我们说叫做生津益胃，可以清热养阴。
1: 嗯，那它毕竟是药哈，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和对这个药材不是有特别明确的了解的话，可能希望大家还是慎用是吧。
0: 对，因为它不是食物，所以你看我们西瓜翠衣说了很多哈，那其他的说了很多，那这个到药的这块呢我们其实就不敢说的太多，因为确实现在我们购买的会很方便一些，就是还是要经过我们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诊断哈，如果医生觉得说没有问题您可以用。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也说了西瓜翠衣说了半天哈，其实我们别忘了我们最爱吃的还是西瓜呀。
0: 对对对，我们最爱吃西瓜西瓜翠衣可以适当。
1: 有些朋友会说，哎，那我是不是喝点西瓜汁儿可以帮忙来消暑呢？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喝果汁儿又好吸收又味道好，那是不是比吃水果要好一些呢？
0: 哦，因为其实市面上也会有这些榨汁机哈，还有这些什么破壁机哈，说就是我这个功能特别好哈，能够把这个细胞壁都打破哈，啊，或者是把这个纤维素打破。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水果和我们的果汁儿哈，其实它的作用呢其实不完全一样哈，因为水果呢它本身是有这种水果本身的这种香气哈，其实我们相对而言是因为里边还有一些果胶纤维素，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更推崇大家去用这个水果本身，而果汁呢它的这个打碎了之后它的香气它的含量，或者说你可以跟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呢东西去配在一起喝哈，口感会变好。但实际上它不好的一点是什么，它会增加糖的这样一个含量，也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壁都打破之后，如果你想就是同等量的这样一些就是果汁哈，其实你会用到更多的这些鲜果，我们通常吃一个苹果就不会再吃第二个了哈，但是如果是苹果汁呢我们可得需要六七个七八个，就看上去好像是我们吃了七八个苹果，但实际上我们是吃了七八个苹果的果糖，而不是七八个苹果的纤维素。所以呢，我们从纤维素和整体的营养的这个摄取的角度而言，我们更建议吃水果本身，而不是吃我们的果汁儿。虽然口感会更好，但如果您喜欢喝果汁这也没有关系，我们适当的少喝一点儿，然后呢但是该吃水果吃水果，但是如果说您喝了很多很多尤其很甜的那种果汁哈，我就还是建议您还是少喝一些哈，自己做的呢还是新鲜一点会更好一些，不要放的时间太长了哈。但是还是如果从我们养生保健的角度来说，我更推荐于吃水果本身。从我个人而言哈，这个西瓜汁呢，我们说你看你用了多少的西瓜兑了多少的水，如果呢你的这个西瓜汁呢是一种原浆，其实它很浓稠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在饭店啊或者是自己做的这个西瓜汁特别的浓稠，你会觉得它非常的甜，我觉得那种甜腻感是你喝不下去的，你最多最多喝两三口就腻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稀释之后，或者说呢加一些就是酸味的这种呢，比如柠檬啊，你会觉得它的口感会变好。所以其实呢我们对于西瓜汁本身而言我们是不是特别推荐，为什么，是因为你用了榨汁机或者是用了这些挤榨的这种手段之后呢，它实际上是把西瓜里边的糖分榨出来了，所以你会觉得我吃西瓜很解渴，但我喝西瓜汁我会觉得腻，并不觉得解渴。 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可以适当的去喝，但是我不建议您把浓的原酱拿出来喝，适当的兑水稀释，我觉得口感可能会更好，那样会更解暑，而且您可以配点乌梅。

0: 呀，哦，可能配乌梅会麻烦一些，配点柠檬或者小青柑，我觉得这种东西呢，会现在会更容易买到，或者配点黄瓜，我觉得都可以。为什么我们不建议打汁儿？因为打成汁儿之后呢，它会损失我们这些植物原有的纤维素，所以很多时候呢，它有这个纤维素，它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食材。但除非说咱们的牙特别不好哈，就没办法。但是这种时候也是建议呢，浓姜兑水，那会味道会更好一些。
1: 嗯，这里我还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我们西瓜也好，或者是加了柠檬啊，打成汁儿，其实是等于把这个水果的细胞壁已经破坏了，那是不是就不能放了，就必须马上喝呀？
0: 对，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做成汁儿，或者说我们一定要用新鲜的去做，也是这样，因为它打破了之后呢，其实我们空气当中哈会有很多的这些微生物，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喝哈，或者你超过时间有点长了，又没有用一个密闭的容器，它其实是很容易滋生这些细菌的，因为它是糖嘛。你想想，我们人体也是糖来供能，我们这些细菌啊，或者是这些微生物，它其实也是靠糖，就像我们牛奶会发酵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些含糖量多的这些呢，它自然就会有很多喜欢糖的这些微生物呢生活在这里。其实就像我们人会有一个比较适宜的生存环境，而我们的这些含糖高的这些，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实验室里的培养基哈，就含糖高的它自然就能够长出合适的细胞，那或者是长出合适的这些微生物。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建议大家，我想喝立刻就去做，然后呢，配好了之后呢，尽早的去饮用，然后呢，尽量不要放太长太长的时间哈。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马从为我们介绍的几款消暑茶饮，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消消暑。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4: 保健早知道，
1: 刚才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马从为我们推荐了几款夏季消暑茶饮。接下来马主任还为我们带来了三款三字饮，分别是什么呢？
0: 这个呢，三杯三字饮哈，其实呢就叫我们叫做三鲜饮，然后三花饮和三豆饮，就是这三款。
1: 听起来很好听哈，那我们先来听听什么叫三鲜饮。
0: 好嘞，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三鲜饮哈。这个三鲜饮呢，其实呢主要就是取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相对而言新鲜的这种竹叶呢，还有荷叶，还有薄荷三个药材哈煮水。所以呢，因为它相对而言哈，我们南方可能会多一些哈，所以呢，因为它取的呢都是这种比较新鲜的叶子，所以呢就叫做三鲜饮。
1: 嗯，然后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三鲜饮的功效，好像听起来都挺清凉的。
0: 对，听起来就很清凉哈，因为我们夏天的这个茶饮嘛，基本上就是以清凉解暑为主哈。所以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鲜竹叶哈。其实我们老说鲜竹叶是什么哈，其实它是这种植物叫做淡竹叶哈，或者说就是一个特定的植物的它这种新鲜的叶片。那么其实最新鲜的是那种它新长出来的那种像卷儿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卷状的嫩叶。所以我说有的时候确实我们北方不太好获得这个哈，就是我们更多的在北方用的是干品啊，但是它叫淡竹叶啊，或者叫竹叶等等，它因为有一些药材这种名字嘛。那它的

0: 最主要的这个性味和归经啊，它是一个甘淡偏寒的这样的一个性味哈，主要呢入到了我们的心经和胃经，还大家一听哈，这个入心和入胃哈，基本上就跟我们的夏天哈，这个就很关联，所以它的功效呢就叫做清热除烦利尿。所以呢在我们临床当中的实际应用呢是用于我们热病烦躁口渴口舌生疮小便黄赤短少或者是小便的时候呢觉得很痛的这样一些症状，所以呢它主要呢就是善清我们的心胃之热，又能淡渗利尿，所以呢就可以去在我们临床当中呢去应用。而且呢这个药呢它确实是和我们其他的药配合使用的，你比如说我们会跟石膏啊芦根啊或者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荷叶和薄荷一起去使用，共同去发挥这个治疗的作用。然后再来说说这个荷叶哈，这个荷叶不用说了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莲啊，或者说就是我们叫植物里边的这个莲的，它这样一种干燥的这种叶片哈，或者说就能拿到这种新鲜的哈，我们就用这些新鲜的。所以其实你看它生长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有水的地儿哈，听起来就跟我们的这种夏天的这个清暑有关哈。其实不管它具体的性味归经都是什么哈，其实也感觉它应该就是跟我们夏天更相关。所以呢，它的性呢比较平和，味道确实是苦的哈，对吧？而我们呢归到我们的肝经脾经和胃经，哎，又到了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重点哈，所以它的功效呢和它的作用呢主要就是以清暑化湿，那么它还有的作用就生发阳气，因为它是叶子啊，那么还有凉血止血的这个功效。哎，就为什么我们荷叶可能还有这个功效，它有的时候是因为不同的炮制啊，它配合在一起才会有这个功效，但是因为我们的功效和主治是我们临床当中去应用，所以一定是我们临床医生去配合去应用哈，所以它属于我们相对而言在清热药里边的这样一些清热凉血的，所以它在治疗的时候呢就是治疗我们这些暑热烦渴或者说暑湿泄泻脾虚泄泻，然后呢这种叫血热吐衄啊，或者是有便血崩漏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的荷叶炭它是可以有这种化瘀止血呀，然后这个收敛固涩的这个作用，所以可以用于我们的一些出血的这些情况，所以它不完全是看到大家鲜荷叶的这个作用哈，炮制之后它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薄荷哈，就是大家会在很多地方发现它啊，我们吃的食物香料是吧，我觉得或者是你种一盆养在家里边当观赏植物哈，所以我觉得薄荷真的是就用处非常的广，它呢性凉味辛，揉搓之后确实有特殊的香味哈，大家都闻过哈，所以呢它归到哪个经里边了呢，归到我们的肺经和肝经，它的功效作用自然是什么，疏散风热清头目透疹，是属于我们解表药里边的辛凉解表药，所以你看跟我们的夏天哈又非常的契合，所以呢它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功效主治里边哈，它可以治疗我们的这样一些伤风感冒咳嗽啊口疮啊，然后这些血痢呀、啊、或者是出现我们皮肤的这样一些隐疹不透啊瘙痒的这些问题，或者是呢牙痛是吧，牙膏哈，一说薄荷大家都哎，这是牙膏哈，所以它有这些这么多的作用。还有我们比如说眼睛发红，我们叫目赤，或者说有这些类似于结膜炎的这种情况啊，都会用到我们的薄荷。而且呢本身呢薄荷的这个味道非常清凉，所以呢这三个放在一起，然后如果是能拿到鲜品的话叫三鲜饮。
1: 嗯，真好，听起来就很好。但是说实话啊，这个竹叶和荷叶可能我们是需要机缘的。至于薄荷叶呢，我是这些年都有这个习惯，就每到入夏的时候，我会去买一盆食用薄荷养在家里，然后什么时候想吃了摘上一小片，因为你一直养着嘛，这一盆说实话我觉得一家人过夏都够了。比如说做个柠檬水啊，有的时候吃菜的时候也可以摘上两个尖儿，放到这个菜的顶上啊，感觉还是挺好的。那我们也来问一问，为什么薄荷被中医称为消暑神药呢？
0: 当然就是说其实消暑的不是只有薄荷哈，但是呢薄荷实在是就是你在路边哈就很容易获得，所以呢在过去哈我们说它的产地的分布哈，它其实就是生于我们的河边然后水沟路边小溪还有山野的湿地，然后我们全国的大江南北都有产出，所以呢它相对而非常容易获得。当然就是说相对而言我们说哪个地方产品最好哈，可能是江苏啊什么那一带，可能它这个水土哈不一样，它非常适合我们的薄荷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生长哈。所以呢它的因为可获得，而且呢我家里原来也养薄荷哈，我觉得薄荷长得特别快，我感觉好像投下种子，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会用种子去种嘛，我投下种子之后很快很快它就长出来了，然后长出来一盆之后我觉得好像过一段时间它就爆盆了，然后我就必须要摘掉很多然后不停的去吃，然后有的时候还得拿剪子去剪它。所以相对而言我们就是当然我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我们薄荷的这些具体的性味归经和功效哈，我就这块不再赘述了，但是我觉得它为什么成为消暑神器，就是因为它太容易获得了。
1: 嗯，主要是我们非常方便，可以把它养在家里，然后随时来用。
0: 对，尤其夏天，我觉得它会长得特别好，而且特别好看。
1: 对呀、啊，而且香香的，它还除虫，就是养了一盆薄荷以后，家里蚊子都没有了。
0: 对对对，相对会少很多。我也是觉得。
1: 所以可以养一盆啊，但是是不是也要区分一下是食用薄荷呢？
0: 对，因为确实薄荷哈，我还真的查了查哈，就是薄荷还有挺多品种的，所以呢，就是说从这种植物学的角度来说啊，它肯定就是说分这种可不可以食用，或者说呢，也许呢它不能食用，它只是味道很香啊，或者说呢它不太很香，但它确实都是这一科的这样的一些植物哈，所以呢，就是说它最主要的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哈，它更多的用的是它的这个叶片和它的茎。所以呢可能跟这个其他的部位还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药用嘛，药用价值一定是它这种我们叫挥发油或者说它这种品质最好的这个地方，所以还是不太一样。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么三仙饮咱们说完了哈，然后我们刚才马主任说还有一个叫三花饮。
0: 对，还有一个叫三花饮。说到三花饮哈，就是我们的丝瓜花、扁豆花和南瓜花。好像我们北方还是相对而言会这种会少一些哈，因为北方跟南方它这个由于水土的不一样哈，所以这种鲜品呢不完全一样，但是呢这个听起来也都非常的这种好吃哈。
1: 都可以吃吗？
0: 对，现在很多都拿这个花来做菜，反正我还真吃过，就是炒丝瓜花、炒南瓜花。扁豆花的话好像更多的是做装饰会好看一些。
1: 扁豆花是很小的一串一串的，
0: 对对对，它好像更多是做装饰，所以呢它炒起来不太好炒，但丝瓜花和这个南瓜花都可以做菜
1: 啊，
0: 我都吃过。他们有些什么叫什么鲜花宴
1: 啊，挺好
0: 的，这种
1: 的
0: 听
1: 起来不错。
0: 对对对对，
1: 听
0: 起来就不错。其实吃了好多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1: 这个可能我们看机缘了。但是您刚才说到丝瓜花、扁豆花和南瓜花啊，我真的马上脑补了一下，就是因为我老家在河北南部嘛，就是我特别喜欢暑期带孩子回老家，在我的表哥家，我突然在想，就是说到的这个丝瓜花、南瓜花和扁豆花，其实在老家都是经常碰到的，只是之前从来没有觉得他们可以来煮水喝或者是可以吃，那我觉得再放假回老家那我要尝试一下了。
0: 对，可以直接从家里边的这个藤架上可以直接把我们的丝瓜花摘下来。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些花它都是有清凉的功效吗？
0: 对，其实呢这些花呢从我们就是药用的角度来说呢，因为好像没有那么的明确哈，但确实呢丝瓜花呢有这种呢可以清热散风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呢，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它用于在我们的这个便血呀或者是有一些出血的这种情况。那如果它和我们其他一些东西配合在一起啊，它也有这种解暑解烦渴的这个 比较相对比较弱的这个作用哈，因为我们既然是推荐茶饮嘛，所以呢肯定还是以这种就是食物为主的，药用功用呢相对而言没有那么明显的。
1: 嗯，不过我想呢，这些花我们煮水来喝，至少心情也会非常愉悦啊。
0: 是的，你把这个花煮到水，或者是我们把它拿到桌子上之后，发现它真的很好看。反正我自己也真是煮过，然后呢也吃过，嗯，还真的蛮好看的。我觉得那种鲜花宴，或者说这种我们煮水的时候，尤其你放在一个比较透明的这种养生壶里哈，你就看见那个水在那冒泡，然后那个有很多花瓣在里边这样翻滚，超级好看。
1: 嗯，真的很美。
0: 对，真的好看。嗯，
1: 好，那我们再来聊一聊酸豆饮，是拿三种豆子吗？
0: 对，是的，就是实际上呢它是有三种豆子哈，包括呢我们的这个赤小豆，还有呢我们的这个黑豆，还有我们的绿豆啊。所以呢一听到我们的绿豆哈，不管是怎么着哈，都会有我们的这种解暑的这些功效哈，所以也是给大家可以推荐一下。
1: 嗯，要说消暑绿豆汤大概是家家都会喝的吧，或者至少你像我们单位食堂啊，基本上夏天永远会有一桶绿豆汤。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绿豆汤这个只要带有绿豆，你不管配什么它都有解暑的作用。
1: 嗯，那为什么要用三种豆子配在一起来喝呢？
0: 其实呢赤豆的它的作用呢也是有这个我们说叫做消肿啊，然后消除这个我们说就是如果它和其他配在一起，它有这种解毒排脓的这样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说的赤豆哈。那黑豆的话呢，其实呢就是它有这种补肾养血、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乌发明目、延年益寿，但是它主要是《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哈，它就是说它可以就是说有一定的这些作用哈，所以呢也是我们过去呢古人呢对它的这样一种一部分是美好期待，一部分呢它也确实能够补养我们的这种身体嘛，所以呢会把这三个呢放在一起给大家推荐。
1: 嗯，也可以，要不要算成升级版的绿豆汤呢？
0: 对，也可以算。而且呢这个煮的时候吧，就不像我们的这种绿豆可以其实不用煮的那么久，就是你在喝的时候会吃到那个豆子那个感觉，口感还蛮好的。反正我觉得就是一边喝然后一边嗑豆子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1: 嗯，就不要把它煮得太烂，然后有点嚼劲儿留着。
0: 对还挺好玩的，你会感觉就是不像在喝一个汤或者在喝一个茶，就有点像那种我们说就是年轻人爱喝的奶茶里边的那个珍珠，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口感。我觉得老年人咱们就别去喝那个珍珠奶茶哈，但是这种的话你自己煮着还是蛮好玩的，就很类似于那个口感，我试过。
1: 所以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不妨也试一下哈。
0: 对对对，我们可以喝老年版的珍珠奶茶。
1: 然后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酸豆饮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呢？
0: 即使说我们会有一些推荐哈，但是呢也不是说那么适合我们所有的人哈。豆类嘛，就是可能我们会说哈，有一些这个不太适合的这种人群，或者说呢在某些疾病状态的人群呢还是相对要少吃。
1: 那我们就具体说一下，跟我们风湿免疫科相关的是痛风的患者朋友不适合吃豆类的食物吗？
0: 对对对，相对而言是这样，因为我是风湿免疫科大夫嘛，所以呢我痛风是我们科的常见病，所以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在痛风的急性的发作期呢还是要尽量避免这些相对而言呢我们说叫做高嘌呤饮食的这样一些摄入，但毕竟是豆类嘛，所以它相对而言还是就多一些。所以呢我说呢就是你煮三豆饮的时候呢就别把它当那个珍珠奶茶里边那个珍珠吃了就可以，水的话呢相对而言还会好一些，只要你不放的很多很浓稠其实还可以，比如说我解渴的时候稍微喝一些哈。但是如果说咱们都痛风发作了，那咱肯定就得老老实实的休息了，咱就正常的喝白水就行了，这些茶饮啊什么的就没有太大的必要说非要在那种时刻去喝。而且呢我们痛风呢其实这个病嘛，我们还是一定要规范的治疗，更多的是一个降尿酸的治疗，而不是说就是喝这些茶饮哈。所以还是要大家注意哈。
1: 其实这里面我自己都有个误区，我以为痛风的患者朋友只是不适合吃黄豆和黄豆制品、大豆制品，但是我今天才听说就是绿豆啊、赤小豆啊、黑豆啊，这些其实我们痛风的患者朋友也是不适合，因为它的嘌呤也很高是吗？
0: 对，它相对是我们叫做谨慎的去，其实因为植物类的它的这种吧，我们就说它的这种成分和我们的动物类不一样。其实我们说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呢，它更多的是这种红肉类，或者说呢这种含这种蛋白质更多的这些呢不太适合。其实我们植物里边的，因为它的结构的问题，其实它跟人体的这种细胞和我们其他动物细胞不完全一样。过去的话呢，我们认为说一切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含量嘛，高嘌呤的这些含量呢都不要去摄入，但是我们现在好像发现也不完全是这样了，但是呢还是要谨慎哈，就是你别吃量太大了。所以我们营养科的老师呢会配合我们一起去查房，然后呢来这个调整我们的这些患者的这样的一些饮食哈。当然就是说我们确实也知道哈，就是这个嘌呤会多一些，那虽然我们现在也会有很多这种新的观点和概念，但是我们还是相对会更谨慎一些。我们营养科老师也很谨慎，他们给我们的痛风患者去调整饮食方案的时候呢，也是会要尽量会去避免这些食物哈。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因为夏季饮食的问题哈，可能痛风也是一个高发的疾病。那我们也请马主任作为风湿免疫科的专家，能不能给我们痛风的患者朋友推荐一款适合他们的代茶饮呢？
0: 对，其实痛风真的是我们科非常高发的一个病，而且呢就是痛风真的是疼起来真的很疼很疼，我们就说十级的疼痛哈，是我们此生当中经历过最痛最痛的。而痛风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它可能比我们的这个十级疼痛还要更疼一些。就是原来我们其实也都做过就是痛风的这些科普啊，就是它疼到就是说有一阵风刮过我都感觉我的脚痛得不得了，就是碰了那都是肯定是不能碰的。所以呢我们其实现在呢更多呢是不要让我们的痛风去发作，那一定要呢在它的稳定期把血尿酸去降下来。当然你看刚才其实我们主持人也提到说能不能推荐一个茶饮哈，其实呢我们也过去呢也会有很多的患者问我们说，哎，这个茶能不能喝，那个茶能不能喝，然后比如说拿过来像一些芹菜籽儿的这种提取物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什么菊花呀，就是菊花栀子，反正就是有一些这种茶饮的方子，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卖的比较好的这样一些啊哈，就是这些保健品吧，或者是这一类的哈，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人拿过来去问我们，包括有很多就是国外进口的这些啊，而且国外这些痛风患者也很多，他们也会过来拿过来，所以很多时候也会有很多人让我们去推荐茶饮，但是从我们对这些的药物，或者说从我们对目前市面上已有的这些小的方子而言哈，其实更多的它的意义呢是在于让我们的痛风患者适当的多饮水。所以呢如果呢您喜欢喝比如说茶呀，但是我们很多痛风患者他还愿意喝浓茶，这个我们不太建议，把它泡的淡一些，或者说呢我就是适量的多饮水，因为我们的痛风患者每天的饮水量是要达到2升，它跟我们普通人的这个要求呢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你比如说我们痛风的患者哈，他比如说他说我觉得白开水喝不下去啊，我们当然可以了是吧，加点菊花啊，加点这个栀子啊，都完全可以。所以呢从我作为风湿免疫科大夫的角度来说哈，我没有那么特别的会去推荐某一种代茶饮啊，或者说有这种降尿酸功效。其实呢更多的是我建议我们的真正有痛风的患者每天饮水呢2升左右，至少你要保证2升的饮水，因为呢我们的尿酸是靠我们的肾脏排出体外的，如果您喝水很少或者不爱喝水，那我们正常人体需要是1500毫升，也就是1.5升嘛，您其实也无非就是比它再多喝一些哈。如果是天气热夏天这种的话呢，您就再适当的多喝一些，因为我们出汗啊，或者说运动啊，或者是因为我们很多痛风的人群他在户外，有的时候一运动或者说一走多了啊，他就会发作啊，其实也是跟我们局部的这个晶体的浓度太高了有关系。那其实更多的我们痛风的治疗呢是规范的去降尿酸啊，当然我们因为痛风的患者多嘛，而且年轻人好像会更多一些啊，过去我们的痛风患者应该都 是那种岁数很大的，然后或者说呢肾脏不太好的老爷爷老奶奶。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太多太多的年轻人得痛风，然后基本上的一问呢就是啤酒烤串啊海鲜这种大餐，这个确实这种我们说叫做饮食哈，就是不那么规律，然后再加上熬夜呀，然后运动也少，体重呢也是这种超重或者甚至到了我们肥胖的这个范畴，所以这种的话我们还是要一定是建议首先

0: 要规律生活，规范饮食，然后再配合我们的这些不管哪一种的代茶饮，但是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血尿酸。那其实如果说都痛风发作了，我们对于血尿酸的标准是至少要小于360微摩尔每升，我们正常人420，对吧？但是我们的痛风发作的患者是要降到360以下的，甚至呢有些极端的要降到更低，300左右。但你说我都200多了，这个是不是要停药或者是怎样或者减量，这个还是要跟大夫去沟通的。所以我们痛风呢是病啊，不能自己在家瞎治，或者说我们看朋友推荐呀、啊，或者因为现在好像大家喜欢吃海鲜、烧烤或者喝啤酒的人群，因为他痛风高发嘛，所以有可能就是说，可能大家一起一聊，哎，我也痛风，你也痛风，然后大家一聊，哎，你吃什么药，我吃什么药，可能就这么就吃上了。因为我们平时接诊的时候也很多，或者是呢，就是他第一次发作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去了急诊，因为疼得很厉害嘛，然后怕是骨折了，因为很多人他。的这个问题在于什么，就是我穿鞋的时候不小心踢了个东西，或者说我不小心把脚扭了，脚踝肿了，这种呢它就跟我们最经典的痛风发作部位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呢确实去看的时候呢可能第一眼没看出来，我们过一点时间还不好，哎，才慢慢发现哦可能是这个问题，然后才来就诊。所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处理这些更复杂一些的情况。
1: 就是说我们对于痛风的患者朋友来说更重要的是饮水
0: 量，
1: 饮水量本身就是帮我们降尿酸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0: 对，
1: 那我赶紧要问一句，那确实是这个白开水不好喝，
0: 对，
1: 那我喝点酸酸甜甜的，比如说柠檬水，我经常加点糖行不行啊？
0: 不要加糖，柠檬水可以，但是不要加糖，因为果糖或者糖类也会升高我们的血尿酸。而且呢我说实话，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甜味剂，我们发现也会升高血尿酸，而且果糖也会升高。所以呢就是不太建议我们榨汁儿去喝这些水果，因为榨汁儿之后呢它会很甜，确实口感会增加很多，就是味道会很好，但实际上它会升高我们的血尿酸，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是认为不太合适的。我们更多的是建议吃水果本身或者吃蔬菜。
1: 然后多多的喝水，
0: 适当一定要适当的多喝水。因为我们发现痛风的人好像不是特别爱喝水，但我们也见过喝水喝得特别多的，所以他可能也是两个极端吧。但是我们一般就是以这个2升作为这个界定。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关于喝水我还有个问题哈，就是可能有的朋友会喜欢随手带一个茶杯，我随时喝上一口，但是也有朋友会喜欢出门啥都不带，然后我进门以后咣当咣当咣当一大杯灌进去。那这样的喝水方式可能我同样都喝了这么多，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0: 第一个呢可能确实跟我们很多人的工作哈就是相关。其实我们大夫护士哈真的是一上班那就没工夫喝水，确实是早上起来咣当喝足了，或者是呢中间有休息的时候咣当喝足，确实是这样。那可能包括我们有一些白领啊上班，你比如说他不是很方便喝水，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总体来说哈，只要您习惯了，或者说呢你的饮水量能总量够，其实就可以。当然我们说最好的还是能够一会儿拿个杯子就喝一点，这样的话呢你站起来休息休息，我觉得上班或者是工作了挺长时间之后呢站起来休息休息，然后走一走，对我们整个身体都有好处。所以这也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健康生活方式，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每一个小时一定要站起来活动一下。就是比如很多我们现在这种手表啊它都会有这种提示的功能，我其实也是建议我们的这个患者呢，或者说我们有痛风的这一类患者呢，就是您带一个这样的手表，因为痛风还有一部分呢是需要运动，因为我们要减重嘛，所以呢它是饮食、药物、运动，包括心理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调整，还有生活方式的这样一种干预，所以呢它其实是很难治的。虽然我们看上去人群很多，好像大家都得了都没事儿，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哈，因为我们看的病人哈会更重，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最不好的结局。所以我们因为知道了这些不好的情况，所以就是前面一定要预防住， 不让大家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虽然我们看痛风，但是其实我可不愿意在我的门诊或者病房看到我们的患者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患者肯定是出现了新的问题，他不好，所以他们才会来找我们。
1: 所以说其实可能更多的真的是在预防为主哈，不要说等到我们病得很严重了再去找医生，医生虽然帮我们解决，但毕竟痛苦我们也得受呀。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痛风真的好疼啊，我们也觉得他们很痛苦。大家可能看到的痛风呢仅仅是表面上的关节痛，但我们见到的痛风呢会比如说出现肾脏的问题，同时合并血糖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甚至我们有见过就是他从来没有测过血压，因为觉得自己比较年轻嘛，一上来就是220的血压。哦，他会觉得就是很不舒服，但是他以为就是因为痛风的问题，这些我们都见过。还有肾脏受累就到那种肾衰竭的程度我们也都见过。所以说从我们医生的角度而言，一定是前边要很好的去控制这个病，然后定期在医生这块监测。其实就是像我们老提的，痛风既然是一种疾病，它就跟糖尿病高血压一样，需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吃药的目的不是为了降尿酸，不是为了它不疼，不是为了它不发作，是因为高尿酸血症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关节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减少这种损害，而不是说反正只要它不疼我就好了。因为我们初次发作的痛风和它第二次和后边频繁发作的痛风从治疗难度上面完全不一样，越到后面治疗难度越高，因为它会合并更多的问题，而且我们的患者年龄长上去了，它通常都会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肾功能不全、肝脏的问题。药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就那几个，没有办法再往上加，所以它的痛苦实际上是加倍，又没有更好的方法去缓解它，就是出现了这种问题，然后你用了药之后又会带来新的问题，然后你要去治疗这个新的问题又要治疗它原来老的问题，所以都非常非常的痛苦。尤其年龄大了之后又有骨头的问题，又有血糖的问题，又有血脂的问题，可能很多人还会有脑梗和心梗的问题。因为我们去会诊嘛，你说一个痛风为什么还要请我们风湿免疫科去会诊哈，但是是监护室的我们心梗的患者，然后你这个药去怎么用，那我们的患者急性发作，然后又心梗发作又心衰，这种的话它有发作，你就患者非常的痛苦。而且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有非常多不能用的药，因为会对心脏产生影响，我们也很难，患者也很难，我们的监护室的大夫更难，因为患者在他们那里就都非常非常的难。所以呢，预期到最后这种程度，不如我们从一开始就把血尿酸平稳下来，不要让它发生，不就可以了。
1: 痛风本身已经对您是个提示了哈，
0: 对，
1: 那我们就赶紧听医生的话，把自己的生活习惯调整一下，我们用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要让它一步一步给我们身体带来更多的伤害，是吧？
0: 是的，是的。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真的是痛风的人群，它还是有这个人群的这个特点的。我们也见过治疗的非常好的这个人群，而且呢，年纪小的人和相对中等，还有就是我们说叫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发病，它完全不一样。从我们的治疗角度而言，差别还是很大的。虽然我们用的可能都是同样的药，但是每一个人的体质或者说每个人的方案是微微有区别的。甚至有的人吧，他需要用好几种药，不是说单纯，因为我们可能痛风的患者都用降尿酸药，会听过那几种，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连用，甚至这个量是想不到的。
1: 好的，马主任还有什么消暑茶饮要推荐给我们？
0: 还有呢，就是决明子茶哈，就是这个茶呢也是有这种我们叫做解暑清热哈、明目止渴的这个作用哈。其实决明子真的是挺常见的哈，也是我们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和药物。
1: 那决明子的养生功效是什么呢？
0: 决明子呢，其实呢，它的主要呢就是它偏这种微苦的其实我们喝的时候也能体会到它的味道确实略微有点苦，但是我们更多的是用它的这种炒的这种决明子哈，它呢就是会有一种这种微微的就有香气了，它那种苦味就不太明显了哈。其实它最主要呢就也是我们临床很常用的一个药材， 它呢作用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清热明目啊，润肠通便。那么在我们的临床

0: 疗当中呢，可以治疗我们的这种眼部的疾病哈，或者说便秘呀、高血压、高脂血症等等哈。那么其实呢，它最主要的这种性味呢是味甘苦咸，那么性略有微寒，所以它归经呢是归在我们的肝、胆、肾、大肠哈。其实呢，我们就是对这个药呢，其实更多的除了就是说我们中医本身的对它这种性味归经，其实很多就是说现代药理学呢也发现这个它的这个作用呢还真是挺多的，然后可以有这些什么降压呀、降血糖啊、降血脂啊、抗氧化呀等等等等这个作用。但是实际上我们说呢，就是实验室里边的这个证据呢还是没有我们临床实际的这个证据会更多哈。而且呢，它是一种养生功效嘛，啊，就是它和我们真正的这种药材或者说用的这个量还是有区别的。而且呢，通常我们泡水喝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量呢，就实际上它这种药效呢，它就是很微弱很微弱的啊。但是确实可能如果说我们喝完之后呢，觉得哎，我这个舌头还挺舒服的，然后喝完之后胃也不难受，哎，这就是适合您的。嗯，确实是这样。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炎热的夏季，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消暑茶饮，您了解了吗？希望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几款消暑茶饮能够帮助您解暑降温，清凉一下。这里还要提醒尿酸高的朋友，在消暑茶饮的选择上会有一些限制，一定要注意。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蜜琪、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7: 北京时间7点整。
18: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9: 可以可以。
20: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9: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20: 嗯。
19: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2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 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2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3: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3: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3: 超爱阅读，
22: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东行漫记》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邹德怀和我们一起分享老照片里的历史故事。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23: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国乐1997年音乐美学与高光乐器，按国乐演化历程书写华夏音乐文明史。十位著名音乐史学者和乐器演奏大家从专业角度切入，用文字和乐曲演绎尘封千年的国乐之声，再现历朝代表性乐器的产生和演变，展现中国音乐的发展及魅力。书中配有35首正版纯享乐曲，通过扫码实现可读可听的立体阅读体验。康震诗词课李清照十讲，用一人一诗一时代解读法，以李清照的诗词文章串起北宋风云与靖康之殇。作品用十讲还原李清照全貌，兼具文学解读与历史温度，既是鲜活的词宗传记，也是读懂宋代女性的窗口。极简人类进化史，依托考古发现与前沿科研成果，融合生物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以16个主题串联起物种演变、直立行走、心智发展等人类进化关键阶段，以进化理论揭示人类世界发展的真正逻辑，从生物学角度重新思索人类社会的意义。
4: 小说出潮入海，从菜市场的烟火气、潮州话的密码

0: 减重门诊中比较典型的常见的问题，以减重基础知识归纳为十大主题，通过具体案例指导读者科学减重，帮助读者厘清减重过程中的各项事宜，选择适合自己的减重方式，同时也有助于读者在需要就诊时能有的放矢，配合医生精准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1926年，一位瑞典王储踏上中国土地，随行官员用镜头定格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光影。百年后，这套尘封的相册在拍卖场上重见天日。90后历史学者邹德怀潜心考证，将其化为一部穿越时光的纸上纪录片《东行漫记》。这是一个众多学者热爱中国文化、试图存住人类文明的动人故事。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东行漫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一部讲述老照片里故事的书，叫做《东行漫记》。这本书呢，是作者邹德怀第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史影像故事的原创非虚构图文著作。在1926年，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多夫访华，陪同者拉格雷柳斯收集的相片集为王储的这次行程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这部书呢，收录了200余张珍稀的老照片，详细的记录了瑞典王储访华的背景、过程以及影响。作者邹德怀重金购藏这样的一批一手档案，一段尘封百年的中外交流秘史得以重现。瑞典王子当时在北京访问时，中国的地质、考古两个领域的科学家联合为他举办了一场欢迎大会。学界领袖梁启超亲自朗读了一篇上万字的欢迎词，简洁完整地梳理了一遍中国的考古史。而在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化石的消息也在这场大会上同时公布，把东亚人类生存的历史证据大大提前。作者呢，以瑞典王子1926年访华的具体事件来勾画出百年前那个风雨如晦但大师辈出的时代。因为王子对考古学和东方艺术的喜好，以及瑞典学者安徒生等人方方面面的努力，这次访问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话。弥足珍贵的老照片加详实的随文考证，使得我们可以去探寻那些逝去的记忆。1926年王子访华的中国正是一个微妙而敏感的历史关口，清王室此时已经退位，民国取而代之，积贫积弱的中国正在向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艰难转变，可以说是步履维艰。北方的军阀正在窃居正统，南方的军阀拥兵割据，多个西方国家出动军舰对中国进行武力恫吓，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要实现统一中国、拯救民族危亡的理想。那一时期， 军人、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乃至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纷纷地被卷入到历史大潮之中。

0: 每个人的人生都面临着重新选择，与此同时，也有一批真正同情中国、热爱中国的国际友人，在各自的领域里真诚地帮助着中国，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瑞典王子的来访，给那个时代留下了一段最真实、最鲜活的记录。作为一位友善真诚的来宾，这次旅行对王子来说，不仅仅是观察，还有与古老中国文化的碰撞。他爬长城、逛故宫、吃烤鸭、看京剧，涉足之处无不透出一个国家努力迈向现代化的阵痛与欢欣。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自强的现代化国家，也与世界众多国家展开频繁的交流往来，瑞典自然是其中之一。当年访华的王子后来当上了瑞典国王，他的后裔都有着深厚的中国情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翻开这本书，跟随着王子的脚步，去参与百年前这次奇妙的时空之旅吧。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1926年，一个瑞典王子用镜头记录了他眼中的中国。这本相册藏了近百年，直到今天才被公开。作者是如何发现、获得这本相册的呢？这本相册记录了哪些不可复制的历史瞬间？翻开这本书，我们能看到、感受到什么？
0: 这本书呢，我花费了2个小时把它读完，因为作者写的真的是非常流畅，读起来呢也是很精彩。这就像一次奇妙的时光穿越之旅，你跟随着瑞典王子的脚步，回到20世纪的中国大地，去看当时的社会风貌，去了解当时的文化发展，去关注当时的百姓生活。那下面呢，我给大家选读书中的一段文字。这既是当时考古学界举办的一场专业会议，也是瑞典王子在抵达北京之后，北京的一批文化精英给王子举办的一场规模盛大的欢迎会。关键是这场聚会啊，有大新闻。这段文字的题目叫做《这一天，北京让世界震惊》。1926年10月22日。北京市东单3条48号协和医院1号礼堂，中外嘉宾挤挤一堂。1号礼堂，这座碧岩雕筑的2层东方宫殿式建筑，挂着尊科学忌人道的大字匾额，是5年前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资建立的协和医学院，举办落成以及启用典礼的地方，也是当时古老中国拥抱现代化的象征。它的内部空间以现代建筑思维设计，虽然不大，但气势恢宏。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影音设备，尤其是由小洛克菲勒本人专门捐赠的一台电影放映机和一台庞大昂贵的剧院管风琴，现场音效庄严厚重。它是当时北京硬件最先进也最出名的文化活动中心，经常举办中西文化交流盛事。看一下嘉宾中最受瞩目的一位，就知道这场活动的分量。一位双眼炯炯有神、身材矮小精悍、秃头宽和的中年人，中国学界的领袖梁启超。一共有3位嘉宾发言，梁启超打头阵，台下坐满了衣冠楚楚的各国来宾，还有几位手持相机闪光灯的媒体记者。今天这里将传出一个震惊世界的大新闻。梁启超开口了，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起自北宋时代，约当西历10、11两世纪。原来，今天在这里举行的

0: 是一场考古学界的大会。大会的联合主办方有三个：中国地质学会、北京博物学会及协和医学院。主持人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浩。那个年代，考古与地质紧密相关。为了让现场的中西方来宾都能听懂，梁启超先是用中文说一段，再由旁边的助手将内容翻译成英语读一遍。中文版本经发表，成为一篇万余字的《中国考古学小史》，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对中国的古迹、古物、古文字以及考古历史做了一番精心梳理，并对未来有所展望。演讲详尽厚实，结尾处更有梁氏一贯的豪迈高亢。我们一面要得前人所未得的资料，一面要用前人所未用的方法，从荒枕断耕中辟出一块田园来。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做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第二位发言的嘉宾是法国人德日进，他既是一名天主教的传教士，又是一位古生物学家，在中国西北地区做了不少实地调查。他演讲的题目是如何及在何处探寻在中国的古人类，总结了自己的一些考古经验。第三位嘉宾的演讲是重磅的，这是一位身材高大健壮、留着中分式头发的西方学者，来自万里之遥的北欧国家瑞典。他的名字如果用今天的译法，应该是约翰·龚纳尔·安德松，民国时翻译成安特生。这个名字深深嵌入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考古学的历史。这一天，他用幻灯片结合演讲公布了一个重大发现。他的助手奥地利生物学家施丹斯基经过考古发掘，先后于1921年、1923年在北京近郊一个叫周口店的地方收获了重大考古成果。两颗古人类臼齿的化石可能距今有50万年，这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让在座嘉宾集体爆发出一阵惊叹。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为什么安特生要选择在这一天这场大会上公布呢？其奥秘就在台下的一位嘉宾身上。这也是一位高鼻深目的西方中年男子，他相貌俊朗，身材修长，比当时普通中国人都要高出一个头，一身得体的西服，配上一副高鼻眼镜，下巴刮得光亮，雍容华贵，总是在认真聆听和思考后礼貌地鼓掌。身边是他的妻子，亭亭玉立，气质不凡。梁启超那番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揭示了这位贵宾的身份。现今青年学者很有许多人在考古学这方面做工作，正好全世界考古学泰斗瑞典皇太子殿下到中国来，我们希望给我们以很好的指导，给我们以充分的帮助，必能为考古学界开一新纪元。没错，正是45岁的古斯塔夫·阿多夫王子，也就是未来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6世。他是世界知名考古学者兼文物收藏家，但那句考古学泰斗实乃中国人迎来送往的客气话。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王子夫妇将会迎来怎样一段难忘的旅程呢？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书中开篇的一段文字，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一张老照片，而重要的是引出了瑞典王子夫妇。 这本书图文并茂，但并非只是一本简单的老照片展示。作者用心地挖掘史料，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每一张老照片里展示的场景，也探寻老照片背后的历史，让我们透过老照片了解历史停留在某个瞬间的细节，以及哪个细节带给历史的影响。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瑞典王子的行程是怎样的呢？他登长城、探故宫、访晋祠，亲手在阳曲湾挖土。他见梁启超，听梅兰芳唱戏，随行人员用相机为他留下了这段旅程的影像，还把一路上收到的邀请函、导览手册、名片汇集成三大本相册，精心收藏。这一藏就是100年。而90后历史作家邹德怀以《东行漫记》这本书，将这段被封存的历史重新带到我们面前。200余张珍稀老照片，连同那些泛黄的纸页，向我们静静讲述，即便身处动荡年代，文明的对话也从未止息。
0: 很多人以为当年瑞典王储访华就是一场普通的外事游历，但真正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温柔而且深刻。这位来访的瑞典王子古斯塔夫·阿多夫，他并非政客，而是一位考古爱好者，并且满心赤诚地向往着华夏文明。他来到中国之后，梁启超为他讲学，分享中国学术，梅兰芳为他设宴，登台演绎京剧。其实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在那段山河动荡、世事飘摇的日子里，我们的国学大师、戏曲名家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为这位远道而来而且对中华文明心生亲善的外国友人展示中国文明的底蕴与浪漫的。而这位瑞典王储也投桃报李，用行动帮当时的中国民众扭转了对考古学的误解。《东行漫记》中有一张瑞典王子在考古现场下到坑道里挖掘文物的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26年11月7日，在山西太原附近的阳曲湾遗址。画面中，坑边站满了围观者，坑中几个人正在挖掘，其中便有瑞典王子本人。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一位王子亲自下坑考古已经很有画面感，但时间放回到1926年代的中国，这件事的意义还要更复杂。当时中国现代考古学刚刚起步，很多普通人对考古和盗墓并没有清晰区分，甚至认为都是挖掘互坟，对考古抱有很深的误解和偏见。而王子下坑考古，这在当时是一件绝对的稀罕事，也逐渐让当时的中国人慢慢明白，原来这不是破坏祖坟，是在捡拾守护我们自己的古老文明。换句话说，这张坑边照片是一张很热闹的照片，也是很安静的历史证词。它告诉我们，一门现代学科进入中国，并不是从书本上凭空开始的，它也曾在围观、误解、解释和示范中一点点被看见、被理解。东行漫记不是把历史写成一串冷冰冰的大事年表，而是通过影像、物件、细节以及人的反应，让百年前的中国重新变得可感、可闻、可亲近。因为它让我们相信，历史有时并不遥远，它可能藏在一张合影的表情里， 也可能藏在一个外国人面对皮蛋时的

0: 震惊里。我们今天站在后世回望，这一刻其实是很动人的。在那短暂的时光内，仿佛这片土地上已经没有了战乱和苦难，没有了博弈算计，没有利益交换。不管是中方的明士军阀，还是远道而来的瑞典学者王室成员，所有人都只为这个古老文明的风采而驻足。我们读近代史，总会习惯盯着战争与苦难，但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模样。在动荡的岁月里，依然有人热爱美，敬畏历史，渴望知识，依然有不同的文明跨越山海，双向奔赴。1926年的中国，既有乱世烽火，更有着传承至今的文明风骨。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东行漫记》。稍后的语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邹德怀和我们一起分享老照片里20世纪的中国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邹德怀，历史作家，致力于东亚近现代历史相关影像材料与近代文物的征集和研究，目前收藏有原版老照片10万余张。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邹德怀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创作这本书的。邹老师您好。
3: 嗨，大家好，我是《东行漫记》的作者邹德怀。
0: 我想问一下，您从事收藏大概多少年了？目前收藏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3: 我是从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开始收藏的，现在已经收藏了11年，总量的话是超过10万张了。
0: 收藏这个事儿对您来说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3: 我觉得最大的乐趣就是有图有真相。就是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教科书上，还是在历史的一些档案里面看到的一些历史名人也好，或者是一些转瞬而逝的一些小人物也好，结果我发现他们留下了很多，当然有一些也是很稀缺的一些历史影像，那是他们非常鲜活的当时的一瞬间嘛。最大的难点呢，我是觉得一个就是寻找照片的过程非常艰难，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经费的不足。有时候经常会有些非常棒的照片，但是无奈于实力不济，只能这个擦肩而过了。
0: 当时您看到这个相册，几本相册下来的价值不菲啊，
3: 是非常昂贵。一开始我甚至是没想过要买这套相册子，因为这和我平时买的这些照片的价格差得非常大。这3本相册出现的时候，它的起拍价就是40万人民币，这个是不可想象的。就这3本相册真的是我在接触的无数本相册里面，这是我目前为止发现的最精美也是最完整、信息量最丰富的3本相册，就一整套相册。而且这本3本相册是按照时间顺序罗列的这些照片，我觉得简直就是一本现成的书。照片、菜单、名片、地图、日程表都在这个相册里。后来我就凑齐了这个启动资金，我就去拍，抢到63万，才成功的买到了这套相册。这也是我目前为止买到的可以说是最贵的一批收藏之一了。这是
0: 按照您刚才说的逻辑，您是站在一个优秀的编辑的这个肩膀上面，他已经给你编好了。
3: 是，
0: 但是其实他也给你提出了一个难题，就是我有这么好的有内在逻辑线的图片集，你怎么样把它变成一本有温度的书？
3: 那时候就是肯定是一个要倾入我这个自己的一些情感，当然我不会说是把它变成一个虚构的写作，我会是按照照片还有他的这个当时切实的经历还有真实的历史来写这本书，但是我会把自己的很多想法倾入到这个书的内容里面。而且我在研究这3本相册写成书的时候，我好几次被这个书里的内容和背后的故事所感动，所以就像您说的，这本书读起来可能有些温度吧，或者是比较亲近。
0: 哪个瞬间是让您特别触动？
3: 有两个很触动。那第一个就是这个瑞典的王储，后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6世来中国的山西的农村亲自下坑考古，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让人动容的一瞬间。就我们现在其实看觉得，哎，下坑考古也没有什么嘛。但是当年其实并不是这样。当年他为什么要下坑考古呢？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件事儿。是他其实在1926年，就是瑞典王储来的中国嘛，可能在他来中国的3-4年前。当时的安特生博士就给他写过一封信。那安特生是谁呢？就是也是这本书的三个主角之一，他也是一个瑞典很著名的考古学家，也是一个汉学家。然后他当时在河南发现了这个仰韶文化，而且还有一个呢，怎么说，他把考古学带入到了中国。那时候他给这个王储写的这个信里的内容呢，就是说，尊敬的殿下，如果未来某一天你能来到中国，我特别希望你能亲自下坑考古。因为你知道，当时考古学刚传入到中国，所以那时候很多中国人把考古和盗墓混为一谈，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体面的，甚至令人唾弃的一种工作。考古业刚刚兴起，刚刚创立，在中国各地的一些农村呢，进行考古作业的时候，其实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和阻挠。所以安特生给这个王储写信，是希望他能做出这样的一个行动。1926年，王储来到山西的时候，他在阳曲湾那个地方亲自下坑考古，书里也有这个照片嘛，10里8乡的百姓人山人海的来围观，这个这么尊贵的这个王太子，这干嘛呢？这是，对吧？其实就是说，你挥一挥小铲子，你能改变非常多的中国人对考古学和考古工作的这个认知。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结果王储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山西他亲自下坑考古，而且还坐在工地上吃了个野餐什么的，这些被很多人，包括当时北洋画报了，很多媒体了都报道。所以那时候很多中国人真的是第一次意识到，哦，考古原来是一个很体面的工作，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事业。
0: 在您整理这个相册的过程中间，您觉得瑞典王子的这个访华有什么特殊性吗？
3: 你想，这次中国之行是他发起的，那他发起的原因是因为他当时的这个太太，很不幸产下了一名死婴。那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和鉴定的结果，可以确定他的太太不会再有生育能力了。这个王储和他的太太为了这个缓解痛苦吧，才有了这次环游世界之旅。最后一站，就最重要的一站，就是来到中国。那王储在这个中国，包括他见到顾维钧、梅兰芳，天津见到罗振玉了，这些其实他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故事的主线，他把它串起来了。而且呢，他和这个当年其他的无数来过中国的一些这个西方王室的这些皇室贵胄不一样。像很多人他是比如说来宣扬武力的，或者是来视察殖民地的，但是瑞典王储呢，他来中国完全就是一个私人的行为。而且他当时也听从了安特生的建议，因为那时候是北洋军阀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最为混乱的一年。安特生他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所以他给王储的建议，这次来中国你最好不要见任何的军阀或者是总统。所以王储听从他的建议，就是这次来就是一个私人行为，就是来看中国的古迹。而且他其实当时也是被公认为19世纪、20世纪，西方最了解或者最热爱中国文化的君王之一了。因为他是在年轻的时候，14岁的时候第一次结婚嘛，然后他当时的瑞典国王，就他的祖父，送给他一对中国的花瓶，他第一次看见这么美的这种精美的这种瓷器，哇，当时他就对中国特别的向往。所以后来他就研究收购了很多中国的古董，所以那时候他对中国真的是非常的有热情，而且特别的热爱中国，所以他才来中国这一趟之旅。
0: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瑞典王子在来到1926年的中国的时候，我们真的能看到有一批文人、一帮名流、一些学士，在做一件非常有体面的接待王子的事情。我前面也选读了那个让世界这个震惊的一天，对。那么在他和梁启超和梅兰芳等人交往的过程中间，有没有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3: 一个让我很动容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和梅兰芳先生的这个交往。那时候呢，外国的贵宾来北京一定要凑齐3件套才算没有白来一趟，逛故宫、爬长城、听梅兰芳。那时候呢，就像刚才那个贺老师说的，那时候其实中国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中国，积贫积弱的中国。但是很多的文人也好，学者也好，还是说像梅兰芳的这样艺术家也好，他们想尽自己的一切的力量， 来给这些尊贵的外宾留下就是中国的一些美好的印象，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场接待。所以当时瑞典王储来北京的时候，先是在顾维钧家吃饭，虽然说他之前强调说不见这些国家元首，但毕竟是贵为这个皇太子，所以顾维钧就在家里设了一个家宴，然后招待王储一行。然后当在吃饭的时候，王储就提出来我想见见梅兰芳。顾维钧呢当晚就给梅兰芳打了电报。梅兰芳的时候正好在济南表演，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然后立刻就在济南结束了表演，就赶回了北京，就在他的这个无量大人这个胡同里在这个大戏台子这上面，就是自己家的这个戏台，唱了两首曲子嘛，一首是这个玉簪记，一首就霸王别姬。然后相册里面有个有趣的，我也放到书里了，就他怕这个王储一行不知道霸王别姬是什么意思，所以还用英文把它翻译成了一个小册子啊，油印本贴在了相册里，就让他知道有虞姬啦、楚霸王了这个故事。这个王储听完之后还是非常喜欢的，其实他不一定能听懂中文嘛，但他就像我们偶尔比如听一些意大利歌剧啦什么的，我们也不一定听懂，但是
0: 艺术是无国界的，
3: 对对对，是心灵那种震撼，所以当时特别喜欢。然后王储呢那时候就去了这个梅兰芳的书房。那梅兰芳呢是这样的，就他是个很体面的人很场面人，那他知道王储喜欢古董，所以梅兰芳到处跟这些企业家银行家借了一大批古董，其中有一个最贵的就是一枚天皇印章，他是跟天津那个银行家借的，价值连城，就放在这个书房里了。那个王储跟着梅兰芳进了书房呢，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天皇印章，他就拿起来了这个仔细的这些把玩，然后应该是肯定是旁边的这个翻译或者安特生给他讲了这个印章上的这个典故。印章上当时刻了一排字，叫做耸长剑兮拥右爱，这是来自屈原九歌的少司命。少司命呢就是中国古代掌管生育的天神，所以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手持剑一手抱着婴儿，中国古代非常原始的既慈悲慈爱又威武的一种送子天神嘛。这时候其实是很触动王储的，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王储之所以这次有个环球世界之旅，
0: 丧子之痛，
3: 对，刚有丧子之痛，所以他就触动他了，他就拿了这个印章呢就一直在端详。然后一开始梅兰芳没在意啊，梅兰芳就进去卸妆了，等他卸完妆了之后出来，看见王储还拿着这枚印章啊，梅兰芳也是个很场面人嘛，他说既然王储你这么喜欢，我就把这枚印章送给你啊。那王储呢那非常开心，然后王储回赠了给梅兰芳什么礼物呢？回赠了他一张签名照片，所以可想而知当时的签名照片其实也是非常珍贵的一种伴手礼，非常上这个档次的这种礼物。这个故事就暂时告一段落。那但是后来到了1950年代的时候，因为瑞典是最早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了，所以当时这个一个是1950年刚建交的时候，耿飚作为中国兼职北欧三国的大使，然后当时去这个瑞典王宫向当时老国王递交国书的时候，当时王储还是王储，这个王储亲自驾着马车，这个载着耿飚，然后进入了王宫递交的国书。递交完之后，他还专门跟耿飚然后单独的约见，说我20几年前去过中国啊，去爬故宫逛长城看天坛什么的。哦，耿飚很震惊，他都不知道这段故事啊。50年代中期的时候，然后梅兰芳的女儿当时带着中国的歌舞团去欧洲巡演，到了瑞典的时候呢，王储又破格接见了这个梅兰芳的女儿梅宝月，然后他跟梅宝月说这个你知道吗，我其实和您父亲20几年前见过。梅宝月哎我还真不知道，还拿出那枚天皇印章给他看。哦，梅宝月很震惊然后最后呢这个王储还给他一些礼物让他带给梅兰芳问候嘛，20多年没见了。梅宝月回去之后呢跟梅兰芳就说了，梅兰芳就开始回忆他和王储的这个交往。后来梅宝月再隔几十年以后再回忆这段历史，他说这一段中瑞之间的一个美好的佳话故事是一个横跨几十年的一个故事。在相册里呢其实它只是两张合影仅此而已但是我是后来查到照片背后的故事，我觉得非常动容。而且就现在我们再去梅兰芳故居，看到这个梅兰芳故居墙上挂着那个大幅的合影，就是1926年的时候瑞典王储在他们家和梅兰芳一家的合影。但那张照片很遗憾的是，那张照片的原件在60年代烧毁了，后来是到了90年代这时候其实那个瑞典王储已经去世了，梅兰芳先生也去世了，但是瑞典王室知道中国北京要开始筹备梅兰芳先生的故居，然后而且知道这张照片已经被毁掉了，所以他们就专门又赠送了一幅复制的，
0: 就是三大本相册， 这个相册呢，一共是三大本，500多张照片。现在您用了200多张，其他的照片去哪了？
3: 其实挑选照片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500多张照片，我恨不得把它全都放在书里，但是不可能，这个书得多厚，成本也下不来了。就，我是精挑细选了200张，基本上能把我里面有代表性的照片、最重要的照片，或者我书里提到的照片，我能放的都放在这里面了，但是肯定是没办法都放。
0: 我以为您说的是、这才是上集，应该还有个续集。
3: 没有没有，现在出版社也好了，还有一些包括我上个星期去了一趟瑞典大使馆、给瑞典大使也展示这套相册和书，他们都非常的非常的激动、然后所以现在双方都在筹备，看看能不能在中国的图书馆或者博物馆纪念馆进行一些展览，把三本相册的原件还有这些照片尽量的展示给这些普罗大众，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0: 这是我特别想问您的哈，你看一张图片，你讲了一个横跨几十年的故事，这里头有很多的历史的细节，都是要精准。那刚才你也说了，这500多张照片，每一个细节，你看它包含的素材很多，老照片、菜单，各种票据都有，
3: 是是，
0: 每个都得准确。您是怎么样把这些零碎的东西拼接，最后来完成书里的叙事的，而且保证要言之有物？
3: 我首先呢，这三本相册是这本书最重要的基础。除此之外呢，我是在买下三本相册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三本相册的这个原来的收藏者，就是书里的三个主角之一拉格雷柳斯，其实是他花了很多的精力来把这些照片、菜单什么集结成册了，做成了一个很精美相册。那他之所以有这个能力和实力，是因为一，他当过瑞典印钞局的局长，就证明他非常有钱，而且这次瑞典王储来中国的旅行全都是他赞助的。第二，就是他当过瑞典的印刷局的局长，所以说他有这种实力还有能力，所以他把照片、菜单、票据、名片都事无巨细地贴在这三大本厚重的十几斤的这个相册里，非常漂亮啊。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当时还出了一本小回忆录啊，就叫做《中国之旅》，然后是1928年，就是他回到瑞典2年之后出了一本小书，但这个书印量非常少，可以说就说白了，就当年的有钱人来了一趟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回忆之后啊，很开心，就把这2个月游记写了一本小回忆录。发现这本回忆录之后有史记载，但是非常难找，因为当时他可能也就印了比如说100册，甚至不到100册，时隔正好100年了嘛，也可能也剩不了多少册了。后来我是请了一个在瑞典的一个朋友，在瑞典的一个旧书店找到了这本书的原件，然后就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呢，然后就寄给了我。我是先是把他的这个整个这个小书通读了一遍，包括我书里讲到的，比如说像一些好玩的细节，这些细节都是来自于这个回忆录里。所以这个言之有物必须得有出处，咱不能编啊。所以这个小书成为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基础。除此之外，就是我来鉴定照片里是谁，时间、地点、人物，然后我再查当时的资料和一些背景，挑出了一些有趣的故事放到了书里。
0: 在辨认这些老照片中的人物和还原历史的现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困难的时候？
3: 困难是有很多。其实照片呢，怎么说呢，它和文字不一样，是这个照片里谁是谁，其实这个是很难辨认的，所以其实认脸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比如说里面有张照片是北大国学门的照片，那我们首先要排除当时谁不在北大，当时那太好排除了，像什么鲁迅啦、胡适、蒋梦麟、蔡元培当时就南下了，什么都不在，所以其实留在北大的很多学者教授是比较少。再通过这个合影，我们再找当时的一些记录，找这些学者时，我们再一个一个对比他们的一些照片来对比，所以这个其实是要花非常多的功夫的。认脸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所以后来像您刚才说的，有一些反转就是在于一开始我可能认出来这是哪，后来发现了之后啊，写的全是错的。这其中很明显一个例子，就是因为王楚去山西的时候，因为山西我只去过大同，可能路过太原，所以他去过的比如说晋祠、天龙山石窟、绵山、平遥这些地方我其实都没去过，所以我只能通过历史影像和他当时的一些简单的记录，然后我进行的就相当于一些鉴定嘛。但是尤其是绵山这种地方现在已经完全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了，所以我当时写了一个版本，写完之后后来我还不放心，然后我就求助这些粉丝嘛。后来有些山西本地的研究历史影像的爱好者非常厉害，他们真的是对这些老照片如数家珍啊，就是他可能没见过这张照片，但是几乎同一时期其他角度的照片他见过，所以他就给了我一些很权威的一些考证，甚至还有的朋友拿着这个照片 跑到了就是现在的历史现场，后面的山脉线是吻合的啊，这个石碑现在还在这儿什么的，100%的这种幸福啊。然后所以我把山西这个影像重新写了一遍啊，这可以说是一种颠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到最后写完书的时候，我也没认出来有些人是谁，结果后来我写完书之后反而认出来了。你比如像这个图书的封面，图书封面上在这个当时瑞典王储一行在十三陵神道上这个五官的这个石像生前的合影、那中间这个胖胖的就是拉格雷柳斯，右边这个倚着拐杖的啊，这个就是安特生博士。最

0: 左边这个呢叼着烟斗的，我当时就没考证出来是谁。后来书出了之后，我就偶然，我去上海做线下活动时做 PPT 时，偶然我查到了，这是加拿大的考古学家叫布达生，他就是给北京猿人正式命名的那个人。老照片的这个解读啊，可能是永无止境的。我到现在像北大那个合影，还有一个人没认出来，就是这一路跟着帮他们做翻译的那个人。未来说不定某一天拿到一份资料会查到吗？
1: 你说到封面，这个封面设计的也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放了这样一个石像。
0: 我们那时候选了差不多4张老照片来考虑做封面，香山碧云寺，然后还有十三陵，一个中国最大的石牌坊，还有这个石像生。我坚持选择这个作为封面，是因为它有一种沧桑感。因为首先100年前啊，当时正好世界有一个小冰河期，所以我们看100年前的各地的老照片，无论是长城，无论是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基本你有一个特性，就是几乎都是荒草，没有树。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全世界都是这个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当时十三陵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基本上绿树成荫了，当年是几乎看不到一棵树，所以它有一个非常沧桑的一个旷野的那种感觉，沧海桑田。而且这三个外国人在这个石像生威武的这个巨大的石像面前的这种合影，又有一个反差感，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漂亮。
1: 写作的过程中间，你很注意这些历史细节和照片本身内容的结合，你把照片也拉到了当下。那么在写的时候是要考虑一个度的问题，就这个线头撑出去撑多久才能不跑题，这个刚刚好怎么把握？
0: 我写的是我假装自己就是一个瑞典人，既不是非常了解中国文化，然后呢又对中国的这些名胜古迹还有这些美食又有一种新鲜感。其实我习惯东拉西扯，其实书里有一个特色就是东拉西扯，比如看到一张照片，我会把它扯到照片背后的故事，民国人物的八卦啊，或者是当时历史留下的一些遗憾等等。这个度的就在于点到为止，怎么说呢，就只讲一个故事，不能再继续往下扯了，这是我当时立一个小目标，再扯的话就没完了。你比如说这个王楚去香山的时候，因为我也后来因为写这个书时专门去趟香山，而且我书里我还其实不光是1926年照片，我还搭配了那个时期的一些其他的相关的照片。
1: 从开篇的第一节来看呢，您设计得很有想法，就是伴随着瑞典王子来呢，这个关于北京人化石公布的消息一时激起千层浪，那是个很重大的发现，今天看依然很重要，
0: 是，
1: 但是它和这样一个人文的事件呢，它巧妙地叠合在了一起。
0: 我当时写这个开头啊，我就想把它作为一个楔子放在最开始，就怎么样能把读者或者观众先第一时间抓住，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当时写书的时候，我是思来想去的，我想把书里最重要的或者最吸睛的一个故事放到最前面。所以一开始我考虑有可能比如说他在梅兰芳家的那个田荒印章作为这个楔子放在最开头，
1: 但是都没有力量，
0: 都没有力量。所以当时我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公布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是一个最轰动的事儿。当时的全世界发现的最早的古猿人化石是尼安德特人，对吧，在德国那边才10几万年历史，而且那时候普遍的这个外国人啊，文明世界，所谓文明世界对中国的概念其实是一个刻板印象，落后、贫穷、内战，凡是各种负面的那种，甚至当时很多国外的学者对中国甚至乃至整个东方有一个很错误的判断，就是东方是没有石器时代，就意思就是说我们甚至就没有古文明，他们才真正的文明。这次发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时大家都以为人类的文明的源头是10几万年的尼安德特人，是北京，对吧，发现了古猿人的化石，而且经过瑞典的鉴定是50万年的人类的化石，这个是非常轰动的。所以当时梁启超先生为什么写了个这么长的文章，因为他激动的不行，本来说我们是炎黄子孙5000年文明，现在是50万年了，比外国人比所谓的文明国家还要往前推40万年，对吧，那这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非常振奋的消息。我后来思来想去的时候，我把它作为这个楔子，而且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王楚来中国宣布这个事儿，就说明他对中国当时是没有这种偏见，他就是来中国宣布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而且那时候中国和瑞典是第一个在这种考古上这种合作的，这种国与国之间的，而且是一个平等的合作。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利益。
1: 而他是以合作和帮助交流的心态，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这个书好看，就是它确实让我看到了故事，也让我看到了特别有温度的历史，然后这中间我还看到了很多非常鲜活的人和那个时代的中国的生活。那您希望通过这些细节向读者传递一个属于1926年时的怎样的一个中国的形象呢？
0: 我里面用了不少篇幅来写这些有的没的这些民俗的一个原因嘛，因为我希望这本书它之所以要有温度，是它既有像顾维钧啊这种高端的交往，然后又有这种比如说和老百姓的接触。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啊，就是到了美食，它这个美食呢，就是既有这个比如宴请皇太子的这种高端的甚至国宴级别的美食，也有比如说这个老百姓爱吃的美食。我里面重点写了两个晚餐啊，一个是在顾维钧家吃的晚餐，那个里面包括他那个带有北洋政府那个国徽的这个烫金的这种手绘的这个邀请函还有菜单，他都贴在相册里，我都把它放在了书里。然后这个里面像什么烤羊马鞍啦，这些法式大餐，还有包括北京烤鸭，而且这个北京烤鸭不只是北京，后来他到了太原，就我写了第二顿饭的时候，在太原的这个山西大饭店也有北京烤鸭，说明当时在北方非常上得了台面的这个一道硬菜就是北京烤鸭。那除了这种大餐以外啊，顾维钧和他的太太黄慧兰啊，两个人都是洋墨水的，对这些接待西方的外宾啊有这么一套，要么就法式大餐要么就是北京的这种硬菜，里面有一个叫什么乌龟舍利汤啊，当然我不确定他们能不能喝乌龟汤啊，但是就是这些是非常上得了台面的。另外一个就是在山西吃的时候，那里面有三道美食呢，这个当时是给这个王楚一行留下了深刻的这个印象，甚至可以被称为黑暗料理。这一道呢，最著名的就是皮蛋，在这个拉格雷柳斯这个回忆里面写，当时这个上来了一盘黑色的鸡蛋，散发着一股浓浓的硫磺的味道，而然后他还在回忆里面调侃说，如果读者保证不给我再做这道菜，我就告诉你这道菜是怎么做的啊，怎么腌制，怎么用草木灰，又怎么发酵什么的啊。他说这个真的是令人非常的害怕啊，他没吃啊。那第二道菜呢，就是燕窝。燕窝的时候当然不是老百姓美食啊，是很多有钱人家吃的，但是外国人他不吃燕窝，所以在拉格雷柳斯吐槽里面他就说，所谓燕窝不就是一种鸟的口水，然后混杂着羽毛还有一些杂质，然后来回煮，然后就出这种东西，他说他受不了。然后还有第三道受不了菜就是鱼翅，他就说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其实很有意思，但是在他这个回忆里面，他并不是那种当年对中国有刻板印象或者是一种偏见的那种外国人对中国的那种非常不礼貌不尊重的，他是那种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外国人那种猎奇的一种吐槽。同时他在书里写了非常多，他说他自认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是他的原话。然后后来他离开中国的时候，他说他在上海过了最后一晚，他特别特别不想离开中国，他觉得这两个月在中国他觉得太棒了。
1: 在书里也能看到，就这些人在抗战的时候他们在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内也在做着帮助中国的事情。
0: 是的是的，尤其是安特生。安特生是在1937年这个七七事变爆发之前他又回到了中国，回到中国那时候他是准备有一个中瑞的一个西部考察团啊，准备要去大西北，结果因为七七事变爆发，所以一切的计划全都泡汤了。安特生亲眼目睹了被日本人炮火毁掉的上海，安特生博士一气之下返回了瑞典，他从一个考古学家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他在1937年底立刻写了一本书，先是用瑞典语出版的，然后但是他后来翻译成了英文，在英国出版，一下子就很有名了。那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为世界而战》啊，他讲的是中国当时是整个这个反法西斯、反这个当时威权的这种侵略，中国是走在了最前端，有目共睹的看到世界正在往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混乱，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种局势正在发展。所以当时他写了这本书叫《中国为世界而战》，他呼吁全世界的文明国家来支持中国。你只要支持中国，说不定就能避免未来的一系列的战争。瑞典王储也是，当他得知南京沦陷，当他得知中国的文物西迁，然后到了重庆，然后他当时就是专门给重庆的国民政府发了好几封的电文，就是非常关切 当时中瑞科考团挖掘的这些文物怎么样了，需不需要瑞典的保护啦，需不需要瑞典的帮助等等。所以我想把这些故事以一个有温情或有温度的这种方式讲述给大家，就像我在书里最后写到，就是我其实就是这段历史的

0: 保管员，历史所蕴含的一份温情，一点敬意，却可以跨越时空和空间，长久的留存。我作为这个历史保管员呢，就是想把历史中的这份温情和敬意留存下去，就是我的责任。我有义务把昔日的故事讲出来，让他们的生命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再度延续。这就是我想做这本书的初衷吧。
1: 500多张照片只用了200张、所以还有300多张的故事可以讲。
0: 是，
1: 希望你继续创作。
0: 谢谢何老师
1: 啊，再次感谢邹德怀老师，我们也为你加油。
0: 谢谢谢谢。
2: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听古乐，心静星辰，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